0: 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中北部有小雨。今天白天白城的最低气温是6度，其他地区7度到1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低气温是9度，最高气温18度。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希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观看。如果说啊，您是我们的粉丝，是我们的群友，我们的小助理已经把我们观看的这个视频发到群里了，大家只需要一点啊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今天呢是10月10号，距离我们这个月啊，也就是今年的最后一趟专列出发呢，也就一周的时间了，就剩也就下周这个时候就走了。所以啊，最近这两天我还接到了好多朋友的电话，就问最近有没有什么专列啊？这个专列还能不能报名？现在还可以，这个时候您应该已经能够确定有没有时间走了啊！赶紧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因为这趟专列还是非常不错的。
3: 这趟专列呢是整个东北三省啊，在2026年。的这个10月份的唯一的一列了，
0: 是的，
3: 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最后一趟了。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统计这个位置的时候呢，现在目前就剩8个位置。这个呢，尤其是说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会员们哈，大家呢，只要是说他有没去过什么港澳的啦，没去过潮汕的了，大家报名的都非常的踊跃。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呢非常明白一件事情，这次呢是提质没加价。
0: 对，
3: 因为这次呢所提供的这个车体呀，那么都是说全新的那种车体啊，刚刚的这个全新的这个修整过的，里面呢包括一些这个设施啊、设备啊、什么充电的这些东西啊，跟之前呢有很大很大的那种区别。所以说我们这些新老会员们吧，那么把握好最后的这样一个这个机会，在2026年的这个时间段哈，跟我们一同的去出行。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所安排的呢是4个省份加2个特区的这样一个往返13天的这么一个行程。现在出发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10月17号啊，铁路部门的这个准确的这个调令呢已经都出来了啊，这个时间呢也基本上是明确了。如果有出行意愿的，或者是说我们已经报名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大家呢就可以按照这个时间做那种出行的相关的准备了。
0: 对啊，这个是往后延了一天，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以前跟我们走过专列的朋友都知道，往前啊或者是往后啊临时的串一下日期呢，这个是特别正常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也通过这个直播呢告诉一下我们所有已经报名的朋友啊，10月17号出发。到时候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这周呢还会有一个行前的说明会，就是给大家讲讲，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我该怎么带衣服啊，就是我也有什么注意事项啊，这些我们会给您仔细的讲，到时候呢大家关注我们。还有呢就是我们会给大家发出团通知，这些呢细节都会告诉大家，而且我们还会通知大家呢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去领取赠品了啊。我们答应大家承诺大家的这些东西应该都是在下周，大家等通知就行了
3: 啊。对，就是像这趟这个专列吧，因为是说东北三省的唯一一列嘛，所以说广泛的受那种这个关注。你像总共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有700多个，700多席，那现在呢就是剩到了这个有8个位置啊，所以说呢证明一件事情，大家肯看好这个时间段。因为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啊，就是说这个我来直播的这个路上啊，就感觉车辆就比以前多了很多。同时呢这个温度呢也下来了，
0: 而且接下来还会再继续降温。
3: 对，
0: 就是这边真的是冷了
3: 啊，就是真的是比较冷了。刚才跟文琪老师聊可能都会到0度左右了哈。
0: 对，是的。
3: 这个我们出发的时候可能长春就已经差不多到这个0度左右了，
0: 就更冷了。
3: 但是我们一路向南呢，这次的这个行程呢，像我们第一站就来

0: 江先生，然后呢，就是说去带领大家呢去游览参观我们的这个龙虎山，还有呢就是那个龟峰，等等等等这些这个景点，大家呢也是说那种无痛式的那种登山吧，
1: 对，
0: 就是说坐着那种竹筏，看着这个两岸的风光和景色，你像人呢，有些时候像您状态不好的时候啊，真的是说要到这个大自然里面去，为啥呢？人跟木在一起啊，它是啥？什么字？它是修。人跟山在一起呢，它是什么呢？
1: 仙。
0: 它是仙。人跟土在一起呢，它是家。两个土在一起嘛，它是家。所以说，当您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么真的就是说要放下所有自己的这些烦恼啊，出去呢一趟这个旅行，来治愈您那个全身的这种疲惫。
1: 而且呢，我们这种专列哈、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也就是说呢，刚才张经理也说了，我们首先呢是无痛爬山，所有行程里面出现的带山的这些景点，您全都不用担心，
0: 是的，
1: 不会让您特别劳累的爬上去。要么咱们坐缆车，要么坐景区当中的这种接驳车，咱们就直接上去了啊，都不用担心。另外呢，我们的节奏非常的缓慢，就是都是中老年朋友
0: 慢行旅游。
1: 对，您不用担心说别的旅游团啊，我都跟不上啊，一天特别累，我们的旅游团就不会是这样。所以说呢，是给爸爸妈妈安排的这种旅行。当然啊，我们的专列的这个优势，大件行李您直接放在车上，您带多少衣服都行，直接放车上的行李箱里，行李箱就放在您的位置上。
0: 那这个太方便了，
1: 都不用搬来搬去。
0: 您像我们出发的时候呢，长春还没供暖呢啊，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在十月底了。您可能呢，就是为了预防一下，拿一些厚衣服，你要是做普通的那种旅行团呢，你就整天这大箱子您就拎着吧，
1: 得拎来拎去的、
0: 对，可是在我们专列上您就没有这种烦恼了。
1: 对
0: 啊，就是说把大件行李就往火车上一放，每到一个地儿呢，您就根据我们领队哈，每一天都会在群里面去通知大家，当地是什么样的一些气温呐、气候啊，您什么样的一种着装啊，这样的话呢，轻手利脚的去旅行啊。我们继续往下说我们的这个行程哈。我们在江西呢这边游览完毕之后，我们在江西呢要住一个晚上。
1: 对。
0: 不是说我们都住在这个火车上的。然后呢，我们从江西呢就奔哪里了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南方的这个城市哈，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就是来到了这个深圳。到了深圳之后呢，像文琪老师，我们是一列双线的那种玩法。
1: 双线火车。
0: 对，双线火车。有希望去到港澳地区的叔叔阿姨，我们的领队就会带着他们一路呢就来到了我们这个香港和澳门。那么有去过香港和澳门的呢，这些我们的粉丝们呢，那么就可以去哪儿？最近非常火爆的，而且是说已经火了很长时间的这个网红打卡的这么一个地方，潮汕地区。
1: 对
0: 啊，潮汕呢它是分成什么汕头、汕尾啊、揭阳啊这样几个地方所组成的，尤其是以美食所著称啊。包括呢像有一些莺歌舞啊，什么手打牛肉丸呢、还有是说功夫茶呀，您在整个的这个行程里面都会有感受和体验那么我们去香港的这些朋友呢，您这次呢也是有福气的。为什么呢？我们为了考虑大家呢能够对于香港地区有一个更充分的这样一个游览和观光，同时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这样一个夜景，我们还特意在香港地区给大家安排了一晚的这个住宿。
1: 这是别的旅游团都没有的。
0: 是的这个香港的这个住宿呢，因为它位置哈，就这面积比较小一点，所以说它的这个地界呢房价呢都比较高但是呢我们也是说考虑到大家整体的这种感受，那么因此呢给大家呢在香港呢也安排了这样的一个住宿，包括像太平山呢包括像这个潜水湾呢还有是说这个什么铜锣湾呢，您在以前这个港台剧里面都能听到的耳熟能详的这些地名，您这一次在香港地区您都有机会能够去看得到。
1: 对，也就是说呢，叔叔阿姨们如果从来没有去过香港和澳门啊，这次跟我们旅游团去，该玩的地方全都带您会玩到，不会有任何的遗憾了。
0: 而且呢在港澳地区呢，我们除了看它这些非常知名 名的这些景点，这一次呢还有机会哈、啊，将能够去带领大家呢去感受体验我们号称这个基建狂魔的这个国家啊，那么把这个一个跨海的这个大桥，就是港珠澳的这个大桥，以前的时候呢连接这个港澳地区啊，包括我们内陆地区呢，开车呢大概得有两三个小时吧，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通过这一座大桥呢，我们半个小时就解决了我们物理距离上的这样一些这个困扰。

0: 那么这个呢是斥资了几千个亿所在海上所建造出来的这么一座这个大桥，那它到底有多壮观呢？到底有多宏伟呢？那么有赖于我们各位叔叔阿姨您到现场啊，自己呢去感受和体验。那么我们呢是从香港呢会坐这种金巴车哈，然后呢去到这个澳门地区。那么澳门地区呢，它像它知名的这些景点，什么大三巴牌坊啦，啊，然后呢这个大炮台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都会带大家呢去走遍。那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哈，就是说在这个香港或者澳门地区，您也可以品尝一下它的那些好吃的。
1: 对
0: 啊，那港澳地区的这个好吃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尤其啊像澳门这地方虽然不太大哈，但是它有很多的这种小糕点还是非常值得品尝一下的。
0: 像香港我们会去带领大家呢去到这个紫荆花广场，
1: 嗯，
0: 那在澳门呢那我们会去到那个金莲花广场哈，都会让大家呢有机会在那个地方呢去进行这种打卡。那个时候呢这个香港和澳门它的这个温度啊就会比平时的这个七八月份的温度呢就降下来了，变成一个相对比较舒服的这么一个气候，又没有太多的那种雨水哈，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那种旅行的那种体验。
1: 对，
0: 你像在我们长春那个时间段，恐怕这温度呢接近于零度，还没完全开始供暖的时候呢，是比较遭罪的。
1: 是
0: 啊，所以说您在这个时间段呢，您把我们长春最难过的这个日子，您给它错过去。
1: 而且我们这个时候啊，上广东这面去旅游，当地是非常舒服的，夏天是很热，但是你看到了十月中旬左右啊，当地的这个温度呢10多度20多度，哎，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去会很舒服，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季节啊给大家呢带来这样的一次旅行啊。有很多新朋友问啊我们这次旅游的一个详情，如果说您正在看直播的话，我们的屏幕上啊是有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您可以加一下，让小助理呢给你发一下相关的行程。因为我们是 AB 线，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在广东省会分成两个线路，但是其他啊在江西、在湖南、在广西的行程都是一模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在广播端听节目的话，怎么跟我们联系啊，叔叔阿姨记好了，我把电话呢说两遍，我们的联系方式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叔叔阿姨们，如果你是刚听到知道我们就是在下周的17号，就是这个时候出发啊，有这么一个活动，那么呢您赶紧的跟我们联系，现在还有位置还能走上。尤其是啊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年龄可能比较大了，哎，出门的时候呢希望啊能够在火车上住得更舒服一些，想要软卧的话，现在我们也是软卧剩的不多了，但是还有，所以说呢叔叔阿姨们啊，你们想要参加上我们这次10月17号的去港澳或者去潮汕的这趟专列，抓紧时间。我就像刚才庄经理说的，我们这个专列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舒适度都升级了，包括你看我们有上铺，咱们要爬上去，这个脚踏板的宽度都增加了，而且护栏啊，这个也都是高度，对，都有一些调整，所以啊，这趟车真的是非常舒适，每一个铺位全都有充电口。您再也不用为充电这事儿烦恼了。
0: 所以说这个以前是最困扰我们叔叔阿姨的哈，这一次呢就是说大家呢不用有那种顾虑了。
1: 嗯，
0: 刚才我看到这个我们的屏幕上方有人我们的 career 在问哈，10月17号还有港澳游吗？还有最后8个位置。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今年呢整个的这个专列哈，那这种形式的旅行呢，那么这是最后一列了。
1: 对
0: 啊，如果是说您还想关注其他的那种旅行线路，那就请一直锁定我们的这个阳光俱乐部哈。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电台，然后呢我们在明年的3月份那就开始
1: 明年的了，
0: 对，明年的那种计划
1: 了。对，
0: 但是每一年呢它这个专列的路线呢还是说有那种区别的。
1: 对，它不是每年都一样的。
0: 对
1: 哦，
0: 就像我们刚才走到这个线路里面哈，那还有一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广东旅行完了之后，我们将继续乘坐我们的这个旅行专列来到哪里呢？广西的桂林。
1: 嗯
0: 啊，那你想想在10月份的这个季节，桂林的天气你自己脑补一下，您感觉它会怎么样？这个温度呢是极其的舒服的，因为我们在之前考察路线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去的，那简直太舒服了，你绝对不用什么大棉袄二棉裤的那种的，穿着一个那个小外套哈，然后里面那个半截袖，

0: 这温度舒服的不要不要的。然后呢，您在桂林呢，不仅能够体现就是感受到这么好的这种温度哈、啊、气候，同时来讲呢，在广西的那一段呢，您还能看到像什么漓江的这种风光啊，桂林的山水啊，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阳朔这个山水甲桂林，像这个十里画廊啊，这一次呢，您都有机会，而且呢，您就把您带着一个20块钱。看看那20块钱背面哈、啊，这一次您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在整个的这个景色里面能够对得上号的，拍张照。我们有很多以前去过的游客，
1: 对，
0: 都在现场去打卡过。
1: 嗯，所以我想啊，叔叔阿姨们可能年轻的时候有机会曾经去过广西的桂林啊，但是啊，它这几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咱们现在再去桂林啊，看一看当年呢跟您去过的是不是一样。而且呢，桂林很多精华的这个景点啊，像广西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像漓江的这个风光是非常美的啊，像十里画廊、月亮山、阳朔西街，而且我们晚上会带大家呢就住在阳朔，你在那儿走一走、逛一逛，咱们都不用赶时间，特别的匆忙。在桂林市区呢，你看有象鼻山啊，这个融山湖、日月双塔，这些呢都是桂林市区就是值得去看的景点。而且这一天晚上我们还住在桂林，所以啊，说是火车专列，它就是这种大的交通方式。但是咱们到了当地之后，我们会安排大家在当地住酒店，所以呢，您不要一听火车专列就以为完全都住在火车上，不是这样的。
0: 边走边住边玩，是吧？
1: 嗯。
0: 哎，今天的互动的粉丝还是比较多的，像梦的传说在群里面有问哈、啊，请问阳光俱乐部要求多大那个年岁的？
1: 嗯，没有严格限制，但是您要是说年龄特别大的，尽量有家属陪同是最好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哈、啊那么就是说，像有很多的那个飞机游的那些产品，
1: 哎，对，
0: 你一个人啊，比如说像一个人报名。他会怎么样？他会收您的那种单房差，
1: 是
0: 吧？比如说您年龄过大了，飞机游一般就怎么样，他就不收了。
1: 一般飞机的团能限制到72、73，都已经是很宽松了，
0: 很宽松，
1: 差不多了。
0: 基本上他就是不会收的了。
1: 嗯嗯。
0: 那么像我们的这个阳光俱乐部呢，像我们的这个，
1: 哎，咱们最大年龄是
0: 91，
1: 对，我记得90多岁。
0: 90多岁，
1: 啊、
0: 然后但是当然人家是有亲属陪同的嘛，有亲属陪同的。
1: 对，
0: 你像那个去拉萨那阿姨还80多呢，
1: 是。
0: 是吧？我看人整个这行程下来之后就精神状态依然非常棒，
1: 所以现在啊，年龄真的是一个数字啊，也就不同年龄段大家的状态确实是不一样。所以说呢，您这边是什么情况？大概是几个人？您可以具体的添加我们小助理啊，来具体咨询一下。就包括我们这个活动啊，为什么叔叔阿姨们这么喜欢参加？因为哪怕你就一个人，我就是这我挺想去的，我听你们广播挺好，但是我现在没有伴儿，一个人怎么办？您放心报名，
0: 没问题。
1: 对，因为我们团里有很多就是单人报名的，我们的领队也会对您照顾得非常好，所以您不用担心，而且不用补任何房差，你就放心报名就行了。
0: 对，因为我们是专门为我们中老年朋友呢提供相应的一些这个服务的一个机构。同时来讲呢，像我们想出去都不知道什么时间。
1: 他说的是啊，问有没有这个带队的，因为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想出去不放心。这个所有的家属啊，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既然做这个老年团，就一定会把保障做好。首先在长春站出发的时候，我们就有领队全程带着您。
0: 是的。
1: 你这些老人什么都不用管啊，就是包括过关呐 啊包括坐车呀，包括到景点啊，您就跟着走跟着玩就行了，啥都不用管。而且呢，我们啊在当地还会有导游，包括呢我们除了你这个团队的领队之外，我们还会派一个总领队，他是负责处理啊，就包括统筹整个团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派出了很多工作人员会跟随这个团，火车上还有保健顾问跟着，就是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啊，及时处理一些紧急的情况，这个大家都放心。因为我们做这种老年团的都不是一次两次了，做了好多年了。
0: 对，也是借着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光嘛，我今年就是最后一列嘛，我跟着一起去这个到现场呢，也是说去看一下。因为呢，作为我们这个每一年所推出的这些产品，我们除了之前呢去进行考察，最后呢也还会有一个这种验收。就总体来讲呢，对于全年的这个工作情况啊，做一个每个地方啊做一个小结。因此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还是有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段，10月17号跟着我们的这个旅行专列去出发游玩4个省份加2个这个特区的叔叔阿姨，请您尽快的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啊，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取得一个联络。
1: 最后还有一些位置啊，如果说您确实是、对。

0: 对，最后这几个位置呢，今天直播结束之后，可能剩的会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所以啊，咱们就下周的这时候咱们就出发。您呢，肯定已经能够确定了能不能走上参加我们这批团队。但凡您有时间，建议啊，咱还是早点走，因为每一年啊，我们还会有新的线路出来。今年你跟我们走了港澳了，哎，觉得电台这个团啊，各种安排还是不错的，品质也有保障。明年我们再有别的线路，您还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就像是我们今年。年的这个西藏仅做了一批，这么多年就做了这一批，大家反馈简直太好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真的有可能在明年的时候，我们的西藏还会再有，并且呢增加位置。这就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反馈太好了，而且好多人没报上，这个挺遗憾，因为最后就是位置实在是非常有限啊，很多叔叔阿姨没走上西藏这个团。
1: 为啥说希望大家能成为阳光俱乐部的这种粉丝和会员呢？因为有一些政策呀，只能给到像我们这，就是说这个政府机构的这样一些这个媒体。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些这个西藏那个，它就是有专项补贴的，
0: 有补贴，
1: 它是有补贴的。
0: 嗯，
1: 那这种补贴呢，就只能给到我们的官方媒体，
0: 嗯
1: 啊，给到我们的这个阳光俱乐部，它别的地方它也给不到呀。
0: 对，
1: 所以说您在别的地方您也报不上这个名了，或者您即便能报上，你会比我贵很多呀。
0: 几乎要比我们贵出一倍的
1: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
1: 嗯，
0: 而且我们就是有了这个补贴之后，我们做的都是纯玩无购物的，
1: 没错，
0: 没有任何购物，这个您是很难找到这种团型。所以说呢，大家啊，就是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或者让身边的亲朋好友多多关注。关注我们友好的团，咱们一起走。
1: 对，因为像我们老的那些粉丝，大家都知道，只要我们一推出来，他感兴趣了，他马上他先把位置先占上了。
0: 对，
1: 占完了之后，比如说在出发之前的15天之外哈，人家说哎，无理由啊，你不用跟我说你什么理由。
0: 嗯。
1: 啊，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家里面有事儿啊什么的，叔叔阿姨您都不用费心去找任何的理由，你说我就不想去了，没问题，钱全都退回去。
0: 对，这个大家放心啊，就是以前呢。在我们这报名的啊，有那个临时有事儿不去的，我们都是当天直接就把这个款给您退回去了。这些朋友大家都在我们的群里，怎么成为我们的会员？很简单啊，就是加一下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因为你现在在看直播，公屏上有我们的电话，电话是同微信的，加一下小助理，然后呢肯定可以给您拉群，或者是您想参加我们这次活动，让他先给您发一个行程，咱们是几位老人啊，是几个位置啊，咱们可以具体来咨询一下，加了小助理就是会员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粉丝了。
1: 对，因为就是说像我们阳光俱乐部所做的团哈，我们就是说做到哪里哈，就是说到哪里我们就做到哪里。
0: 对，
1: 你比如说像这一次我们在香港的这一个部分，我们给安排的是纯玩的。
0: 嗯，
1: 以前的时候呢，经常有叔叔阿姨有看到那种视频，又强买强卖什么的。我记得那一年，就是说文琪老师都知道，有一叔叔花888
0: 到台里来报名的啊，来咨询报名的两位叔叔。
1: 对，
0: 嗯，
1: 他说之前去过这个香港，然后想陪着朋友再去一趟，
0: 嗯，
1: 然后就讲起了他当时在香港的那个比较糟粕的那种这个经历哈，
0: 嗯嗯，是的，
1: 说报名的时候花888，
0: 给他留下了阴影了。
1: 对，结果最后回来。又多花了20000。
0: 对，
1: 就是因为被强制性的去
0: 购物，就是关起来不买东西不让走。
1: 对，像我
0: 这个，现在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是时有看到啊，但是在电台团里面绝对没有，因为我们不带大家进购物店。
1: 对，就是在香港那个地方呢，我们连购物都不给大家安排。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呢，就请大家去放心吧。接下来刚才我们说到我们要走到那个广西了哈，那走到广西之后的话呢，我们在桂林那边也是要安排住的。回头之后呢，我们从广西呢就再来到了这个湖南。
0: 嗯，
1: 这次湖南这个地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向大家去这个推荐哈，就湖南的这个郴州。
0: 嗯，
1: 郴州呢，这个给大家安排的像小东江啊、高夷岭，那这个风景区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吧，我们就安排过这个行程。
0: 嗯，
1: 客人对这个地方的反馈和印象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景区呢，旅游呢难度系数并不大，
0: 嗯，
1: 但是景色呢确实说非常的出众，而且人家拿无人机所拍的那些视频呢，
0: 航拍的，
1: 对，航拍的，
0: 视角完全不一样，
1: 视角太不同了，
0: 嗯，
1: 确实给大家所留下的这个印象呢是非常之深刻的，
0: 嗯，
1: 这是在普通的这个旅行团里面您所找不到的，因为它那个交通位置啊，它还是比较蹩脚的，
0: 嗯，
1: 只有是说专列的这种形式呢，我们进去之后才能方便大家呢在那个地方呢去进行这种旅游安排。所有的这个行程呢，它是往返13天的这个时间的。
0: 嗯。
1: 我们全程呢没有任何强制性的那种购物，我们有全程的这个领队安排。

0: 啊，然后呢，我们在火车专列上呢，还有这个保健顾问，还给您包含了旅行社责任保险，啊，还有那个旅游人身意外险，还给您赠送那种双肩的那种背包，以及是说洗漱包。
1: 嗯。
0: 啊，这回我们没有赠送那个充电宝了，是吧？
1: 嗯，不需要了。
0: 不需要了啊！以前我们还给大家安排那个充电宝，就是说我们根据实际的这种情况，会把我们的这个赠品呢做一个这个调整。文琪老师呢心非常的细，每一次呢都是说会根据我们这相应的一些条件哈，我们做相应的一些服务上的一些调整。希望大家吧能够是说把握好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火车上呢还有餐车的这个配置，说到这个餐哈，很多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关注这件事情的。
1: 嗯，
0: 那像我们在火车上呢，我们是不含餐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是有餐车的这个配置。
1: 很多朋友都问啊，说为什么火车上不含餐，这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人太多了，餐车容纳不下。
0: 他那个火车上那个灶头啊，就像咱家做饭，你家可能有两个那个就是灶头。
1: 嗯，
0: 你说火车上那个呢，它也就三个。
1: 嗯，
0: 一下子给这个六七百人、七八百人供餐呢，它供不上。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火车上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呢去给这个含餐。你说到点儿了，我让你先吃啊，还是让我先吃啊？
1: 而且它餐车确实空间有限，
0: 嗯，
1: 没有办法，这好几百人全都涌进去。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在火车上呢，大家呢就是可以自己带一点吃的。
1: 它还有那种推到每个车厢去卖的盒饭、
0: 盒饭
1: ，
0: 对，
1: 都有。
0: 人家现在呢都比较那个服务也都比较人性化了，人家会过来登记哈。
1: 啊，预定是不是？
0: 哎，对，您中午您用餐嘛，
1: 啊，
0: 我们中午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菜系哈？
1: 嗯嗯。
0: 如果您用餐，我就给您登记上。然后到点儿了呢，人家推着小车就直接
1: 把餐送过来，
0: 哎，送过来，
1: 嗯，
0: 啊，送到您的这个餐桌上，
1: 嗯，
0: 然后呢，您再到时候再把钱给他结了就行了，
1: 嗯，
0: 像这个盒饭呢，基本上是在25块钱上下，
1: 嗯，
0: 啊，根据它不同的这种菜，像自助餐呢，基本上是在30块钱一位啊一餐。然后
1: 价格其实还是非常合理的，
0: 合理的，
1: 哦，
0: 嗯，就火车上现在都可以吃，
1: 而且现在火车上的餐吧，我觉得整个的品质啊都是在提升的，吃的还挺好，嗯，因为每一次我们都有领队啊把前方的视频发过来我们看的，就包括有一些餐车它会有自助餐，哎，这个菜还是种类非常丰富的。
0: 我记得上次那个领队拍回来，
1: 嗯，
0: 那个文清老师，我不知道你注意不注意看啊。
1: 嗯，
0: 那个自助餐是几个菜？8个菜。
1: 嗯嗯。
0: 啊，那你想喜欢吃什么的，基本上这都能那个安排。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到了火车上没有饭吃啊，这个不会的。
0: 嗯，就是根据大家自己的这种想，你还可以自己再去
1: 带点都行，
0: 带点了或者点个餐了。
1: 嗯。
0: 我看在火车上了，真的是说这些叔叔阿姨有点放飞自我了。
1: 嗯。
0: 这三五好友就在餐车上推杯换盏。
1: 对。
0: 啊，偶尔再打打牌，
1: 嗯，
0: 看着两岸不是看着这个窗外的这种不断变换的这种风景啊，
1: 嗯，
0: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
1: 所以说啊，到了咱们这个年龄段，
0: 嗯，
1: 叔叔阿姨啊，咱们要是能有大家伙一起出去旅个游，这是非常快乐的一种体验。
0: 可不是吗？
1: 对，就如果说有好朋友，咱们几个人一起走啊，全程还比较热闹。但是啊，如果您就找不着伴儿了，一直听我们节目啊，觉得这活动真挺好，我就一个人，您就来报名，啥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电台的团，
0: 嗯，
1: 它就像一个特别和谐温暖的大家庭一样啊，大家都是我们的粉丝。都是我们的听友，所以呢，我们的领队也是非常的专业啊，而且呢，他对大家会照顾得很好。您整个这个行程结束之后，你都舍不得结束了，下次还在这继续报名。
0: 哎，说起我们这些领队啊，
1: 嗯，
0: 你像那个文琪老师，我自己的这个父母，他今年的这个8月份哈，啊，
1: 嗯，
0: 他去了一趟那个新疆，
1: 嗯。
0: 然后呢，我发现人呢，这个出去旅游之后回来，他的状态呢，他都不一样了，
1: 绝对是不一样。嗯，
0: 真的，你看，像那个我老妈、我老爸哈，还有我什么舅舅啊、舅妈什么的，他们一起出去玩儿，还有回来就是人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回来就把家里面也都收拾一顿收拾，然后估计过两天又准备出去去玩去了。
1: 对，
0: 这个时间段啊，我是非常支持，而且那个愿意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些这个机会和
1: 心情好啊，老人心情好真是很重要，
0: 心情好他身体就好了呀。
1: 对对，状态完全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像我们这一次这个行程里面啊，刚才文琪老师问说，以前的时候那个我们最大的年龄有90多岁的，
1: 嗯，
0: 还有80多岁的，
1: 嗯，
0: 为什么他们的儿女啊，或者是说这些叔叔阿姨愿意参与到我们阳光俱乐部，就是因为我们的质量是说有保障的。你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我们的领队，那我们公司那墙上都是锦旗，都快装不下了呀。
1: 嗯，
0: 因为是啥，叔叔阿姨真的是说太热情，他对于你的真心付出他非常的认同，而且每一次他都能说出名来，说这次那个谁。

0: 小曹去不去啊？
1: 嗯嗯、
0: 小李去不去啊？嗯啊，那有没有可能把我排到他的那个团里啊？
1: 对对，
0: 就大家熟悉
1: 了，都认识了，
0: 哎，都认识了。
1: 嗯、
0: 你像跟我们一起出行的，像上一次去西藏的有一个阿姨，那都是第五回了
1: 啊，
0: 啊，都是第五次出行了。为啥？那真是忠实的那种粉丝啊。那像有很，他就是因为信任。啊，因为你们是有保障的，
1: 对
0: 啊，因为你们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那种什么消费陷阱啊，或者是说强制性消费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一板一眼的再去做服务。
1: 对，只要您跟我们电台走过一次啊，就能知道我们这个团都是怎么安排的了。就是下次您想要出去玩，一定会优先找到电台。为什么我们的粉丝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这个群呐、啊，从一个群现在有五个群，人就是每一次都在增加，
0: 口口相传。
1: 对。而且有你就会发现啊，群里面有很多好朋友，他都把朋友拉到群里面，就是因为我们的团是品质有保障的这种旅游团，而且呢电台做的这些东西都是很细致的，也很正规，所以说呢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叔叔阿姨们在这个年龄如果有时间也应该出去玩一玩啊，这是绝对是对自己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旅游团，如果你以前没有走过电台旅游团，可能各种各样的团啊参差不齐的，但从现在开始，您知道电台有这种旅游团，而且呢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专列，你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玩，您感受一下。如果您从来没走过，这次10月17号的港澳，我们现在还有不到10个位置，所以大家想去，现在还是能赶上这一批的行程，今年的最后一趟车了，这是。
0: 嗯，就像很多叔叔阿姨，他在出行之前哈，你像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们去了4个省份，然后又有两个那个特区，就这趟行程里面。你得需要自己订多少回酒店嘛？
1: 嗯，
0: 啊，订多少次餐呢？啊，又订多少回的这个景点门票、啊？
1: 你就说办这港澳通行证啊，很多叔叔阿姨们以前没弄过，都糊涂啊，不懂这个证啊，签注什么意思？但是您报我们的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解释的非常清楚，
0: 是的，
1: 甚至都细致到什么地步啊？您家在什么区啊？您那个附近办证的地方在哪儿？我们都可以给您写到小纸条上，告诉你。
0: 对的。
1: 啊，之前有叔叔阿姨们来，
0: 对，有一些有经验的哈，叔叔阿姨，他们以前报名都是怎么样的？我先站上位置，
1: 嗯，
0: 然后我再去办那个港澳通行证。
1: 对，完全来得及。
0: 现在目前为止，时间是完全来得及的。为什么这么去讲呢？就即便时间上可能是说有一点紧张哈，我们会给您一个这个邮寄的地址。比如说我今天我去办那个港澳通行证，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给您一个邮寄的地址。您在出去去旅行的时候，您人还没到深圳呢，您的证件已经到深圳了。
1: 对。
0: 那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就会把证件带到您的这个面前，
1: 嗯，
0: 啊，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去这个操作的，所以说的专业的事儿呢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啊，您呢就是大可放心。经常有叔叔阿姨都说，哎，我先办证啊，
1: 嗯，
0: 我等我证下来的别办不下来呀，哎呀，现在去我们国家自己的领土呢去这个旅行啊，证件来讲还是相对非常好办的，
1: 很快啊，
0: 对，而且是非常快的，这个事情大家不用再去担心啊，
1: 嗯，
0: 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这方面是有一些这个顾虑，都会认为我得先把证拿到手，然后我再去报名。
1: 嗯，
0: 你千万不要那么去考虑啊，千万不要那么去考虑这件事儿啊。
1: 嗯，
0: 你像那个我们又没有全，就是你担心有购物的事儿，好，我们全程没给您安排这个任何强制性的这种购物。
1: 对，港、
0: 就是、
1: 香港澳门段根本不进购物店
0: 啊。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就有一些有购物的这些地方，就是你爱买不买呗。
1: 对，
0: 对不对？你不带钱出去，只要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在火车上这个饭你准备得当了。全程你可以不用带一分钱，
1: 没问题。就是我们会根据您的这个年龄段啊，我们的小助理会算一下您全程的这个费用是多少。那么您除了留出自己在火车上吃的饭，您都不带都没问题啊，
0: 是
1: 就是没有任何问题。
0: 然后呢，你比如说你担心这个，哎呀，我这万一有个头疼脑热咋整啊？
1: 嗯，
0: 你普通旅行团他再给你配个保健顾问，他这成本得高很多。
1: 对。
0: 但是我们在专列上，因为我们是团体采购，我们这人数基数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在专列上是给大家有配备那个保健顾问的，是吧？然后的话呢，您担心这全程谁管我呀？好，那我从长春出发的时候有全程的领队，一车双导，
1: 嗯，
0: 啊，有全程的这个领队去当地监督服务质量，包括给我们的游客去提供相应的一些服务。那么还有当地的这个导游人员负责进行讲解服务。啊，所以说呢，这些所有的旅游里面的这些这个要素啊，我都给大家去安排到位了。啊，像这个有一些景点门票，它都是说实名制的，
1: 嗯，
0: 是吧？您自己会操作吗？不会吧？ 啊，有些时候这手机智能手机还用的不太习惯，那么
1: 而且很多还得需要提前预约，你要自己去的话，这个很操作不明白的，很麻烦。
0: 是的，你像我们这些领队啊，包括我们合作方啊，我们当地每个地方的这些合作的这个公司啊，都会把这些工作都提前都做到位。
1: 嗯
0: 啊，所有的这些东西，您就不用去担心了。啊，然后呢，就是说在整个这个沿途啊，我们可以聊聊相应的一些美食，你自己。到底是想吃什么？比如说，我们去到港澳地区，它有一些那种那个什么烧鹅呀，还有那种那个什么烧腊什么的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你比如说到我们广西桂林的这些米粉类的这些哈，小吃类的，几块钱一碗，八块钱一碗呢，你也都可以去尝试。就是出去旅行嘛，不仅是看风景，还得满足自己的这个味蕾。而且呢，是说像我们这一次有一个这个行程里面安排的就是潮汕地区。这个潮汕地区啊，我是今年一定要找个机会，我再去走一趟。
1: 潮汕很值得去，但是不是阿姨们，如果说这次报名潮汕的啊，到那儿呢，除了吃美食，多了解一下潮汕当地的这些文化啊。
0: 嗯嗯，它这些文化呢，还是非常具有这个特点的。莺歌舞到底是咋来的呀？
1: 嗯，
0: 是吧？这个里面的蕴含的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文化内容啊？大家呢自己到亲自啊，还有你可能是说你在电视上有看过那种舞狮啊，但是在现场。尤其是我发现了，在广东地区哈，就是他们特别注重这样的一种文化保护啊，这种舞狮的活动啊，包括你可以参与手打牛肉丸呢，这些互动性的一些活动都会在现场都会有安排。
1: 那么有朋友说啊，就是都可以在哪站上车？那您现在听好了，在吉林省啊，咱们是有两个点的，一个是长春，一个是四平。那么像辽宁的昌图、开原、铁岭、沈阳、锦州、葫芦岛这些地方，您都可以上车。包括呢山海关啊，就是如果您是在哪儿就近，您就能够在哪儿上，这些呢都没问题。过去我们也有很多朋友他直接在沈阳那边上车的啊，这都行，哎，对。
0: 我觉得文琪老师我们的这个传播力还是挺强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咱们还有天津，最远在天津上车，
1: 而且我们以前的团呢，就是还有在当地直接上车的，就是他们可能提前几天，或者是人在就在那附近知道我们有这个专列过去了，他直接在那儿就上了。对，就是很多朋友啊，大家在这个我们在火车站集合的时候，您就会看到啊好几百人在那儿集合，但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井井有条，因为我们会给大家编不同的团啊，您是不同的编号，不同的编号由领队就管您了，给您登记发放一些咱们的一些物资啊、帽子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是进站的时候，整个工作都非常的快，因为我们领队呢收好您的证件之后，咱们直接就走快速通道就进去了，不用像其他的这个旅客，他们需要每个人都挨个扫这个身份证，有的时候可能还扫得慢一些，咱们不会，咱们直接就进去。所以说大家呢为什么要跟我们电台有组织的出去玩，就是这些快速通关啊，快速通过，有人带着你，你会节省很多的时间，而且一切工作安排的就非常的有秩序，不乱啊。
0: 那现在屏幕上有朋友在问，杭州能上车吗？这个火车不经过杭州。
1: 哦，这次是没有。
0: 我们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线行驶哈，就是说我们在长春呢是始发站，也就是说我们吉林省老百姓呢，我们自己家门口的这个火车专列。
1: 嗯。
0: 从长春出发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奔到这个。像天津方向哈，唐山那个方向，然后呢再奔到江西省，从江西呢就直接奔广东了，广东呢就奔到这个广西，然后从广西再回到湖南，他沿途呢没有走到这个杭州。我们在今年有一个那个
1: 上半年的时候
0: 有
1: 一个华东的
0: 啊，
1: 华东的那个算是离杭州
0: 三峡的那边的那个，
1: 对，也比较近
0: 啊。对，
1: 就是我们这一年去过的地方真的特别多。其实有机会啊，我们拿一个中国地图啊，就是2026年我们所有带朋友去过的这个专列，从南到北，从西向东，你看新疆也去了，西藏也去了，今年去的地方特别的多，
0: 特别的多。
1: 所以叔叔阿姨们要密切关注我们今年的一些活动啊，包括明年呢，我们大概在3月份左右，明年全趟的专列都出了。这是3月份，咱们就有出发的。那么之前我们可能在过完年之后啊，我们的一些节目当中呢，就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明年上半年的计划，看看有没有哪儿是您一直想去没去的，跟着电台一起走，在 品质上有保障，在性价比上这是绝对高的啊，因为有很多地方呢，我们都是有一些补贴，包括呢都是纯玩团，你会发现它的价格也不贵，而且一次一次的那个价格能去好多个地方。特别适合叔叔阿姨们。那么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问啊，就是那你看这趟结束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去有什么活动呢？简单跟大家透露一下，因为到冬天了，叔叔阿姨们会喜欢到温暖的地方去待上一段时间。
0: 对，像我们会接下来之后会有一些那个康养活动的这样一个这个安排，候鸟的这样一些这个
1: 选几个地方，咱们可以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你想待多久就多久。具体我们这个方式啊，可能在下周，最快在下周的直播当中呢就能给大家呈现，所以您要密切关注，或者是您加我们小助理进个群，进群了之后我们但凡有直播开播，直接发到通知到群里，你一点就能够看到了。今年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冬天，我们争取呢带大家体验一下这种康养的旅行啊。每年叔叔阿姨们应该也都会想去一些比较暖和的地方啊。
0: 对，因为我们的北方的这个冬天呢，实在是这个比较的难过哈，还比较的这个漫长。从身体的这种方面哈，还是从其他方面的，还是说希望大家有机会我们能走出去去看一看，让自己呢能再多一个这个春天。像很多人又什么云南也去，
1: 对
0: 啊，什么海南也去，这个广西也去，
1: 这些都是康养的一些热门的地方，
0: 热门的一些城市和地方。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产品里面，后面也会有陆陆续续的这样一些推出。
1: 对，所以大家呢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包括呢也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今年很多叔叔阿姨们没走上的啊，只能在群里看前方发过来的视频照片啊。有点遗憾的这个西藏，今年其实我们第一次做西藏，大家反响简直是特别好，
0: 吃的
1: 明年
0: 的
1: 对吃的住的啊，安排的都很好，玩的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啊，西藏就觉得这个美景是一定值得这一生有机会要去看一次。那么明年呢，大家现在意愿特别的高，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们今年确实最后位置没有了，没走上，问问以后还能不能有。我们就综合考虑了一下，明年应该是大概率我们还会再做西藏，然后呢看看八月份吧，八月份有机会的时候带大家过去走一走看一看。
0: 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是说有明确嘛，就是这个专项补贴呢是还是要给到我们，
1: 我们继续申请专项补贴，就是把这些实惠给到大家。
0: 对，因为像西藏的这个地方，很多人呢是有一种误区的，我们后来就是说逐步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发现一些情况，尤其是年龄大的叔叔阿姨反而倒是说反应的这个比较的弱一点。然后的话呢，越年轻的，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团组嘛，是年轻人比较多一点，年轻人到那儿反应是比较强烈一点。
1: 也就是说您可能没去过，真的不知道自己到那儿是一个什么情况，因为很多人是因为担心没去，因为担心就一直没有报名。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今年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去过去上的啊，有家里临时有事没去上，特别遗憾的，明年务必跟我们再走一次这个西藏，因为我们把这个专项补贴申请下来之后啊，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这个价格比市场上正常的这个价格要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电台做团，就是
0: 他这个是没坑的啊，
1: 一点坑都没有，没有任何的
0: 这个
1: 贡献性。
0: 真的就是有专项的那种补贴在里面，才会能达成这样的一个价格。
1: 而且电台做的这些团啊，就是不管你报的是什么价位的，哪怕我们的这个团费本来就不贵，但是我们在细节上是绝对不会给您偷工减料的。
0: 没错，你像因为考虑到大家的这种身体感受嘛，你像我现在回忆想一下哈，就是说我们从长春出发哈之后，我们到了那边之后呢，就马上换乘那个有氧的那种专列，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安排的大巴车上呢也是有氧设备的，
1: 对，有供氧的，
0: 有供氧设备的，然后呢到房间里面呢也有供氧设备，
1: 就弥散式的那种，
0: 就是大家呢会感觉到就是说适应起来呢还是比较舒服一点的，是吧？
1: 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哈哪位团友啊，就是因为这个缺氧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氧的问题。 问题出现任何的不适，大家都还适应的挺好。
0: 是的，所以说呢，像我们阳光俱乐部呢所安排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行程啊，全部都是说以人为本，以服务为本的这样一个这个前提，就是重点呢让大家呢是说有更好的那些感受和体验。像这一次2026年最后一趟开往香港和澳门，然后呢以及潮汕地区的这样一趟旅行专列，即将在一周之后吧，那么从长春火车站出发。如果呢有意向，如果您的时间允许，然后呢想错过长春的这一段寒潮的，想让自己心灵的去放个假，去休整一下，让自己有最

0: 好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您就尽快的跟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咨询电话。
1: 对，
0: 报名电台的这个旅行团，它是最有保障的。
1: 是
0: 啊，它跟其他的这个普通旅行团呢，您可能还有一点什么其他的那种顾虑。
1: 嗯，
0: 但电台的旅行团，您不要有任何顾虑，
1: 完全透明啊！直播节目里怎么说，就是怎么给您呈现
0: 的。
1: 刚才您一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前两天看一个新闻啊，说现在年轻人出去旅游啊，也都是精打细算，他们专门瞄准了这些中老年朋友的团。一来呢，这个团不贵；二来呢，就是这个团啊，就是一次能去好多地方。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这个虽然也是中老年的夕阳红专列啊，但是呢，年轻人你完全可以报，没问题，因为你的这个门票价格呢会比叔叔阿姨们贵一些，没有什么政策，但是总体来说，你看我们去了四个省啊，江西、广东、湖南、广西，你要是说坐飞机团把这几个地方拼到了一起，那有一万都打不住了，
0: 打不住，
1: 绝对打不住啊，
0: 打不住。
1: 所以呢，您跟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的这种团走还是挺合适，而且年轻人咱轻手利脚的，你就直接报上铺，咱们就是一个火车的铺位啊。上铺呢会比较接地气，它的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中铺会比上铺贵，然后下铺呢会更贵一些，这个呢就是它不同的一些价位。那么年轻人啊，咱爬上爬下没问题，你就报上铺，就是真的是非常划算。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港澳的这趟线是3400多起价，
0: 对的，
1: 然后潮汕呢是3600多起价，
0: 是的，
1: 哎，然后呢你再把你的这个年龄段的门票算到一起，你这全程啊可能就花个4000多块钱就搞定了。你去了13天的时间啊，去了四个省，这个性价比超高，性价比你绝对是在别的地方不找不到的。而且年轻人你要一个人出行，你还得补个房差呢，我们就不需要，就是虽然说我们这个是中老年的专列啊，但是现在真的是有很多的都不到60的啊，有40多的、30多的，
0: 哎呀，就咱们阳光俱乐部那里面有很多会员说，哎，我说马上我就退休了，退休我们马上我就开始要走了。
1: 对，
0: 其实有些时候呢，这个日子啊是说一天一天在过，不一定非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其实呢，很羡慕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还羡慕我们的叔叔阿姨，他们可以呢，人家就是说这个有时间，有稳定的那种退休金。是吧，人家可以安排自己的这种这个生活。像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实话实说，文琪老师，那你像今天上班的马路上都在堵车呢呀，就大家来讲的话呢，还在是说这个自己的事业这个路程上啊，在一直的去拼搏。我们叔叔阿姨呢已经到了这种享受的这种这个年纪了啊，一定要让自己呢过得更加的这个快乐一些，更加的幸福一些。我们祖国呢，这个山河呢，还是，这个景色呢，非常非常的优美的啊。
1: 一定要出去看。
0: 对，一定要出去去看一下，让自己呢，这个心情呢更好一些。心情好了，身体它就好了。
1: 而且不管是什么年龄段啊，咱们生活呢都一定要张弛有度。如果叔叔阿姨们呢平时不忙还好，你要是平时事儿比较多啊，可能还帮助儿女啊，照顾一下孩子啊那种，那么你就难得给自己十多天的时间啊，咱们就出去玩一玩。今年呢，基本上回来也就差不多过去了，所以咱们呢就讲究一个活在当下。咱们今天能决定的事儿，我接下来出去玩，你说走就走，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提前安排上日程。因为我总在想，那我就明年再说吧。的结果到了明年，你又心动我们这行程，结果呢又有各种原因又没去上，一年一年都这样。但你走，你也就走上了。咱们一定要就是抓紧这个时间啊，能去就是还是尽量去，因为每一年它有不同的好玩的地方嘛。
0: 对，所以说2026年10月17号，那么这是说整个东北三省今年的这个最后一趟旅行，唯一一趟的这个旅行专列。我们将去到江西省，将去到广东省，将去到香港和澳门，还有潮汕。我们还要去到这个广西省，我们还要去到湖南省，往返呢13天时间。诚挚邀请我们还没有这个旅行计划的叔叔阿姨们啊，尽快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阳光俱乐部。
1: 好的，这位朋友啊是刚进来的，但是我们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说这是什么线路？这是一趟呢那个火车线路，一共是13天，10月17号出发，咱们去江西、广东、湖南和广西。那么如果啊你想要进一步的了解详情，我们屏幕上呢是有一个电话的，而且我们现在直播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咱们在广播端的朋友啊也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哈，一会儿我们直播就要关闭了，号码是13943410090。

0: 1316，电话同微信，您再记一下啊，13944100916。我们的直播马上就结束了，大家记住这个电话，接下来赶紧来拨打。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啊，我们如果说想到下周六出发的话，赶紧今天报名锁定我们最后的不到十个位置了。我们接下来的直播还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呈现给大家，大家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啊！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节目组的小助理来取得联系。好的，下面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一下啊，400-692-166。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的，现在机会来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先面向全国开展国庆大型护眼补贴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管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领补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呢都先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是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像有沙子磨的难受，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眼睛问题啊，不是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它就时时刻刻影响生活，很难摆脱，而且呢还会持续的加重。建议大家现在呢就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这会儿啊，后台呢很多人都说电话占线啊，大家不要着急，因为现在优惠力度真的特别大，大家都在打。电话是400-609-2166，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呢，我们是有多重好礼送给大家的。具体有什么啊？大家呢赶紧来打电话咨询一下，400-609-2166。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啊，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都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了，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9: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棕鹤延年吉祥如意。
1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高血压呢是全球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在中国它的负担更是持续攀升。目前呢，中国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可以说是居高不下的。那高血压到底应该怎么样预防和控制呢？治疗高血压又存在着哪些误区呢？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日记，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卫生院的王志强医生，通过日常与慢病患者的接触，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防控高血压的一些经验。好，来让我们问候一下王医生，您好。王医生您好。
11: 哎，
10: 您好，您的
11: 电话。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哎，您好啊，很高兴我们通过电波与您相逢。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啊，目前我们国内的形势啊，就是高血压的这个情况还是很严峻的。据一位朋友跟我说呢，说现在基本上是3个人当中就得有1个人患高血压。真的是这种情况吗？
11: 确实是这样，就是随着现在的生活，大家一个是工作压力大呀，饮食结构的丰富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电子产品的普及，大家运动少了，就造成了高血压患病率持续的升高，确实是这样。
10: 那高血压它有什么危害呢？肯定很多朋友会说啊，你说它不疼不痒，顶多呢就是这个高压高的时候呢，我会有点一迷糊，剩下呢我也没看着它对

0: 一下吗？
1: 啊，我给你讲一下哈。
0: 好，
1: 这个患者在十多年前，他就上我这儿看病，他血压就高。他就是跟大家普遍的老百姓看都一样，把我吃上高血压药、降压药就可以了，我就不管他了。其实他每天吃完降压药，他的血压还在156，即使没有完全的控制好这个高血压，但是他并不是在意，因为他跟我说我已经吃完降压药了。我说这个不行，我说你吃这一种降压药，你的控制不好你的血压，你必须得吃两种降压药。我又给他加了一种降压药，加了一种降压药之后，他的血压就控制的挺好。但是呢，我给他每次在我这看完病之后就控制好了，每次再来的时候，血压又高了。我再一问他，他平时就想起来吃就吃，想工作一忙了就不吃。我跟他讲了之后，给他告诉了他的降压药，这个不吃降压药持续的血压升高造成的严重的后果。但是因为他工作忙种种原因吧，他并没有控制好。前两天我通过他的亲人嘴里得知了他得了脑出血。
0: 哎呦，这个
1: 在冬至抢救完之后已经没有治疗效果了，挺严重的，就拉回家了，就已经就变成植物人了。
0: 那看来啊，我们这个高血压如果不加以重视，对，这个重则危害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就是即使呢他的这个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你想想，你就是左手六右手七栽歪的，或者是躺在床上不能动弹，那你说对于人生来讲，他还能有质量吗？
1: 就是我在临床上看了这么多的患者病人给我的反馈。就是说我最开始我不理解，你知道吧，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我逆反，但是当每一个产生这种严重后果的患者又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必须得有耐心，还得跟大家重视强调一遍，必须得重视自己的血压问题。
0: 对，因为王医生啊，这个从医将近30年的时间，他也看到了太多血淋淋的案例。
1: 嗯，
0: 尤其刚才给我们讲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呢，工作一忙，哎，我这个降压药呢，我就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行吃行不吃，这是非常危险的啊。要不然我们怎么说呢？你这个控制血压呀，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控制的特别好，但是你一定要把血压控制的平稳啊，就哪怕那你还是高，但是呢你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高压数和低压数，这样呢也会比你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要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千万呢不要自己随意的增减药物，比如说哎觉得我这血压平稳了，那我就停药了，我就不去医院了，也不去找我的医生了，这也不行，对不对？
1: 所以说我跟主持人还有广大的听众讲一下高压的误区，主要的误区。
0: 好
1: 啊，第一个就是我吃上降压药之后血压不高了，但是这个降压药必须得坚持吃，不能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己控制好血压之后不要擅自的调整降压药物，不要听别人说我吃那个降压药好使，你吃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多，你得换别的降压药，这是错误的。当患者要决定自己要换调降压药的时候，一定要咨询医生，一定要遵医嘱，自己不能擅自调，这是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口服降压药的时候，同时必须得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节奏，必须就是第一个饮食调整，第二个适当的运动，这是很关键的。不要说我吃上降压药我就不管了，我该喝酒喝酒，该大鱼大肉，该熬夜，这都是错误。
0: 嗯，可以说啊，就是一边呢这个在吃着药，另一边呢你再把药效全部都给它抵消了，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不改变，那你的这个药啊就相当于白吃，你这个钱呢也是白花的啊。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王医生讲说有的人呢这个大鱼大肉，有的人呢还有饮酒的习惯，但是我们还听到了一种说法，有的人说不对呀，我喝完酒我降血压呀，你看我这喝完了之后，我这第二天血压，哎呀，比我 这个吃药降的都好，那么到底这个高血压能不能喝酒？他这个酒他怎么样？

0: 样的就是对于我们的血压有什么危害？您再展开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这个酒的问题吧，自古以来就是最开始我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医学书上说的，适当的饮酒可以对人体有好处，就一天不超过25毫升的白酒。最新的医学调查还有高血压的指南上明确的指出了，酒精对人体是一级致癌物，滴酒不沾，明白吧？
0: 哦，滴酒不沾、
1: 喝完酒确实是能达到当时的时候能达到一个扩充血管的作用，但是酒精代谢完之后这个血管就该硬化了。当每一次喝酒的时候，这个血管的硬血压要比没喝酒之前还要高。我在临床上告诫每一个患者，每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最好是一口酒都不能喝，不管是啤酒、白酒、白酒，什么酒都不能喝。
0: 好，那刚刚呢我们的王医生给我们讲了啊，在我们这个治疗高血压的过程当中有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啊，就是自己呢千万不要擅自停药，而且呢也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说几个人在一起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说哎他吃小苯地平有用，他吃这个贝塔乐克有用，哎那我也吃，就每个人的这个血压剂型或者是这个这个是原发性啊还是继发性啊，他的这个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它的用药也不是，也需要个性化的用药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尤其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一定要这个做改善。刚才我们的王医生特别强调了，尤其是这个酒啊，一定要做到滴酒不沾，否则啊，你说这个它酒精的刺激造成你的血管硬化，那么我们为啥要预防高血压呀？就怕你的这个血管变硬变脆，这样呢就容易发生危险的情况啊。所以说我们这个酒，只要是你有高血压了，那你最好就不要碰了啊。那但是呢，就比如说逢年过节啊，或者是家有喜事了，那就那么一顿半顿的少喝一点点啊，可以，但是你可千万不能就是形成习惯，哎今天我来二两啊，明天我再喝三瓶的，这样绝对不行啊。哎，那说到了这儿啊，那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高血压它到底怎么样的预防，怎么样的控制呢？
1: 高血压就是，其实说白了，高血压就是一个现代性的疾病，跟大家的平时的情绪啊、工作压力大都有关系。还刚才我也说了啊，现在的人，不管是小孩也好，成年人也好，拿一个平板、拿一个手机就可以半天不运动，这是错误的。适当的运动，还有一个饮食要控盐，低盐低脂的饮食，还有一个就是表液，是在这几方面综合的来控制一下，大家的血压就一个达到十分完美的这个结果了。
0: 哦，就是主要呢我们注意这样几个三点，我们的血压就完全能够控制得住的啊。哪怕呢就是你就高血压，甚至是挺严重的高血压，但是呢我们有了自己的这个发心的改变，也会有所改善的。首先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好运动。有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啊，哎这个运动，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运动方式比较好啊？是散步啊，打太极呀，还是游泳啊？每一天它运动的时长和强度要保持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呢？
1: 是这样的，根据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所达到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运动的时候一定要达到，你就可以最简单的一个方式，自己摸自己的脉搏，自己的脉搏要达到，运动的时候要达到140左右，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了。有的人140的时候可能跑5公里，有的人140心率的时候可能就500米他就不行了，这个是因人而异的。还有的自己的体脂是不是胖啊瘦啊，还有一个自己的身体条件呢，选择不一样的运动。但是你可以摸自己的脉搏，要达到140左右的时候就是最合适的。
0: 哦，哎，记住了这个关键的这个数字啊，我们的脉搏达到140了，就是达到了一个运动的效果了啊。
1: 效果。
0: 哎，但是千万别强求自己，比如说本来这个。

0: 腿脚就不好，非得去爬楼梯去啊。那你看看，又增加骨关节的负担了，对不对啊？哎，那接下来呢，就是除了运动啊，每天要保持一定时间时长的运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了，在饮食方面呢，要低油、低糖、低盐，尤其是这个盐非常重要，是吗？
1: 控盐是很关键的。
0: 哦，那我们的这个盐每一天控制的这个量大约是多少呢？
1: 咱们有一个啤酒瓶盖，你看咱喝啤酒的瓶盖，就那一瓶盖的盐是它的上限，大约6克。
0: 啊，一个人一天是这样，是吗？
1: 对对对。
0: 哦，好，那还有一个熬夜的问题啊，我发现了，现在熬夜不仅是年轻人的专属，就是很多的老年人也开始熬夜了。为啥呢？因为这个短视频呢，尤其是那个 AI 短剧太好看了，一看就看上瘾啊。对，一集接一集，一集接一集，一天晚上可能就能看个5、7、18集，所以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老年人睡觉越来越晚了。那其实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讲，他正常的应该是在90点钟就开始上床睡觉，这是一个好良好的作息习惯，是吗？
1: 对对对。
0: 啊，好，运动。
1: 还有一个太晚的时候，熬夜的时候，咱们都拿着手机，你没看吗？长时间的，不管是对血压、对眼睛啊，对其他的各个，就是这个身体，就是不是十分友好。大家还是希望多运动运动，哪怕去出去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是不是？
0: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现在正秋高气爽的时候，哎，天气不冷不热，微风轻拂的，然后你在这个公园里呀，或者是哪怕是这个小区的附近呢，溜溜弯啊，多走一走啊，你想想啊，这个总比你日后躺在床上要好得多啊。所以能动的时候抓紧锻炼啊，这也是延长我们生命的一种长度和宽度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刚刚呢，我们王医生特别讲到了运动、饮食和熬夜这三大方面啊，也是我们防控高血压的几个基石，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好。那我们这个得了高血压之后，它是及早用药好呢，还是哎我能停我停停，哎我实在不行了我再用药呢？它这个我们什么时候或者是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就得用药了呢？
1: 这个是血压现在最新的高压指南上规定，每个人的高压达到了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以上，就得用降压药物治疗了。这里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当大家觉得头疼头晕的时候，灾区一量，哎，血压高了，这个时候有临床症状的时候，血压已经高了大于等于4小时到6小时。之前就已经高了，所以说脑卒中为什么得上脑卒中就已经晚了的时候，就是当时的高血压已经是高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家才有症状。
0: 对呀，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指证不明显，所以呢导致常常让我们忽视。那你说比如说就是20来岁的年轻人，现在也有患高血压的，那我们不可能就没事天天就去量个血压吧？那怎么样的去关注我们身体这个状况，怎么样的发现身体对于我们的这个报警，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得用药呢？您能够把这个细节再跟我们说一说吗？
1: 当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一个月就去量一次血压。当血压已经高了的时候，我建议一周至少得量2到3次的血压，而且还分早中晚，是这样。
0: 哦，就是年轻人一个月都得量一次血压，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有没有变化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太不好了，他们天天呢可能会重油重盐的点外卖，然后呢还有那个熬夜的习惯。现在多少年轻人基本上都2、3点钟都不睡呀，然后呢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昼夜颠倒，5、6点钟睡，然后呢下午的5、6点钟才起床，这样对于我们身体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就是哪怕是年轻身体底子壮呢，然后呢一个月也得关注一下你的血压。那人到中年了，到了多大年龄的时候我们就得开始持续关注我们的血压变化了呢？
1: 这个情况就是看一看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当你的父母有高血压疾病的时候，像这个

0: 个患者他大概率在35岁以后他的血压就会变高。
1: 哦，
0: 这是在我临床经验的总结，就是说当你父母有高血压的时候，你在35岁以上以后，你就最好自己买一个血压计，先量着点，这对你有好处。
1: 对，如果
0: 高血压有一个遗传倾向，
1: 对家族史，因为他们家的饮食习惯都是基本差不多的，一口锅里吃出来的。那这个爸爸妈妈有这个重口味的习惯，那么对于孩子来讲，肯定也会把他带的也口重啊。所以说，如果这个有家族史的话，那么35岁开始一定要关注好你的血压了啊。嗯，那是如果已经得上了高血压之后，那么我们又怎么样的来对自己的血压做好监控呢？
0: 得上高血压之后，第一个就是饮食上啊，这是主要是咱们大家一定要自律的生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按时的吃降压药。第三个就是一周吧，自己最好自己身边有一个电子血压计，而且这个电子血压计现在非常方便，自己一周量个两三次，监护一下早中晚各个时段的血压，是这样。
1: 对，别没有感觉了，我就忽视了。哎，然后呢，我感觉到可能就是身体这个有点不舒服了，我再去监控血压，应该就是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对，主动的。哎，没啥事儿呢，自己买一个这个电子血压计，哎，量一量啊。哎，说到了这个监测血压呀，这个也有说到，我发现啊，周围的朋友有的人呢是高呀高，哎，觉得是高血压，你看有的人可能达到了180，甚至是200。哎，他觉得自己是高血压，高血压。那有的是呢，哎，高压很正常，但是呢，低压高，哎，低压呢总是维持在100、105、102这样左右，这也是一种高血压，对吗？
0: 对的，低压高常见于年轻人，末梢循环障碍，就是活动少、运动少，这样多见于年轻人低压高。高压高多见于老年人，上了年纪人，那个动脉硬化加重了，它造成了高压高，而且伴随着脉压差大，就这种情况。
1: 哦，
0: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找医生，一定要去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1: 哎，我们又知道了一个知识点啊，这个低压高的一般存在于这个年轻群体当中，主要的因素呢就是运动过少，我们把运动带上来之后，你的降压这个低压呀有可能就会降下来。而这个高压高呢则存在于这个中老年人群当中啊，可能呢就是他的这个经久啊，这个血管壁呀、啊、这个有点动脉硬化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及时的要跟你的医生做好沟通和联络，然后呢及时的调整用药啊。哎，那说到了这儿，我们都说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啊，那我们除了每天就是保持定时定点的服用降压药之外，那我们有哪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血压呢？
0: 蔬菜，多吃蔬菜，特别是举个例子，芹菜呀、这类的含纤维素高一些的蔬菜比较好，对血压非常友好。
1: 芹菜，
0: 对对对，多吃蔬菜类的，对，芹菜呀、茼蒿啊这些带叶的蔬菜，每天进食对血压非常友好。
1: 哦，那听说啊，就是说在我们吃降压药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吃柚子的，那这个柚子它对我们这个降压药真的会有干扰吗？
0: 柚子对降压药的干扰少一些，但是合并要吃上他汀类的降脂药的时候，尽量就别吃柚子了。
1: 哦，
0: 是这样啊。柚子对降压药的干扰小一些，但是它对降脂药、他汀类的降脂药干扰性可能大一些，这样要切记啊。吃降压药一般的吃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呀、就是地平类的呀、沙坦类的呀，这些干扰性尽量少吃吧。
1: 嗯，哎，那说了这个少吃的这个柚子，那多吃呢就是像刚才王医生跟我们说的这个芹菜呀、茼蒿啊这种绿叶蔬菜。那在水果方面，听说苹果对于这个降压有好处，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0: 有科学道理，但是每天我建议大家的水果摄入量要低于200克。

0: 啊，是这样的，你明白吧？再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很多的患者都合并糖尿病，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多吃蔬菜，少吃水果，每天的水果摄入量200克左右就可以了。
1: 哦，因为水果吃多了，就把我们血压是控制好了，血糖上来了，得不偿失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而且我们都说嘛，这个高血压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般呢都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他们三兄弟联合作战，抱团来侵害咱们的身体啊，所以说呢，咱们就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对，一定要注意好。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给我们讲讲这个得了高血压之后，我们如何科学用药的这个问题，好吗？
0: 嗯，高血压用药第一个要做到规律用药。现在的高血压基本上都是满足于24小时长效的降压药物，一定要每天定点。早晨8点就每天早晨8点吃药，如果不能说今天早晨8点吃药了，明天我就11点了、12点吃药，这是不对的。第二个就是不要自己随便的去换药，随便的去增减药物，或者是减少。我今天吃多了，血压平稳了，我不吃了，这是错误的。第三个就是按时了。进行体检，这是很关键的，特别对于老年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国家对他们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我建议大家都珍惜这次机会，这是我说的3点。
1: 嗯，好，我们再把这个3点啊敲黑板，给它着重的强调一下啊。首先呢，就是要定时定点的吃药。你看，我可能每天都吃了，但是呢，我这个点儿不准也不行，就我今天早上吃，我明天晚上吃，我可能后天后半夜醒了睡一觉都想起来吃了，这也不行是吧？啊，哎，然后呢，就是这个不要随时不要这个随意的自己增减药物或者是停药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啊。哎，还有这个第三点是什么来着？你看我这就忘了。不，
0: 就是高血压
1: 啊，定时体检
0: 纳入了国家慢病管理。
1: 嗯，
0: 就是说每年有一次免费的体检，我建议大家都去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体检。
1: 对，
0: 对吧？对大家非常好，
1: 这是咱国家给老年人的福利啊，60岁以上咱就可以到咱们的社区去进行体检了。好，那我们不管怎么样啊，如果患上了高血压，一定要早期的进行干预，这样呢就可以极大程度的减少我们心梗脑梗的风险。另外呢，我们要遵从医嘱用药，一早不宜迟，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现在开始。好，再次的感谢我们王志强医生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友情提醒，也希望呢您在基层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更多鲜活的个例，随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大家呢这个引起重视，好吗？
0: 好嘞，谢谢主持人给我这次机会啊。
1: 哎，好嘞，我们再会。
0: 啊，哎，再见。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接下来有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啊，我们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流泪等等各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饭后喝一袋您就会感觉到眼睛舒服了，非常的不错啊。这个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的，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那大家呢赶紧争取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电话订购还再送您 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我们的预约报名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来进行电话抢购吧。另外呢，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把很多的听友福利送给各位，欢迎您呢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进行关注和收听，也希望呢我们能够把健康带到您的身边，让您呢每一天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度过每一天。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下面呢我们还要告诉听众朋友们一则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血管凸起的，那么这个消息你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治疗及诊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我们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同时呢我们这个原价200元的这个专家会诊费现仅收10元，同时呢对于拨打预约电话报名的可以拨打0431-8056-1616-8056-1616呢来申请救助专项补贴，最高可达1000元，只要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啊。名额有限，赶紧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86-8056-1686。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的这个叶黄素啊，跟大家普通这个市面上看到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拥有着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达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另外呢，它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非常过硬，不仅呢拥有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而且呢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电话订购，还能够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进行电话预约购买吧。那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啊，总觉得这个眼睛特别花，眼前呢雾蒙蒙的一片，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有异物一样。那为此呢，我们这个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通都能够领到福利，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进行预约。我们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按摩披肩，能够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届时仅限10分钟啊，机会非常难得，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了。好，接下来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为梦想发声》。
3: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 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1: 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少年儿童站在舞台最中央最美姿态的那个为梦想发声啊。大家好，我是林一。
4: 大家好，我是石薇。
1: 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来了好几位特别帅气的少男少女啊，他们将用他们蓬勃的激情饱满的热情来为我们呈现他们心目当中最滚烫的故事与文字。
4: 是的是的，相信啊，我们通过他们语言的表达，通过他们情感的变化，通过他们的作品，一起走入更多的文字方面的故事。
1: 没错，那首先来让我们有请一号小朋友张恩阳的出场。你好，恩阳。
5: 大家好，我叫张恩阳，我今年10岁了，我的爱好是朗诵、唱歌和羽毛球。
4: 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5: 长春时光里的诗，向未来奔跑。
1: 好的，那就请你做好准备，我们要跟随你一起出发啦。
5: 登场白天的风，吸着松涧的清香，掠过青叶潭，让粼粼波光碎成满湖的星星在暮色里闪。当长春之眼的霓虹轻轻绕，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橙色，裹着晚风的甜。我踩在四明大街的青石板上，听春风里露出的老故事，正和2026的潮声轻轻吟唱。这是我的城长春，每一寸土地都刻着时光的诗行，每一缕风都藏着蓬勃的脉搏。我曾指尖轻触围满皇宫的宫墙，看光影把岁月的褶皱慢慢躺平，轻轻讲。那些在黑暗里举着信念的人，把抗争的热血凝成勋章，挂在城市的胸膛。我曾在拆违透绿的街巷里逛，看百年洋楼的雕花映着口袋公园的海棠，博物馆的老座钟还在滴答的响，把长春最软最暖的时光轻轻装进过往。长春正把崭新的篇章轻轻展开，航空展的银鹰划破蓝天，春京戏的剧场里音符跳着舞，以掌声装出火花来。四季南河的晚风里，烤串的香裹着笑声飘，冰雪新天地的城堡缀着星光，像童话里的站台。文旅巴士带着满车的笑，奔向每一片春潮蓬勃的花海。我爱你长春，爱你红墙里的厚重，爱你冰雪里的豪迈，爱你春日里的芬芳。我以少年最明亮的声音为你诵读，把烈士的篇章装进书包，把未来的朝阳扛在肩上。长春长春，愿你永远像春天般鲜活，愿你永远像少年般滚烫。我会跟着你的脚步，奔向更辽阔更明亮的远方。
1: 哎呀，这个风是轻轻的，声是柔柔的，时光是淡淡的，我们的内心是热热的。
4: 是的是的啊，你看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在边表演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那种身为长春孩子的那种骄傲和自豪感，你绝对称职成为我们这个长春的代言人和小小推荐官。
1: 而且呢，就他个体而言，我们要恭喜张恩阳又成长了，又
4: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二位选手孙振宁的出场啊，
4: 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孙振宁，今年10岁了。我喜欢主持人和游泳。
1: 我面前这个自信又帅气的男孩。
4: 是的，今天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呢？
6: 红旗一角的故事。
4: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的心啊总是那样激动。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总想把一个故事讲给小伙伴听。我永远忘不了那天黎明，妈妈带我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啊，碑座上雕刻着多少英雄。我看见浩荡的长江巨浪翻卷，我看见千帆齐发如万马奔腾，我看见百万雄师过大江，像一道钢铁长虹。妈妈从提兜里拿出一个小包，轻轻地打开，一层又一层。忽然，包底露出一角红布，布角湿了，上面还有小洞。妈妈轻轻地把它捧在手心，把我带进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那是1945年的一个夜晚，抗日大军向长江对岸进发，霎时间，万船争渡，枪炮齐鸣，像闪电，像狂风，像惊雷，像山洪。最前面那只战船像一把尖刀，一面红旗在船头飞动。尖刀船勇敢地冲破火网，复仇的热血在战士心中沸腾。忽然，那面巨大的红旗扑地倒下，一块弹片炸断了桅杆上的缆绳。这时，船上跃起个高大的英雄，他负伤的巨掌拉紧风帆，风帆又高高扬起，他流血的铁臂高举红旗，红旗又哗哗飞动。忽然一声巨响，英雄手捂前胸，红旗不倒，红旗不倒，红旗不倒。钢铁的臂膀呀，一直把战旗高起一角，红旗像热血一样鲜红。谢谢大家。
4: 啊、哦，怎么样？
1: 你怎么是一个腼腆的男孩？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一个热血的男儿嘛。
4: 是的，是的啊，真的是当代少年应该有的这个模样啊！你看这个作品铿锵有力，而且情感呢处理的也很细腻啊，让我们时而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又让我们时而觉得非常的振奋。
1: 对呀，我们也希望孙振宁同学在给我们讲完《红旗一角》的故事之后，自己呢也被这个故事深深的感染，然后呢在你日后的学习生活过程当中也变得那么坚定，那么坚强，好不好？
6: 好，
1: 好嘞，加油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号高鹤元同学的出场。哎呦，这是一个矜持而漂亮的小姑娘是吗？好，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袒露的特别灿烂的笑容，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吧，鹤元。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圣德学校4年37班的高鹤元。
4: 今天要带给我们的节目是什么呢？
7: 我要带给大家的作品是韩春雨教授的《我爱你老师》。
4: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
7: 九月的天，白云飘游万里空，九月的地，遍野火红，黄澄澄，送一束美丽的鲜花，表达深情，唱一首悠扬的歌曲，传递心声。你是和煦的春风，将我播种希望，一路前行。你是温暖的夏阳，将我助人为乐，走好人生。你是金黄的秋景，将我懂得感恩，收获永恒。你是晶莹的冬雪，将我知难而进，勇敢冲锋。啊，我爱你老师，你用知识的清泉滋润我的心灵，你用严谨的治学塑造我的学风，你用慈母的爱心唤起我的梦醒，
5: 你用深邃的思想点亮我心中的明灯啊，我爱您老师。百花园里

0: 最深情的园丁，桃李芬芳，留下青史英名。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弟子天下引证为继丰功。皎洁的月光洒满窗前，奋笔疾书的沙沙声悦耳动听。多少个不眠之夜呀，迎来曙光，出露东方红。你就像燃烧的蜡烛，牺牲自己给他人光明。你就像不知疲倦的钟摆，为了明天而日夜分秒不停。啊，我爱您老师。无论将来我是低矮的灌木，还是高大挺拔的青松，我都会以生命的翠绿感念师恩，向您致敬。永远牢记您的教诲，放飞理想在梦中，向着美好的未来攀登一个又一个的山峰。
1: 对，你就像这个作品，它的拿捏就非常好啊，可以说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闪闪的明星即将绽放起来了。
2: 对，而且他的声音就像这个风吹麦浪拂过一样，让人听完之后特别的舒服。
1: 是的是的，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啊。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下一位小嘉宾
2: 高雨阔。雨阔，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嗯，大家好，我叫高雨阔，我来自吉大尚德学校三年十七班。
1: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高雨阔的作品。
0: 为了寻找春天，我乘上凛冽的寒风，飞向高山，跟在冻结的山峦。我等待发芽，等待开花，等待在栖息的大地上写一首滚烫的诗篇。为了寻找春天，我驾驭一匹黑色的骏马奔向草原，用一朵洁白的雪花抚摸颤抖的草尖。我等待乌云散尽，等待阳光舒展，等待无数个温暖的你向我深情的呼唤。为了寻找春天，我将一条不羁的大河追赶，赶紧地握住强壮的手腕，和它一泻千里，和它奔腾向前。我听到冰封之下汹涌的涛声，我看到千万种磅礴的力量汇成排山倒海的勇叹。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寻找春天，那长在妈妈门前的一棵麦苗，突然让我泪流满面。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疼到筋骨的乡土，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刻进血脉的祖先。谁能没有磨难？谁能逃过艰难？谁有一百年招展的旗帜？谁有一百年不变的信念？我的祖国啊，血气方刚的祖国，我的家园啊，旭日东升的家园，你给予我希望、梦想、坚强、勇敢，让我在一颗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了中国的春天。谢谢大家。
2: 哎呦，孺子可教也，这个我们全国第二名的奖项拿的真是实至名归，
1: 是不是 你看这个状态啊，细节、表情、动作、眼神，就是整体都非常棒，是不是？
2: 而且啊，为什么这小孩子表现得这么完美呢？啊，名字起得好，高雨阔，你看长度和宽度人全占了，是吧？哎，高雨阔，我们记住了这个名字，而且呢，这个名字让我们怎么记住的呢？凭借自己的实力。记住的，
1: 是的，凭借这个有声语言的魅力啊，继续加油，相信 N 年之后啊，我们也许

0: 会在我们坐的这个主播位置上看到你，好不好？
1: 嗯，
0: 好，加油！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张艺莹。
0: 好，
1: 好，
0: 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艺莹。
2: 大家好，我叫张艺莹，今年12岁，来自高新区吉大上读学校7年13班。我的爱好是朗诵和弹钢琴。
1: 那今天啊，我发现了你选择的作品，挺猛烈呀，《重返狼群》啊。
0: 好，你看过那个纪录片吗？
1: 对呀，我相信你也会用你的默默温情来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个充满感动的故事，好吗？
2: 好，
0: 好的，一起收听。
1: 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2: 那一年的冬天，若尔盖草原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听闻有人抓住了一窝小狼，当我赶到时，一窝小狼只剩下了你。我轻轻把你捧在手心，你那么小那么轻，却拼尽全力呼吸。那一刻，我看见了生命最倔强的勇敢。往后的日子，你像孩子一样赖在我身边，我生病，你终日安静守候；我难过，你温柔舔舐我的手背。那一刻，我以为岁月静好，我们会永远相伴。直到那个夜晚，你对着清冷明月发出悠长又孤独的狼嚎，我终于明白，你从来不属于城市，你终究要回家。送别那天，寒风凛冽，我哽咽着轻声说：“去吧，格林。”你走几步回头，再走几步又回头。第三次，你矗立在山坡之上，风吹乱你的毛发，你久久凝望，一声苍凉长嚎，而后转身消失在茫茫草原。我以为故事到此落幕，可你从未把我遗忘。那年冰灾，漫天风雪，我奔赴草原，看见瘦骨嶙峋的你，肋骨分明，满目风霜，你却带着狼群远远矗立。我知道你在保护我，哪怕自身饥寒交迫，你依旧为我设防，我的傻孩子。后来我才知道，你曾偷偷独自回到小屋，把辛苦捕猎的野兔轻轻放在门槛上，那是贫瘠寒冬里你能给我的全部温柔。世人都说狼冷血无情，可我知道你的血滚烫，心柔软。你记得小屋的温暖，记得相伴的时光，记得那个曾经在寒冬救下你的人。去吧，格林，你是旷野的浑世无畏的狼王，而我将永远永远以你为荣。谢谢大家。
1: 好，那听完了张艺莹的讲述啊，就明白我为什么刚才说这是一个猛烈的作品。
0: 对，
1: 它没有什么大开大合，但是呢，特别在故事的讲述过程当中来考量这个孩子对于故事性的驾驭力，还有他的那种迸发力的张力啊。
0: 是的，是的，就像这样一个故事啊，它会让所有听者深深的感动着，尤其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个案例，真实的故事啊。应该说，今天艺莹的这个表现，让我们的眼前有了画面感，就像我们真真正正的走到了他的故事当中，走到了这个电影当中。所以我们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越来越稳，越来越成熟了。
1: 没错啊，我们也希望呢每一天都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好，也欢迎各位呢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
0: 为梦想发声。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

0: 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导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7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昨天呢，去菜市场买菜，坐公交车的时候啊，看到一对老夫妻，就看着年龄啊，也得有75-6岁那样了。啊，这老两口啊，手挽着手，相互搀扶着一起走，能看得出来，这老两口感情挺好，也能感觉得到啊，老两口都挺幸福。可能有人说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手拉着手啊，还你眼中有我，我眼中有你。那可能还有人会说，这么大岁数了，哪还有什么爱情了，那都是年轻人，你爱我我爱你啊，岁数大了哪有什么爱呀。其实啊，这话说的不对，那不对，因为老人他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走过来的，年轻人以后也会变老，

这时候，老头就对老伴说：“80年前，我对你说我爱你；今天，我依然想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了你80年。”说完，老头就落泪了。这个时候，老太太也流下了眼泪。爱从来不是年轻人的，是所有人的。爱从来不需要理由，啊，需要的是一双能够一直握住不放的双手。所以，只有一路走来，才知道什么是少是夫妻老来伴儿，啊！你看我们医院有个师傅，啊，是我们医院的那个药工，就专门负责煎药熬药的。他老伴呢，也是我们医院的，在医院一直做后勤工作。这老两口年龄啊，都80多岁了。这老大哥退休以后，就义务的给学生们讲那个中药知识。所以一直很受我们欢迎。讲课的时候，老大哥啊经常秀恩爱。有一天给学生上课，说告诉大家一好消息，我和老伴结婚60年了。这台下学生掌声雷动，都祝贺他们呢。老大哥经常说，他嫁我，我娶他，我们平凡了一辈子，我们很幸福。2020年6月份，这老大哥被诊断为肺恶性病晚期。在老大哥弥留之际，他老伴翠娥老大姐呢给他做了最后道别。当时我也在现场，我在病房里，这老嫂子翠娥啊一直摸着老夏大哥的手啊，说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呢，怎么这么狠心呢，就这么扔下我。老夏大哥弥留之际说，我也不想啊，不行了啊，说你好好的。就那一刻眼含热泪，老大哥这辈子唯独放不下的就是老伴儿啊。这翠娥老大嫂子就说，你好好的去那边啊，别走太远，别到时候我找不着你了，你放心吧，我在这边呢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就到那边啊你别走得太远啊，你等着我。你看这老两口啊，平凡了一辈子，一个是煎药的师傅，一个是医院后勤的，老两口用平凡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爱就是一屋俩人三餐四季，爱就是青春到白发一生不悔。就像我在公交车上遇见的这对老夫妻，在车站那老头走的步子很慢，老太太就边走边说边嫌弃，但转身就从包里拿出水来让老伴喝，又问老伴说吃个橘子不。所以爱情这东西啊，闭上嘴巴它也能从眼睛里跑出来，喜欢谁爱着谁，光是看着对方就感觉开心。所以什么是爱情？爱情是包容，是理解。过去我们医院门口有一修鞋的老李大哥，12年的时候老李大哥就70多岁了，他有退休金啊，过去是北京鞋厂的，他讲话了闲不住，这一出来啊，一边给人修鞋一边唠唠嗑，哎，我还能认识点人。那有人就问他说，你出来你老伴不管呢？他说老伴支持。那有人问他说，平时在家谁说了算呢？他就说，我是135啊，他是26。这老大哥一句话呀就给我们全逗乐了啊。老大哥说，夫妻相处啊就跟修鞋是一样的，你发现问题了你就得及时修复，你俩人在一起生活久了有分歧很正常，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呀。所以生气吵吵那都是避免不了的，但是要学会谅解啊，要学会理解，要学会包容。所以半辈子几十年没有一点磕磕碰碰的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东西坏了就扔，闹点矛盾就分啊，你不从自身找原因，你就跟谁在一起都不会长久啊，你就跟谁在一起你都不会幸福的。所以你看一个修鞋的老大哥啊，把这生活研究得多透彻。所以什么是爱呀？是青丝到白发，是终不悔，是理解，是包容，是看你笑，是宠你闹，完一直和你到老。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对面住那一对老两口，

年龄比我和老伴儿啊都大几岁，他家那个老大姐啊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好像是同岁。那屋那老大哥呢比我们都大几岁，比他老伴儿我估计得大个3、4岁左右，因为都是面对面的邻居嘛，彼此相处的还都不错，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老两口一意见不合了，那老头啊总是让着老太太。那个时候，老太太就问说：“为什么每次吵架你总让着我呢？”这老头就说了：“你都是我的，你气出病来怎么整？还得去看病。我就跟你吵吵赢了，是有奖金有奖杯呀，就赢在理上了，也输在感情上了。给你气个好歹，有什么好处吗？对不对？你看人家几句话说的啊，所以什么是爱呀？”年轻的时候，爱天天挂在嘴边上，这不算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啥呀？就是到你老了，彼此依然在身边，一个还能吵吵，一个一直哄着，这才是爱。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爱啊？爱是多年以后，我病了，你依然步履蹒跚的为我端水吃药。有一年，有一对老夫妻来找我看病，我印象特别深。保定的一对老夫妻，家农村的，就拉着过去那木头车，有的地方管那叫地牌子车，就过去农用的那车人拉着，一步一步走来的，我记得非常清楚。那老哥哥姓杜，老伴儿姓周，也是经人介绍俩人认识的。农村那个时候婚礼很简单，而且你想想就那个年代，对不对？这新婚5个月。对不对？刚结婚5个多月，那突然就病了，就卧床不起了，四肢关节肿的跟那馒头似的。后来四肢也全变形了，现在讲这病叫啥？叫类风湿，突然间就倒下了。那个时候就是激素药，后来呢，老伴儿也就没有了这个生育能力，因为刚结婚5个多月就病倒了，治了1年多以后啊，也不见好转，大夫也说了，这以后生孩子挺费劲呐。你看在农村，你这是大事儿啊，对吧？谁家要是结完婚没孩子，完了，那女同志、男同志在村里你都抬不起头来，你得让人讲究一辈子。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劝这老大哥，说不行就离了吧。伺候1年多了，也仁至义尽了，这刚结婚5个多月就倒下了，你这家里边里里外外全你一个人。也没个孩子，他也不像个家呀，对不对？而且以后可能都不会有了。你看周围的人呐，咱讲话了，你用现在话说，可能有人听着没一个好人，但是都各自有各自的出发点嘛，对不对？所以周围的人就劝这老大哥赶紧把婚离了，跟你现在这情况，我也不想拖累你。说有时间你推着我，咱们把婚离了吧。这老哥就说你放心。我一辈子都会疼你的，一辈子都照顾你。你看，就为了这句话的承诺，老哥哥一疼就是半个多世纪，所以带着老伴儿来北京看病，是一人一车，就这么拉着走，这是用脚一步步走来的，多不容易，对吧？你看咱们有的人我坐车去，有的是开车去，还有坐飞机人家就是一步一步走来的，那脚底全是血泡。当时，给他老伴看病的时候，小声跟我说：“说主任呐，有酒精没？我用一下。”我说：“你干啥呀？”他说：“我擦一擦我这脚。”我一看，哎呦，脚底全是大血泡。就那一刻，真的都给我感动够呛。所以，什么是爱情啊？很多年轻人说：“老人哪什么爱情啊？哪有啊？没有。”其实，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爱情就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病了，你还不嫌弃我，对不对？你还能照顾我，你步履蹒跚的为我端水，给我送药，这就是爱情。你像咱们沈阳有一对老夫妻，这老哥哥姓曲，歌曲的曲叫曲明德，这老伴儿姓邱，这老大哥老大嫂今年都70多了，这老大嫂照顾瘫痪卧床的老伴儿23年。可以说是23年如一日，这老大哥呀是厂矿退。

休的，以前干的是装卸工这活儿。就有一次啊，那个吊车把那设备给吊起来了，但是呢没吊住，啊，这东西就掉下来了。正好老哥哥在那个地上啊，下边有个板子，啊，所以这东西啊掉下来之后啊，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啊玩的那个跷跷板似的，一下掉在板子那一头了。你想想那得多重啊！这一下就把这个老大哥给撅起来了。那一下子撅出去得有三四层楼那么高，结果又重重的摔在地上，肋叉子摔折了七根，两个膝盖全都是粉碎性骨折，啊，那个胸腔都摔出血了，整个下巴脱位了，就是前门牙都摔掉了六颗，嘴唇全都给你电紫了，啊，都出血了，啊，就当时就以为这人完了，就不会来了，没招了，就不会来了。结果你看在重症待了三天，住院住了一个多月，最后奇迹般的你看活了，你说命大不？没死。打那之后这老嫂子就开始没日没夜的去吃药，后来呢你看这厂子效益也不太好，这老大哥呢就以前工伤病退了，因为这个两个腿粉碎性骨折，所以平时根本离不开床，家里家外这不就全剩老嫂一人了吗，啊，还得照顾他，自己还舍不得，有啥好药一直就给这老曲大哥买，就让他吃，天好了呢就把他背楼下去晒晒太阳，就是为了让他散散心。家住的呢也是厂子宿舍啊，在沈阳皇姑北塔那边啊，家住六楼啊，这天好了这老嫂呢就给老大哥背楼下去啊，找个地上晒晒太阳，每天都是如此啊。2019年啊，老大哥因为高血压又引起了脑血栓，这一下子生活就更不能自理了，所以老嫂子每天给他擦洗换药翻身，每天给揉揉，就怕后背屁股上长褥疮，可以说细致入微啊。老嫂子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只要俺家老曲在，这个家就完整，这个家就有温暖啊，我苦点累点没啥。去年12月份，啊，老曲再度出现了脑血栓，一家人瞬间紧张的不行。老伴就跟孩子讲：“你们该忙你们的，忙你们的，你爸这块有我呢。”老伴就一直守在身边，一夜未眠，直到第二天看到老伴的各项指标都趋于正常了，他这悬着的心呢才终于放下。去年老嫂子给老大哥买的化瘀方子，啊，一个月下来。这老大哥吃的挺见效啊，之前都有点不认识人了啊，现在不仅明白过来了啊，知道认人了，而且大小便知道喊了啊。老嫂子就说尤其吃上这个鹿胎的药啊，他说就像完全能明白过来似的，那脑袋撞个了，你喂他吃的也知道配合了，大小便也知道喊了，晚上也不闹腾了。他说老师啊，你知道不，就现在自己在床上能翻身了，就自己个儿翻身啊，自己会翻身了。他说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好，你知道我这心情啊，我就宁可不吃不喝我也得给他治病啊，我就自己苦点累点这都不算啥，只要老曲能好我就心甘情愿。那你说老嫂子这话让人感动不，嗯，所以什么是爱呀，就我宁可不吃不喝我也希望你好。你像有一天有一位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说，导师你知道吗，你的这个讲课呀你能改变人的性格。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结婚47年了，我今年75，就俺家那口子76，一辈子吵吵打打的，一辈子没消停过，他那个脾气呀净跟家里人来劲，所以我这心脏病怎么得的，我冠心病怎么来的，就跟他气的，我这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高血压还有心衰，所以啊我就开始吃化瘀方子，哎，这一吃效果挺好，那，啊，吃了一个多月心脏这块就不怎么疼了，也不像之前那么憋得慌了，之前上不来气儿啊，憋闷的厉害，有的时候心脏一犯病嗓子这块啊就像谁掐我脖子似的，
就上不来气儿。这一上不来气儿啊，马上就前胸后背疼，这些年吃老了药了，但始终不见改善。后来啊，退休了啊，完了之后呢，认识个老中医啊，不行上他那看看吧，也是一家个人诊所啊，给开了20来副中药，花了5000多块钱，吃了半个月我就不吃了。怎么的，吃不下去呀、啊、吃不下去，吃完以后这个胃闹腾的厉害，根本吃不下去啊，这5000多块钱这就等于白花了啊。他说但是我吃了这个化瘀方以后，哎，这药好啊，这药吃完不难受，这胃里边不闹腾不难受，不仅不难受啊，吃完了就明显感觉到心里敞亮，明显感觉这心里痛快，所以我这心脏憋闷呐、啊、上不来气啊也跟着见好，前胸后背的疼痛也见好，完睡眠还好呢。老伴一看我这样，他也想吃，他有高血压糖尿病都多少年了，自己也害怕，因为邻居有个脑血栓偏瘫的，现在啊还夸框了，所以他也害怕，看我好了，哎，他也要吃。我说你要吃啊你就自己买去，就这么的他又开始听节目了。你说我能不让他用吗？那天呢阳台灯没关，我说你去把那阳台灯关了啊。他来了一句，谁开谁关。我说谁开的？他说你开的。我说不是我开的。他说那也不是我开的。我说不关就落省了一辈子了。一听说钱，哎呦，他就赶紧起来去关去了。回来呢进屋的时候还使劲关的门，咣当一声，不乐意了呗。我说你要能过咱俩就好好过，你要说不能过那咱俩就别过了，别因为这点破事成天关个灯吵吵，是不是？这我当时也是有点生气啊。他说不能过就离，我也没说话，我就翻身转过去，我就没瞅他，我就睡觉了。你说能睡着吗？也生气啊。你说过这么多年了就关个灯，你说你像有的那个老夫妻啊，生气吵吵，最后冷战30几年，俩人不说话啊，就在一个屋檐下说话，靠那个递小纸条。他说那日子我可过不下去，他说我都没想到啊，都后半夜了，这老头悄悄的坐到身边，然后用那沙哑的声音说，刚才我说离，这话我说的不对啊。他说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就想你说咱俩过一辈子了，咱俩不是结仇来了，那倒是不是说过吗，夫妻是缘，我刚才不对，我错了，你原谅我。所以说给自己一巴掌，哎呦，他说导师啊，就那一刻我那眼泪都流出来了啊。我跟他在一起过40几年了，就从来从他嘴里就没听说过他错，那尤其他打自己那一下我也心疼了啊。我说我刚才也不对。老伴说等咱俩的身体啊再好好调调，等导致这鹿胎的药到位了，咱俩带着药啊也出去走一走，也溜达溜达，一辈子哪儿都没去过。他说我也想开了，人就这一辈子，就像导师说的，能走能动的时候走一走溜达溜达。他说老伴啊，今后咱俩别吵吵了。最后你看他跟我说，这导师啊，我老伴听你节目之后这个性格是真改不少啊，性格改不少，病也见好了，我都感觉我现在这个生活呀比我结婚那前都幸福，我这得谢谢你啊。所以昨天啊，你看我接到一位咱们病友的电话，这导师啊，我做了一首小诗，我想给你念一念，你听一听啊。这是我们辽宁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一位老哥哥写给我的，我呢给大伙念一念。老师讲课传电波，神州大地送赞歌，弘扬中医正能量，功德无量造人间，慷慨解囊美名传，雪中送炭万民欢，瞧病问诊说得透，贴近百姓心感受，亲切话语暖心房，朴实善良热心肠，病人和你来结缘，修来福分心中甜，临床渊博有良方，造福患者都健康。我一看这老哥哥有才呀，写的真好。

我得谢谢这位叫洪湘庸的老哥哥，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也很感慨。讲话了，你说我何德何能啊？我能让兄弟姊妹们这么信任我，甚至这么爱我，所以有时候啊，我也感慨，真的，啊，我无以为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我一苦人，啊，一个腿脚不好的、有残疾的人。一个从黑龙江鹤岗那么个小地上啊，农村走出来的人能有今天，我赶上好时代，赶上好时候了，所以我无以为报，我只有报答咱们广大病友患者，我只有报答咱们在座的所有兄弟姊妹。所以你们放心，就我到啥时候都跟你良心保证，到啥时候都不挣那昧良心的钱，到啥时候都跟着你踏踏实实的，那实实在在的，啥时候跟大伙都是实事求是，你就放心吧。啊，就像咱们这次医疗活动似的，不是为了挣谁钱，如果为了挣钱，鹿台的药单直接卖多好啊，最起码是不是多了额外的收入？鹿台这也是药啊，正常我们医院900多一盒，关键一般人还不给你开呢。你像鹿台，大家可能不太懂，但是一说这个梅花鹿胎盘，大家都明白。你现在在网上有卖那种鹿胎啊，那还不是真正的那个鹿胎，你看多少钱？好几千块钱，真的，真好几千块钱。这东西啊，自古以来它是大补制品，补精血，所以人吃了之后啊，它能够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啊，能补肾，能滋阴，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针对于心脏病人能强心补肾，针对于中风偏瘫病人啊，脑血栓呢、脑溢血病人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针对于糖尿病人能正常的滋阴补肾，改善三多一少啊，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啊，针对风湿病人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屈伸不利啊，对身上有那肿块的能补肾延年啊，能增强你的免疫力，防止我们这疾病的扩散甚至恶化。所以有一点大家把心放肚里，鹿胎这药效果好啊，你放100个心吧。所以很多人在用的时候都说，哎呦，这药出乎意料的好，有的讲跟化瘀方一起用从来没这么好过，就几天变化就不一样。正常这药挺贵，一盒900多，有人说是挺贵，现在要就这样，那还有几千的，甚至还有上万的，还有几万一盒的。所以现在就是这样，有钱人的选择性很多，但是呢，咱普通老百姓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对不对？没病的时候好一点，能正常维持，一有病就完了，有的甚至就得卖房子卖地了。你看我当了一辈子大夫，我最不愿意就是看见这一幕，就为了治病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攒那么两个钱，所以我心疼大伙，我自己苦点无所谓，我就惦记心疼大伙，所以啊，我就拼了我这条老命，我也得想法给大伙省钱。你像有个半身不遂的老哥哥，半身不遂都10年了，吃完鹿胎这药就几天功夫，感觉身子骨舒舒的啊，就跟那放电似的啊，跟老伴说自己感觉能站起来了似的。还有个老姐姐跟我说，她儿子尿毒症，尿蛋白4个加号，吃了鹿胎这药1个礼拜，就明显的说撒尿的时候感觉那尿沫子少了，腰不那么坠坠疼了。所以一般的药跟鹿胎这药比起来根本还真没法比啊，你像这药吃上它效果很明显啊，因为这是最好的补药。大伙你想想，你身体虚不，对吧？你身体不虚你能有病吗？你心脏不虚你能心脏病吗？你肝脏不虚啊，你能高血压吗？你脾胃不虚你能出现糖尿病吗？你肺子不虚你能老慢支咳喘吗？你肾脏不虚你能一体多病吗？那虚了怎么办呢？中医有句话呀，虚者补之啊，就像那自行车似的，车胎扎了漏气了骑不动了怎么办？你要继续骑啊，那车

捐不得七瓢了，那车不就报废了吗？那怎么办呢？赶紧补带呀，赶紧补啊。啊，其实人也是一样，有病了三只骨虚不？我问你，你三只骨虚不？虚了怎么办？补呗，对不对？什么补最好啊？嗯，谁都知道能孕育生命的就是胎盘，所以自古以来胎盘最补。就现代医学研究，你像梅花鹿胎盘，鹿胎这药对身体，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有强壮作用，能提高身体免疫力，能改善睡眠和饮食，能消除各种疾病引发的乏力啊，让肾重新恢复原动力。最主要是啊，能使血液当中的红细胞血色素增加啊。你像一些重病，什么肿块恶性病啊，再生再性贫血呀，血小板减少症啊，白细胞数量减少等等，都有治疗作用，这个是世界公认的。那天有一个女同志跟我说，说之前呢胳膊腿抽筋总是酸疼，她爱人说你这是骨质疏松，后来呢就到那个药铺买了点钙片，她讲话了，吃完了也不顶用啊，我吃上鹿胎这药了，吃完鹿胎这药不一样了，讲话了，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胳膊腿不抽筋了，胳膊腿不难受了，骨质疏松感觉好多了。在电话当中我就告诉他，我说钙片是西药不？说是西药，西药是西方人按照人家西方人的身体研究的，你是什么人呢？黄皮肤，体质不一样，所以还得中药治你这病，还得中药去根，中药对你这症状。所以你就说话预防好不好，鹿胎这药好不好，赶上了我讲话了你用一用啊，该化瘀化瘀，该补肾补肾，该补精血补精血，有这个条件的时候你用一用。你说我没有这个条件，我硬要用它费劲也费钱啊！你说我讲话了，一份钱两份药，始终也没多花钱，多好啊，对吧？我总说那话，我说人来这世上不容易啊，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咱们都老了，咱别说对自己怎么好，对吧，就稍微好点，我讲话呢心疼心疼自己啊，心疼心疼老伴儿。所以你看我总说那话啊，咱们也不是玩股票的，也不是做那个金融生意的啊，咱们这是治病呢，这是给自己投资呢，就是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别遭罪，让自己多活几年，对吧？我讲话了，你这多活几年啊，享受享受生活不比啥都强啊，对不对？别等人没的那一刻啊，要走的那一刻你才明白过来，才真正的追悔莫及，那就晚了。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想，人活着是一种责任，既然说活着，那咱就应该好好活着。人生的路啊，你就记住，深一脚浅一脚啊，没有谁的一生总是阳光明媚的，也没有谁的一生总是欢声笑语的，总会有痛苦，总会有悲伤，所以好好活着啊。那天有个老姐姐，哎呦老师啊，鹿胎这药我吃了之后效果太好了，现在我这腰热热乎乎的，一天可舒服了啊，心脏还好受了呢，睡觉也好了。所以这就是梅花鹿鹿胎这个药的基本作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啊，能补肾滋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能改善屈伸不利啊，能够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之后效果正好啊，为啥讲话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的药它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什么药补最好啊，就是这鹿胎啊，就这个梅花鹿胎盘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你信我的，一辈子啊你怎么也得吃一回，对不对？这好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调补调补你肾脏，好好的调补调补你精血啊，给你夯实夯实你的根儿，这东西可以说非。

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它属于皇家御用，就现在也不是随随便便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那个梅花鹿场，我知道。那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然后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啊，它的颜色会逐渐的改变，从这个雪白色变成褐色，啊，它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胎盘好，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高出很多去。所以我最近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通也得通到点儿上，补得补到根儿上。人的根儿啊，就是精血，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胎盘吃了男女大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对吧？治病咱们就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就要补到根上了。吃完有效果，你不用看别的啊。你吃完之后啊，你看看你那腰，你看看你那个脖子颈椎，你再看看你那膝盖，你看看你那腿脚有劲儿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身体好好补一补。我还特意我上我们院长他家啊，我上他家找他去的，就为了让大伙吃上这个鹿胎盘呐。我讲话嘞，不请自来。我到那之后，我就说：“我说我在你们小区门口呢，啊，想见你一面。”这院长电话当中啊，就叹了一口气，我说：“怎么还追家里来了呢？”我说：“有事儿呗。”啊，说你等我一会儿吧，你在门卫那个地方啊，你等我一下。啊，我这就下楼，看见院长，我就把最近大伙用鹿胎的这个情况跟他讲了。讲到一半的时候，院长就说。说这药效果好，我还能不知道啊？我还需要你告诉我。我说大家都说了，而且真是出乎意料的好啊！大家都说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我又把沈阳老哥老伴儿的那个情况跟他讲啊。院长说：“你跟我说这么多啊，你究竟你啥意思？你直说吧。那你有啥想法？”我说：“你看鹿胎这药能不能以医院临床试用为由？”你给我争取一批，啊！你这样老百姓啊，省得单独再花钱了。让他肯定不行啊，啊！他说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你这个用量这么大，涉及金额这么多，不知道的以为咱俩是不是合伙把这药给卖了，不知道的以为我以权谋私，啊，跟你合伙非法获利呢。我说都没有钱获什么利呀？院长说你知道鹿胎这药有多贵不？我说老百姓现在。啊，吃化瘀方已经花一份钱了，啊，我说我就不想让他们再花第二份钱，尤其鹿胎这药这么贵，我就想让他们花一份钱，因为现在大家用的化瘀方，院长说那指定不行，啊，咱俩就不用研究。我说院长啊，我有句话我一直没说，啊，之前不少医院找我，希望我过去给出诊，但我一直没去，啊，我一直念着你的好，念着咱们医院的好。我说，我觉得咱们之间呢是有感情的。我说我在医院，我这属于返聘，啊，出诊给的也不多，啊，我说咱今天我把话说开了，你看我一个劲儿求你帮忙，完你这儿呢还一个劲儿的拒绝我，啊，我说我这都已经退休了，不行，我出诊到这个月底我不干了，啊，我上其他医院，完我去了，那些找我看病的患者如果也跟着去，啊，你别怨我，你别多心。啊，因为病人呢，他都是长腿的，啊，我说我该说的我也说完了，我转身我就走了，这大概走出去能有四五步吧，这院长就说了，你给我回来，怎么还这么倔呢？这么大岁数了，一说就拿这事卡我，一说就拿这事卡我，院长就问，那你说你需要多少药？啊，我说院长啊，我也不给你添麻烦，因为咱们用药的病友呢都是实名制的，啊，我说够2000人就行。这院长就笑了啊！你还没给我添麻烦，你都已经给我添麻烦了。鹿胎。

0: 哎呦，不卖是吧？我说这你放心，不卖。那我牵着花呀，露台指定不卖。院长说那我就同意你这一回，就这一回。啊，你放心，我说行，就这一回。院长说你是不是不走了？啊，你得给我签字。我说我给你签字，我不走了。昨天晚上我俩说了很多，院长这人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只不过是啥呢？就像我说的，人家在那个位置上。啊，人家就要考虑很多事儿，对不对？毕竟人大领导啊，啊！但是不管咋说吧，这一次咱们这个医疗活动算是出成了，那、啊、始终咱们老百姓花一份钱能用上两份药，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们实打实治病，化瘀方依然是500五一盒给大家，拿上6盒化瘀方赠送你3大盒。能吃上90天，价值3000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30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300出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20大盒，价值是2万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270多块钱。可能很多人呐，一时没听明白。啊，怎么回事？有活动了，一份钱两份药，对，啊，从9号到17号，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咱们化瘀方依然是按照最低价550块钱一盒给大家，啊，拿上6盒化瘀方，赠送3大盒，价值是3000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多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20大盒，啊，价值是2万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一盒药是270多块钱，你像要是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说病比较重的、病比较多的、病史比较长的，啊，有的讲话，我这病啊都10年20年了，我就建议你拿20盒这档，因为平均算下来最合适，一盒要相当于275块钱，一化一补，啊，这就治你病了，一天不到10块钱，我建议大家拿20盒这档，讲话你赶上了就这一回，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把握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有这么个机会，你把这病好好的治一治。我讲话了，还是花一份钱啊，你没多花一分钱，就是一份钱两份药，但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你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好，感谢老师。这次活动依然是让大家一份钱两份药，将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的目标贯彻到底。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万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

0: 片，拿赏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赏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1: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0: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1: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0: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4: 我是来大明梅花鹿胎盘的。
3: 啊，
4: 你赶紧给我订那个80盒的。
3: 订多少？
4: 80盒。
3: 订这么多？
4: 我们是4个人吃。
3: 啊。
4: 我和我老伴1人20盒。
3: 嗯、
4: 啊。我姐姐20盒。
3: 嗯、
4: 啊。还有楼下的邻居康总，他也要20盒。
3: 啊，那你这算是代表呗？
4: 对。
3: 啊，这一下子大伙的就全都给订了，是吧？
4: 是。
3: 那你得提供他们的个人信息呀、啊，咱们得要求是实名啊。
4: 对，我们都实名的。
3: 啊。
4: 那个主要吧哈，我和老伴哈，
3: 嗯，
4: 那个鲨鱼，
3: 嗯，
4: 还有梅花鹿胎盘，那个药效特别好啊，效果。所以赶上这活动了、啊、哈，
3: 嗯，
4: 一打听还挺便宜，哎呀，都要参加。
3: 啊。
4: 我跟他们也说了，这回呢是相当于买一赠一。
3: 嗯，对。
4: 盒子一盒药才200多块钱，
3: 是，
4: 嗯、
3: 啊，
4: 就是那个鹿胎盘那个，就这药哈，
3: 嗯、
4: 自己重新买的哈，别说200多了，
3: 嗯，
4: 就是1800块钱的，也不一定能买到你们院的这个品质啊。
3: 哎，那倒是。
4: 所以呀、啊啊，大伙一合计哈，
3: 嗯、
4: 啊，都说定点
3: 定点啊，行
4: 啊，你一定给我登记上啊。
3: 啊，那没问题。其实咱们能赶上这次活动，的确挺不容易的。首先第一呢、
4: 嗯、
3: 咱们一份钱两份药这就省了，对不对、
4: 嗯、
3: 第二一个就是咱们这俩药组合在一起，一个化瘀一个补啊，真正能解决咱们疾病。你看我跟大伙说了，我说你补你就得补到根上，对不对？哎，你化瘀就得化到点上，为啥呀？你经络气血通了，你再把这个精血补上来，那你说这人身体不就容易好了吗？
4: 对对对。那个，我先说我老伴儿吧。
3: 嗯。
4: 啊，他是脑出血、啊。
3: 哎呦，这
4: 哎呀，我也是听你那节目哈，听到一个脑血栓犯了2次病的。
3: 嗯。
4: 现在婚姻都挺好的。
3: 是啊。
4: 完了，我可激动了。
3: 啊。
4: 哎呀，我就赶紧呢，跟我老伴儿呢买了这个鲨鱼。
3: 嗯。
4: 他第一次是脑梗，在2015年的时候哈。
3: 嗯、
4: 啊。我记得那时候正好是冬天，要过年了。哎，他就犯病了
3: 啊！
4: 住了半个月院呢。
3: 哎呦，
4: 之后恢复的还行吧？
3: 嗯，
4: 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
3: 那挺好。
4: 啊，前年开春的时候又犯病了。
3: 啊。
4: 啊，这回是脑出血。
3: 你看不一样了。
4: 当时也是发现及时啊。
3: 嗯。
4: 在院子里边干活呢，完了就摔倒了。
3: 啊。
4: 哎呀，嘴吐白沫呀、
3: 啊，
4: 浑身没劲。
3: 嗯，
4: 手脚不听使唤了，我就赶紧拉他到医院呢，一检查呀，说哈出血量有点大，
3: 有
4: 自己吸收不行，完赶紧呢给脑袋打了个眼儿，出院之后呢手脚就不能动了，
3: 嗯，
4: 这是彻底呀、啊、

0: 上看工啊，吃喝拉撒啊都得我伺候啊。
1: 哎呦呦，
0: 说话也不行了，半天也说不出来一个字儿啊。
1: 啊，
0: 当时老伴儿哈就不想伺了，饭也不吃了。哎呀，孩子们呢都忙啊，也不能成，我就怕老伴儿啊想不开呀，我经常劝他好好的，哎呀，只要不放弃就有希望。
1: 对。
0: 也到处哎呀给他求医问药呢，就是为了哈老伴儿这个病啊，我花了不少钱呢。后来经过哈各种康复啊，我天天跟他多练呢。但也是哈，就这样哈，也没有什么好的变化呀。
1: 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病啊，你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该通的地方给你通开。你像脑出血和脑血栓，它后期的治疗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化瘀，把这通的地方疏通开，让血能过去，营养到最后，你除了化瘀啊，你还要什么呢？去补，补就是补精血啊。男同志他这个精血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精。哎，从中医来讲，脑为髓海，这个髓就是骨髓的髓啊。这个髓打哪来啊？就是打肾上来。那你补肾你就得用点专业的，用点好的呀，对不对？咱们这个鹿胎呢，它是补肾精啊，正好它缺的就是这精血，所以你给它补了肾精之后，它那髓海充盈。换句话来说，你已经通过化瘀方给它化瘀了，经络气血都已经疏通开了，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肾精给它送上去，那对于萎缩坏死的那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它不就有一个修复作用吗？对不对？它就一修复，那咱们这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咱们用这个鹿胎就起到这么个修补的作用啊。慢慢的，它这个萎缩的脑细胞、脑神经、脑组织坏死的这一部分逐渐得到完善了，哎，它这个神经的支配功能也会逐渐恢复的。慢慢它就能动了，说话呀，它就吐字发音清晰了，对不对？腿脚它也灵便了，自己走路啥的它就能做到了。
0: 对，
1: 慢慢来，不能着急啊。
0: 但后来遇到你啊，听到你讲的这个专业话语，
1: 对
0: 心脑特别好
1: 啊。
0: 哎呀，买回来了哈，给他用了哈，出来一天吧，我就发现老伴那个手脚啊哈，开始哎有热气了，哎呀，摸上去也不那么凉了。差不多能有一个多月吧，自己那个手和小腿哈，就不像再早那么麻木了。走路腿了明显是比之前有劲儿了，
1: 那不就挺好吗？
0: 还得能稍微高点儿了，不像原先不那么吃力了。到现在也将近用半年了吧。
1: 是啊。
0: 哎，自己哈能走路可以走了，轮椅也不腿了。这不头两天那个梅花鹿胎盘报名吗？我俩都报上了，我合计他病重啊，可着他用我一天给他吃两瓶，哎呀，效果老好了。
1: 是吧？
0: 这七天用完了哈，我觉得说话比以前清楚点儿了，自己那说话也感觉哈，舌头不那么硬了。你跟他说话呢哈，我看反应也快了。尤其这几天晚上哈不起夜了。这怎么效果来的？这么快？还有昨天哈，我给他量血压了哈。哎，都是130多和80多这样。
1: 哎呦，挺好。这个血压在这个范围内，那就相当好了。
0: 哎，跟我说他脑子也清楚了，眼睛看啥也清楚了。老师，你觉得这回这药哈，我们选对了？
1: 那肯定啊，化瘀这是正确的，因为你记住，任何疾病它都是从淤堵这开始的。你脑血栓呐、脑梗啊、心脏病啊，只是说淤堵的部位不同，它有不同的这个临床术语而已。你淤堵在腰上，那就腰脱；你淤堵在腿肚子上，静脉曲张，对吧？淤堵在脑袋，就叫脑梗了。所以它淤堵的部位不同，它叫不同的名，但是呢它的基本病因是相同的，就是淤堵。所以我们通过化瘀方去给它化开，化完了之后就得补了。你比方说咱们墙上钉个钉子，我把钉子拔下去了，那墙上有没有眼？
0: 有
1: 眼，不好看，那怎么办？是不是得找个颜色差不多的给它弥补上啊？
0: 对，
1: 哎，这样就好看了，所以这就叫补。这样的话呢，哎，我们慢慢的身体不就恢复了吗？因为我现在这个效果已经很明确，换句话来说，这个药肯定是没问题了，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下一步就是啥呢？哎，能少花钱，这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份钱两份药，不就？

0: 满足了这个需求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哎，花最少的钱，完了又把这病治了，这多好啊！所以这个活动怎么也得参加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我自己也心脏也不好啊。
0: 啊。
1: 再加上这几年跟他上火呀，睡眠也不行了。
0: 别上火。
1: 哎呀，他晚上折腾你呀，睡不好觉啊。
0: 嗯，这类病人就这样。啊，
1: 对啊，
0: 折腾人。
1: 鲨鱼，这都一个多月他，心脏好多了。
0: 啊。
1: 浑身都有劲儿了。
0: 嗯。
1: 你睡觉也能睡到五六个小时了吧？
0: 啊。
1: 就算醒了也能睡着。
0: 这不挺好。
1: 所以这回哈。我们呢花一份钱哈买两样药，
0: 嗯，
1: 我决定我俩一起吃，争取把那身体哈瞧得好好的。
0: 哎，
1: 我今天就是八十盒的药啊，一粒都落下了。
0: 行啊，因为你这个一会儿呢还得报一下姓名，包括电话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这个呢，我让学生跟你联系就行了。
1: 嗯
0: 啊，因为不是你一个人，讲话来四个人呢，咱们要求都是实名制啊，还是那话，身体是自己的。对不对？到啥时候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对吧？
1: 是。
0: 哎，所以这回赶上活动了，报名。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你放心吧。
1: 哎呀妈呀，那太好了。嗯、
0: 啊。好。
1: 那
0: 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哎呦，客气。好，再见。
2: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3: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2: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3: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2: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3: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2: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下期周一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到了一个治病的好药，也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下治病的各种小药方。同时啊，我相信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大城市的、省会城市的这些老同志啊，估计呢我们的物流比较快，您呢手里面已经收到了我们这个感黄草。你看啊，今天是咱们感黄草，我代替厂家宣布了这个政策之后的第三天，很多人呢估计收到了。不过呢，没有收到的您也别着急啊，现在都在路上。而且呢，这个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了，是不怕挤不怕压的，它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纸盒子，然后呢里面一个塑料的这个包装，包装里面就是30包，一袋一袋的小的啊，这30包每一包呢是3克，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一天的量啊。您呢可能说有的就已经收到了，那如果没收到的您再等一等，收到的您现在就可以开始喝了。就说您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喝了感黄草了啊，我这个心梗、脑梗、中风、偏瘫就都好了，我喝了感黄草了，我身上的这些肿瘤、癌症就好了。那我可没这么说啊，从来没这么说过。我说感黄草啊是好药，大家听好了，感黄草是个小药，

你再配上几种药，你自己呀就在家门口的附近找个药店，或者说你找个超市都行啊。那说药店里面买药，超市里也能买药啊？有啊。那你看超市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山楂、桂皮啊？这些都有的，什么茯苓啊、首乌啊，很多大一点的超市都有的。如果呀、啊，咱们是这个乡镇的，那你就找个带中药货架的这么个药店，咱们去买一买。如果说你是大城市里面的，那你更方便了。现在有个东西啊，叫美团。哎，这个东西啊，你手机会用智能手机的情况下，你就那么一点啊，花了钱了，过一会儿他就给你送过来了，整瓶的、整袋的，多方便呢，是不是？小伙子颠吧颠吧就给你跑过来了，就给你送到家，亲自交到你手里。你看看，这是不是社会先进了之后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啊？那这五种东西啊，你一定要买啊！大家听好了，这五种配料，也就是这五种的辅助的药，咱们一定要买回来。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这五种小药拿回来配合咱们的感黄草一起来用，这叫一个小成方啊。那这个小成方呢，就把这个感黄草的药劲儿、药性就提高了。我跟大家这两天呢，我经常讲一句话，感黄草啊，你单独喝的情况下，它也不降血压，它也不降血脂，它也不降血糖。可是呢，如果说你按孟非老师教你们的这个小方子啊，那这个时候这个药性和药效就加强了，它的作用就变广泛了，对不对呀？那这一下啊，对这个血压的控制、血脂的降低、血糖的平稳就开始有作用了，明白了吧？所以啊，咱们现在呢，您用可千万不要说我只用感黄草这一个东西，您也就是多花个几十块钱，最多不到100块钱，你再买上点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就这些东西啊，你甚至做饭你都能用得到。来个亲戚，你弄两粒这个枸杞子，加点菊花，你泡一壶也是个茶呀，都能招待人，是不是？那陈皮、山楂，你炖肉的时候你放上一点，它熟的还快呢。那你煲汤的时候你放两粒枸杞子还好看呢，是不是？那决明子啊，它那东西比较硬，你放手上有的时候你就捏上几粒决明子放手上搓一搓，那还能够舒缓手上的穴位呢。那你看看这五个小药材啊，每一个都不贵，而且呢每一个都好拿好找，而且都有用。那你看这不就简单方便吗？手边的东西最合适。另外你跟感黄草一配合，那起的作用就多了，降压降脂。您说感黄草不降压吗？配上方啊，咱配上这个小方了，它就能够起到降压降脂、辅助降糖的作用。但是你别认为说喝了这个小方就能把200的血压降成了120，那不对啊。把这个报表的血脂给它降下来，哎，把这个十几点的血糖降下来，不是的。小药小方起到小作用，就是这种小作用能帮你大忙，是不是？咱们不说了吗，这个立柱值千斤呢，那1000斤的东西拿个立棍就给它支住了，就是一个点，哎，它站在了关键的位置上就起作用了。咱们也是，你平时吃那些药啊，降血压降血脂降的费劲儿，降的慢，你都没太大的要求，是不是？那你就让一个感黄草一下降下来，那不现实。但是呢，大家记着一个事儿啊，跟拔萝卜一样，哎，一个人拔萝卜没拔动，再来一个人帮忙拔又没拔动，再来一个人帮忙拔，三个人拔还没拔动，结果最后来了个小朋友，小朋友跟着在后面一拽，哎，萝卜拔下来了。那你告诉我，难道是小朋友拔的吗？不是的啊，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所以啊，你原先吃的那些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这些药，那该吃吃，是不是？就相当于来了三个人都已经在这拔萝卜呢，结果呢你拔动好了，咱们把感黄草拿过来，咱们把这五种药配上感黄草，变成一个六合一的药方，你一喝血压跟着降下来了。这就相当于啊，咱们把原有的那些人给他们助了个力，加把劲儿，原先那个萝卜没拔动，咱们呢来了个小朋友就给拔了，咱们这个感黄草啊就相当于这个小朋友。所以呢，咱们在关键时刻、关键的位置把感黄草

用上，哎，效果就出来了，是吧？那单独用感黄草，我这里再说一遍，单独用感黄草可不可以？可以，单独用感黄草也是一个药，它能够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啊，用于黄疸呐、水肿啊、这个脂肪肝啊、肝损伤啊，它都能治，用的时间就长一点。要不我一直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呢，我说呀，咱们这个感黄草你用就用4个月到6个月，4个月就是4盒，6个月就是6盒，你要用1年就是12盒，因为咱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感黄草啊，它每一盒是30包，这个正好啊1个月的量，每天1小包，一包里面是3克就足够了。国家药典有规定啊，感黄草不能每天超过20克，所以呢你用3克100%的是安全范围内，甚至说你一天用上3包4包5包，它都不会有中毒的现象，这个你就放心，100%、1000%、10000%的安全。但是呢现在已经发现了，就是说呀，每天用到这个感黄草用到3克它作用够了，哎，所以才统一了规格，就是现在全国卖的感黄草这个药它都是加工了一下的，然后啊都是做成这个3克1包、3克1包，这5种药加上感黄草就变成了一个药方了，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能帮忙解决眼睛、能够帮忙解决消化、大便还有水肿，那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了？那另外呀，咱们这次呢有这个活动政策，这个是厂家给咱们的一个大力的支持，这次啊价格也给大家优惠了，这次真正的是花小钱儿解决小问题，可能以前呢都是花大钱解决小问题，效果还不一定好，那这次呢咱们是真正的做到了花小钱儿来解决小问题。那你看本身感黄草就不贵，那药店里面是不是5-60块钱一盒的，8-90块钱一盒的，120-130的，顶好顶好的200多块钱一盒，咱们呢不是的，咱们定制这个感黄草拿到中心里用，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品质是在我们单位里的工作人员监控之下，保证了原料，保证了加工，保证了成品，这就叫定制款的优势。普通的就是满世界都有的，品牌的就是商场里的，定制的只是一部分人用的。这定制的咱们价格咱先不说，品质质量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在这块啊你们尽情放心。那咱们这个感黄草呢是99块钱一盒，可是呢到你手里的时候我们会变魔术，怎么呢？厂家给的政策就是到你手里的时候一盒99，结果呢到你手里变成了2盒，也就是说等于99块钱拿走了2盒，那2盒够用2个月了，2个月才花99，是不是？那6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是297，那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这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咱们才594，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一年呢12个月啊才几百块钱，这家家都能用得起。还有的人说，穆飞老师我要多存点。你不要多存啊，你要是一个人的你用上一年也就差不多了，是不是？2个人的，夫妻2个的，你买上2份就够了，是不是？那你要说你给孩子买，那我管不了。但是如果说你给你家里的孩子喝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千万要嘱咐的一个事儿，就是喝着感黄草期间啊，再说一遍，喝着感黄草期间注意喝酒的量。为什么呢？就是喝了感黄草酒量会提高，这是定性的啊，所以你告诉他啊收敛一点，咱不能因为说因为药物的作用让酒量提高了，他就认为酒量好了就一直往多了喝，那不行，喝多了酒伤身体啊。所以呢给他提醒好，喝感黄草期间如果不喝酒咱就不提了，如果要喝酒发现酒量提高了，咱们呢还是尽量控制着一定的酒量，咱们尽量少喝一点。当然不是说感黄草和这个喝酒有冲突啊，没冲突啊，这个一点冲突没有，可是它酒量提高了，
那等于减轻了酒精对身体的伤害，那无形当中提高了。那他就感觉我能喝了，我再多喝点，我再多喝点，喝多了不一样伤身体吗？是不是？咱良言相劝啊，告诉他少喝。那另外啊，还有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赶黄草的这个味道，我这几天呢我没给大家说，那今天呢趁着已经马上就要有人收到了赶黄草了，我今天把这个给大家说一说啊。你呢用开水泡，再说一遍，用开水泡，你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都放到一个水杯里，然后呢你把赶黄草也放到里面去。赶黄草是有小包装的，你不用把这个小茶包给它撕烂，不用的啊，整包的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呢加上90度以上的水，再说一遍，90度以上的，就这个水啊热一点烫一点，到嘴的时候注意啊，别浇到自己身上，别烫着自己了，那么一定是热水给它泡的。然后有杯子盖的，记住了，最好是能够盖一会儿，闷一会儿，这样的话呢咱们把里面的药性药效哎给泡出来，这个起到的作用更好一点。比方说我嘴急啊，我倒上水了我就想喝，那可以，你加点凉的你就调着喝嘛，反正这一杯够你喝几个小时的，喝到什么时候呢，你喝一天都行啊，喝到一点味儿没有了你倒出去就行了。比方说呢我用不用把里面的这个药材吃了吧，什么枸杞、山楂呀、菊花、决明子这些吃了吧，不用了，你的都泡了几遍之后啊那都快泡碎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泡完了之后啊那些药材一点味都没了，咱也不差那一点了，你就把那个倒了，刷刷杯子就行了，明白了吗？那实际上啊这个赶黄草它是药，大家听好了，赶黄草是药，它呢能够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只要是跟清热解毒有关系的都有一点点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微苦，而且呢你喝完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嘴里微微的有那么一丁点的涩，有那么一点涩，就是说有点苦有点涩，但是呢不是那种难喝的味儿，这个跟大家说清楚啊。而且呢只要是带这个涩的苦的，它这个降火润燥这一方面，再有呢它能够刮油啊，这一刮油就把你胃里面肠道里面的这些油啊毒性啊都给你刮一刮。所以呢赶黄草你这么去喝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把这些都放里面，咱们收到了之后，收到这个赶黄草就每天一包这么去喝。有人说我上午喝还是下午喝呀，你想上午喝你就上午喝，你想下午喝你就下午喝，你说我上午也不喝下午也不喝，我晚上喝那也可以，反正你只要保证每天这么一杯就行了。另外呢咱们这个药方啊它不会说像里面有茶，因为有茶喝了之后啊人精神睡不好觉，那咱们呢这个里面也没有，所以说你晚上喝也没问题啊，什么时候喝都可以，只要你喝了咱们就能够解决啊很多问题。你看什么样的问题咱们能解决，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像这个平时啊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痒痒啊、眼屎过多、眼睛发红、长血丝，然后呢这个视力模糊的、眼睛发黄的啊，同时包括这个眼压过高的、迎风流泪的这些情况，反正你记住了一个事儿，只要是跟眼睛有关的问题咱们这个都有作用。那不能说百分百啊，您说孟非老师我这个晶体脱落能不能，那不行啊，这事儿你别找我、啊、这不行，这得做手术，是不是？这个只要说你的眼睛的小症状，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啊啊，浑浊、迎风流泪、眼睛干、眼睛痒啊，是不是啊，眼睛疼啊啊，眼睛里面长这个眼皮疙瘩呀、扎的慌啊啊、沙眼啊，这些情况的，包括轻微的眼睛膜发炎的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的，我告诉你啊，赶黄草都能解决。因为赶黄草本身它就有一个清热解毒、去火、消炎、镇痛、利湿的作用，所以你看你这里面很多都是火和炎症造成的这个情况，那你喝赶黄草是对症的。另外你配上这几个药啊，是不是？那菊花、决明子啊，它都往眼睛上窜呢，对吧？因为本身菊花就养眼、养肝明目的呀，
那决明子也是啊，是不是？

0: 肠也能够起到降压利湿的作用啊。所以啊，对眼睛这块哎来得好。咱不是说拿这个治眼睛啊，但是眼睛这个问题和症状它能够减轻，这是第一个眼睛这一块的。第二个就是消化系统的。你看啊，很多老人家呀，他发现一个事儿，他经常屁多。有人说这不是肚子咕噜噜好事吗？是啊，肚子咕噜噜是肠道通，屁多就不对了。每个人呢都会有排气的这种现象，但是一旦屁特别多，这就是肝脏的问题了，明白了吗？就不只是肠道的问题了啊，咱得找根儿。另外呢，这个肝脏跟胆囊是连通的，胆囊呢它又分泌胆汁，所以说肝胆它也属于消化系统。你看很多老人家呀，这个大小便这块都容易出问题。你看有些老人家呢就出现一个情况，拉不出来，拉不出来，这不就变干了吗？还有一些人呢便不干也拉不出来，就什么没劲儿。还有一些人呢是能拉出来，一点点拉，跟这个羊粪蛋一样。你看这些事啊，年轻人都没有的，绝大多数呢都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啊。屁多的，拉不出来的，拉不净，还有一些就是刚拉完又有了，哎，刚出了厕所还想拉又回来，怎么也拉不净。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拉完了之后啊，那屁股上沾了一大片，然后呢那马桶啊你拿水冲根本冲不掉，你必须拿刷子来刷。你算算吧，你说为什么这么黏呢？啊，为什么这么腻呀？这不就是湿吗？我说了，身体当中三种湿，痰湿寒湿加湿热，是不是？除了痰湿以外，寒湿湿热的都能引起你这种情况。哎呀，那问题就大了，是吧？这个事儿不解决，我告诉你，整个消化系统会慢慢慢慢的退化。而且消化系统一退化，肠道里面毒性过多进入血液，反正最后还会污染血液。这一污染血液就给心脑血管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所以怎么办？那咱们很多人呢，什么消食片啊、十母生啊、啊包括这个酸奶呀、啊、益生菌呐、啊，来吧就开始用了。结果发现用的时候好两天，不用的时候又开始。你看这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呢？不从根上来解决呀？赶黄草来呀？赶黄草干什么？是不是利水消肿祛湿啊，保肝护肝，它这一条线都给你解决了。所以你用上赶黄草，用上二十几天一个月，你会发现一个事儿，你发现呢你这大便比以前呢痛快了，哎，你上厕所比以前时间短了，你上厕所拉完了之后，你发现呢沾马桶的概率啊减低了，你说这是不是来效果了呀？所以说呀，大家记好了，赶黄草是好药，它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它不救命。但是呢，很多小问题，你用到了赶黄草，哎，慢慢的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令赶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元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只需要花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梗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
0: 你包括呀。这个晚上睡不好觉的，那你就把赶黄草啊用上。当然啊，一定是听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你不要单独的只用一个赶黄草。单独用赶黄草的时候啊，它就是清热解毒的、利湿消肿的、解决肝脏问题的，哎，它是解决这个事儿的。所以啊，你这个情况下你单独用到赶黄草，那就是以祛湿解毒为主了。咱们呢按照配方来，就是我给大家配的这个方，当然这个原方出处不是我啊，这个我一定不能乱说，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苗医的老师傅啊，人家给的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多年了，大家呀都是一直这么用，并且呢回馈过来的结果呀，用完了之后都比较好，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啊，这个。

种东西加上感黄草，是六种药一个方。本身感黄草呢，它就是药，然后啊，再加上这五个也是药。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六药的小合方啊？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再去用，它的药理药性和药方整体的作用就变广泛了，作用也就来得大了啊。那像我们平时这个睡不好觉的，分很多种。你看，我们有这个肝不藏血睡不好觉。这个肝不藏血睡不好觉啊，它有几个主要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然后啊，伴有一定的烦躁，就是越躺越不困，越不困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烦，越烦越闭不上眼睛，这就哩哩啦啦的，哎，就弄到半夜了。这甚至有的时候啊，到了后半夜还是不好睡，睡着了，然后啊，醒了之后啊，身上沉沉的，累累的。那这些呀，你就不用问了，你也不用去找别的了。你就把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个感黄草加上这几个小药方咱们一起用上，你用一个阶段你试试啊，基本上十天左右你会发现你睡得比以前快了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一定的。然后啊，这个烦躁的现象啊减轻了，晚上睡的呢比以前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当然呢，这个事儿啊是咱们肝脏本身出现了的一个问题，也跟很多原因有关啊。第一个是精神压力过大，第二个呢就是家里的繁杂事比较多，总操心啊。第三个就是肝脏上面有器质性的病变，第四个就是肝血呀瘀滞的比较严重，这些原因都能够引起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感黄草你用上呢，咱们呢不讲究快，大家听好了，就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它跟藏医是有区别的。藏医这个地方呢，它讲究快，这是事实，但是中医不太讲究快。因为藏医讲究快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些藏民来看一次病不容易。西藏啊，这个地域它比较大，人口呢比较少，那要想看个病，那这个藏民呢要走很远的路才能走这么一趟，甚至说走过来啊都要走好几天。包括到现在为止，很多藏区里面也是这种情况。那有一些藏区的城市啊还好一点，说有病了啊自己开上车或者打个车就去医院了。实际上在西藏呢，现在呢就是依然有很多藏民呢住在偏僻的地方，甚至来讲都可以说叫半与世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可能几个月都见不着什么外人。也就是附近的这些人呢聊一聊，或者说有亲属啊有朋友啊偶尔来找一下。那这个时候治病就讲究快，为什么呢？他治疗的不及时啊，那已经严重了就下猛药。所以说这个各类的医家里面来说呀，什么苗蒙满回汉瑶壮离等等这些医快，这是藏药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在西藏这个治疗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藏药论粒儿也论丸儿，这个是最好拿的啊。藏药里面要不然就是药丸，要不然就是药粉，以药丸为多。那它这个药丸跟中药的药丸有区别，中药的药丸大蜜丸啊，小水丸小粒粒，藏药的药丸普遍偏小，而且呢藏药的药丸还硬啊，那这个药效啊还猛，所以吃起来效果来的就快，这是藏药它跟地域原因有关系。那中医呢他就讲究啊稳中求胜。中医不是没有快的，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医不是没有快的。那你看就以这个牛黄解毒片啊，就以这个穿心莲为例，这就快，你当天吃你当天就有用，最快的一个作用不就拉肚子吗，去火吗，是不是？那还有什么东西比较快呢？在中医里面你看咱们这个牛黄丸，安宫牛黄丸，这个治保丹，紫金锭，这三种药被称为清宫三宝，就是清朝宫廷当中啊把这三种药当成宝贝啊，主要的作用就是清心祸痰。什么叫清心祸痰呢？就是昏迷啦啊，这个重症啦可以用。你看这不是有安宫牛黄丸治疗这个凤凰台记者的这么一个故事吗？所以说后来啊人们开始抢。这中医也有快的，但是绝大多数中

中医的药方都是慢的，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看一看，你买的那个中药的药丸啊，中药的冲剂啊，中药的药贴啊，它都是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咱们不讲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慢工出细活，表里兼治，这是中医里面来慢的一个好处。这个感黄草啊也如此，它属于中医药店当中的，也是苗药当中的啊。那这个感黄草本身来的也慢悠悠的，加上咱们这个方呢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啊，还快一点。但是它慢不重要，它稳，你记住了，就是你好点就试点，好点就试点。哎，你用上一个多月，你的症状减轻一点，那你再接着用，慢慢慢慢的呢，它这个其他的作用就出来了，效果更好一点了。所以啊，这就叫慢工出细活，稳中求胜，用到啥样就是啥样，以后复发的概率呢还小。那你看，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别急。按正常来说呢，咱们中药不就是一副熬两碗，上午一碗下午一碗，是不是也讲究这个？感黄草就不用，感黄草呢你就一天用上一次，是不是？所以这些什么失眠的、烦躁的呀、啊易怒的呀，这些你就喝，是吧？你呢就按照每天这么一次。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具体时间有要求吗？没有要求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喝都行，但是呢尽量啊，大家不要拿着这个感黄草泡的这个药来喝别的药。你看咱们现在很多人有喝中药的啊，有喝西药的，是不是？那你不要拿着这个感黄草泡的这个药水啊来喝别的药就行了。你吃别的药的时候呢，你呀就正常的用温水来喝药，然后啊过整个十几二十分钟的，你再喝这个感黄草。就是这个药，咱们自己做的这个感黄草这个泡的药，你呀跟你用的别的药啊间隔开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了。嗯，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也不会出现什么相互排斥啊中毒反应，没有。尽量还是把这些药啊分开一下，这样好一点，明白了吗？所以说失眠呢、烦躁的这些用一用啊。你包括这个平时啊情绪不稳定的、容易发脾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感黄草。你看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有些人呢、啊，他年纪越大呀，他越较真儿，动不动就生气了，动不动就发火了，哎，莫名其妙的就这个摔东西了。有些时候自己一个人呢坐在那儿啊委屈了，那这个事儿啊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但是不是男同志没有啊？那动不动就坐那儿就委屈了，也不知道讲起个啥来，给家里人都弄懵了。哎呀，坐那儿委委屈屈的，撅着嘴呀、啊，甚至都掉眼泪了，然后哭半天，别人都不知道为啥一个哭，这叫啥？情绪不稳定。有的人发火是情绪不稳定，有的人呢、啊、这个坐那闷头哭，甚至趴那哭一阵，这都是情绪不稳定。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情绪不稳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肝脏，你没有其他的别的脏器管你的情绪不稳定的，是不是？是，咱们有喜怒哀思悲恐惊，它对应的是五脏，但是唯一一个能让你情绪波动的，它就是肝脏。那怎么办呢？咱们不是说把你的情绪打压掉，那你看我这个，我小时候，我说说我的事儿啊，我小时候你受委屈了啊，或者惹祸了挨打了，这老爸教育我，我一哭那来就憋回去，你害怕了就憋回去。大家说这事对不对啊？好不好啊？这咱不是说自己编排自己的父亲啊，就是咱们以事论事。那你告诉我憋回去可不对，为啥呢？这一憋回去你说有多大的委屈啊，是不是？那你见没见过有些人哭的时候啊情绪宣泄了就没事了，哭完了就没事了，心里也透亮了。可是一旦说有个特殊场合不能哭了，这一憋回去，那你听听嘛，他在那儿就在那儿抖，你发现了没有？这就是情绪憋里面了。哎呀，这个男同志情绪憋里面，这叫生闷气。那男同志啊，这个心胸开阔一点，有些时候喝点酒啊就过去了。女同志不一样啊，不是说女同志心眼小啊，这女同志的情绪啊是很难疏解的。为啥？女同志累。在我这个个人观点当中，我一直遵循了一句话，我说女人能顶半边天，不是，那何止是女人能顶半边天呢？那女人能顶起来大半片天啊！你说这个女人啊，养家，是不是家里的活干不干？什么各种家务啊，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带孩子、孝敬老。

人收拾屋子，还得参加工作，还得参加生产，这怎么了？啊，你说女同志干的活少吗？啊，我不是说给女同志代言，我也不是说看不起男同志，我说的这是事实，是不是？那有人说，我怎么见过有的女同志啊，在家里面也好吃懒做的，干的活也少？那你告诉我，在家里面好吃懒做干活少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呀？那一定是男的越好吃懒做干活少的，回来了啥也不管的多。我跟你说啊，你要说以勤快为论，那一定是女同志比男同志勤快。你就像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那你看看那男孩子出来，有的那个啊，弄的头发支着翘着，身上衣服皱皱巴巴的。你看那女孩子，是不是弄得溜光水滑的，衣服干干净净的，脸上化那妆，对吧？那对自己也勤快呀，回到家里面也干净啊。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不干净的，是不是？那身上造的脏乎乎的，但绝大多数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女人呢，她的情绪啊更不容易稳定。哎呀，家里面大事小情她还爱操心，这个时候那你说这情绪不稳定了，咱办呢？谁来哄呢？怎么办呢？用点药吧。用什么药啊？赶黄草。我告诉大家，经常情绪不稳定啊，对身体内脏啊损伤比较大。我们讲吗？喜大伤心，怒大伤肝，忧思伤脾，过悲伤肺，惊恐伤身。你看这情绪啊，它是个病态的原因。我们讲外界感染六淫。

风寒暑湿燥火，内生的喜怒哀思悲恐惊，这些呀，实际上就是中医当中认为的人生病的根本所在。那有人说着凉了，着凉了，风寒嘛，对不对呀？有人说这个热毒攻心了，热毒攻心外面来的燥火呀，是不是？有人说这个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内生七情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它都归谁呢？都归情绪不稳定，用什么来？赶黄草啊，你用吧。包括嘴上起泡，是不是？这个上火了的，身上痒痒的，我无论你是什么受风着凉的痒啊，身上湿热的痒，身上那个寒湿的痒，包括这个身上莫名其妙的什么现代人说的什么螨虫啊、痤疮的那些痒痒，包括糖尿病的啊皮肤上面的痒痒，你就用赶黄草。这个药是好药，对吧？赶黄草一包，菊花一捏，山楂一捏，决明子一捏，枸杞子一捏，陈皮一捏，加到杯子里面，哗，开水倒上，拿盖一盖，闷上个一两分钟，下来点色了，开始喝。喝到嘴里面不好喝，我跟你们说不好喝，哪有一个药好喝的？什么药好喝？甘草好，呵呵，甘草甜丝丝的，是不是？山楂好，酸味味的，是不是？哎，这些好，枸杞子好，微微带甜的。可是你告诉我，有几个药好吃的呀？但是好不好吃不重要，治病管病就行呗。大家说对不对呀？赶黄草进到嘴里面，微苦，有点微微的发涩。你别管它那个，咱们用赶黄草又不是为了好喝，咱用赶黄草是为了解决身上这点小毛病，是不是？身上痒的、起泡的、起疙瘩的，你就用呗。尤其是身上经常发沉的、发累的，哎呀，这身上就跟压了个担子一样，或者穿了好几层大棉袄压着一样，那不行。那怎么办呢？咱不讲吗？啊，气虚则弱，血虚则痛，啊，湿盛则沉重，是不是？那一定是你身上的湿太多了，对吧？身上有，皮肤里面有，筋骨里面有，脏器里面有，经络里面都有，怎么办？去湿啊！你喝薏米茶不行啊，你喝薏米须达不到那个药效啊，对不对？用什么？赶黄草加上五个药，哎，这个就把你身上累、身上沉，你喝上个两个月、三个月之后，你试试，那明显减轻一半。我告诉你，喝上五六个月，基本上六个月，咱们算一个周期，你身上那种压着个大棉袄，穿着个大棉裤，身上又沉又累，身上有人压的那种情况，明显减轻，甚至消失。什么意思？赶黄草起作用了，是不是？管你是什么寒湿、痰湿还是湿热呀，先把你湿去一去，对吧？你寒湿湿热给你解决了，身上这种沉明显就少了，是不是？原先那舌头一伸出来跟草莓一样，全是红点的，你再喝赶黄草试试，你喝上三个月五个月，你再一伸舌头，明显那些点点全没了，对吧？你原先大便拉出来的感觉烫，肛门那个地方都烫啊，小便的时候尿道口那地方都烫，你喝上赶黄草五六个月，你再试试，明显那些情况没了。你包括大便不利的，晚上睡不着睡不醒的，身上痒的，经常长疙瘩的，各种小火疖子的，是不是？这些人你用，你用上赶黄草加上这几个东西，你喝吧，你喝上个两个月三个月，这些现象就明显减少，还有一些这些问题不严重的就没了，对不对？你看这是不是赶黄草的效果呀？也就是说中医里面、苗医里面都用赶黄草，对吧？那苗医里面把赶黄草称为什么？把赶黄草叫神仙草，那不是白叫的，能当神仙的东西，是不是？那都是好东西啊。你像咱们中药当中有个药叫什么？叫黄精，这大补之物啊，是不是上药啊？咱们讲《神农本草经》360种药材，这里面讲上药120种，中药120种，下药120种。咱们讲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补久服不伤人，愈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这就是养命的、长寿的好东西啊！以后咱们讲养命的时候，我都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咱这个肚子里面还是有知识的，对不对？那说到这里了，说到黄精，黄精又叫什么？仙人余粮，又叫神仙饭。就什么，在山上隐居的时候吃黄精，你别的什么都不吃，你就只吃黄精，纳气脱心，营养充沛，什么都给你补回来了。吃上这个之后，在大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体健，百病不生。那什么东西？黄精就做到了吗？那咱们说的不是黄精的功效，也不是说让你们买黄精，黄精叫啥？仙人余粮，神仙饭，是不是？给谁吃的？给神仙吃的。当然神仙是神话传说，对吧？你想想能叫这个名的，叫神仙饭的药，它就有这作用。赶黄草叫啥？神仙草，对不对呀？那神仙饭、神仙草是不是得搭着来呀？不用啊，单独用就行了。黄精单独用，你别说你们呢，
是不是？我家里面啊。

经常背着黄酒。你说孟非老师，你家啥都有？那是，我家啥好药都有。我这人呢，贪心，见着那些好药材，我就弄一小块，拿个小塑料瓶，我装起来，是不是？给谁呢？给我家孩子看啊，给我媳妇看一看，对吧？这是赶黄草，神仙草，神仙草，你告诉我它的功能作用能少得了吗？是不是？你就看去吧，它的作用方面多了，哎，什么身上沉、身上累的，包括你各种肿。啊，手肿、脚肿、胳膊肿、眼皮肿、小腿肿、大腿肿、关节肿，你都来吧，只要是各种肿的都能起作用。你用赶黄草来吧。有人说几天，我不告诉你，几个月能让你以后不肿了，那你说这效果还不够好吗？你以前难道没用过别的招吗？对吧？你见过那个关节积液里面那都是水呀、啊，肿啊，拿个针一扎，呲往出窜水，那颜色还变呢，有黄的，还有跟茶色的一样，那都是利水消肿没干好啊。是不是你吃了药没解决呀、啊？你到最后再放水啊？有赶黄草啊？你关节里面相当肿的、关节积液的，你用啊？关节疼痛的你用啊？本身赶黄草就能够消炎利湿、镇痛的作用啊？是不是？你再加上这五个药材，你一合，效果不就出来了吗？什么头晕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你用啊？赶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一起用，效果更好。它这个东西啊，它要对症，是不是？你不对症能行吗？咱们讲啊，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它对症呢，你去吃管心脏管脑袋的药，是不是？你去吃管中风点管偏瘫的药。以后啊，我也会给大家讲到怎么解决心梗脑梗，怎么解决中风偏瘫，怎么防癌抗癌，咱没讲到那儿，对吧？赶黄草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你甚至包括说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高的都可以用，加药啊，加上菊花山楂啊、决明枸杞啊、这个陈皮啊，它就能解决了，咱们就叫组方了。赶黄草自己用叫单方，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教你们的是组方，对吗？那你给它组方用上，它就能够起到降压、降脂、降糖了。你加上这个五个药，它就开始治这个了，明白了吧？你这一下就把赶黄草的功能作用就放大了，放大了好几倍，放大了好几圈。原先不管的那个病，它有这个药理，是不是？那你耳朵为什么嗡嗡响啊？火呀，赶黄草清热去火呀，是不是？你胳膊腿为什么肿啊？湿啊，是不是？利水不利啊？赶黄草利水消肿去湿啊，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血压高？火呀，气机不畅啊，肝气郁滞啊，那赶黄草清肝利胆啊，是不是？它这个药劲还达不到降压的作用，那你加药啊，你血压高，你多加点决明子山楂呀，是不是？你血压高，你多加点决明子山楂呀，你加点决明子山楂多放一点，哎，你这个菊花呀、啊枸杞啊、陈皮啊，你正常放，是不是？你血压高，决明子山楂多放点，它就起到你辅助降压的作用了，是吧？你如果血压不是特别高的，你喝这个都能降；你血压高的，你该吃降压药，你吃降压药，你加上这个效果不就出来了吗？你赶黄草这五种都放，然后啊。菊花、决明子、枸杞子，你多放点，它不就治疗血脂了吗？帮助你降血脂啊，分解你的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提高你的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作用不就出来了吗？赶黄草它不降血糖啊，但是呢，你加药的时候，你这五种都放，把这里面的陈皮、山楂多放点，它就开始跟你降糖了，这不就是作用吗？所以说你要会用，明白吗？你会用到你手里，赶黄草就是个好药；你不会用。你赶黄草给你拿十盒，你喝完了之后也没效果，你反而说药不行，那不是药不行，方不行，产地不行，明白了吗？那不是药不行，是你的方不行，是你买的赶黄草的产地不行，对吧？那你看视力模糊的多加菊花，多加枸杞；大便不好的多加陈皮，多加枸杞，是不是？你经常浮肿的多加菊花，多加陈皮；你烦躁失眠的多加菊花；你关节不好的多加枸杞。你看我这两天我告诉大家了，对吧？你就按我说的来吃，这赶黄草在你身上，我不能敢保证咱们所有的听众用完了100%有效，但是我至少能保证90%多的人用完赶黄草有效。还有一个好处啊，它便宜啊，你别忘了外面买贵的还100-200一盒呢。你看咱们这个99一盒，标准正宗主产区中国四川泸州古蔺县的道地药材，对吧？这个就比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监督生产，我们自己定制的，你看这好了吧？第三个，价格美丽啊，对吧？99一盒，正常是99一盒，到你手里99两盒，那你说你还犹豫啥呀？是不是？上哪碰到这么好机会？人家厂家做了九折一。

0: 次99给你拿两盒，以后再拿99就一盒了，哪个划算？我相信不用我多说你都听得明白。所以说呀，你跟着孟非老师慢慢听，你做孟非老师的忠实听众，以后啊各种好方子、各种好方法、各种治病的好方式，我慢慢都教给你，说健康讲健康啊，带着大家一起分享健康，对不对？好了，你看这一唠叨又这么长时间，反正我愿意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话都说不完的话啊。那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好了，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2: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我这几天我都在听你讲课哦。我觉得你讲的全都是我们这身边实实在在的事儿。孟非老师，我呢就是你说的那种油腻型的，就是那个肚子啊特别大，而且那个腿吧还怪，还特别细的，是那种。
0: 哎呦，那中间都淤阻到带脉上了，痰湿都在中间存着了。
2: 是是是，从去年开始吧，我这个屁吧就感觉特别多，而且放屁还特别响，就是肚子里面哦总是感觉胀气。
0: 嗯嗯。
2: 对，到了个卫生间蹲着吧还没有，结果总是吧还想蹲一会儿。放上几个吧就感觉舒服了些。
0: 嗯，过一会儿又是这样是吧。
2: 哎，而且人吧现在不知道咋回事，不想动，特别懒。
0: 嗯，
2: 以前的话就不想动，哎呀人时不时吧还爱什么叹口气，而且主要我什么情况啊，一动吧我就一身的汗，这个后背汗吧特别多，而且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汗都是。
0: 哦，那这就是湿瘀，而且肝郁的厉害，肝气不舒，再加上这个湿气特别的重。你这个你刚才说了这个屁多，这不都是肝气不好吗？肝脏功能下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肚子这块鼓起来，这都是痰湿过多了沉到那儿了。
2: 哦，是这么回事是吧。
0: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我现在这眼睛吧总是有那个黑影。
0: 嗯，
2: 而且眼皮吧也肿。
0: 多久了这个事儿？
2: 这情况有也是有半年多了吧，已经是。
0: 哦。
2: 嗯，而且我现在这个小便那个泡沫还多。
0: 哦，泡沫还多。
2: 晚上睡觉吧，总是打呼噜，睡觉睡着睡着还把人给憋醒了是。
0: 哦。是不是呼吸暂停综合症了？你这个是连带的问题了。
2: 是。我这两天听你讲的这些症状哦。我感觉我这身上吧都有的是。所以
0: 就感觉我讲的哪个你身上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2: 是是是，真的是啊。所以我呢就想赶紧把你们这赶黄草想用上刮刮油去去湿的是
0: 啊。对，对症对症，很对症，你说的这几个情况都对症。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你这个肚子然后鼓起来肝脏这个事儿，它连带性的就是眼睛，所以你这个眼睛不用问了，就是你这个肝功能下降了导致的这个问题。再有第二个呢，就你这个肚子这一块啊，这都严重的湿，这种啊一般来讲这种痰湿比较多了之后它会往上延，一往上延了之后呢，这个心血呀、肺气啊供应的不好，然后就出现憋呀、闷呐、甚至有一些人会感觉心慌，有一些人呢就是开始打呼噜，就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就开始出现了。这个事儿你不要小看，我告诉你，尤其是晚上啊，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了之后啊，这个人一晚上休息不好，你算算这个氧气又不够，打呼噜又憋，这晚上睡不好了，你第二天又没精神，又困又乏又累，它都是连带的。所以说这个典型的就属于什么肝气瘀滞湿逆过大啊，你身上就这种情况。赶黄草对你来讲对症你就用吧，你这种情况你听我的，你得时间长点，你得照着10个月到12个月用，你12个月你算算吧，才600块钱，多划算呢。
2: 好好好，我听你的。 我就按12个月用。行，我听你的，孟非老师。
0: 好嘞，你把地址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应该能安排今天就给你发货，早用到，然后效果早点起来，身体早点好嘛，好不好？
2: 好，哎呦，那谢谢你好，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哎，好，谢谢，哎，好，再见，好，
0: 再见，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孟非老师，我给你打电话吧，就是想让你帮帮忙。
0: 啊、
3: 我想订一年的赶黄草。
0: 啊，可以，我给你订上。你说这次赶的机会好吧？这个价格是不是多划算？一年才600块钱。
3: 是，因为啥呢？我天天吧听你讲课，听你讲哈、啊，咱们老百姓哈、啊，现在要是不注意这些小毛病，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自己不当回事儿，你等严重了你就后悔了。
0: 对，现在是小钱解决小事儿，等到越拖得久，那就是大事儿，就得花大钱了。而且花钱是次要的，遭罪呀、
3: 啊。可不是吗？
0: 啊，
3: 你说孟非老师，我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瘦。
0: 啊。
3: 你吃点油大的，就得坏肚子。
0: 啊。
3: 我的脸呢，蜡黄蜡黄的，今天吧，这黑斑还长得多了。
0: 啊。
3: 我一天天吧，不敢吃油大的，你不敢吃凉水果。你吃完了，他指定就犯肠炎。
0: 嗯，
3: 偶尔的吧，还会有头晕呐、啊、迷糊呐、啊、的时候，就是手脚吧总是冰凉的。
0: 多长时间？
3: 还有，哎呀，这也都一年多了。
0: 哦。
3: 浑身没有劲儿呢。
0: 你看，你就说吧，你说你这些吧，哪个都不属于大问题，但是哪个小问题多了、严重了，对身体来讲、对健康来讲影响多大？
3: 是，孟非老师，你说的。嗯，我不亏了这几天，我天天听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感觉啥呢？我也得好好注意这些小毛病。
0: 对。
3: 你别等了吧，把心脏病出来了，那可就晚了。
0: 你这个，我告诉你，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它不会引起心脏病。
3: 啊。
0: 你这个容易引起脑血管病。你不说有的时候头晕、
3: 哎、那还够危险的了。
0: 你不说有的时候头晕吗？是吧？
3: 啊。
0: 是不是？我给你来给你分析一下。第一个，你说了几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瘦，吃不了油腻的东西。你这个可不是说肠道不好啊，肠道是一方面。你发现了啊，记住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一个人肝功能严重下降了之后，别说吃油啊，他闻着油烟他都难受恶心。
3: 对，
0: 你这个就是肝脏功能。第二个，你说你皮肤发黄发黑，我跟你讲，一般来说肝脏功能不好的人，还有脾胃功能不好的人，还有肺不好的人，他不一样。肺不好的人他皮肤灰败，他脾胃不好的人呢、啊、他皮肤暗淡，而肝不好的人皮肤就是发黄发黑。你看你说是不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是你肝脏功能下降了，然后呢胆汁分泌也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个消化功能下降了之后，你吸收不了了，你可不就瘦吗？你再加上你怕冷，这都是属于寒湿啊。这种寒湿一来一多了，寒气一多，我听你口音应该是东北的，你说冬天一冷了，这水气是不是凝结，流动的东西是不是就变成凝固的了？啊、所以说寒气越多就凝，凝结多了供血就减少，而供血咱们脚为地头为天，天地不通，你往顶上上去的血少了，你可不头晕，你不止头晕呢、啊、你还烦呢、啊、你烦了之后性格你还控制不住呢。
3: 是，
0: 是不是？你这个情况你把赶紧把那赶黄草用上，你听我的，赶黄草一天一包，然后呢再加上这五种小药材，你应该都记好了，你把里面的这个陈皮和枸杞多放点
3: 啊，
0: 这样的情况下陈，对，陈皮枸杞再多放点，这里那三种都放啊，但是陈皮枸杞多放点，这样的情况下枸杞呢补气补血，陈皮呢健脾和胃啊，这个时候你用上效果就好了。你这种情况你就真得多用点，你时间长一点，把身体这个基础打好一点，这样的话以后不会出现大毛病，明白这个意思了吧？你要不然时间太长了，你这个严重影响睡眠，严重影响情绪，越来越焦躁，而且你这个凝结多了之后，尤其女性，她跟男人不一样，这女性经常焦躁，情绪控制不住，还有寒气多，她容易长肌瘤
3: 啊，
0: 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你就正常用上好不好？你刚才说定多长时间呢？
3: 我定一年的。
0: 那我就给你定上一年够了，你这情况都是小毛病，你就定上一年，一年才就多少钱呢？594，多划算呢。嗯，
3: 是。
0: 哎，好嘞，行行，我给你定一年。哎，好嘞，不客气，祝您健康。哎，
3: 谢谢。
0: 哎，好，再见，再见了，老师。嗯。
3: 哎，再见了。
4: 无论是中医

0: 上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盛大启幕。临江市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金秋华诞志江畔歌声扬，10月2号18时，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以鸭绿江秀美山河为幕，以文艺之声为礼，融合红色记忆、边境风情与时代新生，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质量、有温度的文旅视听盛宴。市委书记韩冬、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4: 晚会由中共临江市委、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承办。本次晚会阵容强大，群星云集，中国煤矿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国家级专业演员、省内外知名歌手齐聚临江，轮番演绎精彩节目。整场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歌舞、相声、舞蹈、戏曲等节目轮番亮相，层次分明，亮点满满，全方位展现边城临江的独特魅力。晚会在经典曲目《今天是你的生日》中温情启幕，歌伴舞《临江仙》《话说临江》《山高水长好地方》婉转悠扬，勾勒出鸭绿江山水秀美画卷与城市崭新风貌。歌曲《放歌田野苹果香》质朴动听，诉说乡土温情与丰收喜悦。趣味相声《二胖游边城》接地气有笑点，生动推介边城风土人情，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舞台

台之上精彩接续绽放，经典红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重温峥嵘红色岁月，专题舞蹈《九儿》深情厚重，震撼人心，恼人的秋风《金达莱花》风格鲜活，尽显多元风采。戏曲与民族曲目《三杯吉祥酒》《女驸马》韵味十足，重唱祝福祖国，饱含赤子情怀。压轴节目《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致敬热土英雄，将整场晚会气氛推向顶峰。以文素旅，以艺传情，本次主题晚会用多彩文艺形式深挖临江红色文化、边境文旅资源，生动展现了边城的人文底蕴与时代活力，有效擦亮鸭绿江文旅名片，进一步提升临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让大美边城风采响彻四方。为庆祝伟大祖国华诞，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0月3号至10月7号的16点，由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主办，临江市文化馆承办，于江滨公园百姓大舞台举办喜迎华诞、情暖临江文艺演出。演出在舞蹈《我爱你中国》中拉开帷幕，舞者们以优美的身姿诠释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随后，苹果香以轻盈欢快的节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阵清新质朴的田园风情。女声独唱《珊瑚颂》，旋律悠扬，经典红歌中的坚韧与柔美娓娓道来，唤起了在场观众的红色记忆。紧接着，男声独唱《妈妈的手》，温情脉脉，赞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歌曲《奶奶》蕴含着质朴动人的情感，歌声中流淌的浓浓亲情温暖了全场。随后，吉他童声弹唱《离别开出花》，唱出了成长路上的勇敢与希望。祖国精忠报国，慷慨激昂，气势磅礴，抒发了对祖国繁荣昌盛的自豪与赞美，展现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和爱国情怀。我唱歌献祖国，深情款款，歌手以婉转动人的旋律，将满腔赤诚化作歌声，献给伟大的祖国。舞蹈《祝福祖国》以整齐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表达了对祖国母亲最诚挚的美好祝愿。本次文艺演出不仅为国庆佳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更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岁月如歌，共贺华诞。2026年临江市国庆假期欢歌会在政府广场举办。活动搭建开放式群众歌唱舞台，依托户外 LED 大屏烘托氛围，不设竞技评比，设置实物激励，吸引市民、文艺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登台放歌。舞台上一位位文艺骨干唱响经典老歌，回望红色记忆，推介陈云旧居、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活动以歌声礼赞祖国，充分展现临江文旅风采，向游客推介边城秋色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邀请八方来客持续感受临江山水与红色底蕴。本次活

0: 市集现场，文化与创意氛围交织，原创手作与艺术插画种类繁多，精致的手作饰品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复古好物琳琅满目，每一件物件都承载着文化底蕴与手艺人的匠心巧思，从兼具实用与美学的日常物件，到承载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碰撞的艺术单品，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表达。在美食区，各类风味小吃香气扑鼻，他们在口感上不断推陈出新，将传统风味与现代创意巧妙结合，伴随着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烹饪声与阵阵升腾的热气，浓郁的香气顺着江风飘散开来，丰富的品类与多层次的味觉体验交织，为市集增添了浓厚而鲜活的生活气息。此次江畔漫游市集，通过文旅加市集的创新模式，将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与江畔自然风光有机结合，让市民与游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真切感受到了临江的美好与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为这座城市的假日经济注入了新的动能。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拿2N 的话，这个可能性得有多大？然后这是星期二，现在公司的话，针对10月8号通知我，突然间通知我说让我回公司培训，培训的内容呢，根本不是我现在服务的内容，也就是说培训另外的一个其他的内容，然后让我上面写的说10月1号必须到达郑州，不能说这个字啊，然后到达某个城市，然后为期2周的一个培训，这样的情况，那么我认为他这个情况的话，完全是走就相当于是黑台法务在进行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要整你，就是说白了要整合你，就是让你去培训，然后让你不合格就完事儿，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我想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在这个期间我怎么去争取我这些权益利益啥的，我需要拍照、截图、录音、录像哪些，然后怎么样能争取到2N。这是第一，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和我老公都在这个公司，我觉得不知道他会不会就拿他去开刀还怎么样的，我有点顾虑。
4: 好，严丽。
5: 你好，我跟您说这样啊，首先2N的基础是单位辞退你，如果说单位没有给你辞退的这种表示的话，你现在肯定是不好去主张2N的。然后现在单位可能也有一些小动作，单位这些小动作是想给他的辞退找一个理由也好，想让你工作难受也好，这是单位的想法，对不对？就像你说了，现在你培训的根本不是我这个岗位，你就可以明确提出异议，对不对？甚至于说是你这个培训肯定不能进入我的相关考核这些，你明确有这种异议了就可以。然后再有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啊，有些单位他做培训，做完培训以后直接以培训不合格给你辞退，这种也属于违法辞退，因为我们法律有规定是什么？你首次不合格，你跟我参加培训，参加培训完了以后还不合格的话，你要辞退我，你得明确员工规章制度里有，制度还进行对我进行过宣导，我签字认可了，而且这个制度经过了民主程序，这是你这个辞退合法的三个要件。如果这三个要件它任何一个要件确实达不到，那你都可以去主张一个2N。所以说现在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他给你就是设置培训这些了，你正常把你的相关异议提出去，留存相关的证据，可能可以作为你日后维权的一个途径。
3: 明白。那我现在的话就是截图保存，他就是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说这个电话最起码这个电话不是30天通知的，突然通知，然后突然11号明天就得走，然后后天就得培训，就非常快的一个时间，这七一线。他给我写了一个邮件，就以他个人名义 HRBP 个人名义给我写了邮件，说啊，要求你近三个月考核不达标，其实我近三个月都达标了，然后让我回去培训，明确写了一句话哈，老师，就这句话我实在是不太理解，我给你念一下哈。他说你培训若不参加是吧？您若无故参加、无故缺席此次培训，培训不合格或者是后续绩效仍不达标的话，然后公司干按照那个劳动法，然后进行内部章程进一步依法相关事宜。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就是故意这样设置的哈。然后我大概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公司那就是整个的这个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那么某云南。

0: 个同事，是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给他不合格，就故意给他打不合格，然后让他走。那么现在目前他拿到的这个九月份之后拿到的这个钱的话就是 N+1就走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你看刚好到这个节点的话，我第三次季度奖金拿不到，我的年终奖拿不到，我的那个年假我还有，你看啊，我去年十天年假没休，今年十天年假没休，我还有我的就是周末加班假14天没休息。对，
1: 你这张可以报休啊，你像你的年假你报休也可以，主张年假补偿也可以。然后我再跟你说什么呢，你既然了解公司在给你做一些措施，那你就正面去跟公司做一些回复。就比如说他现在给你写这里边，你没发现那么明确跟你说了，说你再不合格，那你以前有没有不合格呀？你以前
0: 没有
1: 不合格，对，你要否认这个事儿啊，你明确给他告知，就是我以前都是达标的，而且表现一直良好，对不对？哎，
0: 嗯，
1: 甚至于说，就我刚跟你说，这个培训和你的业务不是对接的，不是完全相符的，你也可以明确表示异议，对不对？但是一般是什么？其实你现在就相当于跟单位在博弈，你是把你的态度表明了，你该去参加培训还参加培训，你正常往下走就行，好吧？
0: 那我回去培训的时候，这些我要不要跟他说这个费用的事儿啊？
1: 我刚刚跟你说了，这些东西你都得去给他回复，回复了以后你还得留存相关回复的证据。你费用是什么？你们异地培训啊？异地培训肯定要说费用啊。
0: 哦，异地培训我们要去郑州了。嗯，异地培训。
1: 对，异地培训你肯定要说费用啊，相关费用他肯定是要给你报销的。嗯，
0: 那我明白，如果他不给我报销的话，那我更有利了呢。他不给我报销呀、啊，对吧？那我更有利了。
1: 嗯。
2: 对，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他让我培训，我就跟他去。您说，
2: 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严律师，
0: 没有。
2: 好的，对，后续如果说在后续他如果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对你一些什么这方面的截图啊，互相沟通的，都可以留一留，自己留一些这样的一些证据，以后可能更好的维权。
0: 就是截图保存，然后录音录像，对吗？
2: 对，如果说在培训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也可以和我们的对。苏邦律所联系，添加一些微信，可以在节目我们没有节目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和律师进行沟通，2463456，对，这个
0: 我记一下，
2: 对，2463456，这样培训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为难的地方，你都可以来沟通，我们来告诉你怎么去应对。
0: 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2: 好的，
0: 吴女士，
2: 好的，我们再会。
0: 谢谢。
2: 好，好，听众朋友，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生活中遇到了像这样的一些工作呀，遇到了一些困扰，或单位无缘无故的有一些想要裁员呢，或者给自己一些为难，您都不用担心，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您关注吉林之声就可以关注我们的本期的直播节目了。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像一些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来进行拨打。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张先生打进301的张先生有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2: 也等了半天了，您讲。
3: 你好，我那个朋友啊，骑电动车跟一个轿车撞上了。他现在身上多处骨折，完交警呢判定那个事故认定书啊，判定我朋友是主要责任。现在这个轿车司机啊，他是次要责任。现在这个两边那个保险公司互相扯皮拉扯，我这个也不知道这个赔偿到底是怎么算的。我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2: 交通赔偿哈，严律。
1: 正常是什么呢？咱们这边是电动车的话，对方是这个机动车，对方有交强险的话是不区分责任比例的。虽然咱们是主责，但是交强险的20万里边有18000的医疗费，2000的财产损失，然后剩下的话这些咱们是不区分责任比例。比如说你可能医疗费我花了2万，我超了，对不对？剩下多出来的这2000块钱是要按照你们的责任比例去走的。就是机动车这种的话，首先得去鉴定你就是电动车，首先得鉴定你是机动车非机动车。如果鉴定，一般咱们现在的电动车都不机动车。然后一般如果鉴定你是机动车的话，可能你就是三期责任比例开，然后你自己的70%，就这2000块钱里边有70%你自己担，剩下的30%你可以向对方主张。然后再就是对方的损失怎么去要你承担，

0: 的损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电动车可能都没有强险了，这些对不对？所以说对方的全部损失的70%是咱们去赔付，然后30%他自己承担。
1: 现在吧，这个轿车那边呀、找我们要那个轿车维修费用，说我们是什么主责，要我们承担大部分的修车钱。现在这个我这方呢受伤已经花销很大了，这种情况下这个轿车的车损我们必须赔偿吗？
0: 对，是的，因为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就是你们这个责任赔偿的一个依据。如果说是对方可能修车的花费比较大的话，那对方70%的赔付责任要求咱们承担，咱们也是需要去承担。
1: 那这样吧，律师，那个你们所在哪儿吧，我们把那个事故认定书还有那个伤情的材料啥的拿过去，让你帮忙看看好吧。
0: 行，我们在建设街146号，你可以直接过来。
2: 张先生，张先生来之前你也可以打一个电话，0431-8567-1234。
1: 好，谢谢，谢谢。
2: 好的，这是回答这位张先生。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为您播出。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刚才我们有两部电话哈、都是来就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不管是工作中的还是在交通事故中的，我们节目呢也特别希望，如果听众朋友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你别想你其实不是一个人，身后有一个强大的我们的普法热线节目还有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来为您撑腰。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怎么办，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我们的公众平台你也可以发过信息。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我们接下来接听众朋友电话，这是张女士，打进31的张女士，看看有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4: 喂，您好，律师。
2: 你好，您请。
4: 我有个问题啊，想咨询一下吧，律师。那个是这样的，我找那个工人上门给我家做那个防水，然后包工包料的，施工完呢，他没到一个月，我家那个卫生间又开始漏水了，还渗到楼下那个邻居家了。那个，然后我家楼下那个邻居他就找我赔钱，而防水那个师傅说呢，说漏水不是他施工的问题，他还不愿意返工，也不赔楼下那个损失，找那个。防水施工做完没多久，他又漏水，楼下的损失他应该是由我来赔吗？
0: 正常的话，楼下找你肯定是需要你赔。咱们现在再说这个法律关系是怎样的啊？就是可能你家做防水了，但是你做防水，你不就是相当于和相关？喂，
2: 听不清吗？
0: 你好，能听到吗？
4: 能听清吗？
0: 我能听听您说的，您能听听我说的吗？
4: 能听听，能听听。
2: 好，
0: 我跟您说，这是两个法律问题。你家楼下的这个邻居的损失是因为咱们这边漏水造成的，那你就应该赔你家楼下的这个损失。然后至于说是你的这个损失，你怎么去负担呢？得看你和这个当时做防水的这个施工队有没有明确约定，因为我们。做防水的话一般都会有一定的质保，它得保证你多久，这个多长时间内

0: 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不会再造成损失。如果说你当时跟他有这种明确约定的话，他不仅仅要返工，还得给你承担给你造成的损失。造成的损失主要是什么？就是你赔付了楼下的这个欠款，对不对？哎，然后你这样去追究就可以了。当时他说没说保修这些呀？保质期、保修这些。
1: 嗯。
2: 喂，
0: 你好，你好。
2: 那当时反正是，那我们家这个重做这个防水的钱，还有抬给楼下的这个钱，是不是都能找这个师傅要回来呀？
0: 你只能重做防水以后的这个损失可以要这个师傅。你如果说是你之前就是装修的时候就找的这个师傅的话，就得看他装修过没过质保了。装修没过质保，你可以找原来的这个施工队。你装修过了质保以后呢，你肯定就只能自己去承担了。嗯。
2: 哦，那还有，那如果他要是不认账的，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可以去跟他打电话、录音这些，还原这个事实，就还原说是你这个钱款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对不对？然后究竟是他当时给你怎么去承诺的？哎，然后把这些都还原了，还原了以后就能证明他在质保期内没有尽到一个质保的义务，给你造成损失了，然后你再去追究就好追究了啊。
2: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是咱们那个联系方式是多少？我之后要是有问题的话，还想再联系你。
0: 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
1: 对，
0: 加一下我们微信，咱们
1: 先
0: 上个。
1: 对，经常听我们节目，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56。
2: 行，那好了，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哎，好，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不管是像遇到了刚才这位张女士她提到的这样的其实呢，她说的是一个邻里方面的一个纠纷，其实可能是一个质量啊，或者是像这个漏水啊，各方面的，就不是施工的一些问题了。那这样您都可以来和我们的律师来进行咨询，进行沟通。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的，来看一看，这是高女士，有什么问题吗？高女士您好。
3: 你好，就当初都我那个亲戚开店嘛，这事儿资金周转不开，从我这借了150000嘛，当时也打借条了哈，约定好了那个还款的日期嘛，到期之后我就找他好几回了，他就说自己手里没有钱。然后我前段时间在道上就看到他了，他刚才买辆新车，我就打听了一下，然后车子居然登记他妹妹的那个名下了，那他这很明显就是把那个财产转移到他家人的话去夺我这个，不想还我这个钱，你说怎么要我这钱挺多的呢？
0: 我跟你这样说啊，约定还款期限你只要到期了你就可以去诉他，你诉完他了以后你就相当于有一个合法证权，你有合法债权了以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去查一下他的流水，就比如说他存在你这个债权到期前一年把他的大额财产转移给第三方了，或者说把房子低价出售给第三方了，这个你都可以走债权人撤销之诉，哎，就是起诉要求确认他这个钱款转还这种行为属于赠与行为，赠与行为无效，要求把这个钱转回来，哎，房子过户了要求确认这个买卖合同无效，然后把房子过户回来，这样过户回来你再去执行他的相对应的财产就好执行了啊。
3: 行，那我到时候把借条拿过去你们也帮我看看呗，我就想直接委托你们帮我起诉他。
1: 可以。对，高女士，那您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这样呢，对借条啊，你可以发过来，我们来看一看。来之前也可以拨打一个电话0431-8567-1234，可以预约一下，可以后续和我们继续沟通。
3: 好的，
1: 高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另外，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呢，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您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这是刚才回答了这几位朋友。

0: 然后呢，有一个听众是给我们的微信平台发过来一个信息，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律师你好，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他说我的亲戚代存，我把财产就代存给亲戚了，他给了我一个收据，一个存单的一个收据，现在他拒不返还，他说我这个应该怎么办？
1: 可以起诉他，起诉他要求他返还原物，因为我们说的代存这种是什么呢？其实有点像委托合同，对不对？哎，委托合同的委托方的话，我们作为权利人，其实我们是可以随时去解除委托，要求他把相应的委托事项归于原状的一个状态的。就比如说是像那种代存啦，或者其他。再有是什么？这是常规的一个分析。再有就是你这个代存，他既然把相应的存款凭证给你了，你也可以拿着存款凭证去直接找一个存储机构。哎，看看是不是你有存款凭证，就直接可以取回你的这个原件啦、原物了这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用通过诉讼去解决了，你直接拿着你的票据去办理相关的这个流程就可以了。
0: 好啊，他发过，他说是存单，他说是用亲戚的名字。
1: 那可能不行，你得让你亲戚去配合，配合你去办理这个存单的提取啦这些东西。如果他不配合，你可以直接去起诉他。但是起诉前你得确认好，你有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是你委托他帮你保管、帮你代存的，好吧？
0: 对，因为我看他给我们发这两个信息，他就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他手里现在有一个存单，然后这个存单呢是他亲戚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个存单的这个钱是他的。所以现在刚才律师和您说，你得证明啊，怎么证明？现在你手里这个存单内容，他这个其实存的是你的东西。这个这个如果说他要是想要去取证啊，以前可能是一些沟通都没有留下来，现在有这个一个亲戚不还了或者是这个情况，他如果想取一些证据，他应该怎么做？跟亲戚在沟通的时候是录个音呢、还是这个微信上能够留一个证据呢？
1: 你最好是什么，你要么是当面取证，要么是打电话取证，不然的话你直接微信沟通，有的时候给他了一定的反应时间，
0: 对，
1: 他就不一定能准确的给你回复了。
0: 没错。如果说这样您在沟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您都可以现在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562463456，这样呢也可把您的这个都发过来我们看一看，因为您可以写上是916的听众，我们的律师呢可以告诉您后续您应该怎么样去操作，都是可以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那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为您播出。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我们的三部电话也是继续开通的，有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咨询。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白城东部和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吉林中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8到23度，其他地区14到1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
3: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 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诉邦律师王春达：
5: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打进我们三个幺的这位我们的听众，这是胡女士。胡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您请讲。胡女士，您说。
6: 我是10年把房子卖给了一个，就是我们村的村民。
0: 嗯。
6: 但是我那个写那个协议上是写的是，原田前后原田的房子一并卖给他的。然后吧，现在那个原田里头有我3/3的责任权，就是原产承包到户的，我有3/3在我这里头呢。这3/3呢，借到就是98年。确权18年确权的时候确到他的名下了。现在我想，因为我没有权利卖那份3/3责任权，承包责宅基地我可以卖，那个3/3责任权我没有权利卖。现在我想要争夺回来，现在他不给我怎么办？
0: 好，尹丽。
7: 你好，你们当时签的这个买卖合同上边是不是也明确约定了这个房屋的资质了，这些不含这个东西是不是？
6: 没细写，就是说前后原钱一并卖给他。
7: 嗯，因为什么呢？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是我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是一个所有权，我不能进行买卖，不能进行转让，对不对？哎，但是你当时合同里边签了，你写了这个，就是原田地或者其他了。其实我更建议你们协商去解决，因为话说回来，你含这个地和不含这个地，可能你的房屋售价款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如果能协商解决的话，你们协商解决，再把那个这个当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跟你进行一个变更，归到你名下。如果说解决不了的话，你可以去诉，但是你诉的时候肯定要退还对方一部分钱款，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毕竟当时涵盖了这个你的这个出售款，肯定也涵盖这个土地了，你涵盖土地了，那你肯定得把相应的钱款进行一个返还啊。
6: 啊，那个如果诉讼，我诉讼村委会啊，还是诉讼他呢？我怎么诉讼呢？
7: 正常的话，你是一个确权诉讼，你可以诉土地征地委员会，哎，你这样去诉。诉的话，可能村委会是被告，他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6: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
0: 听明白了吗？哎，刘女士。好的，哎，好。有如果说后续还是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24634566后续和律师继续的沟通。
6: 那好，
0: 哎，
6: 好，我这个微信就到这儿。我是96的听众，我以前咨询过问题。
0: 啊，好的，好的，哎，
6: 哎，
0: 那
6: 好了，
0: 哎，好嘞，好，这是回答这位刘女士啊，回答这位听众。那如果说有一些法律问题呢，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我们咨询。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有好多听众呢，可能。

0: 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有的也加了微信，但是因为不是说平时都有一些法律问题呀、啊、所以呢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身边的一个朋友，有事的时候来聊一聊，没事的时候呢就来互相关注，这个呢也是我们节目来给您做一个这样法治方面的一个陪伴吧。三部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或者在交通事故方面遇到了一些不会计算呢、啊、怎么样赔偿啊、如何维权呢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来向尹律师进行咨询。好，继续来接，这是打进39的这位朋友，这位刘女士您好。你好，电话接通，您请讲。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2: 你好，律师。哎，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前夫离婚的时候哈，这个离婚的协议，我就是说，这个离婚协议上面哈写的是房子归我，孩子这个抚养权也是我的。然后当初这个协商一致约定了，就是不让他付这个抚养费。我们就是离婚这个两三年了，现在这个物价、孩子学费、生活费一直都在涨，我一个人负担这个经济压力实在是太大。我找他商量，想让他承担一部分这个孩子的抚养费哈，但是他不同意。然后离婚协议上面写着说不用他来抚养，就是付这个抚养费。我现在还能不能再重新起诉呀？然后跟他要呀？
3: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离婚协议上当时财产分割的时候写没写？如果说财产分割的时候写了，说是我就放弃一半的财产权去抵领孩子的这个抚养费，你就不好去要了。如果说财产协议里边没有写的话，那你还是可以主张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孩子的抚养费，其实这个权利是谁，其实权利人是孩子的，只不过是父亲或者母亲作为监护人代为去行使的。所以说咱们法律有一个规定是什么，无民事行为能力重获利益的行为，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约定，但是你不能代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去放弃他的权利，你这种放弃是无效的。无效的。但是我也刚刚跟你说了，就是有一个例外，例外是什么，他以财产的这个所有权去进行一个折抵了，这就相当于说你们这部分的这个离婚财产分割去抵定的抚养费。如果说是你有这个约定的话，那你就要不了了，没有这个约定你就可以要，好吧。
2: 那我现在如果要起诉的话，我该准备哪些材料呢？
3: 正常你得有他的身份信息、你的身份信息，还有你们的离婚协议。再就是你不也说吗，你说你想现在基于说孩子的这个开支比较大了，所以我想起诉，那你得有证据证明这个孩子整体的开支会很大。
2: 那比如说像现在孩子这个学费单呀，然后生活开销，这些算证据吗？
3: 算证据。就像他的补课了、支出这些比较大的，你都可以收集起来。还有注意，如果说哎孩子可能存在生病了，这些治疗费用比较大，你都可以去举证。证明他的月标准很高，你就可以适当的去主张，好吧？
2: 是吧？好的，好的，谢谢您哈，谢谢。

0: 好，哎，好，刘女士，如果之后还是自己这方面呢，有点弄不太明白，然后还是想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是周六周日，平时你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56，随时可以和律师来沟通，都可以的。哎，
1: 好的，二
0: 好
1: 四
0: 的，
1: 六。
0: 哎，好，我们再会。好，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王女士，有什么问题吗？王女士，你好。
1: 你好，律师。
0: 哎，你好，
1: 我有这么个问题。
0: 你说。
1: 我是户主，但是呢，我那户口上就是我一人。最近吧，我把孩子的户口呢，已经迁到我的户口上了。等我离世的话，我问的就是这房子是不是就归他了？因为我有2个孩子，是不是就归他了？我就把户口迁到我的户口上了，迁一个人，因为那点孩子他有房子也有家，所以说呢，我落到我身上这个户口的呢，他是离异的，还没房子。我就想问一问，以后这房子是不是就归他了？
0: 好，
1: 没有，我第二个孩子的吧，那会儿吧。
2: 你好，我跟您
1: 哎，
2: 说
1: 你
2: 这样
1: 好，
2: 一个问题啊，就是
1: 哎哎哎。
2: 你要是说是村里的宅基地啦这些的话，还有可能，因为宅基地不能继承嘛。然后你要说是你自己在这个城市里的这种住房的话，不会因为说你俩户口在一起就由他单独继承。你现在的这个想法不对，你说了我这个房子可能我就想留给我这个孩子，那你只能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哎，这种去确定这个房子以后的归属，不然的话你现在光把他的户口迁过来是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的，好吧？
1: 那问题是现在房子还是我的，是吧？但是房证上还是我的名字，什么也没动，还是不是还是
2: 对，
1: 我
2: 所以
1: 的？
2: 说你迁了户口以后，下一步是怎样？下一步就是如果说是真的涉及到继承的问题了，以后他们是按照法定继承去走的。哎，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是您的配偶、父母、子女。如果说有子女的话，那他2个孩子肯定是要平均分割这个房子的。
1: 那要是这样的行不行？房子啊，比方说就给我这个孩子，完了等以后我的丧葬费了、抚恤金啥的给另外一个孩子，行不行？这样行不行？
2: 你不能约定你的丧葬抚恤这些由谁去负担，你只能约定你的财产以后归谁继承，通过遗嘱的方式去定性这个问题。你要是说是你这个遗产就想给你的，你大儿子或者其他的，你就得明确立有相应的遗嘱啊。
0: 王女士，您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想法，您是想把您的名下的这个房产是给到落户到您户口上这个孩子，还是说您想把这个房子一半都有？您是想给这个孩子吗？
1: 我现在吧，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谁也不能给，为什么呢？我现在还能自理，问题是等以后我瘫了，谁管我给谁？我现在还不能写遗嘱，你说写上遗嘱了，到时候说给他了，他要是不管我，
0: 对，有这个顾虑的。
1: 对呀，我还不想写遗嘱，现在写太早了，你说找不找我过来？
0: 是，而且还有一些情况，但是得考虑到，就是有一些老人，他在有病之后吧，可能就丧失了一些行为能力了，有的一些他在病之后，可能是有一些孩子来照料，但这个时候如果自己想要写立遗嘱把孩子给他，有的可能也说不出话，或者是也不能动，所以这样呢就很难表达自己的意愿，就是老了之后有很多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们真的都得考虑到，还是您也在内心您看一看，如果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想法，您都可以和我们联系，然后呢怎么样处理自己的财产呢？或遇到了什么问题都是可以随时来找我们都没问题的，
1: 那行，
0: 王女士，行，
1: 谢
0: 好的，
1: 谢您
0: 哎，
1: 啊，
0: 好的，
1: 郭
0: 好
1: 兰
0: 的，
1: 啊，
0: 哎，
1: 好，
0: 可
1: 再
0: 以
1: 见。
0: 随时，哎，好，就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 真的像这一些遗产呢、啊、继承啊，我们也特别能够感同身受老人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些如果生活中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些财产，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该怎么办？您不妨也可以给一些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你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来共同可以探讨一下，都是可以的。好，来看一看，这是这位朋友，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开通的。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普法热线。播出的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一些像一些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中来向我们的尹律师进行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我们的节目还有视频号留言，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多种方法都可以来向我们进行咨询。好，来接一下，这是打进31的赵先生，有什么问题吗？赵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尹律师你好。
0: 您好，您讲。
4: 我表哥吧，就是在外地打工，完了那个干活的时候吧，就是把腿这个摔骨折了，但是呢表哥就是也没啥法意识啥的，也没签这个劳动合同。完老板就说了，说那啥吧，把那个你干活这个工资给你算清了，完了再给你1000块钱，就给你赔偿吧，吃点这个营养品啊或者打打针啥的，你让我妻子回家。至于后续的一些手术复查什么的，你就根本都不管。但是我去看了表哥呢，他的伤势看得可挺重啊，1000块钱是根本都不够看病的。完了我们后期跟老板也谈了几次，你老板说我就是这么多钱了，你愿意要不要？我想问一下尹律师，你是下一步我们该咋办，怎么去维权？
2: 正常的话，首先啊，你这个可能涉及工伤，也可能是人损。工伤的话就是看你这个单位，他是单位聘用的你在提供劳动的过程中受伤的，就是工伤，就是我们有没有上下班点啦，哎，这个单位对我们的管控严不严格啦，有这些的话，就是比如说有正常的上下班点，然后必须打卡，有考勤，有这个员工手册，有这个相关制度，这你就都工伤。如果说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个人雇我们去干了一个小零活，那你这就是走人损。人损赔也不止这点钱，你知道吧？既然他有骨折，就有可能就伤残。做伤残的话，整体赔偿都得在10万左右。哎，因为什么呢？人损这块我们有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还有如果说做伤残了，还有个抚养人生活费，这些整体算下来都不会是一个小数额。所以说现在人损肯定是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他能给你垫付一定的医疗费，你可以先拿着，正常给他打收据，但是千万不要跟他签一次性赔偿协议，不然你一次性赔偿协议签了以后，你后续钱就不好去要了，好吧？再就是你得收集证据，证明他确确实实是在那边受的伤，哎，然后受伤的过程细节这些都去还原一下，好吧？
4: 那尹律啊，现在还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表哥呢，他打工是在外地出的事儿。现在你说吧，这个治疗费外地也挺高的，我们要是如果回老家这边就治伤完了再办去处理这个事儿，能不能给老家这边处理，还是必须就是在他打工的所在地去申请工伤，或者是起诉这个工地？
2: 工 伤这些或者说起诉的话肯定都得在外地，但是你就医可以回来，就是你说我现在整体在这边就医的话可能我方便，你就医回来可以，但是诉讼了维权了这些你都得在当地去做。嗯，
4: 哦，那这么点时间就是那个我这事儿吧，就是啥，他这事儿吧你就得托付到我给他跑跑了，完了我之后呢就是想联系联系你们，我把这东西都准备全了，完了你帮我看看这事应该到底咋办，怎么找联系你们。
0: 嗯，好，
2: 行，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
0: 对，
2: 到时候给你发位置，然后你根据位置过来就行。
0: 对，张先生，你要一直听我们节目，可能也能记得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您记好，这样可以随时的，我们把位置发给您，想过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过来，然后还可以记一个电话85671234，这个可以提前沟通，我看看律师在不在呀，可以预约一下都行的。
4: 哎，好嘞，我记下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啊。
0: 好的，哎，好，张先生，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尹律师为我们听众朋友回答了很多来自于像一些单位的一些纠纷呐、还有像一些交通事故一些遗产还有婚姻家庭或者工伤方面的就是各种关于法律方面的纠纷，那如果生活中您也是遇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继承啊等等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节目进行沟通。那我们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如果有问题还可以通过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还有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同样呢如果说您比较方便可以直接到律所，也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很快时间过得很快也就结束了，明天周日同一时间我们也会继续为听众朋友服务，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拨电话来继续向尹律师进行咨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下面插播一条好时力官方通知，好时力迎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统统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时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自己也能出去旅游看看风景。
3: 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与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额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8: 白山黑水，蕴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 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9: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

0: 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这些天呐，慧心呐给他讲了好多关于我们各种老慢病跟我们这口气跟我们身体这些血的关系。就说呀，那人死了叫咽气儿的，那人没血能活吗？身体一共才7斤的血呀，那贫血了人都活不了，都得大病。你看有一种病叫造血干细胞出问题了，白血病，不造血了，你说这人最后能不能活？活不了。这证明我们人没有血不行，好多病都跟血有关系。那你就先要知道咱们这个气血是干啥的。那《黄帝内经》啊给咱们说的老明白了，你看人家咋说的，说女子五七三十五，阳明脉衰，脉始焦，发始堕。啥意思？女的5735，阳明精气衰，就是你的脾胃的精气衰了，脾胃运化慢了。所以女同志呢，这个时候她就脸色儿就开始啊发黄，灰枪枪的，不是粉嘟嘟那小脸蛋儿了，就开始掉头发。啊，为啥说现在有一些岁数30多岁的女孩子结婚了不要孩子，把爹妈急的呀，说你再不生还能行了吗？啊，那男的呢5840，你过40了，你那精子都少了，你那血也不足了，你那严重重子那小孩那质量还能好了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我说你们就品，女同志5735，

几岁，就是40岁往下的，你看那吃的可香了。你过40岁，啊，我给你们活动5岁，因为现在人呐，他年轻，生活条件好了，不像过去，过去妇女35岁，那脸都黄了，啊，身体也开始不好了，过去条件不好。家家孩子多，现在你就这一个孩子，条件好，所以人吧看着都显年轻。我给你长5岁，你40，有病没病40岁，一你口不壮了，啊，你吃啥就不那么香了；二你脾胃虚弱，你气血就不足性了。你看你大便不正常。有病没病在40岁的时候开始心脏缺血，你看女同志有的没例假了，有的来例假不走，这当中就分气虚和血虚。你要气虚，你记住啊，你脾气虚，你吃饭不香，你造成了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你就没劲儿，你睡觉就做梦，哎，手脚就麻。你这当中要有气滞呢，所以这口气它分气虚，那你就没劲儿。哎，那你要气滞呢，你这女同志你老生气，你脾气不好，跟家里边老闹闹吵吵的，记住就在这节骨眼儿，气滞，啥叫滞，停到这儿了，憋到这儿了，肝郁气滞，你看那肝经在哪儿走？我说这条道你自己品，起于大脚趾，哎，顺着你脚内踝，脚里边叫内踝，这脚帮子往上走到大腿。你要血虚肝郁气滞，你就腿肚子攥筋，它再往上走，记住啊，入阴毛，入小盆儿，不管男的女的，他是往这里钻，这肝经，要阴气就围着你的生殖器走一圈，入小腹，狭两肋，顺着胃到胸膈，到咽喉后边，到耳朵里钻一圈，入脑袋叫康桑，到头顶。你看你女的也好，男的也好，男的呢给你验身到45岁，嗯，45岁之后你要气虚气血不足，你也心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没劲儿，睡觉做梦，眼睛干巴，男同志精少了，脑袋不疼，你就觉得后脑勺不得劲儿，木个张的，浑浆浆的，不清灵，哎，眼睛干涩，耳朵要上点火啊，还觉得呼呼的，你看是不是这个过程？哎，那么这个时候要气滞呢，为啥肝郁气滞的人，女同志在子宫这儿她就得子宫肌瘤、盆腔积液，到乳腺这儿乳腺增生，你就唉声叹气，肋叉子疼，到肝胆这儿就长个囊肿，长个胆息肉、胆结石，给你看看胆囊炎，到甲状腺这儿长个甲状腺结节，给你看看，到耳朵这儿耳朵响，耳朵眼儿刺挠，到偏头这儿半拉脑袋一蹦一蹦的疼，脑瓜顶疼，这女同志你生气啊，这叫气滞。那么气虚，气虚就气少了，脾气虚，吃东西没劲儿，不消化吧，胀肚啊，不消化，那么就造成了血就瘀了，淤到哪儿？淤脑袋，你就颈动脉斑块，脑供血不足。所以女的40，男的45，你一旦出现颈椎病，你就容易形成颈动脉斑块造成的脑供血不足。你20岁，你咋不得呢？你30岁，你咋没事呢？为什么女的40多岁，女的50啷当岁，哎，都是在40多岁50啷当岁，就这个时候一检查，哎呀，颈动脉有斑块，脑袋迷糊，哎呀，心脏有心肌缺血，是不是？这是气虚血堵到这儿了。那你再生气呢，情志不遂，你说

现在人有几个不着急上火的？压力大啊，说年轻人房贷车贷孩子上小着急上火吧，哎，你得挣钱呢。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呢，就算你没啥大病，你有点钱你得搭吧你儿女啊，哎，孙子外孙女你得管，孩子你得搭吧，你挣点工资你要开3000，你可能都得帮你儿子姑娘还房贷还车贷，或者经过孩子补课的钱你就得帮着掏，这得是好样的。但是你要有病呢，老姐姐你要有病呢，你又心脏病你又糖尿病你又脑梗，儿女你帮不上，你还得拖累他，你得找他领你看病啊，哎，你得找他要钱呐，你得治病啊，你看看。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气血亏虚是大病，这个根在哪儿？就在你的脾胃上。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老哥哥老姐姐，就打这往后阳历的10月份一直到来年的3月份，咱们重点要干一件大事，就是保护好脾胃，别吃凉的辣的油腻的，少吃，好好吃饭。这个吃饭呢，这个胃病啊，可不光是胃的事儿。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听好，只要你胃不好，是反流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啊、浅表性胃炎，你是打嗝，是烧心，是反酸，是不得劲儿，是扎巴约的疼，还是火势撩的难受，我告诉你都跟你的胆和肝有关系。为啥呢？说我也不生气呀，啊，你不吱声你干憋也不行啊。刚才说啥了？那肝经咋走？从脚趾头顺着大腿到小肚子，它是不管男的女的，在你会阴这儿转一圈。所以男同志你老生气，你就生理功能就不行了。女同志你老生气，你看心情不舒畅。哎，有的人说，你说30多岁40多岁我咋就肾虚呢？男的肾虚你明白咋回事不？他生理功能不行，说明他情志不好。哎，女同志呢，你长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说明你老爱生气积极。那往上走他咋走？走两肋夹着胃，所以凡是胃经这儿出现问题了，胃胀、打嗝、烧心、反流性食管炎，都跟你的肝胆有关，肝郁气滞啊，哎，到甲状腺这长东西，完了你睡不着觉。所以老伙伴们呐，我们要干一件大事，就是让胃舒服，吃点啥香往下走，大便通畅得劲儿，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人不能喝西北风啊，你得靠吃饭。说吃啥？慧心老说牛肉馅大包子、大丰收、排骨、豆角、窝瓜、苞米，你吃，你得有那个好胃，你得消化吸收，它消化吸收变成气血是运到全身。所以老伙伴们呐，咱们要健脾养血呀。你听说过养肾养血的吗？你听说过啊，养肺养血的吗？没有。所以根儿要健脾养血。咱们就从今天我重点从心脏病开始说啊。有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开始是心肌缺血，你看你现在是冠心病，或者你做支架了、搭桥了，或者你心衰了，或者你肺心病了啊，或者你糖尿病引起心脏病了。我重点说心脏病啊，这个心脏病女同志你回忆你40岁的时候，男同志你琢磨你50岁的时候啊，你看看你那时候开始缺血，往往都是这个岁数，只是啥呢？你没当回事儿，你没注意。因为在40岁的时候，女同志40，男同志50，这个时候呢，心脏缺血的表现叫心脾两亏，往往先是有点心慌，
来那阵儿心脏不得劲儿，用咱们老家话说，我不总那样，不丁半那样，偶尔的，它就影响你睡眠不好，做梦，浑身没劲儿，身子沉，没干啥活，身子沉呢。可能这哩哩啦啦，岁数就大了。哎，到多大呢？到女的50，男的60，这时候你心脏病就做成了。你看，你就回忆，先从心肌缺血，你胃肠功能肯定不好，胃胀啊、烧心呐、啊、打嗝啊，说还行啊，看大便。正常人大便是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啊，你呢，破破糟糟的，时干时稀啊，要么干燥，要么拉稀，要么一天拉两次，脾胃不好，所以我们叫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这个时候你胃肠道又不好，女同志50岁，她心脏就心肌缺血了，脑供血不足，头晕，脖梗子发硬，哎，你在肾虚，这个时候你在肾虚呢，女同志月经也没了，哎，她两个方向，要么呼一下就热了，五心烦热，口干口渴，人家说你这是更年期啊，就是女同志在45岁到52岁之间，55岁之间，这当中她月经就没了。有的40多岁，有的50多岁，月经没了，月经没了就是肝血虚了，地道不通，你肝脏缺血，地道就下边不来事儿了，那你下边都不来事儿了，你上边还能供上血吗？你就笨想，所以肯定出现心脏缺血，心慌、心烦、手心热、口干、眼睛干巴、难受、手脚抽筋儿。所以这哪是单纯的更年期呀、啊、这叫心肝血虚。心脏缺血你睡不着觉，口干舌燥，尿是热的，肝脏缺血你眼睛干，腿抽筋儿。那你这时候腰疼不疼？腰疼，有时候尿频，喝点水就憋不住尿，因为肾气不足。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来了？所以这时候你咋治啊？啊，说吃更年康啊，吃养心脏的复方丹参片儿，啊，睡不着觉吃什么酸枣仁儿啊，吃褪黑素，吃163招没见好，哎，找我，我给他开个方，我说开什么呢？健脾养心汤。说我脾还行啊，我做彩超，我年年检查，我肝胆脾都没啥事儿，没说你那玩意儿坏了，你就80岁，你肝胆脾还在那搁着呢，但是他老了。你80，你那肝胆脾是不是也80？啊，你80岁人跟20岁小伙子能比吗？你跟60的你都比不了啊！啊，所以呢，他会出现什么呀？那供血不足，他供不上血了，所以这个时候老化了，老哥哥老姐姐啊，脾老化了，吃啥不香？哎，心脏供血不足了，就没劲儿。嗯，脾呢它干不动活的，你不消化，你看原来苞米你能啃3岁，现在你吃半拉你都觉得堵挺慌，这不就老了吗？叫老掉牙了，80岁没劲儿了。所以你多大你脏气多大，尤其这个脾。我一说他说对，我说我就让你吃好饭睡好觉，浑身有劲儿，你的心脏病你的失眠就治好了。那我这一开，开什么益气健脾汤，健脾养血，治他头晕眼花。你看一缺血，不管心脏病还是脑梗，脑袋迷糊，眼睛看啥发花，心慌气短，心脏慌没劲儿吗？老觉着累挺慌，不叫乏力吗？术语叫乏力，哎，气闷不够用，叫气短，老觉着没有劲儿。你看嘴唇干巴，脸色呢灰枪枪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记住，你先吃好饭，你先睡好觉，然后稍微一健脾，健脾养心血，
心脏血一足供到脑袋，对你脑梗后遗症引起的头晕、腿沉、

0: 巴腿发硬，这是从根儿上治的呀，老伙伴们呐。所以你不用说有什么仙丹妙药啊，吃上就好啊，你就打铁还得自身硬。干啥？还得自个儿吃好、拉好、睡好、尿好，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不管啥病，这个人吃饭香，大小便好，你说他的病好的快不快？肯定快呀，是不是这样，老姐姐？所以从阳历的十月份开始，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慧心老妹妹交给大家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脾胃、胃肠道，让自己一定要吃饭舒服，胃得劲儿，大便正常，你的病就好一半了。要养脾胃。接下来呀，慧心呐也有重要的任务啊，因为咱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呀，啊，慢性病多呀，啊，心脏病的可不止一个呀。你看今天我重点讲的心脏病。心脏病缺血的时候，你一检查，它叫咋说的？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是不是？就是心脏缺血了。二尖瓣在左心上，所以这个症状就是没劲儿，累挺慌，老觉着乏力气短，就是老觉着心慌，人没有劲儿。术语叫乏力气短，心脏缺血。那么这个心脏缺血的时候，老哥哥老姐姐啊，说我吃点补血的呀，吃点养心脏的呀，你这时候一定要心脾同治。单纯吃治心脏的药它就差劲，为啥？再好的药你得经过脾胃来消化吸收啊。我说这话是不是最直接了？你再好的药，这个药是特效药，治心脏病，但是你胃要不好，你能吸收吗？你大便你都三天五天一拉，你那毒都在里憋着呢，这好药能吸收吗？是不是不能？所以治心脏病要心脾同治。所以在冠心病当中，你看我们有一个心慌，就说这心慌啊，心慌的同时呢还有点心烦，晚上睡不着觉呢还胆小，一着点急、生点气、上点火呢，他就难受，就憋闷，就浑身发紧，半拉脑袋疼，腿抽筋儿，肩膀头子发酸，手没劲儿。注意啊，心脏缺血、冠心病，你要在伴有胆囊炎的时候，你是这个症状，睡不着觉，口苦，眼睛干涩，胆小怕动静，胳膊肩膀头带着这胳膊带手没劲儿，腿也抽筋儿。为啥？告诉大家，心经在哪儿走？心经其实你的嘎着窝，咱们叫嘎着窝、腋窝、极泉穴，顺着胳膊往前走，到手掌心，到我们的心包经，到中指，心经到小手指。所以心肌缺血的人，人俩胳膊没劲儿，手尤其小手指、无名指它麻，这你就要注意了，说明你心脏缺血。那这个心脏缺血的时候呢，老哥哥老姐姐重点看自己的大便，你大便要说黄色香蕉便一条的，你没啥大事儿。如果大便发黑、发绿、破破糟糟的，干燥几天都不拉，老姐姐们呐，这个心脏病一定要先把你脾胃调好。气血和百病消啊，你气通了，是不是心脏供上血了？你血也不堵了，是不是心脏也得劲儿了？百病皆消。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在治冠心病、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时候，就是心肌缺血，往往就是心脾两亏。这个时候有的老姐姐来电话了，她说慧心呐，我就心脏病多少年了，还有高血脂，就是甘油三酯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还脂肪肝，哎呀就身子沉，坐那儿吧就磕头，就磕头就困，真让他睡了呢，他晚上翻来覆去他就烙饼，他就睡不着觉，哎， 个时候他找我了，我说老姐姐啊，吃饭咋样？哎呀，别提了，吃饭呢就吃半拉馒头，吃点儿啊就堵到这儿，大便呢三天一拉，还得打开塞露，还得吃芦荟胶囊。你说咋这么费劲呢？我一看舌头，舌头通红，中间的那个舌苔发黄。我说老姐姐，手脚心热不热？可热了，心烦呐，这脚丫子都搁外边啊，睡不着觉。哎，我让他查胃、查胆、查肠子，胃里长一个息肉，肠子上长的多发性息肉，胆呢是胆壁粗糙欠光滑，咱们叫胆囊炎。你看这个病，老姐姐净吃治心脏的药了，心脏难受啊，动不动就前胸后背疼，像针扎似疼。因为啥呢？他伺候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啊是脑梗，左半拉身子不好使。你想伺候病人那劳累呀、啊，睡不好觉，劳累过度，心情还不好呢。你说谁家有一个抗吃抗拉、擦屎擦尿的人，他心情能好啊？生气、着急、上火，那舌头下边两根血管、两根大青筋，手还抽筋儿、僵硬，腿也攥筋。一到半夜呀、啊，腿抽筋儿，把他疼的呀。你看看，老哥哥、老姐，这咋治啊？光治心脏病啊？啊，治心脏的药他都吃老了。难受吃速效救心丸，血压高啊，琥珀酸、美托洛尔，啊，这个血脂高，嗯、啊，这个阿托伐他汀他都吃过，这西药啊，中药也没少吃，但是在我这儿，我给他怎么治的？我给他呀，啊，健脾疏肝再养心。他说我肝没啥大事，就有点胆囊炎。我说对呀，啊。而且他为啥健脾？他肠子不好啊，肠子上、胃上都长息肉了，这是为啥呀？说明脾虚生湿了。胖大蛇、齿痕蛇，两个腿肚子灌铅，晚上睡觉一脱袜子，袜庄子那儿勒挺深的印儿，这就是脾虚生湿，湿邪就会让他血脂高、血糖高、血液粘稠。湿邪呀，就像咱家那墙。那墙甲子那儿长毛了，长毛了，外边它有寒，里它有湿，它就反霜啊。你看一到冬天反霜长毛，咱们肠子里有这个湿气，有这个环境，它才会长息肉。胃里也是，因为老姐姐爱生气，哎，情绪不好，而且还挺胖。你看人家瘦她胖，吃啥都胖，喝凉水都胖，都胖到肚子上。说我这小腿儿啊，颈细儿，这大肚囊子啊，可大了。为啥？这里是痰湿啊。就这个病，这种冠心病，单纯的治心脏是永远治不好的。到我这健脾疏肝养心。嗯，健脾干啥？我给他开的方子，开什么？苍术20克，白术15克，黄芪。15克，开点疏肝的，柴胡啊、黄芩呐、啊、陈皮、半夏呀，给他用上了。吃完，听汤排气了，哎，然后呢，大便通了，不粘了，不粘马桶了，能拉净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我就觉着我这肚子啊，都小一圈不胀肚了，不知不觉的，十副药喝下去之后，心脏得劲儿了。哎，你看你治病真这个有意思啊！我是抓住根儿了，所以治心脏病，如果伴有胆囊炎，伴有肠息肉和胃息肉，单纯治心脏病这辈子都治不好。要干啥呀？健脾燥湿，疏肝理气，养血安神，他才能睡好觉。你看咱们中医是不是找病根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就像这样的病例很多，慧心呢陆续给你们讲，你就要记住啊，接下来整个10月份之后，我们重点要养脾胃，你要配合好慧心，别吃凉的，别吃辣的，别吃太油腻的，心情舒畅，哎，然后呢多锻炼，哪儿不舒服找慧心， 我给你开方子调理啊。你看我开要健脾和血方，我要开健脾，健脾它就养血，血要调和了，也不堵也不憋，正常来到你的五脏六腑，心脏供上血，心脏舒服，胳膊腿供上血，你胳膊腿舒服。你像包括我们有风湿的，接下来我们心脏病的，你治疗不得当，你心脏病要犯病，脑梗的你要气血不足，你脑袋要出现脑梗二次犯病，手脚一麻，胳膊腿一沉，脑袋一迷糊就要犯病。特别是有糖尿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虽然你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呢，说血糖还行啊，就这两天胸闷脑袋迷糊，注意你注意观察你的大便啊，尤其这个胃和大便，胃吃东西要不难受，大便一定要是黄色香蕉便子一条子，它要是一小块的胶粘的或者破破糟糟的都在水上边飘着呢，它也不成条啊，或者呢干燥，这都说明你脾不好。脾胃要不好，一你这血少，二你这血埋汰，三你这血流不动，它就要堵，它就要长东西。还包括啊，我们有结节的，有息肉的，有囊肿的，有增生的，身上长东西的这些老伙伴，这个根儿啊都跟咱们这个脾虚有关。因为它生湿，一生湿吧就胶粘，血就粘了，它就堵，一堵了，轻者是血栓，就堵心脏叫冠心病，堵脑袋叫脑梗，重者呢，哎，一旦有痰湿肺水肺血堵到这儿就长东西，长东西吧，要是息肉啊结节啊，良性的他是这么说的，说表面光滑，哎，形态规则，周围有钙化，这基本是良性的。如果他说肺结节毛玻璃样的，或者是乳腺表面欠光滑，形态不规则，周围有血管，哎，说明什么？恶性的，它是癌症，它会转移，它会扩散，它会长。所以这时候大家要注意，你说根儿在哪儿呢？根儿不还在血上吗？那血里有毒，那血谁生成的？咱们喝血了吗？咱们吃饭了，吃饭了造出血的，那根儿在哪儿呢？在脾胃呢。所以注意观察自己的胃肠道消化和吸收问题啊，咱们才能把病治到根儿上啊。今天呢，关于我们这个病根，脾是后天之本，治病健脾为本，净化血液为根，这个理念大家要记住啊。你不能瞎吃药，说我就吃这好药，你再好的药你不吸收啊，你啥不得吃到嘴里咽到肚子里消化吸收才治病啊，是不是老姐姐们？所以大家别盲目，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让自己的胃好脾好，吃东西能消化吸收，你才能健康，有病才能治病啊。接下来呀，我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 新球股市融。

0: 会中西，他搏击姻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云老师好，您好。
4: 哎，你好，我好，大姐叫啥名？
3: 我叫我公众名是王艳凤。
4: 艳凤多大了？
3: 王艳凤也范，王艳凤范家屯。
4: 啊，范家屯的。
3: 啊，对。
4: 啊，那个多大岁数？
3: 今年61。
4: 61属啥的？
3: 属马的。
4: 啊，你来电话有啥事啊？
3: 我这是脑梗，还走不动道呢。
4: 得几年了？
3: 得了4-5年了，脑梗57得的，今年61嘛，4年了。
4: 犯几回了？
3: 犯4回了，住4次院了。
4: 哎呀，这犯一回中一回。
3: 嗯呐，这回就走不动道。
4: 头一把啥样？头一把。
3: 头一把轻，头一把就刚才迷迷糊糊的，完了住了半月，完了那些就没咋那啥，完了还行，挺好的。这次就动了，有点走不动道，累挺。
4: 血压高咋的？
3: 血压高，那血压高，血脂高。
4: 血压多少？
3: 血压是今儿试是130，高压130，中午10点，完了那个低压是88，我们脉差是85。
4: 吃降压药呢是吧？
3: 吃呢。
4: 吃啥呀？
3: 吃的那个，苯黄酸两什么氯地平片呢？
4: 苯黄酸氯地平，
3: 低压总是100左右。
4: 苯黄酸氯地平也叫络活喜。
3: 啊。
4: 啊，要苯黄酸左氯地平，它叫施惠达。
3: 啊。
4: 你吃络活喜，这苯黄酸氯地平你吃几次？早一次晚一次啊？
3: 这一天吃一次，
4: 一天吃一次，血压控制的。那你不吃降压药是多少？
3: 110，低压110，高压170呢。
4: 你家谁高啊？
3: 你家也没人高啊，咱我俩就这么高呢。
4: 你生气了？
3: 我爹我妈也都不高。
4: 你生气了？
3: 生气，对，29就高血压。
4: 那就说不怨爹不怨妈，因为咱不是遗传来的。
3: 对，
4: 那就自己生气来的呗。那你57那
3: 是
4: 你就是一股气儿，你这是生气了。
3: 对，
4: 当时生气一股火得的病。
3: 啊，
4: 完了打那往后呢，这就老犯病了。
3: 那对对，
4: 你眼睛咋样？
3: 眼睛一码说不行了，现在眼珠子在疼，第一天可胀得乎的。我第一早醒了前眼珠胀得乎的疼，模糊。
4: 眼压高不高？
3: 眼压现在也高，一早上就那一醒下就眼压高，就在眼珠疼，
4: 眼珠胀疼，那怕得青光眼的。
3: 那还现在都得了，就瞅那车光的五颜六色的。
4: 啊，那青光眼了，眼底有病变了。
3: 啊，
4: 可以吃点这个叫啥呢？叫伊基泰肠溶酶或者羟苯黄酸钙，它是治疗视网膜的啊，保护视网膜的。
3: 啊，
4: 这药都不贵，伊基泰肠溶酶。或者羟苯黄酸钙， 他呢，他俩是都是保护视网膜的，不然的话，你视网膜出现病变，你咋整？
3: 嗯，是啊。
4: 啊，再吃点平时呢，再吃点叶黄素啥的啊。
3: 叶黄素啊。
4: 哎，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
3: 啊。
4: 哎，让我学生给你整点。
3: 蓝莓叶黄素养养怎样水呢？
4: 啊，你找我学生，我们那有那个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它治眼睛好使。
3: 啊，
4: 哎，那眼贴让他给你开开眼窍啊。
3: 啊啊，行，哎。
4: 这个事儿就搁这儿。那现在你这个脑梗现在犯四回了，
3: 啊，
4: 你现在走道你搁前边走，我搁后边能看出来吗？
3: 能看出来。
4: 哪边拉身子？
3: 我这右边拉身子，这边拉腿吧，它一瘸一拐的，一瘸一拐，这块关节就得瘸。
4: 右边腿拖地。
3: 嗯呐，右边腿落地
4: 瘸瘸的，
3: 就有点落不下地，短，照这个左腿短。
4: 啊，那走道有点瘸瘸的，右胳膊宽宽不？
3: 不宽，胳膊腿啊都行，不可能到这里。
4: 就走道多少能看出来点儿。
3: 嗯呐，对对对。
4: 那你现在前提就是控制好血压。
3: 嗯。
4: 完了多锻炼，别上火，这病就怕上火。
3: 嗯呐，对。
4: 要这么说，
3: 我还有一个
4: 原因，
3: 那大便不大便呢？我这十来天便一次。
4: 几天十多天，嘎巴嘎巴干呐，
3: 嗯！就得嗯呐，就得打那开塞露，不打开塞露就没有啊。
4: 那不行，大便太干吧，因为你大便干，血压也高。
3: 对，
4: 这样你睡觉也不好啊。
3: 那睡觉也不咋好，嗯。
4: 然后严重了就心脏也难受，他憋的也。
3: 是心肌缺血啊。
4: 啊，所以现在吧，咱们主要是呢治这俩事儿，一个是心慌心烦睡不着觉，
3: 嗯，
4: 一个是大肠干燥。
3: 嗯，对，
4: 这俩通了，你胳膊腿能有劲儿多了，
3: 啊，
4: 然后手脚麻不麻？
3: 手脚不麻，这回我七月份住的院，手脚不麻，就是嗯没劲儿，现在就没劲儿啊，就是。
4: 那你现在属于软的，他这个脑梗后遗症有软有硬，硬的就是胳膊腿梆硬，软呢就是胳膊腿没劲儿，
3: 那就没劲儿。
4: 你属于没劲儿，没劲儿是啥原因？就是气血亏虚。
3: 啊，
4: 胳膊腿供不上血，
3: 啊
4: 啊，所以这要怎么治呢？要治益气和血，让血脉通，
3: 啊，
4: 你现在这样，
3: 哎，
4: 然后呢，我给你开个先开个方，治大便，
3: 嗯。
4: 你过去通便药啥的，什么芦荟胶囊啥，你
3: 我吃呢，我吃那蚂蚁硬糖丸呢，搁过来开的几家蚂蚁硬糖丸，
4: 好使吗？
3: 也不太好使，我吃啥也不好使，就得打开这路，隔三天两天的不便，我就打开这路，怕多大劲儿便没来呀。
4: 胳膊啥的，所以得开汤药了。
3: 啊啊！
4: 我告诉你几味药，你自己上药房买回来抓，你熬汤药喝。
3: 哎，
4: 首先把屎打下来。
3: 啊，对。
4: 啊，然后呢，你那个心脏供血不足的事儿，我给你调调。
3: 嗯。
4: 啊，然后下一步呢，得靠牌吃几个月药。
3: 啊。
4: 得一步步来，别着急啊。
3: 嗯，那行。
4: 哎，我先告诉你个汤药，这个首先呢。咱们下点火麻仁儿，火麻仁儿15克，后破它推不动，就搁那堵着，它不推不往下走，是不是啊？后破15克，枳实，这大便当硬的吗？
3: 那这头硬，头硬，头便没来，就里边那行。
4: 枳实20克。放屁吗？
3: 嗯，放。
4: 啊，火麻仁15克，后破15克，枳实20克，来一点儿生大黄，一点儿就要5克，5克生大黄就5克，往下打一打啊。然后是不是腿脚凉啊？
3: 嗯，有点凉。
4: 肉苁蓉20克。牛膝15克，泽泻15克，当归15克，生麻10克，甘草10克。就这个方子你记不住吧，你打电话问我的学生
3: 啊。行，
4: 这个方就是治你通便的，你就熬汤药，你抓七副，就是7天的熬汤药，自个儿熬，早一副晚一副喝，一般2天这个屎就能打下来。 啊，打下来之后拉的多，拉的挺痛快，你看它拉不拉稀，不拉稀、
3: 嗯、
4: 你就早一袋晚一袋，有点稀了、
3: 嗯、
4: 你就早晨喝一袋，晚上不喝了。
3: 啊，
4: 这七天把大便打通之后、嗯、然后呢咱们我要给你换第二个方子，就叫呢益气养血通脉汤，治你手脚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心脑供不上血、挺厚的。
3: 那中间白两面的红，
4: 哎，红和说明有肝火，所以我给你下的这个生麻泽泻都是去火的。你肝有火、
3: 啊、
4: 眼睛不得劲儿，
3: 对，
4: 这人就是火大。
3: 对，完了再一个老师还有事，还有尿尿焦黄啊，尿尿都黄了有20来年了。
4: 那可不，你大便都不拉，你那就人就俩道，一个拉一个尿，你不出来干燥了，尿能不黄吗？
3: 啊，
4: 你吃我这药泽泻呀，哎，牛膝呀、啊，包括这个大黄啊，往下打打火，你尿能清了，你就多喝水。
3: 哎，行。
4: 注意这个颗数。颗数很关键、
3: 啊、
4: 大黄我就搁不点儿，就搁5颗，让他把你的大便远乎远乎。
3: 啊
4: 啊、
3: 哦、嗯，那行，
4: 喝其父啊，然后呢换下一个方，就主要治脑梗后遗症。
3: 哎哎，行，
4: 嗯，7天以后来电话啊。
3: 哎哎，好了，
4: 哎，
3: 行，
4: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4: 老姐姐你好，叫啥名啊？
5: 赵淑云。
4: 啊，淑云，多大了？
5: 嗯，87周岁。
4: 啊，哎呀，这老人家长寿，我听你这意思，你能活107呀、啊？
5: 哎呀妈呀，可别的，那个是这样年不行啊，周岁呀、啊。
4: 能走能撂的生活能自理活呗，
5: 能自理暂时还能搁屋吃饭，想吃啥能自个能做点啥。我这个右腿吧，膝关节强直，坐了好几十年了，走道也有费劲，有腰托。
4: 那还自己能做饭吃呢？
5: 啊，
4: 哎，这老太太都能呗。
5: 我就一个人啊。
4: 姑娘儿子都在哪儿啊？
5: 没有，没有儿子，一个闺女，21年就去世了。
4: 哎呀，那冒昧问一下，姑娘没的时候多大呀？
5: 啊，姑娘47没的，她是肝病，老头是91年没的，啊，他是胃癌。
4: 这爷俩相继而去呀、啊，扔下你，老姐姐好好活着啊、哦！
5: 好好活着，谢谢老师啊、哦。
4: 有没有直男可女啥的经过经过你？
5: 我个个啥人没有了，就扔下个外孙儿。啊，我姑爷那咋？我闺女在的时候跟我搁一块儿，他家那个哥仨，哥俩住老丈人家房子。完了，我也没要他饭我，现在也来看我。那个后他后娶一个也来看我，
4: 那还挺好。挺好啊，这姑爷挺好啊，
5: 行吧，那
4: 挺好挺好。那拿你当老丈母娘，还是该怎么对待还怎么对待。
5: 哎呀，
4: 而且他后找
5: 这
4: 媳妇也挺好。
5: 现在的丈母娘还比我大一岁呢，88了，完那个88周岁，老丈人也那么大岁数。
4: 啊，那这挺好挺好。那个你这小外孙现在出息了吧？
5: 小外孙子是工人，我搁红旗街，他搁那个台北大街，离得远点。
4: 小外孙结婚没有？
5: 结婚了，孩子都11了。
4: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所以老姐姐你好好活着啊。
5: 我得想
4: 好人有好报。
5: 咱们这个政府的政策，国家到时候都给我待遇，月间给我发这个养老金。
4: 真不错，真不错，老姐姐，我替你高兴啊！你晚年呐，你看虽然说
5: 啊，谢谢你，我这个睡觉早，9点来钟就倒下来，完了醒的早，早上5点必须听你讲课，我可愿意听了。
4: 好，老姐姐，那你这样，就跟着我走，有啥事儿？

0: 吧，就问我，你整点小药吃呢，咱就对付着不遭罪，多活几年啊。
1: 多活几年，我现在我觉着都够本了。我老头说我也爱，完了我还有那个，他去世之后我检查，搁一大是萎缩性胃炎，也30多年了。
0: 这不算啥大病，老姐姐，那你重点哪儿不得劲儿跟我说说，我给你调调。
1: 重点现在我就是那个大小便失调了。就像那个，这两天大小便都不正常。
0: 大便咋个不正常？
1: 现在大便那个不往下排呗，
0: 拉的没劲儿啊。
1: 这两天小便也是排不净，就像说男人得那个前列腺似的。我说女人咋还有这种病呢？
0: 啊，气虚了顾不住，气血亏虚了顾不住。你想你88了，你这些零件在顶上挂88年了，它挂不住了，它往下坠。
1: 啊，对，
0: 就像那黄瓜秧上挂那黄瓜似的，年头多了它得往下掉的，有的自己都掉下来了。
1: 啊，
0: 你岁数大了，你肝心脾肺肾，尤其这个气，人活一口气啊。你看你走道你咋不小跑呢？你气门不够用了。
1: 不够用了，现在跑不了了，因为我腰间盘不好啊。
0: 对，所以说话都得多搁几个逗号了，都得多喘一会儿了。
1: 啊，对，
0: 嗯，
1: 尤其是还住3楼，
0: 嗯，
1: 但是吧，我这人也得要点刚腔。我各个生活，我寻思搁屋要一捐就完了，我一天下去2趟呢。
0: 能动弹还得动弹动弹，
1: 动弹动弹，下去2趟，
0: 嗯，
1: 上超市买点啥的。完了，超
0: 不动
1: 他
0: 吧？
1: 道不好吧？你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送。
0: 嗯，对，天不好了啥的，让他给送。咱们是为了动弹动弹，锻炼锻炼。
1: 啊，
0: 哎，你比如说买袋鲜盐了，你买袋花椒、味精，它也不沉。咱不为了锻炼吗？
1: 啊，对对。
0: 嗯，你现在是气血亏虚，就老百姓说的亏气亏血。
1: 亏气亏血吧，亏的厉害呀！这大便，推下去呀，有时候吧，吃点排泄的药，我都吃好几样了。完了，他搁那他就不下去，不下去我再吃一遍吧。完，我先让他快点下去。
0: 那不是排泄的药，大姐，老年人，
1: 啊，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老年人拉屎没劲儿，尿尿哩哩拉拉没劲儿，不。特别这个拉大便，说拉不出来吃泻药，一遍不行我再吃一遍，不行我再打点开塞露，这都是往下泻，
1: 啊，
0: 硬让它往下整，所以你拉完了就觉着可虚了，啊，为啥它没劲儿？因为不太干就使不上劲儿，说明气虚了，气一虚血就
1: 虚，对，
0: 虚血虚呢，所以。这个心脏供不上血，脑袋供不上血，这个病就来了。脑袋呀就不得劲儿，记性不好，心脏呢跳的也没劲儿，人就拿不成个儿。哦，所以这个现象呢，
1: 啊，
0: 大姐，脾胃为后天之本，
1: 啊，对，
0: 治你这病就健脾养血，健脾气，让它拉的有劲儿，养血，哎，让它心脑供上血。
1: 老师啊，那个啊，人参健脾丸呢和归脾丸呢我都吃过呀。
0: 你吃不对症，
1: 我吃上它还挺好的，就这两年你要吃一斤半响的不好干啥的。
0: 所以你这情况，你人参健脾丸还将就，归脾丸你吃不当事儿，一点事儿不当。归脾丸是治心脾两虚的，你现在是脾气虚和心气虚，所以整个呢是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一马虎，没有劲儿，气短，叫乏力气短，人累挺慌，气闷不够用。
1: 对呀，乏力呀。
0: 所以这个治疗方案呢是健脾养血，要健脾气养血，同时补肾气。你这样，大姐
1: 啊，
0: 我暂时啊，我给你开个方，你煮水喝。
1: 我记不下来。
0: 那记不下来咱不也得治吗？
1: 啊，
0: 我开方子，然后你去抓方的时候打电话问我学生。
1: 啊，行。
0: 那咱得解决呀，是不？平时冒汗吗？
1: 平时不冒汗。
0: 嗯，就是没劲儿。来放黄芪20克，黄芪、白术20克，肉苁蓉20克，这药劲儿给你下都不小。黄芪、白术、肉苁蓉，啊，焦三仙儿。焦三仙儿是焦山楂、神曲、麦芽各15克，啊，然后要用点啥呢？麻仁儿15克，啊，哎，然后呢要用点牛膝15克，最后加点甘草10克就行了。这些要加在一起是熬小汤药喝。它起到健脾补气的作用啊！
1: 啊，
0: 再搁点苍术，再搁点苍术。重点这里头苍术是君药，苍术15克，啊，加在一起这些药熬汤药，你喝一天两天的，你拉大便就有劲儿了啊！
1: 啊，让我这学生给我记个方，
0: 对他给你记好了，你到时候问他啊。
1: 哎，老师啊，我这学生管我这是承担呐。
0: 哎，那你找承担要啊。
1: 他可耐心了，那个你们表扬表扬他。
0: 哎，我表扬表扬承担。
1: 哎
0: 哎，好嘞，老姐姐，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7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 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就在昨天呢，去菜市场买菜，坐公交车的时候啊，看到一对老夫妻，就看着年龄啊，也得有75-6岁那样了。啊，这老两口啊，手挽着手，相互搀扶着一起走，能看得出来这老两口感情挺好。也能感觉得到啊、哦，老两口都挺幸福。可能有人说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手拉着手啊，还你眼中有我，我眼中有你。那可能还有人会说，这么大岁数了哪还有什么爱情了，那都是年轻人，你爱我我爱你啊，岁数大了哪有什么爱呀、啊、其实啊，这话说的不对，那不对。因为老人他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走过来的，年轻人以后也会变老，对吧？谁能不老呢？你想是不是？谁能不老？那话说了，谁还没年轻过呢？是不是啊？只不过现在老了，表达爱的方式不同了。所以什么是爱啊？爱其实就是少是夫妻，老来伴。那你看我以前呢看过一档国外的老年人生活纪实栏目，一位105岁老人和100岁的老伴儿，俩人结婚80年了，老太太躺在病床上，这个时候啊，医生已经把所有的仪器设备都撤下去了，啊，这时候老太太缓缓地睁开眼睛，啊，老头呢握着老伴儿的手，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老伴儿花白的头发。这个时候老头就对老伴说，80年前我对你说我爱你，今天我依然想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了你80年。说完老头就落泪了。这个时候老太太也流下了眼泪。爱从来不是年轻人的，是所有人的。爱从来不需要理由啊，需要的是一双能够一直握住不放的双手。所以只有一路走来才知道什么是少是夫妻老来伴儿啊！你看我们医院有个师傅啊，是我们医院的那个药工，就专门负责煎药熬药的，他老伴儿呢也是我们医院的，在医院一直做后勤工作。这老两口年龄啊都80多岁了，这老大哥退休以后就义务的给学生们讲那个中药知识，所以一直很受我们欢迎。讲课的时候老大哥啊经常秀恩爱，有一天给学生上课说，告诉大家一好消息，我和老伴结婚60年了。这台下学生掌声雷动，都祝贺他们呢。老大哥经常说，他嫁我，我娶他，我们平凡了一辈子，我们很幸福。2020年6月份，这老大哥被诊断为肺恶性病晚期，在老大哥弥留之际，他老伴翠娥老大姐呢给他做了最后道别。当时我也在现场，我在病房里，这老嫂子翠娥啊一直摸着老夏大哥的手啊，说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呢，怎么这么狠心呢，就这么扔下我。老夏大哥弥留之际说，我也不想啊，不行了啊，说你好好的。就那一刻眼含热泪，老大哥这辈子唯独放不下的就是老伴儿啊。这翠娥老大嫂子就说，你好好的去那边啊，别走太远，别到时候我找不着你了，你放心吧，我在这边呢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 就到那边啊，你别走得太远，啊，你等着我，你看这。

感觉开心。所以什么是爱情？爱情是包容，是理解。过去我们医院门口有一修鞋的老李大哥，2012年的时候，老李大哥就70多岁了，他有退休金啊。过去是北京鞋厂的，他讲话了闲不住，这一出来呀、啊，一边给人修鞋一边唠唠嗑，哎，我还能认识点人。那有人就问他说，你出来你老伴不管呐？他说老伴支持。那有人问他说，平时在家谁说了算呢？他就说，我是135啊，他是26。这老大哥一句话呀，就给我们全逗乐了啊。老大哥说，夫妻相处啊，就跟修鞋是一样的，你发现问题了你就得及时修复，你俩人在一起生活久了有分歧很正常，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呀。所以生气吵吵那都是避免不了的，但是要学会谅解啊，要学会理解，要学会包容。所以半辈子几十年没有一点磕磕碰碰的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东西坏了就扔，闹点矛盾就分啊，你不从自身找原因，你就跟谁在一起都不会长久啊，你就跟谁在一起你都不会幸福的。所以你看一个修鞋的老大哥啊，把这生活研究得多透彻。所以什么是爱呀、啊？是青丝到白发，是终不悔，是理解，是包容，是看你笑，是宠你闹，完一直和你到老。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对面住那一对老两口，年龄比我和老伴啊都大几岁，他家那个老大姐啊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啊，好像是同岁。那屋那老大哥呢比我们都大几岁，比他老伴儿我估计得大个3-4岁左右啊。因为都是面对面的邻居嘛，彼此相处的还都不错，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们老两口一意见不合了，那老头啊总是让着老太太。那个时候老太太就问说，为什么每次吵架你总让着我呢？这老头就说了，你都是我的，你气出病来怎么整还得去看病，我就跟你吵吵赢了是有奖金有奖杯呀、啊、就赢在理上了也输在感情上了啊，给你气个好歹有什么好处吗？对不对？你看人家几句话说的啊。所以什么是爱啊？年轻的时候爱天天挂在嘴边上啊，这不算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啥呀？就是到你老了彼此依然在身边，一个还能吵吵，一个一直哄着，这才是爱。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爱啊？爱是多年以后我病了，你依然步履蹒跚的为我端水吃药。有一年有一对老夫妻来到我看病，我印象特别深。保定的一对老夫妻啊，家农村的，就拉着过去那木头车，有的地方管那叫地牌子车，就过去啊农用的那车，人拉着啊一步一步走来的。我记得非常清楚，那老哥哥姓杜，老伴姓周，也是经人介绍俩人认识的。农村那个时候婚礼很简单，而且你想想就那个年代，对不对？这新婚5个月，对不对？刚结婚5个多月，那突然就病了，就卧床不起了，四肢关节肿的跟那馒头似的，后来四肢也全变形了啊。现在讲这病叫啥？叫类风湿，突然间就倒下了。那个时候就是激素药，后来呢老伴儿也就没有了这个生育能力，因为刚结婚5个多月就病倒了啊。治了1年多以后啊也不见好转，大夫也说了这以后生孩子挺费劲的啊。你看在农村你这是大事啊，对吧？谁家要是结完婚没孩子完了啊，那女同志男同志在村里你都抬不起头来，你得让人讲究一辈子。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劝这老大哥说，不行就离了吧，伺候1年多了也仁至义尽了，这刚结婚5个多月就倒下了，你这家里边啊里里外外全你一个人啊，也没个孩子，他也不像个家呀，对不对？而且以后可能都不会有了。你看周围的人呐，他讲话了，你用现在话说可能有人听着没一个好人，但是都各自有各自的出发点嘛，对不对？
所以周围的人。

就劝这老大哥赶紧把婚离了吧。他老伴儿那时候也劝他，啊，说你看我身体现在这情况，我也不想拖累你，说有时间你推着我，咱们把婚离了吧。啊，这老哥就说你放心，我一辈子都会疼你的，一辈子都照顾你。你看，就为了这句话的承诺，老哥哥啊，一疼就是半个多世纪，所以带着老伴儿来北京看病，是一人一车，就这么拉着走，这是用脚一步步走来的，多不容易，对吧？你看咱们有的让我坐车去，有的是开车去，还有坐飞机啊，人家就是一步一步走来的，那脚底全是血泡啊。当时给他老伴看病的时候，小声跟我说，说主任呢，有酒精没我用一下。我说你干啥呀？啊，他说我擦一擦我这脚。我一看，哎呦，脚底全是大血泡，就那一刻真的都给我感动够呛。所以什么是爱情啊？很多年轻人说啊，老人哪什么爱情啊，哪有啊，没有。其实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爱情就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病了你还不嫌弃我，对不对？你还能照顾我啊，你步履蹒跚的为我端水给我送药，这就是爱情。你像咱们沈阳有一对老夫妻，这老哥哥姓曲，歌曲的曲叫曲明德，这老伴儿姓邱。这老大哥老大嫂今年都70多了，这老大嫂照顾瘫痪卧床的老伴儿23年，可以说是23年如一日。这老大哥呀是厂矿退休的，以前干的是装卸工这活，就有一次啊，那个吊车把那设备给吊起来了，但是呢没吊住啊，这东西就掉下来了，正好老哥哥在那个地上啊，下边有个板子啊，所以这东西啊掉下来之后啊，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啊玩的那个跷跷板似的，一下掉在板子那一头了，你想想那得多重啊，这一下就把这个老大哥给撅起来了，那一下子撅出去得有3-4层楼那么高，结果又重重的摔在地上，肋叉子摔折了7根，两个膝盖全都是粉碎性骨折啊，那个胸腔都摔出血了，整个下巴脱位了，就是前门牙都摔掉了6颗，嘴唇全都给你电紫了啊，都出血了啊，就当时就以为这人完了，就不会来了，没招了，就不会来了。结果你看在重症待了3天，住院住了1个多月，最后奇迹般的你看活了，你说命大不？没死。打那之后，这老嫂子就开始没日没夜的去吃药。后来呢，你看这厂子效益也不太好，这老大哥呢就以前工伤病退了。因为这个两个腿粉碎性骨折，所以平时根本离不开床，家里家外这不就全剩老嫂一人了吗？啊，还得照顾他，自己还舍不得，有啥好药一直就给这老曲大哥买，就让他吃。天好了呢就把他背楼下去晒晒太阳，就是为了让他散散心。家住的呢也是厂子宿舍啊，在沈阳皇姑北塔那边啊，家住6楼啊。这天好了，这老嫂呢就给老大哥背楼下去啊，找个地上晒晒太阳，每天都是如此啊。19年啊，老大哥因为高血压又引起了脑血栓，这一下子生活就更不能自理了，所以老嫂子每天给他擦洗换药翻身，每天给揉揉，就怕后背屁股上长褥疮，可以说细致入微啊。老嫂子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只要俺家老曲在，这个家就完整，这个家就有温暖啊，我苦点累点没啥。去年12月份啊，老曲再度出现了脑血栓，一家人瞬间紧张的不行，老伴就跟孩子讲，你们该忙你们的忙你们的，你爸这块有我呢。老伴就一直守在身边，一夜未眠，直到第二天看到老伴的各项指标都趋于正常了，他这悬着的心呢才终于放下。去年老嫂子给老大哥买的化瘀方子啊，1个月下来这老大哥吃的挺见效啊，之前都有点不认识人了啊，现在不仅明白过来了啊，知道认人了，而且大小便知道喊了。
啊，老。

嫂子就说，尤其吃上这个鹿胎的药啊，他说就像完全能明白过来似的，那脑袋撞个了，你喂他吃的也知道配合了，大小便也知道含了，晚上也不闹腾了。他说，老师啊，你知道不，就现在自己在床上能翻身了，就自己个儿翻身啊，自己会翻身了。他说，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好，你知道我这心情啊，我就宁可不吃不喝我也得给他治病啊，我就自己苦点累点这都不算啥，只要老曲能好我就心甘情愿。那你说老嫂子这话让人感动不？嗯，所以什么是爱呀、啊？就我宁可不吃不喝我也希望你好。你像有一天有一位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说，导师你知道吗，你的这个讲课呀，你能改变人的性格。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结婚47年了，我今年75，就俺家那口子76，一辈子吵吵打打的，一辈子没消停过，他那个脾气呀净跟家里人来劲。所以我这心脏病怎么得的，我冠心病怎么来的，就跟他气的。我这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高血压还有心衰，所以啊我就开始吃化瘀方子。哎，这一吃效果挺好，那、啊、吃了一个多月心脏这块就不怎么疼了，也不像之前那么憋得慌了。之前上不来气儿啊，憋闷的厉害，有的时候心脏一犯病，嗓子这块啊就像谁掐我脖子似的，就上不来气儿。这一上不来气儿啊，马上就前胸后背疼，这些年吃老了药了但始终不见改善。后来啊退休了啊，完了之后呢认识个老中医啊，不行上他那看看吧，也是一家个人诊所啊，给开了20来副中药，花了5000多块钱，吃了半个月我就不吃了。怎么的，吃不下去呀、啊、吃不下去，吃完以后这个胃闹腾的厉害，根本吃不下去啊，这5000多块钱这就等于白花了啊。他说但是我吃了这个化瘀方以后，哎这药好啊，这药吃完不难受，这胃里边不闹腾不难受，不仅不难受啊，吃完了就明显感觉到心里敞亮，明显感觉这心里痛快，所以我这心脏憋闷啊上不来气啊也跟着见好，前胸后背的疼痛也见好，完睡眠还好呢。老伴一看我这样，他也想吃，他有高血压糖尿病都多少年了，自己也害怕，因为邻居有个脑血栓偏瘫的，现在呀还夸框呢，所以他也害怕，看我好了哎他也要吃。我说你要吃啊你就自己买去，就这么的他又开始听节目了。你说我能不让他用吗？那天呢阳台灯没关，我说你去把那阳台灯关了啊。他来了一句，谁开谁关。我说谁开的？他说你开的。我说不是我开的。他说那也不是我开的。我说不关就浪费电啊，到时候你交电费。他这人呢省了一辈子了，一听说钱哎呦他就赶紧起来去关去了，回来呢进屋的时候还使劲关的门，咣当一声，不乐意了呗。我说你要能过咱俩就好好过，你要说不能过那咱俩就别过了，别因为这点破事成天关个灯吵吵，是不是？这我当时也是有点生气啊。他说不能过就离，我也没说话，我就翻身转过去，我就没瞅他，我就睡觉了。你说能睡着吗？也生气啊。你说过这么多年了就关个灯，你说你像有的那个老夫妻啊，生气吵吵最后冷战30几年，俩人不说话啊，就在一个屋檐下说话靠那个递小纸条。他说那日子我可过不下去，他说我都没想到啊，都后半夜了，这老头悄悄的坐到身边，然后用那沙哑的声音说，刚才我说离，这话我说的不对啊。他说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就想你说咱俩过一辈子了，咱俩不是结仇来了？那倒是不是说过吗，夫妻是缘，我刚才不对，我错了，你原谅我。说说给自己一巴掌，哎呦，他说老师啊，就那一刻我那眼泪都流出来了啊。我跟他在一起过40几

年了，就从来从他嘴里就没听说过他错。那尤其他打自己那一下，我也心疼了。啊，我说我刚才也不对。老伴说，等咱俩的身体啊再好好调调，等导致这鹿胎的药到位了，咱俩带着药啊也出去走一走，也溜达溜达，一辈子哪儿都没去过。他说我也想开了，人就这一辈子，就像导师说的，能走能动的时候走一走溜达溜达。他说老伴啊，今后咱俩别吵吵了。最后你看他跟我说，导师啊，我老伴听你节目之后这性格是真改不少啊，性格改不少，病也见好了，我都感觉我现在这个生活呀比我结婚那前都幸福，我这得谢谢你啊。所以昨天啊，你看我接到一位咱们病友电话，说导师啊，我做了一首小诗，我想给你念一念，你听一听啊。这是我们辽宁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一位老哥哥写给我的，我呢给大伙念一念。老师讲课传电波，神州大地送赞歌，弘扬中医正能量，功德无量造人间，康台解囊美名传，雪中送炭万民欢，瞧病问诊说得透，贴近百姓心感受，亲切话语暖心房，朴实善良热心肠，病人和你来结缘，修来福分心中甜，临床渊博有良方，造福患者都健康。我一看这老哥哥有才呀，写得真好，我得谢谢这位叫洪湘庸的老哥哥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也很感慨，讲话了，你说我何德何能啊，我能让兄弟姊妹们这么信任我，甚至这么爱我。所以有时候啊我也感慨，真的啊，我无以为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我一苦人啊，一个腿脚不好的有残疾的人，一个从黑龙江鹤岗那么个小地上啊农村走出来的人，能有今天，我赶上好时代，赶上好时候了，所以我无以为报。我只有报答咱们广大病友患者，我只有报答咱们在座的所有兄弟姊妹。所以你们放心，就我到啥时候都跟你良心保证，到啥时候都不挣那昧良心的钱，到啥时候都跟着你踏踏实实的，那实实在在的啊，啥时候跟大伙都是实事求是，你就放心吧啊。就像咱们这次医疗活动似的，不是为了挣谁钱，如果为了挣钱，鹿胎这药咱直接卖多好啊，最起码是不是多了额外的收入，鹿胎这也是药啊，正常我们医院900多一盒，关键一般人还不给你开呢。你像鹿胎大家可能不太懂，但是一说这个梅花鹿胎盘大家都明白，你现在在网上有卖那种鹿胎啊，那还不是真正的那个鹿胎，你看多少钱，好几千块钱，真的真好几千块钱。这东西啊自古以来它是大补之品，补精血，所以人吃了之后啊，它能够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啊，能补肾能滋阴，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针对于心脏病人能强心补肾，针对于中风偏瘫病人啊，脑血栓呢脑溢血病人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针对于糖尿病人能正常的滋阴补肾，改善三多一少啊，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啊，针对风湿病人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屈伸不利啊，对身上有那肿块的能补肾延年啊，能增强你的免疫力，防止我们这疾病的扩散甚至恶化。所以有一点大家把心放肚里，鹿胎这药效果好啊，你放100个心吧。所以很多人在用的时候都说，哎呦这药出乎意料的好，有的讲跟化瘀方一起用从来没这么好过，就几天变化就不一样。正常这药挺贵，一盒900多，有人说是挺贵，现在药就这样，那还有几千的，甚至还有上万的，还有几万一盒的。所以现在就是这样，有钱人的选择性很多，但是呢
咱普通老百姓心有余而力不

啊，对不对？没病的时候好一点，能正常维持，有病就完喽。有的甚至就得卖房子卖地了。你看我当了一辈子大夫，我最不愿意就是看见这一幕，就为了治病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攒那么两个钱，所以我心疼大伙，我自己苦点无所谓，我就惦记心疼大伙，所以啊，我就拼了我这条老命，我也得想法给大伙省钱。你像有个半身不遂的老哥哥，半身不遂都10年了，吃完鹿胎这药就几天功夫，感觉身子骨酥酥的啊，就跟那放电似的啊，跟老伴说自己感觉能站起来了似的。还有个老姐姐跟我说，她儿子尿毒症，尿蛋白4个加号，吃了鹿胎这药1个礼拜，就明显的说撒尿的时候感觉那尿沫子少了，腰不那么坠坠疼了。所以一般的药跟鹿胎这药比起来根本还真没法比啊！你像这药吃上它效果很明显啊，因为这是最好的补药。大伙你想想，你身体虚不，对吧？你身体不虚你能有病吗？你心脏不虚你能心脏病吗？你肝脏不虚啊，你能高血压吗？你脾胃不虚你能出现糖尿病吗？你肺子不虚你能老慢支咳喘吗？你肾脏不虚你能一体多病吗？那虚了怎么办呢？中医有句话呀，虚者补之啊，就像这自行车似的，车胎扎了漏气了骑不动了怎么办？你要继续骑啊，那车圈不得骑瓢了，那车不就报废了吗？那怎么办呢？赶紧补带呀，赶紧补啊。哇，其实人也是一样，有病了身子骨虚不？我问你，你身子骨虚不？虚了怎么办？补呗，对不对？什么补最好啊？嗯，谁都知道能孕育生命的就是胎盘，所以自古以来胎盘最补。就现代医学研究，你像梅花鹿胎盘，鹿胎这药对身体，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有强壮作用，能提高身体免疫力，能改善睡眠和饮食，能消除各种疾病引发的乏力啊，让肾重新恢复原动力。最主要是啊，能使血液当中的红细胞血色素增加啊。你像一些重病，什么肿块恶性病啊，再生灾性贫血呀、啊、血小板减少症啊，白细胞数量减少等等，都有治疗作用，这个是世界公认的。那天有一个女同志跟我说，说之前呢胳膊腿抽筋总是酸疼，她爱人说你这是骨质疏松，后来呢就到那个药铺买了点钙片，她讲话了，吃完了也不顶用啊，我吃上鹿胎这药了，吃完鹿胎这药不一样了，讲话了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胳膊腿不抽筋了，胳膊腿不难受了，骨质疏松感觉好多了。在电话当中我就告诉他，我说钙片是西药不？西方人的身体研究的，你是什么人呢？黄皮肤，体质不一样，所以还得中药治你这病，还得中药去根，中药对你这症状。所以你就说化瘀方好不好，鹿胎这药好不好，赶上了我讲话了你用一用啊，该化瘀化瘀，该补肾补肾，该补精血补精血，有这个条件的时候你用一用。你说我没有这个条件我硬要用，它费劲也费钱啊！你说我讲话了，一份钱两份药，始终也没多花钱，多好啊，对吧？我总说那话，我说人来这世上不容易啊，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咱们都老了，咱别说对自己怎么好，对吧？就稍微好点，我讲话了，心疼心疼自己啊，心疼心疼老伴儿。所以你看我总说那话啊，咱们也不是玩股票的，也不是做那个金融生意的啊，咱们这是治病呢，这是给自己投资呢，就是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别遭罪，让自己多活几年，对不？我讲话了，你这多活几年啊，享受享受生活不比啥都强啊，对不对？别等人没的那一刻啊，要走的那一刻你才明白过来，才真正的追悔莫及，那就晚了。其实有的时候

你想想，人活着是一种责任，既然说活着，那咱就应该好好活着。人生的路啊，你就记住，深一脚浅一脚啊，没有谁的一生总是阳光明媚的，也没有谁的一生总是欢声笑语的，总会有痛苦，总会有悲伤，所以好好活着啊。那天有个老姐姐，哎呦，老师啊，鹿胎这药我吃了之后效果太好了，现在我这腰热热乎乎的，一天可舒服了啊，心脏还好受了呢，睡觉也好了。所以这就是梅花鹿鹿胎这个药的基本作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啊，能补肾滋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能改善屈伸不利啊，能够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之后效果真好啊，为啥讲话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的药它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什么药补最好啊，就是这鹿胎啊，就这个梅花鹿胎盘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怎么也得吃一回，对不对？这好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调补调补你肾脏，好好的调补调补你精血啊，给你夯实夯实你的根儿。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它属于皇家御用，就现在也不是随随便便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那个梅花鹿场，我知道那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然后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啊，它的颜色会逐渐的改变，从这个雪白色变成褐色啊，它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胎盘好，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高出很多去。所以我最近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通也得通到点上，补得补到根上。人的根儿啊就是精血，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胎盘吃了男女大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对吧？治病咱们就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就要补到根上了。吃完有效果你不用看别的啊，你吃完之后啊，你看看你那腰，你看看你那个脖子颈椎，你再看看你那膝盖，你看看你那腿脚有劲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身体好好补一补。我还特意我上我们院长他家啊，我上他家找他去的，就为了让大伙吃上这个鹿胎盘呢。我讲话呢不请自来，我到那之后我就说，我说我在你们小区门口呢啊，想见你一面。这院长电话当中啊就叹了一口气，我说怎么还追家里来了呢？我说有事儿呗啊，说你等我一会儿吧，你在门卫那个地方啊，你等我一下啊。我这就下楼看见院长，我就把最近大伙用鹿胎的这个情况跟他讲了。讲到一半的时候院长就说，说这药效果好我还能不知道啊，我还需要你告诉我。我说大家都说了，而且真是出乎意料的好啊，大家都说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我又把沈阳老哥老伴儿的那个情况跟他讲啊。院长说，你跟我说这么多啊，你究竟你啥意思，你直说吧，那你有啥想法。我说你看鹿胎这药能不能以医院临床试用为由，你给我争取一批啊，你这样老百姓啊省得单独再花钱了。让他肯定不行啊啊，他说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你这个用量这么大，涉及金额这么多，不知道的以为咱俩是不是合伙把这

0: 要给卖了，不知道的以为我以权谋私，啊，跟你合伙非法获利呢。我说都没有钱获什么利呀、啊？院长说你知道鹿台的药有多贵不？我说老百姓现在啊吃化瘀粉已经花一份钱了，啊，我说我就不想让他们再花第二份钱，尤其鹿台的药这么贵，我就想让他们花一份钱，因为现在大家用的化瘀粉。院长说那指定不行啊，咱俩就不用研究。我说院长啊，我有句话我一直没说啊，之前不少医院找我希望我过去给出诊，但我一直没去啊，我一直念着你的好，念着咱们医院的好。我说我觉得咱们之间呢是有感情的，我说我在医院我这属于返聘啊，出诊给的也不多啊，我说咱今天我把话说开了，你看我一个劲儿求你帮忙，完你这儿呢还一个劲儿的拒绝我，啊！我说我这都已经退休了，不行，我出诊到这个月底我不干了，啊！我上其他医院，完我去了，那些找我看病的患者如果也跟着去，啊！你别怨我，你别多心，啊！因为病人呢他都是长腿的，啊！我说我该说的我也说完了，我转身我就走了，这大概走出去能有四五步吧。这院长就说了，你给我回来，怎么还这么倔呢，这么大岁数呢，一说就拿这事卡我，一说就拿这事卡我。院长就问，那你说你需要多少药？我说院长啊，我也不给你添麻烦，因为咱们用药的病友呢都是实名制的啊，我说够2000人就行。这院长就笑了，啊，你还没给我添麻烦，你都已经给我添麻烦了，鹿台的药不卖是吧？我说这你放心，不卖啊，我签字画押，鹿台指定不卖。院长说那我就同意你这一回，就这一回啊，你放心。我说行，就这一回。院长说你是不是不走了啊，你得给我签字。我说我给你签字，我不走了。昨天晚上我俩说了很多，院长这人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只不过是啥呢，就像我说的，人家在那个位置上啊，人家就要考虑很多事，对不对？毕竟人大领导啊啊，但是不管咋说吧，这一次咱们这个医疗活动算是出城了。那、啊、始终咱们老百姓花一份钱能用上两份药，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们实打实治病。化瘀粉依然是550一盒给大家，拿上6盒化瘀粉赠送你3大盒，能吃上90天价值3000的中药鹿台，拿上12盒化瘀粉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台饮片，相当于一盒要300出头，拿上20盒化瘀粉赠送20大盒价值是20000多块钱的中药鹿台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要270多块钱。可能很多人呐一时没听明白啊，怎么回事，有活动了，一份钱两份药，对啊，从9号到17号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咱们化瘀粉依然是按照最低价550块钱一盒给大家啊，拿上6盒化瘀粉赠送3大盒价值是3000块钱的中药鹿台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要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粉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台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要是300多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粉赠送20大盒啊，价值是20000多元的中药鹿台饮片，平均相当一盒药是270多块钱。你像要是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说病比较重的、病比较多的、病史比较长的，啊，有的讲话我这病啊都10年20年了。我就建议你拿20盒这档，因为平均算下来最合适，一盒要相当于275块钱，一化一补啊，这就治你病了，一天不到10块钱。我建议大家拿20盒这档，讲话你赶上了就这一回，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把握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有这么个机会你把这病好好的治一治。我讲话了，还是花一份钱啊，你没多花一分钱，就是一份钱两份药，但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你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好，感谢老师。这次活动依然是让大家一份钱两份药，将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的目标贯彻到底。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已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3: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2: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3: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2: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
5: 我是来到您梅花鹿胎坛的。
4: 啊，
5: 你赶紧给我订那个80盒的。
4: 订多少？
5: 80盒。
4: 订这么多？
5: 我们是4个人吃。
4: 啊。
5: 我和我老伴1人20盒。
4: 嗯、
5: 啊。我姐姐20盒。
4: 嗯、
5: 啊。还有楼下的邻居康总，他也要20盒。
4: 啊，那你这算是代表呗。
5: 对。
4: 啊，这一下子大伙的就全都给订了，是吧？
5: 对。
4: 那你得提供他们的个人信息呀、啊，咱们得要求是实名啊。
5: 对，我们都实名的。
4: 啊。
5: 那个主要我哈，我和老伴儿哈，
4: 嗯，
5: 那个花语，还有梅花鹿胎盘那个药房特别好啊，效果、啊，所以也赶上做活动了、啊、哈。
4: 嗯。
5: 一打听还挺便宜，哎呀，都要参加。
4: 啊。
5: 我跟他们也说了，这回呢是相当于买一赠一。
4: 嗯，对。
5: 啊，盒子一盒药才200多块钱。
4: 是。
5: 啊。就是那个鹿胎盘那个，就这药哈，自己出去买的哈，别说200多了。
4: 嗯。
5: 就是1800块钱的，也不一定能买到你们院的这个品质啊。
4: 哎，那倒是。
5: 所以呀、啊，大伙一合计哈。

0: 那没问题。其实咱们能赶上这次活动的确挺不容易的。首先第一呢，咱们一份钱两份药，这就省了，对不对？第二一个就是咱们这俩药组合在一起，一个化瘀，一个补啊，真正能解决咱们疾病。你看我跟大伙说了，我说你补你就得补到根上，对不对？哎，你化瘀就得化到点上，为啥呀？你经络气血通了，你再把这精血补上来，那你说这人身体不就容易好了吗？
1: 对对对，那个我先说我老伴儿吧。
0: 嗯。
1: 啊，他是脑出血。
0: 哎呦，这
1: 哎呀，我也是听你那节目哈，听到一个脑血栓犯了两次病的，现在婚姻都挺好的。
0: 是啊。
1: 完了，我可激动了。
0: 啊。
1: 哎呀，我就赶紧呢，给我老伴儿买了这个化瘀。
0: 嗯。
1: 他第一次是脑梗，在2015年的时候哈。我记得那时候正好是冬天，要过年了，哎，他就犯病了。
0: 啊。
1: 住了半个月院呢。
0: 哎呦。
1: 之后恢复的还行吧。
0: 嗯。
1: 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
0: 那挺好。
1: 啊，前年开春的时候又犯病了。
0: 啊。
1: 啊，这回是脑出血。
0: 你看不一样了。
1: 当时也是发现及时啊。
0: 嗯。
1: 在院子里边干活呢。完了就摔倒了
0: 啊！
1: 哎呀，嘴吐白沫呀，浑身没劲儿，手脚不听使唤了，我就赶紧拉他到医院呢，一检查呀，说他出血量有点大，自己吸收不行，完赶紧啊给脑袋打了个眼儿。出院之后呢，手脚就不能动了，这是彻底呀、瘫炕上了，吃喝拉撒都得我伺候啊。
0: 哎呦呦，
1: 说话也不行了，半天也说不出来一个字儿啊。
0: 啊。
1: 当时老伴儿哈就不想治了，饭也不吃了。哎呀，孩子们呢都忙啊，也不能成天守着呀。
0: 哎，是。
1: 就我一个人哈，成天的伺候着。
0: 啊。
1: 我就怕老伴儿啊想不开呀，我经常劝他，好好的。
0: 嗯。
1: 哎呀，只要不放弃就有希望。
0: 对。
1: 也到处哎呀给他求医问药呢，就是为了哈老伴儿这个病啊，我花了不少钱呢。后来经过哈各种康复啊，我天天跟他多练呢。
0: 啊。
1: 但也是哈，就这样哈，也没有什么好的变化呀。
0: 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病啊，你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该通的地方给你通开。你像脑出血和脑血栓，它后期的治疗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化瘀，把这通的地方疏通开，让血能过去，营养。到最后，你除了化瘀。啊，你还要什么呢？去补，补就是补精血。啊，男同志他这个精血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精。哎，从中医来讲，脑为髓海，这个髓就是骨髓的髓。啊，这个髓打哪来呀？就是打肾上来。那你补肾，你就得用点专业的，用点好的呀，对不对？咱们这个鹿胎呢，它是补肾精，啊，正好它缺的就是这精血。说你给他补了肾精之后，他那髓海充盈，换句话来说，你已经通过化瘀方给他化瘀了，经络气血都已经疏通开了，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肾精给他送上去，那对于萎缩坏死的那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它不就有一个修复作用吗？对不对？它这一修复，那咱们这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咱们用这个鹿胎就起到这么个修补的作用啊，慢慢的，他这个萎缩的脑细胞、脑神经、脑组织坏死的这一部分，逐渐得到完善了，哎，他这个神经的支配功能也会逐渐恢复的。啊，慢慢他就能动了，说话呀，他就吐字发音清晰了，对不对？腿脚他也灵便了，自己走路啥的，他就能做到了。
1: 对对对
0: 啊，慢慢来，不能着急啊。
1: 到后来遇到你啊，听到你讲的这个专业话语。
0: 对，
1: 这心脑特别好
0: 啊！
1: 哎呀，买回来了哈，给他用了哈，出来一天吧，我就发现老伴那个手脚啊哈，开始哎有热不气了，哎呀，那个身体也不那么凉了，差不多能有一个多月吧，自己那个手和小腿哈就不像再早那么麻木了
0: 啊，
1: 走路腿了明显是比之前有劲了，
0: 那不就挺好吗？
1: 抬腿能稍微高点了
0: 啊，
1: 不像原先不那么吃力了。
0: 啊，
1: 到现在也将近用半年了吧？
0: 是
1: 啊。哎，自己哈，你总是可以走了，轮椅也不推了。
0: 啊。
1: 这不头两天那个梅花鹿胎盘断裂吗？

0: 都忘上了。我合计他病重啊，
1: 嗯，
0: 可着他用，
1: 啊，
0: 我一天给他吃两瓶，哎呀，效果老好了，
1: 是吧？
0: 我这七天用完了哈，
1: 嗯，
0: 我觉得说话比以前清楚点了。自己呢说话也感觉哈，舌头不那么硬了
1: 啊。
0: 你跟他说话呢哈，我看反应也快了。
1: 嗯，
0: 尤其这几天晚上哈不停了
1: 啊，
0: 这效果来的，这这么快。还有昨天哈，我给他量血压了哈，
1: 啊，
0: 哎，都是130多和80多的呀。
1: 哎呦，挺好啊，这个血压在这个范围内那就相当好了啊。
0: 哎，跟我说，我脑子也清楚了，眼睛看啥也清楚了。
1: 啊，
0: 老师，你觉得这回这药哈，我们选对了？
1: 嗯，那肯定啊，化瘀这是正确的，因为你记住，任何的疾病它都是从淤堵这开始的。你脑血栓呐、脑梗啊、心脏病啊，只是说淤堵的部位不同，它有不同的这个临床术语而已。你淤堵在腰上，那就腰脱；你淤堵在腿肚子上，静脉曲张，对吧？淤堵在脑袋，就叫脑梗了。所以它淤堵的部位不同，它叫不同的名，但是呢它的基本病因是相同的，就是淤堵。所以我们通过化瘀方去给它化开，化完了之后就得补了。你比方说咱们墙上钉个钉子，我把钉子拔下去了，那墙上有没有眼？
0: 有
1: 眼，不好看，那怎么办？是不是得找个颜色差不多的给它弥补上啊？
0: 对对对，
1: 哎，这样就好看了，所以这就叫补。这样的话呢，哎，我们慢慢的身体不就恢复了吗？因为我现在这个效果已经很明确，换句话来说，这个药肯定是没问题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下一步就是啥呢？哎，能少花钱，这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份钱两份药，不就满足了这个需求吗？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哎，花最少的钱，完了又把这病治了，这多好啊！所以这活动怎么也得参加啊！
0: 嗯嗯嗯。哎呀，我跟你说，我自己也心脏也不好啊。
1: 啊。
0: 再加上这几年跟他上火呀，睡眠也不行了。
1: 别上火，
0: 对、他晚上折腾你呀，睡不好觉啊。
1: 嗯，这类病人就这样，啊，折腾人。
0: 发育，说过一个多月他，心脏好多了。
1: 啊。
0: 浑身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睡觉也能睡到5-6个小时了吧？
1: 啊。
0: 就算醒了也能睡着。
1: 这不挺好？
0: 所以这回哈，我们花一份钱哈买两样药。
1: 嗯。
0: 我决定我俩一起吃。争取把那身体哈调得好好的。
1: 哎，
0: 我今天就那是80盒的药啊。一味给我落下了。
1: 行啊，因为你这个一会儿呢还得报一下姓名，包括电话呀、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
0: 嗯、
1: 这个呢，我让学生跟你联系就行了。
0: 嗯
1: 啊，因为不是你一个人，讲话来4个人呢，咱们要求都是实名制啊。还是那话，身体是自己的，对不对？到啥时候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对吧？
0: 是。
1: 哎，所以这回赶上活动了，报名。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你放心吧。
0: 哎呀妈，那太好了。
1: 好，
0: 那
1: 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哎呦，客气。好，再见。
2: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3: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2: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 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3: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2: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3: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2: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您。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蕴千年国学本源，汇聚兰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 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

0: 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这些天呐，慧心呐给他讲了好多关于我们各种老慢病跟我们这口气跟我们身体这些血的关系。就说呀，那人死了叫咽气儿的，那人没血能活吗？身体一共才7斤的血呀，那贫血了人都活不了，都得大病。你看有一种病叫造血干细胞出问题了，白血病，不造血了，你说这人最后能不能活？活不了。这证明我们人没有血不行，好多病都跟血有关系。那你就先要知道咱们这个气血是干啥的。那《黄帝内经》啊给咱们说的老明白了，你看人家咋说的，说女子五七三十五，阳明脉衰，脉始焦，发始堕。啥意思？女的五七三十五，阳明精气衰，就是你的脾胃的精气衰了，脾胃运化慢了。所以女同志呢，这个时候她就脸色儿就开始啊发黄，灰枪枪的，不是粉嘟嘟那小脸蛋儿了，就开始掉头发。啊，为啥说现在有一些岁数30多岁的女孩子结婚了不要孩子，把爹妈急的呀，说你再不生还能行了吗？啊，那男的呢5、8、40，你过40了，你那精子都少了，你那血也不足了，你那严重重子那小孩那质量还能好了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我说你们就品，女同志5、7、35，男同志5、8、40，这就是一个节点，你得病也是往后开始的。哎，男的女的都是，咱们一样一样说，先说女的啊，女的5、7、35，她这个脾胃的整个这个经脉气血不足了，胃经叫阳明经，脾经叫太阴经，就是你吃饭不像原来那么虎实了，你看你20多岁你吃啥都香，你看现在你上饭店吃那外卖的，你看点外卖的，吃撸串的，吃那铁锅炖的，你看啥人？35岁往下的，上下活动几岁就是40岁往下的，你看那吃的可香了。你过40岁，啊，我给你们活动5岁，因为现在人呐他年轻，生活条件好了，不像过去，过去妇女35岁，那脸都黄了。啊，身体也开始不好了，过去条件不好，家家孩子多，现在你就这一个孩子，条件好，所以人吧看着都显年轻。我给你长5岁，你40，有病没病40岁，一你口不壮了，啊，你吃啥就不那么香了，二你脾胃

跟家里边老闹闹吵吵的，记住，就在这节骨眼儿，气滞，啥叫滞？停到这儿了，憋到这儿了，肝郁气滞。你看那肝经在哪儿走？我说这条道你自己品，起于大脚趾，哎，顺着你脚内踝，脚里边叫内踝，这脚帮子往上走到大腿。你要血虚肝郁气滞，你就腿肚子攥筋，它再往上走，记住啊，入阴毛，入小盆，不管男的女的，它是往这里钻，这肝经要阴气，就围着你的生殖器走一圈，入小腹，狭两肋，顺着胃到胸膈，到咽喉后边，到耳朵里转一圈，入脑袋叫康桑，到头顶。你看你女的也好，男的也好，男的呢给你验身到45岁，45岁之后，你要气虚气血不足，你也心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没劲儿，睡觉做梦，眼睛干巴，男同志精少了，脑袋不疼，你就觉得后脑勺不得劲儿，木个张的，浑浆浆的，不清灵，哎，眼睛干涩，耳朵要上点火啊，还觉得呼呼的，你看是不是这个过程？哎，那么这个时候要气滞呢？为啥肝郁气滞的人，女同志在子宫这儿，她就得子宫肌瘤、盆腔积液；到乳腺这儿，乳腺增生，你就唉声叹气、肋叉子疼；到肝胆这儿，就长个囊肿、长个胆息肉、胆结石，给你看看，胆囊炎；到甲状腺这儿，长个甲状腺结节，给你看看；到耳朵这儿，耳朵响、耳朵眼儿刺挠。到偏头这儿，半拉脑袋一蹦一蹦的疼，脑瓜顶疼，这女同志你生气啊，这叫气滞。那么气虚，气虚就气少了，脾气虚，吃东西没劲儿，不消化吧，胀肚啊，不消化，那么就造成了血就瘀了，瘀到哪儿？瘀脑袋，你就颈动脉斑块，脑供血不足。所以女的40，男的45，你一旦出现颈椎病，你就容易形成颈动脉斑块造成的脑供血不足。你20岁，你咋不得呢？你30岁，你咋没事呢？为什么女的40多岁，女的50啷当岁，哎，都是在40多岁、50啷当岁，就这个时候一检查，哎呀，颈动脉有斑块，脑袋迷糊。哎呀，心脏有心肌缺血，是不是？这是气虚血堵到这儿了。那你在生气呢？情志不随。你说现在人有几个不着急上火的？压力大，啊，说年轻人，房贷、车贷、孩子上学，着急上火吧？哎，你得挣钱呢。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呢，就算你没啥大病，你有点钱，你得搭吧你儿女呀、啊。哎，孙子外孙女你得管，孩子你得搭吧，你挣点工资，你要开3000，你可能都得帮你儿子姑娘还房贷还车贷，或者经过孩子补课的钱，你就得帮着掏，这得是好样的。但是你要有病呢，老姐姐，你要有病呢，你又心脏病，你又糖尿病，你又脑梗，儿女你帮不上，你还得拖累他，你得找他领你看病啊，哎，你得找他要钱呐、啊，你得治病啊，你看看。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气血亏虚是大病，这个根儿在哪儿？就在你的脾胃上。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老哥哥老姐姐，就打这往后，阳历的10月份一直到来年的3月份，咱们重点要干一件大事儿，就是保护好脾胃。别吃凉的、辣的、油腻的，少吃，好好吃饭。这个吃饭呢，这个胃病啊，可不光是胃的事儿。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听好，只要你胃不好，

反流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啊、浅表性胃炎，你是打嗝，是烧心，是反酸，是不得劲儿，是扎巴约的疼，还是火势撩的难受，我告诉你，都跟你的胆和肝有关系。为啥呢？说我也不生气呀，啊，你不吱声，你干憋也不行啊。刚才说啥了？那肝经咋走？从脚趾头顺着大腿到小肚子，它是不管男的女的，在你会阴这儿转一圈。所以男同志你老生气，你就生理功能就不行了；女同志你老生气，你看心情不舒畅。哎，有的人说，你说30多岁、40多岁，我咋就肾虚呢？男的肾虚，你明白咋回事不？他生理功能不行，说明他情志不好。哎，女同志呢？你长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说明你老爱生气、积极。那往上走，他咋走？走两肋夹着胃，所以凡是胃经，这儿出现问题了。胃胀、打嗝、烧心、反流性食管炎，都跟你的肝胆有关，肝郁气滞啊！哎，到甲状腺这长东西，完了你睡不着觉，所以老伙伴们呐，我们要干一件大事，就是让胃舒服，吃点啥香往下走，大便通畅得劲儿，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人不能喝西北风啊，你得靠吃饭。说吃啥？慧心老说牛肉馅大包子、大丰收、排骨、豆角、窝瓜、苞米，你吃，你得有那个好胃，你得消化吸收，它消化吸收变成气血是运到全身。所以老伙伴们呐，咱们要健脾养血呀。你听说过养肾养血的吗？你听说过啊，养肺养血的吗？没有。所以根儿要健脾养血。咱们就从今天我重点从心脏病开始说。啊，有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开始是心肌缺血。你看你现在是冠心病，或者你做支架了、搭桥了，或者你心衰了，或者你肺心病了啊，或者你糖尿病引起心脏病了，我重点说心脏病啊。这个心脏病，女同志你回忆你40岁的时候，男同志你琢磨你50岁的时候啊，你看看你那时候开始缺血，往往都是这个岁数，只是啥呢？你没当回事儿，你没注意。因为在40岁的时候，女同志40，男同志50，这个时候呢，心脏缺血的表现叫心脾两亏，往往先是有点心慌，来那阵儿心脏不得劲儿，用咱们老家话说，我不总那样，不丁半那样，偶尔的，它就影响你睡眠不好，做梦，浑身没劲儿，身子沉，没干啥活，身子沉呢。可能这离离拉拉岁数就大了，哎，到多大呢？到女的50，男的60，这时候你心脏病就做成了。你看你就回忆，先从心肌缺血，你胃肠功能肯定不好，胃胀啊、烧心呐、啊、打嗝啊，说还行啊，看大便。正常人大便是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啊，你呢破破糟糟的，时干时稀啊，要么干燥，要么拉稀，要么一天拉两次，脾胃不好。所以我们叫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这个时候你胃肠道又不好，女同志50岁，她心脏就心肌缺血了，脑供血不足，头晕，脖梗子发硬，哎，你在肾虚，这个时候你在肾虚呢，女同志月经也没了，哎，她两个方向，要么呼一下就热了，五心烦热，口干口渴，人家说你这是更年期啊，就是女同志在45岁到52岁之间，55岁之间，这当中她月经就没了，
有的40多岁，有的50多岁，月经没了，月经没了就是肝血虚了，地道不通，你肝脏缺血，地道就下边不来事儿了，那你下边都不来事儿了，你上边还能供上血吗？你就笨想，所以肯定出现心脏缺血，心慌、心烦、手心热、口干、眼睛干巴、难受、手脚抽筋儿。所以这哪是单纯的更年期呀？这叫心肝血虚。心脏缺血，你睡不着觉，口干舌燥，尿是热的；肝脏缺血，你眼睛干，腿抽筋儿。那你这时候腰疼不疼？腰疼，有时候尿频，喝点水就憋不住尿，因为肾气不足。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来了？所以这时候你咋治啊？啊，说吃更年康啊，吃养心脏的复方丹参片儿啊，睡不着觉吃什么酸枣仁儿啊，吃褪黑素，吃163招没见好。哎，找我，我给他开个方，我说开什么呢？健脾养心汤。说我脾还行啊，我做彩超，我年年检查，我肝胆脾都没啥事儿，没说你那玩意儿坏了。你就80岁，你肝胆脾还在那儿搁着呢，但是他老了。你80，你那肝胆脾是不是也80？啊，你80岁人跟20岁小伙子能比吗？你跟60的你都比不了啊啊！所以呢，他会出现什么呀？那供血不足，他供不上血了，所以这个时候老化了。老哥哥老姐姐啊，脾老化了，吃啥不香？哎，心脏供血不足了，就没劲儿。脾呢，他干不动活了，你不消化。你看原来苞米你能啃3穗，现在你吃半拉你都觉得堵挺慌，这不就老了吗？叫老掉牙了，80岁没劲儿了。所以你多大，你脏气多大，尤其这个脾。我一说，他说对，我说我就让你吃好饭，睡好觉，浑身有劲儿，你的心脏病、你的失眠就治好了。我这一开，开什么益气健脾汤，健脾养血，治他头晕眼花。你看一缺血，不管心脏病还是脑梗，脑袋迷糊，眼睛看啥发花，心慌气短，心脏慌没劲儿吗？老觉着累挺慌，不叫乏力吗？术语叫乏力。哎，气闷不够用，叫气短，老觉着没有劲儿。你看嘴唇干吧，脸色呢灰呛呛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记住，你先吃好饭，你先睡好觉，然后稍微一健脾，健脾养心血，心脏血一足供到脑袋，对你脑梗后遗症引起的头晕、腿沉、胳膊腿发硬，这是从根上治的呀，老伙伴们呐。所以你不用说有什么仙丹妙药啊，吃上就好啊，你就打铁还得自身硬。干啥？还得自个儿吃好、拉好、睡好、尿好，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不管啥病，这个人吃饭香，大小便好，你说他的病好得快不快？肯定快呀，是不是这样，老姐姐？所以从阳历的10月份开始，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慧心老妹妹交给大家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脾胃。胃肠道，让自己一定要吃饭舒服，胃得劲儿，大便正常，你的病就好一半了。要养脾胃。接下来呀，慧心呐也有重要的任务啊，因为咱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呀啊，慢性病多呀啊，心脏病的可不止一个呀。你看今天我重点讲的心脏病。心脏病缺血的时候，你一检查，他就咋说的？2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是不是？就是心脏缺血了。2尖瓣在左心上，所以这个症状就是没劲儿，累挺慌，老觉着乏力气短，就是老觉着心慌，人没有劲儿。术语叫乏力气短，
心脏缺血。那么这个心

上缺血的时候，老哥哥老姐姐啊，说我吃点补血的呀，吃点养心脏的呀，你这时候一定要心脾同治。单纯吃治心脏的药它就差劲，为啥？再好的药你得经过脾胃来消化吸收啊。我说这话是不是最直接了？你再好的药，这个药是特效药治心脏病，但是你胃药不好你能吸收吗？你大便你都三天五天一拉，你那毒都在里憋着呢，这好药能吸收吗？是不是不能？所以治心脏病要心脾同治。所以在冠心病当中，你看我们有一个心慌，就说这心慌啊，心慌的同时呢还有点心烦，晚上睡不着觉呢还胆小，哎，一着点急生点气上点火呢他就难受，就憋闷，就浑身发紧，半拉脑袋疼，腿抽筋儿，肩膀头子发酸，手没劲儿。注意啊，心脏缺血冠心病，你要在伴有胆囊炎的时候你是这个症状，睡不着觉，口苦，眼睛干涩，胆小怕动静，胳膊肩膀头带着这胳膊带手没劲儿，腿也抽筋儿。为啥？告诉大家心经在哪儿走。心经其实你的嘎着窝，咱们叫嘎着窝，腋窝极泉穴，顺着胳膊往前走到手掌心，到我们的心包经，到中指，心经到小手指。所以心肌缺血的人，人俩胳膊没劲儿，手尤其小手指无名指它麻，这你就要注意了，说明你心脏缺血。那这个心脏缺血的时候呢，老哥哥老姐姐重点看自己的大便。你大便要说黄色香蕉便一条的，你没啥大事儿。如果大便发黑发绿破破糟糟的干燥几天都不拉，老姐姐们呐，这个心脏病一定要先把你脾胃调好。气血和百病消啊，你气通了是不是心脏供上血了，你血也不堵了是不是心脏也得劲儿了，百病皆消。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在治冠心病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时候，就是心肌缺血，往往就是心脾两亏。这个时候有的老姐姐来电话了，她说慧心呐，我就心脏病多少年了，还有高血脂，就是甘油三酯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还脂肪肝，哎呀就身子沉，坐那儿吧就磕头，就磕头就困，真让他睡了呢他晚上翻来覆去他就烙饼，他就睡不着觉。哎，这个时候他找我了，我说老姐姐啊，吃饭咋样？哎呀别提了，吃饭呢就吃半拉馒头，吃点啊就堵到这儿，大便呢三天一拉还得打开塞露，还得吃芦荟胶囊，你说咋这么费劲呢？我一看舌头，舌头通红，中间的那个舌苔发黄，我说老姐姐手脚心热不热？可热了，心烦呐，这脚丫子都搁外边啊，睡不着觉。哎，我让他查胃查胆查肠子，胃里长一个息肉，肠子上长的多发性息肉，胆呢是胆壁粗糙欠光滑，咱们叫胆囊炎。你看这个病，老姐姐净吃治心脏的药了，心脏难受啊，动不动就前胸后背疼，像针扎似疼。因为啥呢？她伺候她老伴儿，她老伴儿啊是脑梗，左半拉身子不好使，你想伺候病人那劳累呀，睡不好觉，劳累过度心情还不好呢。你说谁家有一个抗吃抗拉擦屎擦尿的人他心情能好啊？生气着急上火，那舌头下边两根血管两根大青筋，手还抽筋儿僵硬，腿也攥筋，一到半夜呀、腿抽筋儿把他疼的呀。你看看老哥哥老姐这咋治啊？光治心脏病啊，啊治心脏的药他都吃老了，难受吃速效就

0: 心丸，血压高啊，琥珀酸美特乐尔，啊，这个血脂高，嗯、啊，这个阿托伐他汀他都吃过，这西药啊，中药也没少吃，但是在我这儿，我给他怎么治的？我给他呀，啊，健脾疏肝再养心。他说我肝没啥大事儿，就有点胆囊炎。我说对呀、啊，啊。而且他为啥健脾？他肠子不好啊，肠子上、胃上都长息肉了，这是为啥呀？说明脾虚生湿了。胖大蛇、齿痕蛇，两个腿肚子灌铅，晚上睡觉一脱袜子，袜庄子那儿勒挺深的印儿，这就是脾虚生湿，湿邪就会让他血脂高、血糖高、血液粘稠。湿邪呀，就像咱家那墙。那墙甲子那儿长毛了，长毛了，外边它有寒，里它有湿，它就反霜啊。你看一到冬天反霜长毛，咱们肠子里有这个湿气，有这个环境，它才会长息肉。胃里也是，因为老姐姐爱生气，哎，情绪不好，而且还挺胖。你看人家瘦她胖，吃啥都胖，喝凉水都胖，都胖到肚子上。如果这小腿儿啊，颈细儿，这大肚囊子啊，可大了。为啥？这里是痰湿啊。就这个病，这种冠心病，单纯的治心脏是永远治不好的。到我这儿，健脾疏肝养心。嗯，健脾干啥？我给他开的方子，开什么？苍术20克，白术15克，黄芪15克。开点疏肝的柴胡啊、黄芩呐、啊、陈皮、半夏呀，给他用上了。吃完，听汤排气了。哎，然后呢，大便通了，不粘了，不粘马桶了，能拉净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我就觉着我这肚子啊，都小一圈不胀肚了。不知不觉的，十副药喝下去之后，心脏得劲儿了。说、你看你治病真就有意思哈、啊。我是抓住根儿了，所以治心脏病，如果伴有胆囊炎，伴有肠息肉和胃息肉，单纯治心脏病这辈子都治不好。要干啥呀？健脾燥湿，疏肝理气，养血安神，他才能睡好觉。你看咱们中医是不找病根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就像这样的病例很多。慧心呢，陆续给你们讲，你就要记住啊。接下来整个十月份之后，我们重点要养脾胃，你要配合好慧心，别吃凉的，别吃辣的，别吃太油腻的，心情舒畅，哎，然后呢，多锻炼，哪儿不舒服找慧心，我给你开方子调理啊。你看我开要健脾和血方，我要开健脾，健脾它就养血，血要调和了，也不堵也不憋，正常来到你的五脏六腑，心脏供上血，心脏舒服，胳膊腿供上血，你胳膊腿舒服。你像包括我们有风湿的，接下来我们心脏病的，你治疗不得当，你心脏病要犯病，脑梗的你要气血不足，你脑袋要出现脑梗二次犯病，手脚一麻，胳膊腿一沉，脑袋一迷糊就要犯病。特别是有糖尿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虽然你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呢，说血糖还行啊，就这两天胸闷脑袋迷糊。注意，你注意观察你的大便啊，尤其这个胃和大便，胃吃东西要不难受，大便一定要是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它要是一小块的胶粘的或者破破糟糟的都在水上边飘着呢，它也不成条啊，或者呢干燥，这都说明你脾不好。脾胃要不好，一你这血少，二你这血埋汰，三你这血流不动，它就要堵，它就要长东西。还包括啊，我们有结节的，有息肉的，有囊肿的，有增生的， 身上长东西的这些老伙伴，这个根儿啊，都跟咱们这个脾虚有关，因为它生湿，一生湿吧，就胶黏，血就黏了，它就堵，一堵了，轻者是血栓，就堵心脏叫冠心病，堵脑袋叫脑梗，重者呢，哎，一旦有痰湿、肺水、肺血堵到这儿，就长东西。长东西吧，要是息肉啊、结节啊，凉性的他是这么说的，说表面光滑，哎，形态规则，周围有钙化，这基本是凉性的。如果他说肺结节毛玻璃样的，或者是乳腺表面欠光滑，形态不规则，周围有血管，哎，说明什么？恶性的，它是癌症，它会转移，它会扩散，它会长，所以这时候大家要注意。你说根儿在哪儿呢？根儿不还在血上吗？那血里有毒，那血谁生成的？咱们喝血了吗？咱们吃饭了，吃饭了造出血的，那根儿在哪儿呢？在脾胃呢。所以注意观察自己的胃肠道，消化和吸收问题啊，咱们才能把病治到根儿上。啊，今天呢，关于我们这个病根，脾是后天之本，治病健脾为本，净化血液为根，这个理念大家要记住啊。你不能瞎吃药，说我就吃这好药，你再好的药你不吸收啊，你啥不得吃到嘴里，咽到肚子里，消化吸收才治病啊，是不是老姐姐们？所以大家别盲目。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让自己的胃好、脾好，吃东西能消化吸收，你才能健康，有病才能治病啊。接下来呀，我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观山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清求骨血，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经行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本栏目热线

0: 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慧心老师好，您好。
2: 哎，你好，我好，大姐叫啥名？
1: 我叫我高中老师王艳凤。
2: 艳凤多大了？
1: 王艳凤也搬。王艳凤范家屯。
2: 啊，范家屯的。
1: 啊，对。
2: 啊，那个多大岁数？
1: 今年61。
2: 61属啥的？
1: 属马的。
2: 啊，您来电话有啥事啊？
1: 我这是脑梗，还走不动道呢。
2: 得几年了？
1: 得了4、5年了，脑梗57得的，今年61嘛，4年了。
2: 犯几回了？
1: 犯4回了，住4次院了。
2: 哎呀，这犯一回中一回。
1: 嗯呐，这回走不动道。
2: 头一把啥样？头一把。
1: 头一把轻，头一把是刚才迷迷糊糊的，完了住了半拉月，完了那些就没咋那啥。完还行，挺好的。这时候就动了，有点走不动道，累挺。
2: 血压高咋的？
1: 血压高，那血压高，血脂高。
2: 血压多少？
1: 血压是今儿是130，刚压130，中午那个中午10点，完了那个低压是88，咱们脉差是85。
2: 吃降压药呢是吧？
1: 吃呢。
2: 吃啥呀？
1: 吃的那个。苯黄酸氧什么氯地平线呢？
2: 苯黄酸氯地平，
1: 低压总值100左右。
2: 苯黄酸氯地平也叫络活喜。
1: 啊。
2: 啊，要苯黄酸阻氯地平，它叫施惠达。
1: 啊。
2: 嗯，吃络活喜。这苯黄酸氯地平，你吃几次？早一次，晚一次啊？
1: 这一天吃一次。
2: 一天吃一次，血压控制在。那你不吃降压药是多少？
1: 110，低压110，高压170呢。
2: 你家谁高啊？
1: 你家也没人高啊，咱我俩就这么高呢。
2: 你生气？
1: 我爹我妈也都不高。
2: 你生气了？
1: 生气，对，29的高血压。
2: 那就说不怨爹不怨妈，因为咱不是遗传来的。
1: 对。
2: 那就自己生气来的呗。那你57那
1: 是
2: 你就是一股气儿，就是生气了。
1: 对。
2: 当时生气，一股火得的病。
1: 啊，
2: 完了，打那往后呢，这就老犯病了。
1: 那对对，
2: 你眼睛咋样？
1: 眼睛一码事不行了，现在眼珠子都疼，第一天可胀得乎的。我第一早醒了前，眼珠胀得乎的疼，模糊。
2: 眼压高不高？
1: 眼压现在也高，一早上就那一醒下就眼压高，就在眼珠疼，
2: 眼珠胀疼，那怕得青光眼呢。
1: 那还现在都得了，就是瞅那车光的五颜六色的。
2: 啊，那青光眼了，眼底有病变了。
1: 嗯，
2: 可以吃点这个叫啥呢？叫乙基肽肠溶酶或者羟苯黄酸钙，它是治疗视网膜的啊，保护视网膜的。
1: 啊，
2: 这药都不贵。乙基肽肠溶酶或者羟苯黄酸钙，它呢，它俩是都是保护视网膜的，不然的话，你视网膜出现病变，你咋整？
1: 是啊。
2: 啊，再吃点平时呢，再吃点叶黄素啥的啊、哦。
1: 叶黄素啊。
2: 哎，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
1: 嗯。
2: 哎，让我学生给你整点。
1: 蓝莓叶黄素养眼怎样水呢？
2: 啊，你找我学生，我们那有那个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它治眼睛好使。
1: 啊。
2: 哎，那眼贴让他给你开开眼窍啊。
1: 啊，行。哎。
2: 这个事儿就搁这儿。那现在你这个脑梗现在犯4回了，你现在走道你搁前边走，我搁后边能看出来吗？
1: 能看出来。
2: 哪边拉身子？
1: 我这右边拉身子，右边拉腿吧，这一瘸一拐的，一瘸一拐，这块关节就得瘸。
2: 右边腿拖地。
1: 右边腿拖地就有点落不下地，短，照这个左腿短。
2: 啊，那走道有点瘸瘸的，右胳膊宽宽不？
1: 不看，胳膊腿啊都行，不看能走自理能
2: 走
1: 到。
2: 就走道多少能看出来点儿。
1: 对对对。
2: 那你现在前提就是控制好血压。
1: 嗯。
2: 完了多锻炼，别上火，这病就怕上火。
1: 对。
2: 要这么说，
1: 我还有一个
2: 原因。
1: 那大便不大便呢？我这10多天便一次。
2: 几天？10多天，嘎巴嘎巴干呐、
1: 嗯。就得打那开塞露，不打开塞露就没有啊。
2: 那不行，大便太干吧，因为你大便干，血压也高。
1: 对，
2: 这样你睡觉也不好啊。
1: 睡觉也不咋好。
2: 然后严重了就心脏也难受，它憋的也。
1: 是心肌缺血啊。
2: 啊， 所以现在吧，咱们主要是呢，就这俩事儿，一个是心慌心烦睡不着觉，
1: 嗯，
2: 一个是大肠干燥，
1: 嗯，对，
2: 这俩通了，你胳膊腿能有劲儿多了，
1: 啊，
2: 然后手脚麻不麻？
1: 手脚不麻，这回我七月份住的院，手脚不麻，就是没劲儿，现在就没劲儿啊，就是。
2: 那你现在属于软的，他这个脑梗后遗症有软有硬，硬的就是胳膊腿梆硬，软呢就是胳膊腿没劲儿。
1: 那就没劲儿，
2: 你属于没劲儿，没劲儿是啥原因？就是气血亏虚，
1: 啊，
2: 胳膊腿供不上血，
1: 啊
2: 啊，所以这要怎么治呢？要治益气和血，让血脉通，
1: 啊，
2: 你现在这样，
1: 哎，
2: 然后呢，我给你开个先开个方，治大便，
1: 嗯，
2: 你过去通便药啥的，什么芦荟胶囊啥，你
1: 我吃呢，我吃那和蚂蚁硬糖丸呢，给我俩开的这家蚂蚁硬糖丸，
2: 好使吗？
1: 也不太好使，我吃爱吃啥也不好使，就得打开这路，隔三天两天都不变，我就打开这路，怕多大劲儿变没来呀，
2: 胳膊啥的，所以得开汤药了。
1: 啊啊！
2: 我告诉你几味药，你自己上药房买回来抓，你熬汤药喝。
1: 哎，
2: 首先把屎打下来。
1: 啊，对。
2: 啊，然后呢，你那个心脏供血不足的事儿，我给你调调。
1: 嗯。
2: 啊，然后下一步呢，得靠牌吃几个月药。
1: 啊，
2: 得一步步来，别着急啊。
1: 嗯，那行，
2: 哎，我先告诉你个汤药，这个首先呢，咱们下点火麻仁儿，
1: 麻
2: 仁火麻仁15克，后破它推不动，就搁那堵着，它不推不往下走，是不是啊？后破15克，枳实。这大便大便当硬当硬的吗？
1: 那这头硬头硬头便没来，这里边那行。
2: 枳实20克。放屁吗？
1: 嗯，放。
2: 啊。火麻仁15克，后破15克，枳实20克。来一点儿生大黄，一点儿就要5克。5克生大黄就5克。往下打一打啊，然后是不是腿脚凉啊？
1: 嗯，有点凉。
2: 肉苁蓉20克，牛膝15克，泽泻15克，当归15克，生麻10克，甘草10克，就这个方子你记不住吧？你打电话问我的学生。
1: 啊，行。
2: 这个方就是治你通便的，你就熬汤药，
1: 啊，
2: 你抓七副，就是7天的，熬汤药自个儿熬，早一副晚一副喝，一般2天这个屎就能打下来。
1: 啊啊！
2: 打下来之后拉的多，拉的挺痛快，你看他拉不拉稀。不拉稀，你就早一袋晚一袋，有点稀了，你就早晨喝一袋，晚上不喝了。这7天把大便打通之后，然后呢，咱们我要给你换第二个方子，就叫呢益气养血通脉汤，治你手脚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心脑供不上血。啊，
1: 哎，行。
2: 哎，你看你那个舌苔是不是挺白挺厚的？
1: 嗯，中间白，两边有点红。
2: 哎，红和说没有肝火，所以我给你下的这个生麻泽泻都是去火的。你肝有火，
1: 啊，
2: 眼睛不得劲儿。
1: 对，
2: 这人就是火大。
1: 对，完了再一个老师还有事，还有尿尿焦黄啊，尿尿都黄了20来年了。
2: 那可不，你大便都不拉，你那就人就俩道，一个拉一个尿，你不出来干燥了，尿能不黄吗？
1: 啊，
2: 你吃我这药泽泻呀，哎，牛膝呀，包括这个大黄啊，往下打打火，你尿能清了，你就多喝水。
1: 哎，行。
2: 注意这个颗数，颗数很关键。
1: 啊，
2: 大黄我就搁不点儿，就搁5颗，让他把你的大便软和软和。
1: 啊
2: 啊。
1: 嗯，那行，
2: 喝其父啊，然后呢换下一个方，就主要治脑梗后遗症。
1: 哎哎，行，
2: 嗯，7天以后来电话啊。
1: 哎哎，好了，
2: 哎，
1: 行，
2: 再见。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2: 老姐姐你好，叫啥名啊？
3: 赵淑云。
2: 啊，淑云，多大了？
3: 嗯，87周岁。
2: 啊，哎呀，这老人家长寿，我听你的意思，你能活107呀、啊？
3: 哎呀妈呀，可别的，那个是这样年不行啊，周岁呀、啊。
2: 能走能撂的，生活能自理活呗。
3: 能自理，暂时还能搁屋吃饭。想吃啥能自个能做点啥。我这个右腿吧，膝关节强直，坐了好几十年了，走道也有费劲，有腰托、啊。
2: 那还自己能做饭吃呢？
3: 啊！
2: 哎，这老太太都能呗。
3: 我就一个人啊。
2: 姑娘儿子都在哪儿啊？
3: 没有，没有儿子，一个闺女，21年就去世了。
2: 哎呀，那冒昧问一下，姑娘没的时候多大呀？
3: 啊，姑娘47没的，她是肝病，老头是91年没的，啊，他是胃癌。
2: 这爷俩相继而去呀、啊，扔下你，老姐姐好好活着啊、哦！
3: 好好活着，谢谢老师啊、哦！
2: 有没有直男哥女啥的经过经过你？
3: 我个个啥人没有了，就扔下个外孙儿。啊，我姑爷那咋？我闺女在的时候跟我搁一块儿，他家那个哥仨，哥俩住了丈人家房子，完了我也没要他饭活。现在也来看我，那个后他后娶一个也来看我，
2: 那还挺好，挺好啊，这姑爷挺好啊，
3: 行吧，那
2: 挺好挺好，那拿你当老丈母娘，还是该怎么对待还怎么对待。
3: 哎呀，
2: 而且他后找这媳妇也挺好。
3: 现在的丈母娘还比我大一岁呢，88了，完那个88周岁。老丈人也那么大岁数，
2: 啊，那这挺好挺好。那个你这小外孙现在出息了吧？
3: 小外孙这是工人，我搁红旗街，他搁那个台北大街，离得远点。
2: 小外孙结婚没有？
3: 结婚了，孩子都11了。
2: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所以老姐姐你好好活着啊。
3: 我得感谢咱们这个政府的政策，国家到时候都给我待遇，月间给我发这个养老金。
2: 真不错，真不错，老姐姐，我替你高兴啊！你晚年呐，你看虽然说
3: 啊，谢谢你，我这个睡觉早，9点来钟就倒下来，完了醒的早，早上5点必须听你讲课，我可愿意听了。
2: 好，老姐姐，那你这样就跟着我走，有啥事吧就问我，你整点小药吃呢，咱就对付着不着罪，多活几年啊。
3: 多活几年，我现在我觉得都够本了、我老头是胃癌，完了我还有那个他去世之后我检查搁一大是萎缩性胃炎，也30多年了。
2: 这不算啥大病，老姐姐，那你重点哪儿不得劲儿跟我说说，我给你调调。
3: 重点现在我就是那个大小便失调了，就像那个这两天大小便都不正常。
2: 大便咋个不正常？
3: 现在大便那个不往下排呗，
2: 拉的没劲儿啊。
3: 这两天小便也是排不净。就像说男人得那个前列腺似的，我说女人咋还有这种病呢？
2: 啊，气虚了，顾不住，气血亏虚了，顾不住。你想，你88了，你这些零件在顶上挂88年了，它挂不住了，它往下坠。
3: 啊，对，
2: 就像那黄瓜秧上挂那黄瓜似的，年头多了，它得往下掉的，有的自己都掉下来了。
3: 啊，
2: 你岁数大了，你肝心脾肺肾，尤其这个气，人活一口气，啊，你看你走道你咋不小跑呢？你气门不够用了。
3: 不够用了，现在跑不了了，因为我腰间盘不好啊。
2: 对，所以说话都得多搁几个逗号了，都得多喘一会儿了。
3: 啊，对。
2: 嗯。

0: 其实还住三楼，但是吧，我这人也得要点刚想，我各个生活，我寻思搁屋要一捐就完了，我一天下去两趟呢。
1: 能动弹还得动弹动弹，
0: 动弹动弹，下去两趟，上下去上超市买点啥的，完了超市
1: 又不动弹吧？
0: 道不好吧？你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送。
1: 对，天不好了啥的，让他给送。咱们是为了动弹动弹，锻炼锻炼。
0: 啊，
1: 哎，你比如说买袋鲜盐了，你买袋花椒、味精，它也不沉。咱不为了锻炼吗？
0: 啊，对对。
1: 嗯，你现在是气血亏虚，就老百姓说的亏气亏血。
0: 亏气亏血吧，亏的厉害呀！这大便，推不下去呀。有时候吧，吃点排泄的药。我都吃好几样了，完了他搁那他就不下去，不下去我再吃一遍吧。完，我先让他快点下去。
1: 那不是排泄的药，大姐，老年人、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老年人拉屎没劲儿，尿尿哩哩啦啦没劲儿，不特别这个拉大便说拉不出来，吃泻药一遍不行，我再吃一遍，不行我再打点开塞露。这都是往下泄，硬让他往下整，所以你拉完了就觉着可虚了。啊，为啥他没劲儿？因为不太干就使不上劲儿，说明气虚了。气一虚，血就虚。虚血虚呢，所以这个心脏供不上血，脑袋供不上血。这个病就来了，脑袋呀就不得劲儿，记性不好，心脏呢跳的也没劲儿，人就拿不成个儿。哦，所以这个现象呢，大姐，脾胃为后天之本，
0: 对，
1: 治你的病就健脾养血，健脾气，让它拉的有劲儿，养血，让它心脑供上血。
0: 老师啊，那个。啊，人参健脾丸呢和归脾丸呢，我都吃过呀。
1: 你吃不对症。
0: 我大胆吃上它还挺好的，就这两年，你要吃一斤半响的不好干啥的。
1: 所以你这情况，你人参健脾丸还将就，归脾丸你吃不当事儿，一点事儿不当。归脾丸是治心脾两虚的，你现在是脾气虚和心气虚。所以整个呢是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一马虎，没有劲儿，气短，叫乏力气短，人累挺慌，气闷不够用。
0: 对呀，乏力呀。
1: 所以这个治疗方案呢是健脾养血，要健脾气养血，同时补肾气。你这样，大姐，我暂时啊，我给你开个方。你煮水喝，
0: 我记不下来。
1: 那记不下来，咱们不也得治吗？
0: 啊，
1: 我开方子，然后你去抓方的时候打电话问我学生。
0: 啊，行。
1: 那咱得解决呀，是不？平时冒汗吗？
0: 平时不冒汗。
1: 嗯，就是没劲儿。来，放黄芪20克，黄芪、白术。20克，肉苁蓉20克，这药劲儿给你下都不小。黄芪、白术、肉苁蓉，啊，焦三仙儿是焦山楂、神曲、麦芽各15克，啊，然后要用点啥呢？麻仁儿15克，啊，哎。然后呢要用点牛膝15克，最后加点甘草10克就行了。这些药加在一起是熬小汤药喝，它起到健脾补气的作用。再搁点苍术，再搁点苍术，重点这里头苍术是君药，苍术15克，啊，加在一起，这些药熬汤药，你喝一天两天的，你拉大便就有劲儿了。
0: 让我这学生给我记个方，
1: 对，他给你记好了，你到时候问他啊。
0: 哎，老师啊，我这学生管我这是承担呐。
1: 哎，那你找承担要啊。

0: 可耐心了，那个啊，你们表扬表扬他。
1: 哎，我表扬表扬承担。
0: 哎
1: 哎，好嘞，老姐姐，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到了一个治病的好药，也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下治病的各种小药方。同时啊，我相信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大城市的、省会城市的这些老同志啊，估计呢我们的物流比较快，您呢手里面已经收到了我们这个感黄草。你看啊，今天是咱们感黄草，我代替厂家宣布了这个政策之后的第3天，很多人呢估计收到了。不过呢，没有收到的您也别着急啊，现在都在路上，而且呢这个感黄草这个东西

西啊，大家听好了，是不怕挤不怕压的，它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纸盒子，然后呢里面一个塑料的这个包装，包装里面就是30包一袋一袋的小的啊，这30包每一包呢是3克，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一天的量啊。您呢可能说有的就已经收到了，那如果没收到的您再等一等，收到的您现在就可以开始喝了。就说您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喝了感黄草了啊，我这个心梗脑梗中风偏瘫就都好了，我喝了感黄草了我身上的这些肿瘤癌症就好了，那我可没这么说啊，从来没这么说过。我说感黄草啊是好药，大家听好了，感黄草是个小药，物美价廉，全国哪都有，便宜，但是呢不要因为它便宜，不要因为它产量多咱们就瞧不起。有些时候啊，一个小小的东西啊就能够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感黄草呢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感黄草啊是属于一个为数不多的功能作用比较齐全的这么一个药，这回大家理解了吧啊。这感黄草确实能够解决身上很多的小问题，所以说呢今天呢我认为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啊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啊。那同时啊，您如果要是喝感黄草的情况下，那咱们呢一定你再配上几种药，你自己啊就在家门口的附近找个药店，或者说你找个超市都行啊。那说药店里面买药，超市里也能买药啊，有啊。那你看超市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山楂桂皮啊，这些都有的，什么茯苓啊首乌啊，很多大一点的超市都有的。如果啊咱们是这个乡镇的，那你就找个带中药货架的这么个药店咱们去买一买。如果说你是大城市里面的，那你更方便了，现在有个东西啊叫美团，这个东西啊你手机会用智能手机的情况下，你就那么一点啊，花了钱了，过一会他就给你送过来了，整瓶的整袋的，多方便呢，是不是？小伙子颠吧颠吧就给你跑过来了，就给你送到家，亲自交到你手里。你看看这是不是社会先进了之后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啊。那这五种东西啊你一定要买啊，大家听好了，这五种配料也就是这五种的辅助的药咱们一定要买回来。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这五种小药拿回来配合咱们的感黄草一起来用，这叫一个小成方啊。那这个小成方呢就把这个感黄草的药劲儿、药性就提高了。我跟大家这两天呢我经常讲一句话，感黄草啊你单独喝的情况下它也不降血压，它也不降血脂，它也不降血糖。可是呢如果说你按孟非老师教你们的这个小方子啊，那这个时候这个药性和药效就加强了，它的作用就变广泛了，对不对呀？那这一下啊对这个血压的控制、血脂的降低、血糖的平稳就开始有作用了，明白了吧？所以啊咱们现在呢您用可千万不要说我只用感黄草这一个东西，您也就是多花个几十块钱，最多不到100块钱，你再买上点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就这些东西啊你甚至做饭你都能用得到。来个亲戚，你弄两粒这个枸杞子加点菊花，你泡一壶也是个茶呀，都能招待人，是不是？那陈皮、山楂你炖肉的时候你放上一点，它熟的还快呢，那你煲汤的时候你放两粒枸杞子还好看呢，是不是？那决明子啊它那东西比较硬，你放手上有的时候你就捏上几粒决明子放手上搓一搓，那还能够舒缓手上的穴位呢。那你看看这五个小药材啊，每一个都不贵，而且呢每一个都好拿好找，而且都有用，那你看这不就简单方便吗？手边的东西最合适。另外你跟感黄草一配合，那起的作用就多了，降压降脂。您说感黄草不降压吗？配上方啊，咱配上这个小方了，它就能够起到降压降脂、辅助降糖的作用。但是你别认为说喝了这个小方就能把200的血压降。

拔，又没拔动，再来一个人帮忙拔，三个人拔还没拔动，结果最后来了个小朋友，小朋友跟着在后面一拽，哎，萝卜拔下来了。那你告诉我，难道是小朋友拔的吗？我是原先吃的那些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这些药，那该吃吃，是不是？就相当于来了三个人，都已经在这拔萝卜呢。结果呢，没拔动。好了，咱们把感黄草拿过来，咱们把这5种药配上感黄草，变成一个6合1的药方。你一喝，血压跟着降下来了。这就相当于啊，咱们把原有的那些人给他们助了个力，加把劲儿。原先那个萝卜没拔动，咱们呢，来了个小朋友就给拔了。咱们这个感黄草啊，就相当于这个小朋友。所以呢，咱们在关键时刻、关键的位置把感黄草用上，哎，效果就出来了，是吧？那单独用感黄草，我这里再说一遍，单独用感黄草可不可以？可以，单独用感黄草也是一个药，它能够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啊，用于黄疸呐、水肿啊、这个脂肪肝啊、肝损伤啊，它都能治，用的时间就长一点。要不我一直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呢，我说呀，咱们这个感黄草，你用就用4个月到6个月，4个月就是4盒，6个月就是6盒，你要用1年就是12盒，因为咱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感黄草啊，它每一盒是30包，这个正好啊，一个月的量，每天一小包，一包里面是3克就足够了。国家药典有规定啊，感黄草不能每天超过20克，所以呢，你用3克，100%的是安全范围内，甚至说你一天用上3包、4包、5包，它都不会有中毒的现象，这个你就放心，100%、1000%、1万%的安全。但是呢，现在已经发现了，就是说呀，每天用到这个感黄草，用到3克，它作用够了，哎，所以才统一了规格，就是现在全国卖的感黄草这个药，它都是加工了一下的，然后啊，都是做成这个3克1包、3克1包，这5种药加上感黄草就变成了一个药方了，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能帮忙解决眼睛，能够帮忙解决消化、大便，还有水肿。那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了？那另外呀，咱们这次呢有这个活动政策，这个是厂家给咱们的一个大力的支持，这次啊价格也给大家优惠了。这次真正的是花小钱儿解决小问题，可能以前呢都是花大钱解决小问题，效果还不一定好。那这次呢，咱们是真正的做到了花小钱儿来解决小问题。那你看，本身感黄草就不贵，那药店里面是不是5、60块钱一盒的，8、90块钱一盒的，123的，顶好顶好的200多块钱一盒。咱们呢不是的，咱们定制这个感黄草拿到中心里用，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品质是在我们单位里的工作人员监控之下，保证了原料，保证了加工，保证了成品，这就叫定制款的优势。普通的就是满世界都有的，品牌的就是商场里的，定制的只是一部分人用的。这定制的咱们价格咱先不说，品质质量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在这块啊你们尽情放心。那咱们这个感黄草呢是99块钱一盒，可是呢到你手里的时候，我们会变魔术，怎么呢？厂家给的政策就是到你手里的时候一盒99，结果呢到你手里变成了2盒，也就是说等于99块钱拿走了2盒，那2盒够用2个月了，2个月才花99，是不是？那6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是297，那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这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咱们才594，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一年呢12个月啊，才几百块钱，这家家都能用得起。还有的人说，穆飞老师，我要多存点。你不要多存啊，你要是一个人的，你用上1年也就差不多了，是不是？2个人的，夫妻2个的，你买上2份就够了，是不是？那你要说你给孩子买，那我管不了。但是如果说

你给你家里的孩子喝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千万要嘱咐的一个事儿，就是喝着赶黄草期间啊，再说一遍，喝着赶黄草期间注意喝酒的量。为什么呢？就是喝了赶黄草酒量会提高，这是定性的啊。所以你告诉他啊，收敛一点，咱不能因为说因为药物的作用让酒量提高了，他就认为酒量好了就一直往多了喝，那不行，喝多了酒伤身体啊。所以呢给他提醒好，喝赶黄草期间如果不喝酒咱就不提了，如果要喝酒发现酒量提高了，咱们呢还是尽量控制着一定的酒量，咱们尽量少喝一点。当然不是说赶黄草和这个喝酒有冲突啊，没冲突啊，这个一点冲突没有。可是这酒量提高了，那等于减轻了酒精对身体的伤害，那无形当中提高了，那他就感觉我能喝了，我再多喝点，我再多喝点，喝多了不一样伤身体吗？是不是？咱良言相劝啊，告诉他少喝。那另外啊，还有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赶黄草的这个味道，我这几天呢我没给大家说，那今天呢趁着已经马上就要有人收到了赶黄草了，我今天把这个给大家说一说啊。你呢用开水泡，再说一遍，用开水泡，你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都放到一个水杯里，然后呢你把赶黄草也放到里面去。赶黄草是有小包装的，你不用把这个小茶包给它撕烂，不用的啊，整包的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呢加上90度以上的水，再说一遍，90度以上的，就这个水啊热一点烫一点，到嘴的时候注意啊，别浇到自己身上，别烫着自己了，那么一定是热水给它泡上，然后有杯子盖的，记住了，最好是能够盖一会儿闷一会儿，这样的话呢咱们把里面的药性药效哎给泡出来，这个起到的作用更好一点。比如说我嘴急，然后我倒上水了我就想喝，那可以，你加点凉的你就调着喝嘛，反正这一杯够你喝几个小时的，喝到什么时候呢，你喝一天都行啊，喝到一点味儿没有了你倒出去就行了。比如说那我用不用把里面的这个药材吃了吧，什么枸杞、山楂呀、菊花、决明子这些吃了吧，不用了，你的都泡了几遍之后啊那都快泡碎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泡完了之后啊那些药材一点味儿都没了，咱也不差那一点了，你就把那个倒了，刷刷杯子就行了，明白了吗？那实际上啊，这个赶黄草它是药，大家听好了，赶黄草是药，它呢能够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只要是跟清热解毒有关系的，都有一点点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微苦，而且呢，你喝完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嘴里微微的有那么一丁点的涩，有那么一点涩，就是说有点苦有点涩，但是呢不是那种难喝的味儿，这个跟大家说清楚啊。而且呢只要是带这个涩的苦的，它这个降火润燥这一方面，再有呢它能够刮油啊，这一刮油就把你胃里面肠道里面的这些油啊毒性啊都给你刮一刮。所以呢赶黄草你这么去喝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把这些都放里面，咱们收到了之后，收到这个赶黄草就每天一包这么去喝。有人说我上午喝还是下午喝呀，你想上午喝你就上午喝，你想下午喝你就下午喝，你说我上午也不喝下午也不喝我晚上喝那也可以，反正你只要保证每天这么一杯就行了。另外呢咱们这个药方啊它不会说像里面有茶，因为有茶喝了之后啊人精神睡不好觉，那咱们呢这个里面也没有，所以说你晚上喝也没问题啊，什么时候喝都可以，只要你喝了咱们就能够解决啊很多问题。你看什么样的问题咱们能解决，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像这个平时啊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痒痒啊、眼屎过多、眼睛发红、长血丝，然后呢这个视力模糊的、眼睛发黄的啊，同时包括这个眼压过高的、迎风流泪的这些情况，反正你记住了一个事儿，只要是跟眼睛有关的问题咱们这个都有作用。那不能说百分百啊，您说孟非老师我这个晶体脱落能不能

0: 那不行啊，这事儿你别找我啊，这不行，这得做手术，是不是？这个只要说你的眼睛的小症状，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啊，浑浊、迎风流泪、眼睛干、眼睛痒啊，是不是？啊，眼睛疼啊，啊，眼睛里面长这个眼皮疙瘩呀、扎得慌啊、沙眼呐、这些情况的，包括轻微的眼睛膜发炎的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的，我告诉你啊，感冒草都能解决。因为感冒草本身它就有一个清热、解毒、去火、消炎、镇痛、利湿的作用，所以你看你这里面很多都是火和炎症造成的这个情况，那你喝感黄草是对症的。另外你配上这几个药啊，是不是？那菊花、决明子啊，它都往眼睛上窜呢，对吧？因为本身菊花就养眼、养肝、明目的呀，那决明子也是啊，是不是？它也能够起到降压利湿的作用啊，所以啊，对眼睛这块哎来得好。咱不是说拿这个治眼睛啊，但是眼睛这个问题和症状它能够减轻，这是第一个眼睛这一块的。第二个就是消化系统的，你看啊，很多老人家呀，他发现一个事儿，他经常屁多。有人说这不是肚子咕噜噜好事吗？是啊，肚子咕噜噜是肠道通，屁多就不对了。每个人呢都会有排气的这种现象，但是一旦屁特别多，这就是肝脏的问题了，明白了吗？就不只是肠道的问题了啊，咱得找根儿。另外呢，这个肝脏跟胆囊是连通的，胆囊呢它又分泌胆汁，所以说肝胆它也属于消化系统。你看很多老人家呀，这个大小便这块都容易出问题。你看有些老人家呢，就出现一个情况，拉不出来，拉不出来，这不就变干了吗？还有一些人呢，便不干，也拉不出来，就是什么没劲儿。还有一些人呢，是能拉出来，一点儿点儿拉，跟这个羊粪蛋儿一样。你看这些事儿啊，年轻人都没有的，绝大多数呢都出现在老经。还有一些就是刚拉完又有了，哎，刚出了厕所还想拉又回来，怎么也拉不净。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拉完了之后啊，那屁股上粘了一大片，然后呢，那马桶啊。你拿水冲根本冲不掉，你必须拿刷子来刷。你算算吧，你说为什么这么粘呢？啊，为什么这么腻呀？这不就是湿吗？我说了，身体当中三种湿：痰湿、寒湿加湿热，是不是？除了痰湿以外，寒湿、湿热的都能引起你这种情况。哎呀，那问题就大了，是吧？这个事儿不解决，我告诉你，整个消化系统会慢慢的退化。而且消化系统一退化，肠道里面毒性过多进入血液，反正最后还会污染血液。这一污染血液就给心脑血管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所以怎么办？那咱们很多人呢，什么消食片啊、十五生啊，包括这个酸奶呀、益生菌啊，来吧就开始用了。结果发现用的时候好两天，不用的时候又开始。你看这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呢？不从根上来解决呀？感黄草来呀？感黄草干什么？是不是利水消肿祛湿啊，保肝护肝，它这一条线都给你解决了。所以你用上感黄草，用上20几天、1个月，你会发现一个事儿，你发现呢，你这大便比以前呢痛快了，哎，你上厕所比以前时间短了，你上厕所拉完了之后，你发现呢粘马桶的概率啊减低了，你说这是不是来效果了呀？所以说呀，大家记好了，感黄草是好药。它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它不救命。但是呢，很多小问题，你用到了感黄草，哎，慢慢的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你包括呀，这个晚上睡不好觉的，那你就把感黄草啊用上，

啊，一定是听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你不要单独的只用一个感黄草，单独用感黄草的时候啊，它就是清热解毒的、利湿消肿的、解决肝脏问题的，哎，它是解决这个事儿的。所以啊，你这个情况下你单独用到感黄草，那就是以祛湿解毒为主了。咱们呢按照配方来，就是我给大家配的这个方，当然这个原方出处不是我啊，这个我一定不能乱说，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苗医的老师傅啊，人家给的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多年了，大家呀都是一直这么用，并且呢回馈过来的结果呀，用完了之后都比较好，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啊，这五种东西加上感黄草是六种药一个方。本身感黄草呢它就是药，然后啊再加上这五个也是药，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六药的小合方啊，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再去用它的药理药性和药方整体的作用就变广泛了，作用也就来得大了啊。那像我们平时这个睡不好觉的那有很多种，你看我们有这个肝不藏血睡不好觉，这个肝不藏血睡不好觉啊，它有几个主要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然后啊伴有一定的烦躁，就是越躺越不困，越不困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烦，越烦越闭不上眼睛，这就哩哩啦啦的，哎，就弄到半夜了。这甚至有的时候啊到了后半夜还是不好睡，睡着了然后啊醒了之后啊身上沉沉的累累的，那这些呀你就不用问了，你也不用去找别的了，你就把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个感黄草加上这几个小药方咱们一起用上，你用一个阶段你试试啊，基本上十天左右你会发现你睡得比以前快了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一定的。然后啊这个烦躁的现象啊减轻了，晚上睡的呢比以前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当然呢这个事儿啊是咱们肝脏本身出现了的一个问题，也跟很多原因有关啊。第一个是精神压力过大，第二个呢就是家里的繁杂事儿比较多总操心啊，第三个就是肝脏上面有器质性的病变，第四个就是肝血呀瘀滞的比较严重，这些原因都能够引起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感黄草你用上呢，咱们呢不讲究快，大家听好了，就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它跟藏医是有区别的，藏医这个地方呢它讲究快，这是事实，但是中医不太讲究快。因为藏医讲究快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些藏民来看一次病不容易，西藏啊这个地域它比较大，人口呢比较少，那要想看个病，那这个藏民呢要走很远的路才能走这么一趟，甚至说走过来啊都要走好几天。包括到现在为止很多藏区里面也是这种情况，那有一些藏区的城市啊还好一点，说有病了啊自己开上车或者打个车就去医院了。实际上在西藏呢现在呢就是依然有很多藏民呢住在偏僻的地方，甚至来讲都可以说叫半与世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可能几个月都见不着什么外人，也就是附近的这些人呢聊一聊，或者说有亲属啊有朋友啊偶尔来找一下。那这个时候治病就讲究快，为什么呢？他治疗的不及时啊，那已经严重了就下猛药。所以说这个各类的医家里面来说呀，什么苗蒙、满回、汉瑶、壮离等等这些医啊，一定是以藏药来得最猛来得最快，这是藏药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在西藏这个治疗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藏药论粒也论丸，这个是最好拿的啊，藏药里面要不然就是药丸要不然就是药粉，以药丸为多。那他这个药丸跟中药的药丸有区别，中药的药丸大蜜丸啊，小水丸小粒粒，藏药的药丸普遍偏小，而且呢藏药的药丸还硬啊，那这个药效啊还猛，所以吃起来效果来的就快，这是藏药它跟地域原因有关系。那中医呢它就讲究啊稳重。

求证。中医不是没有快的，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医不是没有快的。那你看，就以这个明黄解毒片啊，就以这个穿心莲为例，这就快。你当天吃，你当天就有用。最快的一个作用不就拉肚子吗？去火吗？是不是？那还有什么东西比较快呢？在中医里面，你看咱们这个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哎，这个至宝丹、紫金锭这三种药被称为清宫三宝，就是清朝宫廷当中啊，把这三种药当成宝贝啊，主要的作用就是清心祸痰。什么叫清心祸痰呢？就是昏迷啦啊，这个重症啦可以用。你看这不是有安宫牛黄丸治疗这个凤凰台记者的这么一个故事吗？所以说后来啊，人们开始抢。这中医也有快的，但是绝大多数中医的药方都是慢的。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看一看，你买的那个中药的药丸啊、中药的冲剂啊、中药的药贴啊，它都是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咱们不讲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慢工出细活，表里兼治，这是中医里面来慢的一个好处。这个感黄草啊也如此，它属于中医药典当中的，也是苗药当中的啊。那这个感黄草本身来的也慢悠悠的，加上咱们这个方呢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啊，还快一点。但是它不慢不重要，它稳，你记住了，就是你好点就试点，好点就试点。哎，你用上一个多月，你这症状减轻一点，那你再接着用，慢慢慢慢的呢，它这个其他的作用就出来了，效果更好一点了。所以啊，这就叫慢工出细活，稳中求胜，用到啥样就是啥样，以后复发的概率呢还小。那你看，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别急。按正常来说呢，咱们中药不就是一副熬两碗，上午一碗下午一碗，是不是也讲究这个？感黄草就不用，感黄草呢你就一天用上一次，是不是？所以这些什么失眠的、烦躁的呀、啊易怒的呀，这些你就喝，是吧？你呢就按照每天这么一次。有人说说孟非老师，这个具体时间有要求吗？没有要求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喝都行。但是呢，尽量啊，大家不要拿着这个感黄草泡的这个药来喝别的药。你看咱们现在很多人有喝中药的啊，有喝西药的，是不是？那你不要拿着这个感黄草泡的这个药水啊来喝别的药就行了。你吃别的药的时候呢，你呀就正常的用温水来喝药，然后啊过整个十几二十分钟的你再喝这个感黄草。就是这个药，咱们自己做的这个感黄草这个泡的药，你呀跟你用的别的药啊间隔开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了。嗯，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也不会出现什么相互排斥啊中毒反应，没有。尽量还是把这些药啊分开一下，这样好一点，明白了吗？所以说失眠呢、烦躁的这些用不用啊？你包括这个平时啊情绪不稳定的、容易发脾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感黄草。你看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有些人呢、啊，他年纪越大呀，他越较真儿，动不动就生气了，动不动就发火了，哎，莫名其妙的就这个摔东西了。有些时候自己一个人呢坐在那儿啊委屈了，那这个事儿啊，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但是不是男同志没有啊？那动不动就坐那儿就委屈了，也不知道讲起个啥来，给家里人都弄懵了。哎呀，坐那儿委委屈屈的，撅着嘴呀、啊，甚至都掉眼泪了，然后哭半天，别人都不知道为啥一个哭，这叫啥？情绪不稳定。有的人发火是情绪不稳定，有的人呢、啊，这个坐那儿闷头哭，甚至趴那儿哭一阵，这都是情绪不稳定。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情绪不稳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肝脏，你没有其他的别的脏器管你的情绪不稳定的，是不是？是，咱们有喜怒哀思悲恐惊，它对应的是五脏，但是唯一一个能让你情绪波动的，它就是肝脏。那怎么呢？咱们不是说把你的情绪打压掉。那你看我这个，我小时候，我说说我的事儿啊。我小时候你受委屈了啊，或者惹祸了挨打了，这老爸教育我，我一哭那来一句憋回去，你害怕了就憋回去。大家说这事对不对啊？好不好啊？这咱不是说自己编排自己的父亲啊，就是咱们以事论事。那你告诉我憋回去可不对，为啥呢？这一憋回去你说有多大的委屈啊，是不是？
那你见没见过有些人哭的时候啊，情绪宣泄了就没事了，哭完了就没事了，心里也透亮了。可是，一旦说有个特殊场合不能哭了，这一憋回去，那你听听吧，他在那儿就在那儿抖，你发现了没有？这就是情绪憋里面了。哎呀，这个男同志情绪憋里面，这叫生闷气。那男同志啊，这个心胸开阔一点，有些时候喝点酒啊就过去了。女同志不一样啊，不是说女同志心眼小啊，这女同志的情绪啊是很难疏解的。为啥？女同志累。在我这个个人观点当中，我一直遵循了一句话，我说女人能顶半边天，不是，那何止是女人能顶半边天呢？那女人能顶起来大半片天啊！你说这个女人啊，养家，是不是家里的活干不干？什么各种家务啊，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带孩子，孝敬老人，收拾屋子，还得参加工作，还得参加生产，这怎么了？啊，你说女同志干的活少吗？啊，我不是说给女同志代言，我也不是说看不起男同志，我说的这是事实，是不是？那有人说，我怎么见过有的女同志啊，在家里面也好吃懒做的，干的活也少？那你告诉我，在家里面好吃懒做干活少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呀？那一定是男同志好吃懒做干活少的，回来了啥也不管的多。我跟你说啊，你要说以勤快为论，那一定是女同志比男同志勤快。你就像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那你看看那男孩子出来，有的那个啊，弄的头发支着翘着，身上衣服皱皱巴巴的。你看那女孩子，是不是弄得溜光水滑的，衣服干干净净的，脸上化那妆，对吧？那对自己也勤快呀，回到家里面也干净啊。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不干净的，是不是？那身上造的脏乎乎的，但绝大多数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女人呢，她的情绪啊更不容易稳定。哎呀，家里面大事小情她还爱操心，这个时候那你说这情绪不稳定了怎么办呢？谁来哄呢？怎么办呢？用点药吧。用什么药啊？赶黄草。我告诉大家，经常情绪不稳定啊，对身体内脏啊损伤比较大。我们讲吗，喜大伤心，怒大伤肝，忧思伤脾，过悲伤肺，惊恐伤身。你看这情绪啊，它是个病态的原因。我们讲外界感染六淫，内生七情，都是对身体不好的。你看外面来的风寒暑湿燥火，内生的喜怒哀思悲恐惊，这些呀实际上就是中医当中认为的人生病的根本所在。那有人说着凉了，着凉了风寒嘛，对不对啊？有人说这个热毒攻心了，热毒攻心外面来的燥火呀，是不是？有人说这个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内生七情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它都归谁呢？都归情绪不稳定。用什么来？赶黄草啊，你用吧。包括嘴上起泡，是不是？这个上火了的，身上痒痒的，我无论你是什么受风着凉的痒啊，身上湿热的痒，身上那个寒湿的痒，包括这个身上莫名其妙的什么，现在人说的什么螨虫啊、痤疮的那些痒痒，包括糖尿病的啊，皮肤上面的痒痒，你就用赶黄草。这个药是好药，对吧？赶黄草一包，菊花一捏，山楂一捏，决明子一捏，枸杞子一捏，陈皮一捏，加到杯子里面，哗，开水倒上，拿盖一盖，闷上个一两分钟，下来点色了，开始喝。喝到嘴里面不好喝，我跟你们说不好喝，哪有一个药好喝的？什么药好喝？甘草好，甘草甜丝丝的，是不是？山楂好，酸味味的，是不是？哎，这些好，枸杞子好，微微带甜的。可是你告诉我，有几个药好吃的呀？但是好不好吃不重要，治病管病就行呗。大家说对不对呀？赶黄草进到嘴里面，微苦，有点微微的发涩。你别管他那个，咱们用赶黄草又不是为了好喝，咱用赶黄草是为了解决身上这点小毛病，是不是？身上痒的、起泡的、起疙瘩的，你就用呗。尤其是身上经常发沉的、发累的，哎呀，这身上就跟压了个担子一样，或者穿了好几层大棉袄压着一样，那不行。那怎么办呢？咱们讲嘛，啊，气虚则弱，血虚则痛，啊，湿盛则沉重，是不是？那一定是你身上的湿太多了，对吧？身上有，皮肤里面有，筋骨里面有，脏器里面有，经络里面都有，怎么办？去湿啊！你喝薏米茶不行啊，你喝薏米须达不到那个药效啊，对不对？用什么？赶黄草加上五个药，哎，这个就把你身上累、身上沉，你喝上个两个月、三个月之后，你试试，那明显减轻一半。我告诉你，喝上五六个月，基本上六个月，咱们算一个周期，你身上那种压着个大棉袄，穿着个大棉裤，身上又沉又累，身上有人压的那种情况，明显减轻，甚至消失。

什么意思？感黄草起作用了，是不是？管你是什么寒湿、痰湿还是湿热呀，先把你湿去一去，对吧？你寒湿、湿热给你解决了，身上这种沉明显就少了，是不是？原先那舌头一伸出来跟草莓一样，全是红点的。你再喝感黄草试试，你喝上3个月5个月，你再一伸舌头，明显那些点儿全没了，对吧？你原先大便拉出来的感觉烫，肛门那个地方都烫啊，小便的时候尿道口那地方都烫。你喝上感黄草5、6个月，你再试试，明显那些情况没了。你包括大便不利的，晚上睡不着、睡不醒的，身上痒的，经常长疙瘩的，各种小火疖子的，是不是？这些人你用，你用上感黄草，加上这几个东西，你喝吧，你喝上个2个月、3个月，这些现象就明显减少，还有一些这些问题不严重的就没了，对不对？你看这是不是感黄草的效果呀？也就是说，中医里面、苗医里面都用感黄草，对吧？那苗医里面把感黄草称为什么？把感黄草叫神仙草，那不是白叫的，能当神仙的东西，是不是？那都是好东西啊。你像咱们中药当中有个药叫什么？叫黄精，这大补之物啊，是不是上药啊？咱们讲《神农本草经》360种药材，这里面讲上药120种，中药120种，下药120种。咱们讲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愈身轻体健，不老延年日而服之。这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这就是养命的、长寿的好东西啊！以后咱们讲养命的时候，我都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咱这个肚子里面还是有知识的，对不对？那说到这里了，说到黄精，黄精又叫什么？仙人余粮，又叫神仙饭。就什么，在山上隐居的时候吃黄精，你别的什么都不吃，你就只吃黄精，纳气托心，营养充沛，什么都给你补回来了。吃上这个之后，在大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体健，百病不生。那什么东西？黄精就做到了吗？那咱们说的不是黄精的功效，也不是说让你们买黄精。黄精叫啥？仙人余粮，神仙饭，是不是？给谁吃的？给神仙吃的。当然，神仙是神话传说，对吧？你想想，能叫这个名的，叫神仙饭的药，它就有这作用。感黄草叫啥？神仙草，对不对？那神仙饭、神仙草是不是得搭着来呀？不用啊，单独用就行了。黄精单独用，你别说你们呢。是不是我家里面啊都经常备着黄精？你说孟非老师，你家啥都有，那是我家啥好药都有。我这人呐贪心，见着那些好药材，我就弄一小块，拿个小塑料瓶我装起来，是不是？给谁呢？给我家孩子看啊，给我媳妇看一看，对吧？这是感黄草，神仙草，神仙草，你告诉我它的功能作用能少得了吗？是不是？你就看去吧，它的作用方面多了，哎，什么身上沉、身上累的，包括你各种肿。啊，手肿、脚肿、胳膊肿、眼皮肿、小腿肿、大腿肿、关节肿，你都来吧。只要是各种肿的都能起作用，你用软黄草来吧。有人说几天，我不告诉你，几个月能让你以后不肿了，那你说这效果还不够好吗？你以前难道没用过别的招吗？对吧？你见过那个关节积液里面那都是水呀、肿啊，拿个针一扎，呲往出窜水，那颜色还变了，有黄的，还有跟茶色的一样，那都是利水消肿没干好啊，是不是？你吃了药没解决呀？你到最后再放水啊，有感黄草啊，你关节里面相当肿的、关节积液的，你用啊；关节疼痛的，你用啊。本身感黄草就能够消炎利湿、镇痛的作用啊，是不是？你再加上这5个药材，你一合，效果不就出来了吗？什么头晕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你用啊。感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一起用，效果更好。它这个东西啊，它要对症，是不是？你不对症能行吗？咱们讲啊，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它对症呢，你去吃管心脏、管脑袋的药，是不是？你去吃管中风、管偏瘫的药。以后啊，我也会给大家讲到怎么解决心梗、脑梗，怎么解决中风、偏瘫，怎么防癌抗癌。咱没讲到那儿，对吧？感黄草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你甚至包括说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高的都可以用，加药啊。加上菊花、山楂啊、决明、枸杞啊，这个陈皮呀、啊，它就能解决了。咱们就叫组方了。感黄草自己用叫单方。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教你们的是组方，对吗？那你给它组方用上，它就能够起到降压、降脂、降糖了。你加上这个5个药，它就开始治这个了，明白了吧？你这一下就把感黄草的功能作用就放大了，放大了好几倍，放大了好几圈。原先不管的那个病，它有这个药理，是不是？那你耳朵为什么嗡嗡响啊？火呀，感黄草清热去火呀，是不是？你胳膊腿为什么肿啊？湿啊，

0: 是不是？利水不利啊，感光草利水消肿祛湿啊，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血压高？火呀，气机不畅啊，肝气郁滞啊，那感光草清肝利胆呢，是不是？它这个药劲还达不到降压的作用，那你加药啊，你血压高，你多加点决明子山楂呀，是不是？你血压高，你多加点决明子山楂呀，你加点决明子山楂多放一点，哎，你这个菊花呀，啊，枸杞啊，陈皮啊，你正常放，是不是？你血压高，决明子山楂多放点，它就起到你辅助降压的作用了。是吧？你如果血压不是特别高的，你喝这个都能降。你血压高的，你该吃降压药，你吃降压药，你加上这个效果不就出来了吗？你感黄草这五种都放，然后啊，菊花、决明子、枸杞子你多放点，它不就治疗血脂了吗？帮助你降血脂啊，分解你的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提高你的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作用不就出来了吗？感黄草它不降血糖啊，但是呢，你加药的时候，你这五种都放。把这里面的陈皮山楂多放点，它就开始跟你降糖了，这不就是作用吗？所以说你要会用，明白吗？你会用到你手里感黄草就是个好药，你不会用，你感黄草给你拿十盒，你喝完了之后也没效果，你反而说药不行，那不是药不行，方不行，产地不行，明白了吗？那不是药不行，是你的方不行，是你买的感黄草的产地不行，对吧？那你看视力模糊的多加菊花，多加枸杞，大便不好的多加陈皮，多加枸杞，是不是？你经常浮肿的多加菊花，多加陈皮，你烦躁失眠的多加菊花，你关节不好的多加枸杞。你看我这两天我告诉大家了，对吧？你就按我说的来吃，这感黄草在你身上，我不能敢保证咱们所有的听众用完了百分百有效，但是我至少能保证90%多的人用完感黄草有效。还有一个好处啊，它便宜啊，你别忘了外面买贵的还一两百一盒呢，你看咱们这个99一盒，标准正宗主产区中国四川泸州古蔺县的道地药材，对吧？这个就比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监督生产，我们自己定制的，你看这好了吧。第三个，价格美丽啊，对吧？99一盒，正常是99一盒，到你手里99两盒，那你说你还犹豫啥呀？是不是？上哪儿碰到这么好机会？人家厂家说了，就这一次99给你拿两盒，以后再拿99就一盒了，哪个划算？我相信不用我多说，你都听得明白。所以说呀，你跟着孟非老师慢慢听，你做孟非老师的忠实听众，以后啊，各种好方子、各种好方法、各种治病的好方式，我慢慢都教给你，说健康讲健康啊，带着大家一起分享健康，对不对？好了，你看这一唠叨又这么长时间，反正我愿意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话都说不完的话啊。那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好了，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2: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我这几天我都在听你讲课哦。我觉得你讲的全都是我们这身边实实在在的事儿。孟非老师啊，我呢就是你说的那种油腻型的，就是那个肚子啊特别大，而且那个腿吧还怪，还特别细的是那种。
0: 哎呦，那中间都淤阻到带脉上了，痰湿都在中间存着了。
2: 是是是，
0: 嗯，
2: 从去年开始吧，我这个屁吧就感觉特别多，而且放屁还特别响，就是肚子里面啊。总是感觉胀气，
0: 嗯嗯，
2: 哎，到了个卫生间蹲着吧，还没有，结果总是吧还想蹲一会儿，放上几个吧，就感觉舒服了些，
0: 嗯，过一会儿又是这样，是吧？
2: 哎，
0: 嗯，
2: 而且人吧现在不知道咋回事，不想动，特别懒，
0: 嗯，
2: 以前的话就不想动，哎呀，人时不时吧还爱什么叹口气，而且主要我是什么情况啊？一动吧我就一身汗。这个后背汗吧特别多，而且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汗，都是。
0: 哦，那这就是湿淤。
3: 而且肝郁的厉害，肝气不舒，再加上这个湿气特别的重。你这个，你刚才说了这个脾多，这不都是肝气不好吗？肝脏功能下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肚子这块鼓起来，这都是痰湿过多了，沉到那儿了。
2: 哦，是这么回事是吧？
3: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我现在这眼睛吧，总是有那个黑影。
3: 嗯。
2: 而且眼皮吧也肿。
3: 多久了这个事儿？
2: 这情况也是有半年多了吧，已经是。
3: 哦。
2: 嗯，而且我现在这个小便那个泡沫还多。
3: 哦，泡沫还多。
2: 嗯。晚上睡觉吧，总是打呼噜，睡觉睡着睡着还把人给憋醒了是。
3: 哦。这个是呼吸暂停综合症了，你这个是连带的问题了。
2: 是，我这两天听你讲的这些症状啊，我感觉我这身上吧都有的是。所以
3: 就感觉我讲的哪个你身上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2: 是是是，真的是啊。所以我呢就想赶紧把你们这赶黄草想用上刮刮油去去湿的是。
3: 啊，对，对症对症，很对症。你说的这个情况都对症，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你这个肚子然后鼓起来肝脏这个事儿，它连带性的就是眼睛，所以你这个眼睛不用问了，就是你这个肝功能下降了导致的这个问题。再有第二个呢，就你这个肚子这一块啊，这都严重的湿，这种啊一般来讲这种痰湿比较多了之后，它会往上炎，一往上炎了之后呢，这个心血呀、肺气啊供应的不好，然后就出现憋呀、闷呐、甚至有一些人会感觉心慌，有一些人呢就是开始打呼噜，就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就开始出现了。这个事儿你不要小看，我告诉你，尤其是晚上啊，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了之后啊，这个人一晚上休息不好，你算算这个氧气又不够，打呼噜又憋，这晚上睡不好了，你第二天又没精神，又困又乏又累，它都是连带的。所以说这个典型的就属于什么肝气瘀滞、湿逆过大。啊，你身上就这种情况，感黄草对你来讲对症你就用吧。你这种情况，你听我的，你得时间长点，你得照着10个月到12个月用。你12个月你算算吧，才600块钱，多划算呢。
2: 好好好，我听你的，我就按12个月用。行行行，我听你的，孟哥
3: 老师。你把地址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应该能安排今天就给你发货，早用到，然后效果早点起来，身体早点好嘛，好不好？
2: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好，孟副老师。
3: 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哎，好，谢谢，哎，好好，再见，好，
3: 再见。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你好。
4: 哎呀，孟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孟飞老师，我给你打电话吧，就是想让你帮帮忙，我想订一年的赶黄草。
3: 啊，可以，我给你订上。你说这次赶的机会好吧，这个价格是不是多划算？一年才600块钱。
4: 是因为啥呢？我天天吧听你讲课，听你讲哈，咱们老百姓哈，现在要是不注意这些小毛病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自己不当回事儿，你等严重了你就后悔了。
3: 对，现在是小钱解决小事儿，等到越拖得久那就是大事儿，就得花大钱了，而且花钱是次要的，遭罪呀。
4: 可不是吗？
3: 啊，
4: 你说孟飞老师，我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瘦，
3: 啊，
4: 我吃点油大的就坏肚子，
3: 啊，
4: 我的脸呐蜡黄蜡黄的，今天吧这黑斑还长得多了，
3: 啊，
4: 我一天天吧不敢吃油大的，你不敢吃凉水果，你吃完了它指定就犯肠炎，
3: 嗯，
4: 偶尔的吧还会有头晕呐、迷糊呐的时候，就是手脚吧总是冰凉的。
3: 多长时间？
4: 还有，哎呀，这也都一年多了。
3: 哦。
4: 浑身没有劲儿呢。
3: 你就说吧，你说你这些吧，哪个都不属于大问题，但是哪个小问题多了、严重了，对身体来讲、对健康来讲影响多大？
4: 是，孟飞老师，你说的，我不亏的这几天，我天天听你讲啊。
3: 嗯。
4: 我就感觉啥呢？我也得好好注意这些小毛病。
3: 对。
4: 你别等了吧，把心脏病出来了，那可就晚了。
3: 你这个我告诉你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它不会引起心脏病
4: 啊，
3: 你这个容易引起脑血管病。你不说有的时候头晕、
4: 哎、了，
3: 你不说有的时候头晕吗？是吧？
4: 啊，
3: 是不是？我给你来给你分析一下。第一个你说了几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瘦，吃不了油腻的东西， 你这个可不是说肠道不好，肠道是一方面。你发现了，记住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一个人肝功能严重下降了之后，别说吃油啊，他闻着油烟他都难受恶心。
4: 对，
3: 你这个就是肝脏功能。第二个，你说你皮肤发黄发黑，我跟你讲，一般来说肝脏功能不好的人，还有脾胃功能不好的人，还有肺不好的人，他不一样。肺不好的人他皮肤灰败，他脾胃不好的人呢、啊、他皮肤暗淡，而肝不好的人皮肤就是发黄发黑。你看你说是不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是你肝脏功能下降了，然后呢胆汁分泌也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个消化功能下降了之后，你吸收不了了，你可不就瘦吗？你再加上你怕冷，这都是属于寒湿啊。这种寒湿一来一多了，寒气一多，我听你口音应该是东北的，你说冬天一冷了，就水气是不是凝结，流动的东西是不是就变成凝固的了、啊、所以说寒气越多就凝，凝结多了供血就减少，而供血咱们脚为地头为天，天地不通，你往顶上上去的血少了，你可不头晕，你不是头晕呢、啊、你还烦呢、啊、你烦了之后性格你还控制不住呢，
4: 是
3: 是不是？你这个情况你把赶紧把那感黄草用上，你听我的，感黄草一天一包，然后呢再加上这五种小药材，你应该都记好了，你把里面的这个陈皮和枸杞都放点
4: 啊，
3: 这样的情况下陈，对，陈皮枸杞来多放点，这里那三种都放啊，但是陈皮枸杞多放点，这样的情况下枸杞呢补气补血，陈皮呢健脾和胃啊，这个时候你用上效果就好了。你这种情况你就真得多用点，你时间长一点，把身体这个基础打好一点，这样的话以后不会出现大毛病，明白这个意思了吧？你要不然时间太长了，你这个严重影响睡眠，严重影响情绪，越来越焦躁，而且你这个凝结多了之后，尤其女性那跟男人不一样，这女性经常焦躁，情绪控制不住，还有寒气多，她容易长肌瘤
4: 啊，
3: 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你就正常用上好不好？你刚才说定多长时间呢？
4: 我定一年的。
3: 那我就给你定上一年够了，你这情况都是小毛病，你就定上一年，一年才就多少钱呢？594，多划算呢、嗯、
4: 是。
3: 哎，好嘞，行行，
4: 谢谢孟非老师。
3: 哎，好嘞，不客气，祝您健康。哎，
4: 嗯，谢谢。
3: 哎，好，再见再见了，老师。嗯，
4: 哎，再见了。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辨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元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只需要花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梗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来关注天气情况。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其他地区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请大家注意做好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辽源北部、吉林西部有阵雨。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气温最低，全省大部分在4到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东风。
6: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8: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介入科副主任孙艺新专题讲解了解介入治疗，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8: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介入治疗都包括哪些内容啊。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还有2种参与方式，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吉林之声，在关注之后直接就可以在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介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艺新，他是吉林省介入放射学会委员、吉林省抗癌协会第5届介入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经血管治疗分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医学会血管外科学会 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擅长肝癌、肝血管瘤、肺癌、食管癌等良恶性肿瘤的诊断以及介入治疗，消化道出血以及各种术后出血的介入治疗，对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以及肝肾囊肿有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发表医学论文30余篇，获多项省级及市级科研进步奖以及新技术奖。
6: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8: 好的，那欢迎孙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先请孙医生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孙医生下午好。
9: 哎，您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8: 那今天呢，
9: 特别高兴来到这个直播间。
8: 好的，欢迎您哈。那今天呢，我们一提到这个介入治疗，可能大家多少会有一点紧张哈。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是开刀啊？是这个化疗啊？是这种吗？还是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专业的名词和解释啊？能不能先把这个概念给我们讲一讲，孙医生？
9: 哎，好的。很多老百姓啊，都是只听说过开刀、吃药、化疗、放疗，对介入治疗都是非常的陌生。这个名词我想用最通俗的话来讲，介入呢就是精准的微创治疗，是介于内科吃药和外科开刀之间的第三大治疗手段。传统的外科开刀呢，要切开皮肤肌肉，这样恢复的比较慢，住院时间也比较长。很多老人体质弱的，可能基础病多的，就根本耐受不了大手术。而传统的全身化疗呢，也是药物呢通过全身的血液到处跑，药分散，真正到达肿瘤的药物也很少，全身副作用也相对大一些。很多人可能也只是传统的听说过这种化疗、放疗，但是介入治疗呢，是在彩超、CT、DSA 等引导下，只扎一个小针眼儿，开刀不用缝针，精准的找到这个病灶，精准的给药松塞，精准的开通这个血管，特点就是精准微创，高效，局部给药，全身副作用特别少。
8: 这个可能大家厘清了概念之后哈，好像和我们印象当中的介入治疗不大一样。刚才呢医生也多次提到了，这个副作用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啊，而且它是局部给药的，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创伤也会小一些。那排除完我们的疑虑之后啊，可能这个刚才我们在介绍孙医生的时候呢，他的擅长领域我们也听到了，是这种良恶性肿瘤的肿瘤的这种诊断以及治疗啊。那很多朋友会问到说，那一旦查出相关的癌症，不管是良性的也好，还是最后确诊恶性的哈，那一旦选用了这种介入治疗，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治法呢？
9: 好的，肝癌呀，就是说我的擅长是肝癌治疗。肝癌呢是不用开刀，不想化疗的，那介入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咱首先要了解一下肝癌最大特点是什么。很多人早期都是没有症状的，大多发现都是中晚期，也失去了外科开刀的机会。对于无法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介入的配置治疗就是全球目前公认的首选的成熟的一种核心的治疗方法。原理呢，是因为肝脏肿瘤生长速度特别快，它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的供血管。我们呢，通过这个微创的穿刺治疗，插管进入肿瘤的供血动脉。第一步呢，是精准的给这个肿瘤打高浓度的化疗药物，直接毒死肿瘤细胞。第二步呢，能用栓塞材料堵住这个肿瘤供血血管，一边给药杀灭肿瘤，一边能切断肿瘤的营养，双重打击，这样饿死和毒死肿瘤。部分的患者呢也可以进行消融的治疗。这个治疗呢，就是说介入的治疗是特别适合无法外科手术的肝癌的患者。
8: 我觉得有一点哈，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多问一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肝癌呢，可能很多朋友一旦发现它就已经到了晚期了，可以说用我们理解来看，就是它的隐匿性是非常强的。那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们每年都做体检啊，我这个比如说扫的这个 CT 啊，或者是影像的这种检查也都做了，那为什么这个肝癌一旦发现它就会是晚期这么的凶险？那如果说我想特殊的

0: 易消瘦了，不舒服了，吃饭也减少了，那就及时的要做肝脏的吸气增强或者核磁增强等进一步的检查治疗，看看到底有没有小的肝癌病灶，或者肝硬化转为肝癌的这样的病灶出现。如果早期发现，是可以进行外科手术切除治疗的。如果呢，还有的是外科手术切除和肝癌介入综合的一起来治疗，这样患者会达到更好的疗效。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检查哈、如果是之前检查这个肝上就有一些疑点的话，那我们这个复查的频率可能就要比之前检查没有疑点的朋友要稍微的勤一些啊。另外呢，如果说我们本身有这种家族史，或者是刚才孙医生提到的，我最近食欲不大好啊，或者是我这个某一个脏器部位你能够明显感觉到不是很舒适了，或者说你这种体重没有刻意的减肥瘦身的话，却突然的暴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格外的注意哈，就是因为这个可能肝不舒服，经很少会听到人提起，我们会说我胀肚，然后我胀胃，很少会有人直接感受到说，哎，我肝最近不太舒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是我们有刚才以上孙医生提到的几点，那我们就要特别的考虑一下，是不是有可能这个肝脏这个脏器发生了一些不适，要及时的就医和检查。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肝血管瘤啊，这种情况下，一听到瘤，我们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就要开刀啊，或者是有什么样其他的治疗手段吗？
0: 嗯，是我每天门诊也都有被问到这个问题，血管瘤到底是不是肿瘤，会不会癌变，要不要马上手术？首先呢，我想给大家让大家放心，肝血管瘤啊是良性病变，基本不会恶变。小的血管瘤呢是不用治疗的，定期复查就可以。一般都是血管瘤，体积巨大，大概大于5厘米以上啊，有的是压迫肝脏啦、胃肠道啦，会引起腹胀不舒服、疼痛。哎，这样的时候，那就需要进行介入的干预了，治疗的干预。传统的干预方式呢，可能只能开刀切除，这样创伤是比较大的。现在呢，如果做这个介入微创治疗呢，可以找到血管瘤的供血动脉，精准栓塞，让血管瘤没有血液供应，它就会慢慢的萎缩、变小、稳定，不长大了。全程是不用开刀的，不用贴肝，不留大疤痕，恢复也快。目前是肝巨大血管瘤的一个首选，比较优的安全的一种治疗方式了。
1: 另外就是我们又说到这个肺部的健康问题啊，很多朋友说一旦说得了这个肺癌或者是这个早晚期的时候啊，也会考虑是这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那这个时候呢是介入治疗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手段，还有就是困扰大家比较久的啊，就是这个咳，尤其是可能一些肺癌患者他到后期会有这种止不住甚至是咳血这样的症状哈，介入治疗对他有没有一些帮助？
0: 许多肺癌最痛苦的就是可能不能开刀了，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或者反反复复的咳嗽、咳血，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他咳血危及生命了，怎么办？介入呢，针对这种呢，可以通过微创插管，精准找到这个肿瘤的供血血管。然后一方面呢，给点局部的化疗药物进行精准打击，控制肿瘤的发展，让这个全身的副作用也比较小。另一方面呢，是栓塞出血血管止血，快速的止住顽固咳血，这样就可以很多长期反反复复的这卡血的患者呢，就会做完介入之后就卡血症状立刻就会停止，咳嗽也会明显减轻。不用开刀，不贴肺，也是可以对这个晚期肺癌这个非常重要的供血的一个根治治疗和止血的治疗手段。
1: 那这个大家可能在和医生探讨治疗方式的时候啊，可以来看一看这种介入的治疗对于肺癌患者他引起的这种咳血呀，另外就是一咳嗽止不住，非常的痛苦啊，也。

0: 是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早中期的这个股骨头坏死，介入治疗这样的原理啊，是不是也应用于它？
1: 对于这个早中期的这个股骨头坏死啊，介入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到底能不能保住股骨头呢？一般股骨头坏死最大的痛点就是，有的年轻人的，不想换关节，或者老人换关节风险费用也高，另外可能后期二次还要再做这个介入的，再做这个翻修的，可能还要再换头啊。股骨头坏死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它不是骨头烂了，而是股骨头这个供血的血管堵塞了，缺血缺氧，然后骨细胞就慢慢的坏死了，坏死之后这个股骨头才会塌陷疼痛啊。所以如果早期中期的股骨头坏死及时的用微创这个血管介入治疗，疏通堵塞和狭窄的这个股骨头供血动脉，改善股骨头的微循环，恢复它这个血供，并且增加这个骨营养啊，减轻这个骨髓水肿，缓解疼痛，是非常明显的效果的。而且呢，早中期的这个股骨头这个坏死呢，如果及时的介入治疗呢，可以明显的延缓坏死的进展，尽量保住原生的股骨头，推迟甚至避免关节的置换，尤其对于年轻患者不想置换的患者，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保宽的一种治疗方式。
0: 那这种介入治疗，它的这个时间节点对于股骨头坏死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就比较关键？
1: 对的，早中期股骨头坏死介入治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早中期我们临床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还属于是早中期范围之内的呢？
1: 就是刚刚有点走路有点疼，然后髋关节就有点疼，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查一下这个股骨头的核磁共振，看看是不是只有是有微小的盲变，股骨头还没变形，这个时候来用介入来干预，能治得好的能完全恢复，不用再往后面延展了。所以这个把握这个节点确实很关键。
0: 那如果说到了这个晚期，是不是我们这种介入治疗就不太应用于它了？
1: 是的，效果就不那么好了，因为已经变形了，也不能再隆起来了。介入治疗。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脾功能哈。很多朋友就是在检查的时候呢，比如说体检啊，会有这种血小板啊、白细胞啊，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常规的一个血象的表现了。另外就是有听到一个专业的术语叫这个脾功能的亢进啊，而且呢血小板和白细胞都很低，这个它和介入治疗之间有什么关系？可能我们单纯的听这几个血象的表现不太能够理解哈，是需要介入怎么做？
1: 脾功能亢进呢，脾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的免疫器官。那什么情况下它就脾功能亢进呢？一般都是有肝炎，肝硬化了，然后门脉高压，门脉实在抢气，这个脾功能就太旺盛了。它呢是正常的一个免疫器官，但是它太旺盛，它就会把正常的白细胞、红细胞以及血小板就吃掉了，所以呢就出现了三系，血小板也低了，白细胞也低了，还有红细胞也低了，然后甚至有的人牙龈出血了，爱出血，凝血机制也不好了，他可能是往往有的人是在做其他外科手术的时候之前要查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符不符合做手术的指征，发现三项都低了，脾功能亢进了。这种怎么办呢？如果是把群切以后，第一免疫力也下降了，它是个免疫器官啊。第二呢，它这个手术也是很大的啊。那这个脾脏是不能半切的，要切就大概是全切掉。这样的话，现在呢，我们介入呢有个完美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可以部分的脾动脉栓塞啊，让精准的把一部分脾脏供血给它栓住了，让一部分脾脏萎缩，减小这个脾脏的功能，不再过度的破坏血细胞，这样。

0: 就既可以有效的清洗小板白细胞，改善这个出血的风险，还可以保留大部分的脾脏的免疫功能，就不用开刀，不用切体，安全性比较高，复发率是很低的。
1: 可能我
0: 目
1: 们说，
0: 前这个介入治疗还是平常首选的一个临床方案。
1: 那可能平时我们生活当中说到这个脾啊，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叫脾胃不和，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脾功能亢进，它如果就是在我们身体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吗？
0: 大多数的没有什么感受。
1: 啊，这只能是体检的时候我们发现，是不是？哦，
0: 对的。发现血细胞，因为体检发现这个血细胞怎么三项都低了呢？或者是这个人本身有肝炎的病史，这个是很容易发现的。肝炎肝硬化了之后，是容易脾功能亢进的。还有部分就是血液症的患者，可能做了各种化疗啦、放疗啦之后，可能会有这个细胞的低下。
1: 另外就是有朋友会问，说到这个下肢啊，这个下肢动脉硬化，体检的时候呢写了这种上面有狭窄啊，而且本身他感受上就经常腿凉，然后呢走路没有走多远就会觉得这个腿是疼的，他不是说像我们累了啊。
0: 这种呢，就是说这个病根是什么呢？在很多就中老年高发，这个呢叫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很多老年人呢基本就表现脚凉麻木，走路疼，走一走就酸胀不清晰，甚至严重的脚就发紫了，溃了发黑，甚至面临截肢。病根呢就是腿部的血管硬化了，狭窄了，堵了，下肢供血不足了。介入治疗呢是通过这个微创穿刺，用情囊扩张狭窄的血管，必要的时候植入支架，打通这个闭塞的这个血管，恢复下肢的血流。做完以后啊，这个腿马上就变软了，疼痛也缓解了，走路距离也变长了，足部的溃疡也会慢慢的愈合能保持肢体，然后避免这个下肢这个截肢或减少降低截肢截止的频率。
1: 那我们听了这个孙医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介入治疗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及它的一些优势啊，那很多朋友呢还是会想到说这个介入治疗，可能也算是，虽然说它直接有效，而且对身体某种程度上来说哈，伤害对于大手术来说是比较小的，但对于很多老年朋友呢，他可能还会有一个顾虑啊，就这个手术是不是全麻？因为对于年纪越大的老年朋友，他们可能觉得这个麻药啊苏醒的这个过程可能也是一道坎儿啊，那本身呢年纪大了，身体就比较弱，那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做介入治疗？
0: 这个呢，绝大多数的介入手术都是局部麻醉，患者呢都是全程清醒，除非是极其不配合这个患者躁动的，才会可能考虑用全麻。绝大多数都是局麻然后这个患者全程清醒，可以交流没有全麻的风险，也不用插管，也没有苏醒的过程，是非常安全的。就是因为局麻微创还有创伤小，这个高龄老人呐，以及心肺功能差的呀，糖尿病的、高血压的，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这个患者，还是大多数能够耐受介入治疗的。
1: 所以它是一个局部的麻醉哈，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局麻就可以把这个介入治疗给它做了，所以这方面
0: 的
1: 不用担心。另外就是这个介入手术做完了之后，那我需不需要，比如说是定期的复查复诊呢，还是说我这种术后多长时间之内我还需要服药？
0: 需要的，尤其血管支架类的要介入之后呢，术后是需要规律的抗血小板保护血管以及控制基础疾病，这样定期复查血管通畅率。如果肿瘤的介入呢，三三消肿类的呢是必须要长期吃药的，只要是重点的定期复查这个影像，然后呢根据这个影像的过程可能在定期的调整这个医嘱就可以了，不用过度的治疗。
1: 那今天听孙医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这个介入治疗它比如说能应用到什么样我们身体的哪些脏器，身体的哪些部位，以及对于特殊人群来说它有怎么样的治疗效果，那想必收音机前

有需要的朋友也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了。当然了，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尽可能的我们少接触这样的对身体至少还是有伤害的这种治疗手段。那今天呢也特别的感谢孙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4: 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盛大启幕。临江市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金秋华诞至江畔歌声扬，10月2号18时，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以鸭绿江秀美山河为幕，以文艺之声为礼，融合红色记忆、边境风情与时代新生，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质量有温度的文旅视听盛宴。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3: 晚会由中共临江市委、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承办。本次晚会阵容强大，群星云集，中国煤矿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国家级专业演员、省内外知名歌手齐聚临江，轮番演绎精彩节目。整场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歌舞、相声、舞蹈、戏曲等节目轮番亮相，层次分明，亮点满满，全方位展现边城临江的独特魅力。晚会在经典曲目《今天是你的生日》中温情启幕，歌伴舞《临江仙》《话说临江》《山高水长好地方》婉转悠扬，勾勒出鸭绿江山水秀美画卷与城市崭新风貌。歌曲《放歌田野苹果香》质朴动听，诉说乡土温情与丰收喜悦。趣味相声《二胖游边城》接地气有笑点，生动推介边城风土人情，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舞台之上精彩接续绽放，经典红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重温峥嵘红色岁月，专题舞蹈《九儿》深情厚重，震撼人心。恼人的秋风《金达莱花》风格鲜活，尽显多元风采。戏曲与民族曲目《三杯吉祥酒》《女驸马》韵味十足，重唱祝福祖国，饱含赤子情怀。压轴节目《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致敬热土英雄，将整场晚会气氛推向顶峰。以文素旅，以艺传情，本次主题晚会用多彩文艺形式深挖临江红色文化、边境文旅资源，生动展现了边城的人文底蕴与时代活力，有效擦亮鸭绿江文旅名片，进一步提升临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让大美边城风采响彻四方。
4: 为庆祝伟大祖国华诞，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0月3号至10月7号的16点，由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主办，临江市文化馆承办，于江滨公园百姓大舞台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
3: 演出在舞蹈《我爱你中国》中拉开帷幕，舞者们以优美的身姿诠释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随后苹果香以轻盈欢快的节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阵清新质朴的田园风情， 女声独唱《珊瑚颂》，旋律悠扬，经典红歌中的坚韧与柔美娓娓道来，唤起了在场观众的红色记忆。紧接着男声独唱《妈妈的手》，温情脉脉，赞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歌曲《奶奶》蕴含着质朴动人的情感，歌声中流淌的浓浓亲情温暖了全场。随后吉他童声弹唱《离别开出花》，唱出了成长路上的勇敢与希望，祖国精忠报国，慷慨激昂，气势磅礴，抒发了对祖国繁荣昌盛的自豪与赞美，展现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和爱国情怀。我唱歌献祖国，深情款款，歌手以婉转动人的旋律将满腔赤诚化作歌声，献给伟大的祖国。舞蹈祝福祖国，以整齐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表达了对祖国母亲最诚挚的美好祝愿。本次文艺演出不仅为国庆佳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更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岁月如歌，共贺华诞。2026年临江市国庆假期欢歌会在政府广场举办。活动搭建开放式群众歌唱舞台，依托户外 LED 大屏烘托氛围，不设竞技评比，设置15激励，吸引市民文艺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登台放歌。舞台上一位位文艺骨干唱响经典老歌，回望红色记忆，推介陈云旧居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

0: 等红色资源，活动以歌声礼赞祖国，充分展现临江文旅风采，向游客推介边城秋色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邀请八方来客持续感受临江山水与红色底蕴。本次活动以歌声礼赞伟大祖国，充分展现临江独特文旅风貌，向广大游客推介边城秋日风光与地道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诚邀八方来客前来沉浸式感受临江秀美的山水风光与厚重红色底蕴。为打造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于一体的秋日休闲市集，为331国道沿线游客、临江本地市民提供沉浸式秋日休闲的体验，10月1号至7号9点至16点，临江市于江青岛公园门口江畔步道开展临江寻秋江畔秋日漫游市集活动。活动以江畔漫游为核心，为市民与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自然美景与浓郁烟火气息的沉浸式休闲盛宴。市集现场文化与创意氛围交织，原创手作与艺术插画种类繁多，精致的手作饰品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复古好物琳琅满目，每一件物件都承载着文化底蕴与手艺人的匠心巧思，从兼具实用与美学的日常物件，到承载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碰撞的艺术单品，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表达。在美食区，各类风味小吃香气扑鼻，他们在口感上不断推陈出新，将传统风味与现代创意巧妙结合，伴随着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烹饪声与阵阵升腾的热气，浓郁的香气顺着江风飘散开来，丰富的品类与多层次的味觉体验交织，为市集增添了浓厚而鲜活的生活气息。此次江畔漫游市集通过文旅加市集的创新模式，将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与江畔自然风光有机结合，让市民与游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真切感受到了临江的美好与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为这座城市的假日经济注入了新的动能。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钱儿，一亩地。
3: 玉米他卖的时候可能也说多少个水呀、啊？今年这个玉米咋样？
2: 受玉米行情、国家的那个政策，还有这个收购商啊，对玉米需求的多少，它价格受这个控制。我们村上呢，主要是以这个我们河南镇有个俊丰粮贸，跟他就是洽谈，就是尽量我们村上的玉米都往他那卖，价格会比普通的粮商高个一分二分的一斤。
3: 咱们宝南村从以前普通的传统农耕村，一步步做成了国家级美丽休闲乡村，全省有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村。这一路走来，你觉得咱们村能够实现这么大的跨越发展，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吧，也得归功于老书记，前任老书记的思想就比较超前，就是家家户户啊，原田地啊，房前屋后啊，就让你种植一些经济作物，那个一点点的让老百姓村民去自己去找门路，村上也在积极去找发展。

0: 的方向。现在我们村呢成立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我们种也尝试了，我们先种那个鲜食玉米，让老百姓看到你这玩意儿有效益了，咱们再让村民去种去。你不能说咱们没有效益盲目的去开发，让村民受损失，这不行。咱们得先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首先咱们去尝试着去找项目去种植，咱们适应咱们本村的经济作物。说白了就是党员干部，咱们得先带头，咱们合作社领头先去办这些事儿，找着路子了再让村民去发展。
1: 赵书记，咱们的水稻产业已经做得很成熟，口碑很好了，为什么后来还又想着引进吉林农业大学的技术，新增种植鲜食玉米这个品种呢？
0: 我们是镇领导给我们提议的，说让我们种点这个经济作物，镇领导帮助我们联系吉林农业大学，为我们进行现场指导。我们发展的鲜食玉米啊，选用什么品种，怎么施肥，怎么去除草，怎么包装啊、销售啊，都是由人家去帮我们指导，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有些的，你像那个咱们种这个鲜食玉米，人家给咱们技术，喷施一些有机肥啥的。你像施肥时，是用什么肥？用多少有机肥？用多少化肥？比例上咱们能懂，能了解了，明白了。以前呢，咱们就全靠化肥，现在呢，咱们吃有机肥量就大了，那就不靠化肥增产了。
1: 赵书记，我们走访发现，咱们村有个特别亮眼的特色，就是四童教育基地，这也是咱们四平市重点打造的干部实训平台。能不能跟我们通俗的讲一讲，这个基地到底是干啥的？平时是怎么运营的？
0: 好。那个这个是咋来的呢？因为我们宝南村呢，其实自然条件非常好，有山有水。四平组织部通过考察到我们村上来调研，就发现我们这个村呢民风也非常朴实，所以他们就在这块打造了四童教育基地。四童教育基地都是啥内容呢？就是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是这么四童。通过咱们那个四童教育基地成立以后，咱们青干班上我们都来培训学习，在老百姓在村民家吃住，农家乐这吃住。我们村民呢得到的效益是啥呢？一是经济效益，第二是精神生活。我们村民比较闭塞，就是比老百姓嘛，也不经常出去，通过他们把好的政策好的东西都给我们讲一讲，在我们老百姓交谈的当中都得到了启发和教育。你像他们呢，青干班这帮学员呢到我们这来，他能体验咱们农村实际的生活，这个水稻大米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咱们农村的生活怎么样，对他以后的工作都有一定的帮助，
1: 就是对双方都有触动，
0: 都
1: 有这个促进作用哈。
0: 对，都有促进作用。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源头活水润乡野，党建新业富宝南，欢迎继续收听。
1: 咱们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呢，就是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近些年宝南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村民们怎么说。在咱们村生活多少年了？
3: 40多年了呗。
1: 这些年你亲眼看着咱们村里的这个发展呀、变化呀，你感觉咱们村变化大不大？
3: 那大可大了，老大了。以前住那叫小土房，拖黑拖黑，一出到一下雨阴天走道都费劲。现在你看水泥路，村村通。以前呢，一走道泥不嫌球，现在溜光，家家都开小汽车。
1: 你家几口人？多少亩地呀、
3: 我家5口人，能有个6场多地，7场来地。
1: 咱家主要种啥呀？
3: 主要就是大苞米、水稻。现在我们种的是头一年我们村引进的那个，在黑龙江那边引进的那个稻瓜香2号，那也挺好。
1: 水稻咱家种了多少亩？
3: 水稻我们用我们土话来说就是，5场地，就你们就是亩了，就是50亩。
1: 像以前咱都是各家种各自的，现在呢，听说咱们村里都是集体统一种这个特色水稻了，统一规模种植以后，种的怎么样？
3: 照比以前就是说那可省心多了，村上给提供一些种植技术和那个销路。我们村上现在是集体有一个那个米业加工厂，叫宝南村米业。 就是说以前卖粮嘛，都是因我们说叫二道贩嘛，就是价钱不那么很高。
1: 嗯。
3: 现在经过村人就是说那个成立米业加工有限公司以后，
1: 嗯，
3: 我们的水稻呢就可以村上收购了，有保底价。
1: 嗯。
3: 就是说不跟市场就是二道贩子，
1: 嗯，
3: 我们就不卖它了，百姓也不愁卖。
1: 嗯。像粮食产量啊，家里一年的收入跟以前这种单干啊对比的话，现在咋样？提升幅度大吗？
3: 那得翻一倍多。
1: 嗯。
3: 以前就是你卖东西卖不上价，你种出来也卖不上价。
1: 嗯。
3: 现在就是说能卖出去，还能增收增产。以前自己种自己的，就是笨种地，这么铲一遍，种两遍，那么背两遍，还那累。现在都是机械化，种的钱也省劲省力，嗯，增收还创新增收了。
1: 对，不愁销路，都有底气了。
3: 啊，对，现在百姓就是属于卖粮，敢说我不卖这几字儿了。以前你赶紧给我收走吧。
1: 啊，
3: 现在是啥的，那个价钱低，我现在不卖。
1: 嗯，
3: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都加入这合作社了。
1: 嗯，
3: 用我们以土地形式加入的。一般的就是，你像水稻，我们村上就是给保价，对吧？再给找一些销路。苞米、玉米呢，就是说，玉米我们村上会主动联系一些米，就是加工地。现在苞米有的是就是市场价不稳定的话，我们就找加工企业来固定来收玉米。
1: 嗯。
3: 嗯，现在产生就是有的要有一趟就是这个种植销售。这一套链接就挺好。
1: 你看这个配套设施就挺完善的哈，又有示范田，也有加工厂，都不种完了也不用自个儿操心销路，也不用到处找买家，价格呢也有保障。那对于咱们种植大户来说，这就算是吃下了定心丸，是不是？
3: 啊，对对对，现在就是说敢种，有地敢种，有地跟那个一般的引进品种也敢种，因为有村上做后盾嘛。村上又给提供一些技术网络销售，线上销售、线下销售。嗯，现在都以前强多了。
1: 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
3: 今年还可以，今年玉米马上秋收了吧，水稻现在已经开收了，今年又是个丰收好年头，人均还得2万以上吧。
1: 好，谢谢。这位大哥怎么称呼您？
4: 姓于，于怀清。
1: 于大哥也是咱们村里土生土长。
4: 土生土长的，哎，这是土生土长的，这60多岁了。
1: 看着很年轻啊。
4: 对。
1: 以前不少村子环境脏，经营咱们农家乐的是不？
4: 对对对对对，有3、4年了。
1: 3、4年了。那咱们宝南村现在啊，这个村容啊特别的整洁，我们刚才看了，整个风景也特别好，而且听说还拿到了国家级休闲乡村重点旅游乡村的牌子。您是咱们这村里最早一批开发这个农家乐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1: 那你当初为啥想着要在咱们家门口开店做生意呀？
4: 就是为了创收嘛。
1: 嗯。
4: 为了咱们村的旅游事业，搞家庭这个农家乐。
1: 嗯。
4: 吃住环境都是比较达标的，村上也是给了很多的帮助，道路啊、维修、家庭整洁啊这块都有具体的指导。
1: 那这些年咱们村子环境越变越好了，这个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全了，就对你这个农家乐的经营带来了哪些最直观的帮助呢？
4: 那收入是肯定是有的。农家乐村上在外边引进这个旅游的资源、旅游的项目到咱们农家来，吃住一体化，休闲娱乐也增加了收入。咱们宝南村由书记村帮子的领导下啊，整治环境，外边来这个旅游的也来啊，到这儿看环境非常美，非常好，所以说他也愿意来，也给咱们这个农家乐这个家庭带来很多的收入。
1: 平时来的这个游客最喜欢体验哪些项目呢？最爱买咱们村里的哪些特产呢？
4: 就是农副产品，家的养的鸡鸭鹅蛋，不但来吃住，临走的时候还要买一点拿回去，家人品尝去。
1: 那您开农家乐之后，既能靠这个餐饮赚钱，又能顺带着像卖一些农产品啊，
3: 对，
1: 那这是不是比以前单一的种地的这种收入好多了？
4: 那好多了。现在是秋收季节啊，什么蘑菇了、核桃了，这个可以捡回来以后，农家乐来了，到你这休闲娱乐来了以后，回走的时候他都想买一点，咱们的酸菜海味嘛，是不是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也给我们农家乐带来了很大的收入。
1: 像这个村里现在这个持续的升级旅游配套了之后啊，以后还要做研学呀、农耕体验呀这些新的项目，咱们乡村旅游的势头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啊。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升级咱们的农家乐，做出咱们本村的特色呢？
4: 起码就是我们自己要搞好这个环境卫生，也带动这个左邻右舍，叫他们也 奔到这个事业上发展，也能让他们

0: 跟着增加收入，我们自己增加收入的同时也让他们也能多增加的收入
1: 啊，让大家一起富哈，
0: 一起富。
1: 那对于咱们村以后的乡村旅游发展，你心里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呢？
0: 期待是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完了我们的服务越来越好，吸引住他们，我们自己也能多增收，多这个增加收入。
1: 希望更多人到咱这儿来玩，
0: 到咱村来，
1: 还能留得住。
0: 对对，留得住，吃得好，住得好，愿意回头再来呀。起码让人家住的舒适，来瞅的环境也非常好，人家愿意来。
1: 好，希望咱们农家乐越办越好。
2: 好，
1: 赵书记，刚才两位村民说的都特别实在哈。我们常说村民要致富，集体要壮大，只有村集体经济厚实了，村里呢才有资金搞建设惠民生。想问问您，目前咱们宝南村的村集体收入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咱们的特色农业全链条还有乡村旅游这两大块分别给村集体带来多少收益呢？
3: 第一是从那个水稻这个方面，我们村上所成立的米业工厂、米业公司，是从这一块上，我们每年增收是在3万到5万之间，就是为村集体增收。从那个合作社这方面，就是那个支部里办合作社这方面，每年我们为村上都能这个幅度略微小一点，增收10000多块钱。因为我们村上集体收入呢，每年在38、9万块钱。其中这两项得占了5万左右。
1: 我们这次进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的村呢特别的干净漂亮，井然有序，基础设施也特别完善，完全是公园式乡村的样子。赵书记，这些年咱们为了提升村容村貌，完善基础设施，具体做了哪些实打实的工作，落地了哪些民生工程呢？
3: 这个很多了，这么些年一点点的把我们村改变了很多了，一点点改造的。首先我们争取农业农村局项目，把我们村的主路都铺设了沥青路，农户的围墙大门都重新修建的。今年又跟农业农村局又变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又开始砌石砌沟、石砌河，高标准农田作业路，施农家肥、有机肥，现在这个都是提高我们的地力，为增产增收做好保驾护航。再一个，我们村民的出行生活环境都得到改善。
1: 听说咱们村现在发展了20多户农家乐，形成了观光加体验的乡村旅游模式。目前咱们乡村的旅游的整体的运营的人气怎么样？来游玩的游客大多数来自哪里？大家过来主要是体验田园风光，农事采摘，还是休闲住宿为主的呢？
3: 还是以休闲住宿，这都有，采摘呀，这是游玩的呀，这都有。主要来源就是四通教育基地的青干班学习学员到我们这儿来，再一个是游客，长春这以长春地区为多，长春市的多，再一个就是我们跟那个吉林农业这吉林大学，数学学院，这个我们是他们的劳动实践基地，跟他们已经签订了这个合同，每年他们带着学生寒暑假10月1到我这儿来，一住都是6、7天、7、8天，学生到市场亲自体验一下劳动教育，知道这个劳动人民怎么生活的，这个玉米啊、水稻啊怎么生产的，也培养孩子们的那个劳动技能。
1: 赵书记，未来咱们村里有什么打算？
3: 我们下一步还准备多发展农家乐的这个户数，提升咱们农家乐的服务质量。再一个就是对咱们的那个发展项目还要进一步提升，像宝南水库还要进一步打造，游玩的项目啊，还有这个设施啊还要增加。再一个，我们合作社现在已经建立一个果园，初步已经建成，现在已经是第3年了。下一步打算让城里的孩子到我们这儿来，让他亲自引领几棵树，让他自己从春到秋到采摘，都由他们去自己小孩去经营去。以后还想发展一些别的项目。
1: 就是总的希望就是咱们村呢能够将来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是不是？
3: 对，把村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把咱们村集体的收入增加上去。
1: 好，感谢赵书记的精彩分享，我们也期待未来宝南村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做优文旅生态，夯实基层治理，持续擦亮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品牌，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浓，成色更足，老百姓的日子更有奔头。 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主持人方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4: 信息继上海北京，
2: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
3: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废寝忘食，北宋文人苏洵的家风故事。笔者要讲的人物名为苏洵，那才是一位以废寝忘食之精神踏实钻研学问，以求报效国家，并形成好学家风，培养出了苏轼、苏辙两位大文豪的先贤楷模。苏洵活动于北宋初年，

乃四川眉山人士，其族在当地也算是大族，但族风历来低调稳重，族人多以经商为业，读书人不多，但四川当时学术颇为发达。虽然苏家好学之风尚未兴起，苏家的邻居之中却不乏诗书之声，这在无形之中便造成了一种好学的外在环境。可是苏家的内在环境一直不怎么好学，如苏洵的父亲苏旭就一直对读书不感兴趣，这种习气也传到了苏洵身上。他的少年时期不是在苦读中度过，而是忙于游荡玩乐。父亲苏旭本身就不好学，更懒得管儿子学不学，反正家底殷实，养活几张嘴不成问题。但苏洵自视甚高，认为自己随便学学就可胜过身边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却不料到了20多岁去考科举，得了个倒数几名，方才知道自己已被小伙伴们落下太远了。苏洵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不愿像父亲那样靠着家财过完一生，或者去做个商人游走于铜臭之中。他突然有了一种觉悟，认为自己的命运就在于书本之中，要在学成之后去做官报效国家，于是发奋读书。苏洵时年27岁，后来《三字经》中便有了一句：“苏老泉27，始奋发，读书急。”虽然没有关于苏洵头悬梁锥刺股的传说，但有他读书读到痴迷时，竟然将墨汁当作白糖蘸粽子吃的故事，可见其决心与意志。如此持续了10来年，读破了诸子百家之书，期间又有四处游历、行万里路、交万个友的历练。到了年近40岁时，方才自觉学问已成，可以出去卖与帝王家了。遗憾的是，苏洵一直坚持参加科举考试，却屡屡落榜。即便他觉得自己可以出山了，一去考试还是名落孙山。并非他还在原地踏步，没有进步，而是他做学问的方式根本就不适合去考当时的科举。作为一种以考试取人的制度，难免存在应试化、公式化、刻板化等弊病。尤其是当时北宋的科举已开始倾向于堆砌辞藻、玩弄文字游戏，苏洵对这些技巧毫无兴趣，他读书是为了通达古今、成败之理，故而最擅长的是做政论性质的散文。但不好意思，这种文章考官不喜欢，所以只能回家。经历多次考试失败后，苏洵发现这种日益僵化的文风其实早就遭到许多人的厌恶，包括皇帝的厌恶，那么变革就在所难免了。自己所擅长的那种质朴厚重、以论成败得失为主的古文很有复兴的希望，虽然他对自己等到那一天不抱希望，但他有两个天资聪颖的儿子，这两个儿子也不似他年轻时那般懒散，自幼便接受了系统教育，加上自己的悉心教导，很有可能扬名科场。从此苏洵便将重心放在两个儿子身上。47岁那年，苏洵带着两个20岁出头的儿子进京赶考，这一次他有绝对的把握让苏轼与苏辙考上。因为当时主管科举的官员乃是厌恶文字游戏，崇尚朴实无华，专注于讨论成败得失之古文的欧阳修，他正想通过这次科举考试来发掘一些不同于以往的人才，掀起一场古文运动，来改变陈旧枯燥的文坛。结果是早就接受了苏洵特训的苏轼与苏辙果真一考成名，连带着苏洵的文章也闻名天下，父子三人成为当时学术界的新星，号为三苏。如此看来，苏洵还真是读破了诸子百家之书，不仅人在官场外看得透官场事，还早早便看破了这科举考试的前途命运，有了如此一番准备，也算是学以致

0: 用了。苏轼与苏辙的成就自不用说，在他们之后，苏家的好学家风继续传承，孙辈之中，苏过则以书画闻名。再往后，又有自幼受到苏轼良好教育、身负绝学、胸怀大志的苏福。其后苏家历代都是文士辈出，好学的家风一直传承不弃。苏洵当年的废寝忘食，开创了一个家族长久的风尚。27岁读书，一点儿也不晚。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10日、20日、30日早7:50、晚18点，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
1: 生态修复与治理取得扎实成效，要充分认识抓好查干湖生态环保工作的重要意义，将水生态环境保护放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锚定既定目标任务，立足前期工作基础，建立健全查干湖水生态科学评价体系，全面复盘检视堵点问题、工作短板，强化针对性有效举措，以一年接着一年干的韧劲儿，推动查干湖水质持续改善，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胡玉婷强调，要聚焦关键，抓住重点，推动各项治理举措落实到位，综合考虑气候条件、渔业养殖、湿地生态、生物栖息等多种因素，科学确定合理水位，坚决防止城泄区溢流问题发生，把生态循环补水作为重要举措，依托水力学模型开展科学测算，统筹饮水成本与治理成效，科学确定置换总量、频次、入水口选位，推动水体高效循环，强化来水管控，狠抓源头治理，聚焦重点污水区域，建好用好针对性管控设施，确保来水不影响查干湖水质，把握城泄区内水体净化规律，发挥水利工程调控作用，确保灌区退水，实现自我消纳动态平衡。要发挥行业部门牵头作用，压实主体责任，厘清业务边界，强化业务指导，集成政策资源。地方政府要扛起责任，协同作战，常态化抓好各项管护工作，切实守护好绿水青山，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2: 央媒听吉林，
3: 今天经济日报在头版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行专栏中推出，探索兴边富民高质量发展之路。报道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将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乡村全面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走出因地制宜的特色路径。新时代的延边发展图景充分证明，只要找准自身定位，靶向破解发展难题，坚守富民安边责任，边疆民族地区就能够打破制约，释放内生发展活力，实现产业强、开放活、文旅旺、百姓富，以高质量发展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1: 10月9号，新华网推出长春大冬会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报道10月8号，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
3: 10月9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发解码城市吉林二次方，报道介绍吉林市从化工摇篮发展到碳纤维之都，2025年碳纤维产量达到47.4万吨，销量5.6万吨，产销量全球第一。
2: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0月7号至8号，2027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系列校园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大学、都灵理工大学举办，向海外青年推介长春冰雪文化，传递长春大冬会邀约。请听报道。
4: 在都灵理工大学校园内，吉林省歌舞团演员带来特色舞蹈

0: 随着2027长春大冬会的脚步临近，八家特许商品零售点位陆续亮相长春各大商圈，以多元文创好物点燃冰雪赛事氛围。请听报道。
1: 在长春欧亚新生活店的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零售点内，极冰、极雪、吉祥物、毛绒玩偶等热门特许商品集中展出。长春市市民刘雨琪：
2: 门店很亮，就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很吸引我的注意力。品种也挺多的，有娃娃呀，有帆布兜啊。
1: 长春市市民孟思远：
3: 包包我也挺喜欢的，想要带回去给我的朋友们。它整体的这边的毛绒玩具啊，包括底下的盲盒，我都特别的喜欢，这个价格也可以接受。
1: 在浙友山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零售点位，极地玩家萌力盲盒成为爆款。这套盲盒共14款，将汽车、朝鲜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元素与梅花鹿、长白山人参等形象融合，消费者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挂饰，深受年轻收藏爱好者青睐。长春浙友山大冬会主题店店长刘丹丹：
3: 这个盲盒呢，现在也和我们浙友山的一些手艺人进行了一个联创活动，为我们的大冬会产品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征集研发更多大冬会的二创文创作品，让更多市民游客参与到大冬会中来，当好冬道主，共迎冰雪盛会。
4: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今年以来，通化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提速、服务提效，实行全链条攻坚、全周期保障，重点项目建设提级不稳，为区域振兴夯实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6: 产业项目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支撑，在通化县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项目1期土建工程全部竣工，首条原液生产线完成安装调试，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投资近30亿元，是全球规模领先的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建设过程中，当地专班全程靠前服务，高效破解土地、资金等堵点问题，加速项目落地投产。
7: 我们的企业享受到了这种保姆式的服务，让企业在发展中呢没有了后顾之忧。目前呢，我们现在1期项目呢已经实现了试生产，2期项目呢正在筹建和规划当中。我们也积极的在抢抓这种施工的黄金期，加快项目建设投入，利用项目的强引擎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6: 特色人参产业项目同步提速，投资35亿元的通化医药高新区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室外道路、管网等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园区建成后，将集聚优质人参深加工企业，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提升人参产业精深化、高端化发展水平。
8: 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给我们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提供了保障，特别是配备了项目秘书，有专人替我们跑各项审批工作，使我们项目在建设中没有后顾之忧。
6: 项目提速的背后是系统化、全周期的优质服务保障。通化市持续优化项目推进机制，严格落实专班包保、清单管理、现场调度、绿色通道等服务模式，打通项目谋划、开工、建设、投产全流程堵点。目前全市193个5000万元以上重点在建项目已开复工191个，开复工率达99%。同时，全市储备3年滚动项目846个，总投资超1800亿元。今年新谋划落地项目162个，通过手续代办、跨部门协同服务，全市累计解决项目难题72个，真正实现项目从储备、开工、建设到投产达效的闭环推进。
9: 聚焦医药健康、人参、文旅等领域，精准储备一批强链、补链、延链的项目，构建梯次滚动的发展格局。在项目推进中，我们落实领办代办、跨部门服务协同机制，对重点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全过程保障，持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项目。
0: 国庆黄金周，我省环长白山文旅圈迎来客流高峰，依托沈白高铁、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各地联动发力，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区域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请听报道。
1: 假日期间，环长白山各板块客流。

0: 稳步增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全域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同比增长38.4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8.02亿元，同比增长27.42%。沿线各地从特色婚姻登记的浪漫仪式，到民俗园、网红街区的边城烟火，从国331自驾风光到研学展馆、江畔沉浸式度假项目，区域持续推出民俗体验、森林疗愈等新产品，文旅亮点多点开花。
1: 我们深耕特色场景，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推出环长白山十大文旅新场景和八大精品旅游线路。
0: 各地同步强化服务保障，长白山景区提前开园，开放暖屋，配备应急物资，多部门上千人次值守，保障游览秩序。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沿线市县联动景区惠民门票政策，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不少跨省游客专程奔赴长白山，在林海天池间感受吉林秋韵。
2: 我们是从铁岭自驾到长白山的，走的是国道D331，沿途的景色很美丽。来长白山领证有意义，长相守，到白首，山为证。也希望我们的爱情在长白山长长久久。
3: 看到了完整的天池，觉得特别的震撼。整个长白山之旅，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彩。
0: 环长白山区域以快进慢游交通网络为纽带，资源互通，客源互送，推动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深度度假转型。
4: 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体验一下民族风情，还有延边的网红墙，我们都想去体验一下。同时呢，也非常期待的延边的特色美食，都想品尝一下。
0: 大长白山文旅一体化建设持续推进，持续把假日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让吉林秋日山水成为全国游客向往的金秋目的地。
5: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针刻镇江林间破根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龙轰鸣声中，马家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6: 继续关注新闻。10月9号，第29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结果发布，多部吉林视听作品斩获奖项，请听报道。
7: 吉林省宁宇动画有限公司原创动画《茶二中》第5季荣获本届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为此类别唯一获奖作品。
8: 继续守住初心，踏踏实实地把《茶二中》系列做好，坚持扎根生活，讲真实的成长故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系列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1季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国宝时刻》第1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其中吉林广播电视台负责设置第40集《闻鸡归汉》图卷，
9: 争取在做好我们具有本省的纪录片文化 IP 的同时，也能够为其他的优秀的中华文明的项目提供更多更好的吉林素材。
7: 吉林长春三好影视有限公司现实题材电视剧《老舅》获飞天奖提名作品奖。
10: 未来我们将继续立足黑地，挖掘本土故事，打造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新能源影视作品。
7: 吉林广播电视台冰雪文化节目《听冰雪的声音》获星光奖电视综艺节目提名奖。
0: 我们希望用有温度的影像搭建一座桥梁，让更多人通过冰雪读懂吉林，了解吉林，爱上吉林。
7: 同时由陕文投和吉林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西北岁月》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
11: 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常态化开展林区巡查、隐患排查，筑牢长白山林区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12: 这里是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长白山池西大队，我们看到各类新式灭火巡护装备整齐列装。随着秋季防火期的到来，这套硬核装备将和消防救援指战员一起守护吉林的林海，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6: 在白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西大队，一场救援装备展示正在进行。训练场上，风力灭火机、便携式水泵、无人机等装备整齐列阵，立足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核心定位，这支队伍在片区构建了专业化、全覆盖的森林防灭火力量、装备和驻防体系。
13: 我们秉持打早、打小、打了、打好的原则，依托靠前驻防优势，快速处置突发火情，在装备上配齐专业灭火、3D 救援、远程供水、智能巡查设备，配套充足防火物资与机动车辆，适配复杂林区作业需求。
6: 白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推行新老结对模式，资深骨干带领00后新消防员全程参与巡防演练和隐患排查。巡护途中，队员操控无人机升空，实时画面同步回传，对偏远沟隙、植被密集区进行空中排查。
12: 眼前这台大型消防无人机是森林防火的空中尖兵，秋季防火期它可以开展林区巡查、火情侦查，为森林消防队伍处置火情提供空中支撑，守护白山松水的生态安全。
14: 我们打造林区加景区的双防模式，在旅游高峰期增设值守点位，开展动态巡查和流动巡查，严控游客用火风险。
6: 在抚松县，通过构建联防体系，让火情可就近快速处置。其中林草部门负责林区管护、隐患排查、防火隔离带修缮和用火审批，应急部门统筹全域防火调度、资源调配及灾情综合处置，消防队伍则聚焦一线精准巡防、火情攻坚处置，补齐基层专业防控短板。
13: 在进入秋防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辖区的防护频次，对林内的可燃物载量、林间道路状况、水源分布这些信息进行了全面的采集，目的就是做到早发现、早扑救、早处置。
6: 据介绍，9月15号以来，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在全省部署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调派指战员1436人，各型消防救援车辆294辆次，深入30个重点林区、风景区、林场，设立306处执勤点位，开展防火巡护、科普宣教和隐患排查，同时采取乘车巡查加徒步巡护加无人机监测模式，对林区可燃物堆积、输电线路安全等隐患点细致排查，确保隐患及时消除。
5: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今天由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论坛2026在长春举办，来自中国、俄罗斯、蒙古国、韩国、日本5国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论坛是吉林大学定期举办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品牌，本次论坛为第15届，旨在助力各国和地区增进理解、加强互信、深化合作。
11: 日前，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通化市滑冰比赛开赛，比赛面向青少年，设置多个年龄组别与短距离竞速项目，100余名小选手驰骋冰场同台比拼，赛事坚持以赛促训，为冰雪后备人才搭建交流平台，巩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
6: 近日，山海相连，益润贺乡，集黑辽蒙京津冀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志愿者边疆万里行生态主题摄影展在白城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由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七地文化馆联合主办，共征集展出140幅生态摄影佳作，作品取材广泛，涵盖长白林海、松嫩湿地、辽河口滩涂、草原、大漠等多样自然风貌。
11: 日前，四平市举办中小学生书法大赛，赛事设置学生、教师、师生、亲子四大组别，参赛选手挥毫泼墨，以笔抒怀，在书写中体悟汉字魅力，传承传统文化。师生同台、亲子共书的参赛形式，让传统美育走出课堂，浸润家庭。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其他地区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请注意做好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4到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2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3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5: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1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5: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7: 30公吨需要现在多少年？
18: 1厘米3米，
1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5: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5: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5: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20: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动摇的。
5: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 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0: 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装收这个，秸秆腿歪扭，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7: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3: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0: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明峰，
1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3: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

0: 就是个两千斤左右，玉米四个加九毛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三百多亩地，保证这个线进不歇。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6: 你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5: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7: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8: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6: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5: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9: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6: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5: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6: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4: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 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3: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2: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3: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0: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4: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5: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同仁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4: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6: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4: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7: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18: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9: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0: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心，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9: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0: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9: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0: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8: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0: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18: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

0: 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比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0: 巴拿马九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6: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8: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5: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0: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

0: 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郑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那个有点事吧，想那个听听你的意见和看法。
0: 嗯，怎么了？
2: 这个我家一个姑娘孩呢，就是00的。
0: 嗯，26啊。
2: 啊，对呀，这不这父母吧，就是总觉得他应该就是早就应该就是那个结婚，这是。到现在就是很着急，他呢自己不着急，完了之后吧，
0: 他念大学没有？
2: 大专已经
0: 大专也得21、22毕业呀。
2: 啊，对呀、啊。
0: 这他也没毕业3年4年那样吧，也就是。
2: 啊，是有
0: 那个工作顺利不？
2: 工作现在也是暂时一个工作吧，反正是。
0: 那就是不稳定呗，但他有啥想法吗？想考研呢，还是想要那个？
2: 没有。
0: 做点别的呀？
2: 啊，那个倒没有，就是说的那个现在就是学历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他已经是咱那个成绩吧，一直也不是很好。
0: 嗯。
2: 哎，也就这样了。但是就是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吧，就是哎呀，不太想找那种，完了吧，再就是你要不就是那个。你非常优秀的，哎，可能是能那个就是考虑一下吧。
0: 嗯
2: 啊，嗯，就这样。所以说那个家里吧，
0: 你跟他唠过没有？他是啥想法啊？
2: 嗯，唠过，也就是
0: 跟你咋说的？还是压根不跟你说，勒都不勒你？嗯，
2: 说也很少，就是这个不太干啥。
0: 跟他妈唠嗑不？
2: 也说也不太说，就是他本来就是性格也是干啥的，就是这个非常内向一些。
0: 那个有朋友没有？
2: 有
0: 啊，好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啊。
2: 男生没有，就是女生。哎，
0: 这几个女生都有对象没有？
2: 也没有，应该是没有。
0: 就是他这几个女生朋友都没对象，是不是？
2: 啊，也就是。有，也就是说的可能就是没有说那处到那种就是要结婚那个状态。
0: 嗯，那就是都不着急呗。
2: 那都不着急。那个特别是他吧，哎呀，
0: 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2: 就没有啊，就是
0: 高中的时候也都没处过吗？初中也没处过？
2: 没有啊，就是这个后来这几年吧，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加这个亲朋好友的给介绍的。
0: 嗯
2: 啊，有啥就是象征性的吧，那种就是
0: 给面子去看看啊。
2: 哎，对，完之后那个加个微信聊一阵子，聊行就不聊了，就
0: 落下了。
2: 嗯，还就不说了。哎，对对对。嗯，
0: 就是说这孩子其实中学的时候学习也一般，是不是也不咋好好学习？
2: 学习反正是也就算中等生吧，不算好。
0: 嗯，然后也没在高中前也没说偷摸处个对象，把老爸老妈愁够呛这样的。也
2: 不是啊，高中就上大专那时候吧，咱说家那个父母也告诉他，你看该处对象也可以处啊，不是不可以处，你该处啊。
0: 嗯
2: 啊，处着玩呗，那前咱说那么想，处玩呗。那也没有。

0: 也没有啊。
1: 嗯，对啊。
0: 那他跟他这些小朋友，他们平时，他跟他这些小朋友平时都玩啥呢？
1: 嗯，不知道，反正有啥在一块儿，唠唠嗑、玩玩啥的，出去溜溜溜溜的啥的，这样。
0: 嗯。
1: 嗯，完了呢，他们这个，他们吃点火锅，吃什么玩意儿的，反正是，
0: 嗯，
1: 吃的好吃的。
0: 他是在跟你在一个城市生活，是吧？也天天回家嘞。
1: 啊，对对，回家。
0: 不是那种说的，就是跟你不在一起，他自己在那外边自己买房子或者租房住那种，不是吧？是吧？
1: 没有，没有。啊、
0: 然后那个，基本上他的社交圈子你都能知道，是吧？
1: 啊，对对，都知道。
0: 啊，
1: 嗯。
0: 那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你听我跟你说啊。
1: 嗯嗯。
0: 这样的事儿呢，就是第一个、啊、不要着急，那、啊、不要着急啊。你小米都说，如果咱们家境不是那么好的，不太建议太早找对象。第一呢，父母呢给不了一个帮助啊建议啥的。第二呢，一旦有孩子了就受困了，啊，所以说他不着急啊，不着急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家孩子是典型的，就是没玩够，啊、哦，没心没肺没玩够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他对于这个找男性朋友啊，因为你看他好朋友也没有男生，他乐跟女生在一起，就是在一块儿，完了他那几个女生都老光棍子，在一块儿就是玩的，他们玩的很开心，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呢，其实他挺不好，挺不好那啥的，因为他很快乐，是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你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了，这个事儿真就不是着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了。那个你就那
1: 当然老师，我是咋说呢，他的性格非常内向，没有性格。
0: 嗯，
1: 那个
0: 你越内向你越着急，不越憋着越难受吗？
1: 那个咱们哎，我记得咱们那个咱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心理方面这个，
0: 人家孩子可能没有心理问题，我觉得现在你出心理问题了都。这孩子肯定比
1: 心理
0: 那个孩
1: 子有啥问题？
0: 我跟你俩说，听跟你俩唠嗑，我发现孩子肯定比你正常。
1: 不是他说话吧，他那个性格非常内向，比我说话比我的语言少。
0: 我知道少是少，但是就是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啊，就是你这种着急的状态本身就有问题啊。你别在这块跟就是，其实你这个心态已经非常不平和了，或者说不平和，而且孩子还没说到三十五六、三十六七，你才27、26，实际上才26，你说你着啥急呢？你就这个事儿，所以说有问题啊。你这块是问题挺大的。孩子这块，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那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
1: 我这边吧还能强，就他妈，就是他妈。
0: 他妈磨叽，他妈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1: 所以说我就干啥？
0: 对，我就跟你俩说，你要不你叫他妈给我打电话，完我闷他一顿啊。啊，好了，着什么急？26，你着啥急？你现在小姑娘死，有几个26着急处对象的？好了啊。
1: 嗯，好，谢谢宋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0: 嗯，
1: 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1: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
0: 啊。
1: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的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1: 啊，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儿。
0: 嗯。
1: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万。
0: 嗯。
1: 昨天呢？
0: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1: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0: 啊。
1: 是那个赌的那方面的，他没。
0: 啊，在网上是不是？
1: 啊，对。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1: 他34。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2。
0: 老伴是去年没的是吧？
1: 啊，对。
0: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
1: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0: 啊。
1: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0: 孙子供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1: 他爹不管呢，啥也
0: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1: 孙子现在11。
0: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
1: 嗯，
0: 那个现。

0: 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是吗？
1: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
0: 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啊？
1: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0: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1: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
0: 不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1: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0: 嗯，
1: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小买卖啥的。
0: 嗯，
1: 我说
0: 这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1: 是的，我也不信，我
0: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1: 嗯
0: 嗯，
1: 就是管了是吧？
0: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管不了。
0: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1: 嗯，是他没那脑子。
0: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
1: 嗯。
0: 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你们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1: 嗯。
0: 嗯。
1: 行。
0: 你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
1: 嗯嗯，
0: 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1: 我肯定得看的，是
0: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
1: 嗯，
0: 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们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
1: 嗯
0: 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1: 嗯，那现在小呢。
0: 嗯，
1: 啊，还不知道长大。
0: 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那坏了啊。
1: 嗯嗯。
0: 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也媳妇儿离婚离多少年了？
1: 小孙子两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0: 就离七八年了。
1: 嗯，对，
0: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疏导不成人是吧？
1: 嗯，也有一方面吧，后来媳妇没要大房子
0: 啊，
1: 没给买，没惯着。
0: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1: 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子
0: 啊，
1: 完了我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时候他们自己在一边住，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
0: 嗯，
1: 就是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说的是咱们的，
0: 嗯，
1: 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
0: 嗯，
1: 哎，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呢，毕竟正好我老伴也是这么想的，是啥的，完管事儿还真没给买了。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功夫张罗要的房子，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上了。
0: 嗯
1: 嗯，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骑着咔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0: 嗯，后来那媳妇儿现在又找了吧？
1: 找了。
0: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回事儿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
1: 嗯
0: 嗯，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
1: 嗯，
0: 操心的命没找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
1: 嗯，
0: 啊，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
1: 嗯。
0: 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听着没有？
1: 嗯、
0: 然后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儿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
1: 嗯，
0: 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英语啊，
1: 但学习还挺好的。
0: 你看现在你等吧，
1: 嗯，
0: 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得，啊，学习不好很正常，

0: 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
1: 嗯。
0: 啊，你记住这话啊！真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再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1: 嗯。
0: 啊。
1: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削
1: 他。
0: 对，买个戒尺。
1: 嗯，哎妈，哎，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声，大胆管。
0: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
1: 啊、
0: 嗯。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1: 啊，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开
0: 始。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是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他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1: 行
0: 啊，好嘞，再见了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
2: 哎、
0: 喂，你好。
2: 哎，你好，小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
2: 就是、
0: 怎么了啊？
2: 我外女啊，她那个结婚8年了，
0: 嗯，
2: 然后孩子那个6岁，
0: 嗯，
2: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外女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0: 嗯。
2: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0: 那、
2: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2: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嗯
2: 然后呢，她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2: 那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0: 嗯，
2: 然后呢，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个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2: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2: 那个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然后他那是，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伴你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儿。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那意思。我外女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然后就是说那孩子还小，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借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等我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3个月，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啊，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不回来，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孩子也不咋回来了，偶尔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的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3个月了，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我外女说的，咋想的那意思， 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0: 嗯，
2: 哎呀，谈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0: 嗯，
2: 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0: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2: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倾诉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倾诉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但是我也没有主意，我想跟您倾诉一下。
0: 你有你这事儿用你拿主意吗？
2: 我没。
0: 那你掺和这事儿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2: 啊。
0: 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40多。
0: 47、8了吧？
2: 啊。
0: 这睡不好觉啊？
2: 那我不问了，
0: 这不焦虑？你不是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闹毛病了开始啊？
2: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他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0: 他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钱儿，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2: 没想
0: 对呀、
2: 啊，
0: 所以我就说你姐心里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你能定人家啥事？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知道我，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2: 明白了，
0: 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12000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2: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你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啊。
2: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出租，也不能管教。
0: 对呀、啊，然后就是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跟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2: 好好好。
0: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2: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0: 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在这操这心呢？你可拉倒去吧啊！
2: 好，
0: 可不管那事，咱可不管那事，咱也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呀啊，听着是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受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
2: 嗯，
0: 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知道吗？啊，好嘞，别管了啊，
2: 好嘞，
0: 好嘞，听话
2: 啊，
0: 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2: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2: 好嘞，我懂了，哎。
0: 哎。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注意听，马上到重阳节了，26年大品牌好视力，敬老送健康，咱们面向吉林省的全省提前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限时呢只有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增 成长，眼部素质呢越来越差，而且呢现在秋天气候干燥，温差又大，眼睛就干巴巴的，像有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吹点风呢眼泪哗哗淌，这个严重的眼前像是下大雾似的啊，看啥都不清楚不透亮。不少朋友啊眼睛一难受就滴点眼药水，其实这根本就不行，眼睛这毛病啊不能拖延，必须对症调理，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似的啊，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加清晰了啊。九九重阳节，敬老送健康，敬老爱老的日子也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自己更好一点，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更要关注自己的眼健康。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再给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再送一套艾灸的热敷理疗包。入秋了，天气凉，咱们的颈肩腰腿也得保护起来，加热之后呢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膝盖上一裹，特别的舒服，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7: 全景916。

0: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来啊，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感觉呢特别的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啊。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呢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真的就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的，来迎进3号线，这是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董老师你好。
0: 哎，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与我现在的爱人就是再婚3年，然后就说就最近我骨折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天天两个人都在家，但是他做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伺候的可以，但是就是别的活儿，有屋子特别脏，然后一直我叨叨，心情也不好，他也抽烟，我就特别生气。我那天中午就发飙了，然后下午就去民政局，然后后来我说，后来到了那儿之后快签字了，然后我说我就心软了，我说哎呀算了，然后别丢人了，回去吧。结果我说现分居吧，他就直接去他那边住了。住呢隔了一晚上呢，我们家楼底下着火了，就熏得我们家房子全是烟。但是我也不知道几楼着火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先打了个110报警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快来救我们，我和丫头，我51，我丫头25。然后我说你快来救我们，然后楼道里着火了，家里进烟了。他说你打119吧，你给我打电话干。然后就挂了。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心想他就一脚油门的事儿，5分钟就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给打电话，我说家进烟了没法住，你把我们俩接你那边去。他说你把我轰出来了。我说我没轰你啊，你自己非要走。然后就是这样子，前面我就没有下决心离婚，就说问问，而且经济方面就是他跟我差好多。
0: 他条件还不好。
1: 对。
0: 那咋寻思找这么个人呢？
1: 哎呀，当时就是
0: 交友
1: 网站上认识的，就说穿的呀，开的车也都挺好，就说当时他就在工地上当项目长，就挣钱挺多的。但是最近就10个月没有去，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一直在家待10个月。
0: 那没工程了，那挣个6饼了啊。
1: 对，是这意思。
0: 那原来人家有工程的时候挣的比你多呀？
1: 对，比我多。
0: 是吧？那你这个
1: 是但是现在设计是这个，现在就说他没有什么家产，而且就说当他退休了，我要挣到8000块钱，他最多挣2000。
0: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姑娘是你的还是？
1: 对，
0: 是你的是吧？那25了，没结婚也没对象。
1: 有对象。
0: 有对象。
1: 孩子在家做，孩子在家做自媒体，他也有工作，就说他天天就说这。我这个爱人就天天闲着，但是他做饭可以，就是天天三顿的给吃，就是有屋子不收拾，地呀脏的呀，桌子也不擦，我就天天生气呗。因为以前上班天天早出晚归的，看不着他，我肯定不生气，这心情也不好，所以就也生气。
0: 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如果从经济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离婚就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从事上来说的话，这玩意儿，你说你离婚了，你再找不找啊？你再找的话，未必能找，这连这样的都不好找了。
1: 那倒是，
0: 真的，咱就说男的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别看不起啊。一天大伙儿，因为网上对男的都骂， 为啥都骂呢？你要知道网上那些玩意儿吧，因为他都挣女的钱，所以说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向着女的说话。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回事，男的这玩意儿你瞅的有点像啥呢？你肯定也念过大学，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呀，你这贼难吃，但你去晚了就没有。你咱50多岁了，咱50多岁，咱身体还不太好。你要是再找，你可能得找岁数大，你伺候人家也能，人家能跟你了。你寻没寻思过这个事儿啊？那要不然你就不找，你就不找。你说姑娘现在还拿不成个，你不找的话，你说你岁数还小，51，你说不找，你往后咱说寿命长点，还有30-40年呢，是不是？你到老了，你说那姑娘结婚了，人家有家有业的，人家有孩子，你说到最后你自己冷过凉炕的，反正你这性格还不是那种能过冷。你说你因为你不隔路，你要是那种贼隔塞子那人也行，对吧？贼隔塞那人就自己过能过了，你这还不是贼隔塞子那样，你自己过还不行，还闹心，是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呢，就是生点气，生点气，那个能不离婚的就不离婚，先那啥吧，先凑合凑合吧，完了再看看。如果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说过年啊，说过年，或者是你今年是50几，属啥的？
1: 51，属兔的。
0: 他属啥的？他50几？
1: 55，比我大4岁。
0: 他属啥的？属狗啊，不是属猪？
1: 哦，对，属猪。
0: 他属猪的，是不是？你属兔子的，是吧？
1: 对。
0: 你就是要离婚吧，你也别今年离。
1: 嗯，
0: 听不听着？你就看过年6、7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要是实在过不了，我这个我就不劝了。但这次呢，我就劝你一手，啊，就这次就过去就得了。要不然呢，我刚才跟你说我劝你的原因了，是不是？
1: 哦，对对对，
0: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现在你要真跟。

0: 那离了，你再找，你找54的就没工作，你找54你都不好找，真的。
1: 嗯。
0: 真的，这我说实话，你这可能得找65的，你信不信吧？
1: 嗯、
0: 你说呢？
1: 反正是正常男人，老男人还少得很。
0: 对呗，所以说我就跟他说，就先对付着，先对付着，实在不行过年，你看过年今年过去的，到过年、夏天的时候再说，是不是啊？啊、
1: 嗯。哦，行行行。
0: 嗯。好，就是
1: 我老是这个事儿，我就老想着，我说
0: 你那啥，
1: 我死了，直接他收尸了，继承家产了。
0: 所以你就不能死呢，得活好了，还不但活好，还得活乐呵了呢，对吧？
1: 嗯嗯嗯。
0: 反正你就听我的。
1: 这个事儿可以原谅啊。
0: 不是原不原谅，你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我一点都没说你该原谅他，知道吗？
1: 嗯嗯。
0: 我说从个人利益出发。他这个人呐，那个人一生气不管不顾，就这么个玩意儿。
1: 对，他平时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0: 对，
1: 但是人
0: 就这么
1: 还是个好人，
0: 就这么个玩意儿。他而且大小账算不开，就这么个人。所以说你，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的吧，我就是我也不想暗示你，但是呢，你也成记着点，多多少少有点，一个是自己犯点啥，再一个就有点那个更年期。啊，
1: 嗯嗯，是我看到他以前抽烟我也不管，现在哎一抽烟我就心烦，
0: 是吧？烦的不行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检讨一下自己啊。
1: 哦，好
0: 啊，好了啊，哎，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哎，
1: 拜拜。
0: 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董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嗯，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0: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但是太小了。
0: 嗯，
2: 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着玩儿，他就听我摆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2: 哎呀，这点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2: 他也说了，处不长我早晚得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要大学。
0: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2: 啊，我删不着他，我这个也没心眼。
0: 坐车上北京去删他去啊！不远，现在坐我车4个小时到北京。2个小时到，顶多2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扇一顿完事儿了啊！你这个不扇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扇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2: 我不缺心眼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呢？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2: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黄，他不能处，这小孩。
0: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吗？
2: 嗯，那我他爸就说的，你是大渣女，
0: 你都不是好玩意儿，而且这个事，而且这种事啊。而且这种事哪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15、16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我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的，对吧？
2: 什么孩子这是？
0: 对呀，这个事儿，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儿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人就不是个好人呢，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去得删他？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2: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2: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原则，
2: 我也这么说他呢。
0: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
2: 说。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呀？我说你他妈这不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0: 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削的你，以后再出这事别不敢跟我说，对吧？
2: 嗯、
0: 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们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2: 对。
0: 啊、嗯，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吧？
2: 对。
0: 对不对？完了，你在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比如我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6岁的处对象，小8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他有点傻。
2: 对。
0: 对不对？那你敢这块明知道不能成，你敢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呢吗？你什么人呢是？

0: 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都讲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们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还那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1: 对，明白了。
0: 好了，
1: 好嘞，
0: 再见啊。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你好，张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
0: 嗯，
2: 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
0: 嗯，
2: 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
0: 嗯，
2: 他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毕竟孩子，
0: 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错，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2: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2: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
0: 嗯，
2: 他俩还没结婚，哎，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0: 啊、
2: 嗯、啊！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2: 没结过婚，也处过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2: 哎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吧。
0: 啊，处5-6年黄的啊。
2: 都好几个了。
0: 嗯。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2: 有孩子啊，不单重。
0: 嗯。
2: 你就跟我说，用钱。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2: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2: 这我就是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2: 他俩现在在一起得有2年了。
0: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2: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这孩子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过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他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
2: 那后老伴
0: 儿，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们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2: 不好。
0: 嗯，怎么个不好呢？啊、嗯。
2: 就是身上都没下顿嘛，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2: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0: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式啊。
2: 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2: 女方也是半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1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2: 就是啊。
0: 啊、嗯、啊！然后那个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2: 那就这么过呢。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2: 对。
0: 啊，300块钱。
2: 这种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300块钱的事儿，说是孩子走这次的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2: 经常朝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2: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要论月的话，我赶上给他开支了。
0: 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2: 对。
0: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2: 那对，
0: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房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2: 对，
0: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2: 对，
0: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不起别说，对吧？
2: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0: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对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咋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
2: 对，
0: 你这样啊，你那个以后他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2: 嗯，
0: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2: 嗯，
0: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二百斤大米，或者说有一百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我再给你钱的吗？
2: 嗯，
0: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2: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2: 你的话，当完了之后这么个情况。
0: 嗯。
2: 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0: 嗯，
2: 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
0: 嗯，
2: 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0: 嗯，
2: 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还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2: 有，
0: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2: 这是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2: 啊。
0: 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2: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脑瓜不够转啊。
2: 不够转，我这脑袋都整糊涂了，我这些都懵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你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2: 嗯，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2: 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2: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2: 没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
2: 不行了，不做到指定是不行了。
0: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2: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2: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再给他生呢？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2: 对，啊，
0: 对吧？
2: 对。
0: 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你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你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衬，也就图下这点，别图一不着啥啊。
2: 我能帮他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1次200，1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你知道吗？
2: 嗯，对。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一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味事儿啊，土味大脑瓜事儿啊！好了，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这就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来那个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方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 西安为什么这么黑？

0: 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吹。不但吹，还呼呼起灰。好，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吹牛的事儿啊。说刘禅当年说，刘禅说，想当年，朕与赵叔在长坂坡前双人单骑，我在前，赵叔在后，在数十万曹军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出此一战啊，曹操死伤战将五十多位，士兵千人，你们谁人能及？甚至我还是满血，并且我个人始终领先赵叔一个身位。真能吹，但是说的还真都对啊，真都对。就说人家刘禅这牛吹的吧，他贴扑事儿。等那个除了海子之外，房随便买那个连扑事儿都不贴呀。完了就有人信，你这玩意儿你真没招。这位朋友跟我说，老师你好啊，不要念我的名字，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我呢是东北人啊，2013年在长春读的大专，然后呢2016年进入到某个国企，后来呢被分配在山东工厂，在这里呢也安家了，买房了，娶了本地媳妇，今年33岁，孩子8个月了，父母呢在这儿帮着看孩子。由于呢工厂效益不好，我们单位裁员，现在呢给16万左右，我就有点纠结是否该拿钱走人，害怕以后呢效益越来越不好，很多工厂黄了之后啊，最后啥都没给，就特别矛盾，请钟老师帮着提点意见啊，祝愿节目越来越好，老师身体健康啊。我想跟你说的话，这个是个大事，这个是个大事，不仅仅要听我的意见，也要听听媳妇儿的意见，这是家里的一个大事。因为你很有可能面临着，如果说你拿了这16万之后，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媳妇儿这头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因为孩子才8个月，你别再整上火，再整没奶喽。这个我说的这真事儿，这说真事儿。因为女生吧，她不像男生心那么大，她有的时候女生再加上她又带孩子，她又睡不好觉，所以说容易思来想去想不开啥的。你要想，比方说我就是拿钱走人，比方说你有下家，你一定要把你这个描述的好一点啊。就是现在倒是需要着急找着下家来，因为就像你说的，一看也看不着啥前途，对吧？看不着前途，岁数才30多岁，你怕啥？30多岁啥也不用怕，啥也不用怕，只要你能服下身来干活，你只要你没问题啊，没问题，不用害怕。不是说的那个穷途末路了，怎么怎么的，没那么多说的。但是女生往往心理压力她比较大，她都没有安全感，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还要考虑这方面的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啊，先别着急啊，先找好了再走，想明白了再走，想不明白就不要动，是吧？对吧？另外呢，你找着明白人啊，能不能多要点，是吧？就是即使说，比方说现在你辞职，他给你16万，如果他开除你，如果说他裁员裁到你了，给16万够不够？有没有更多的方式能多要点，是吧？这没啥说的，我会自己多考虑点，多谋点这个钱，这不犯毛病。所以说需要找个明白人问问。我建议呢就是两手，第一手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该找找，有这个比较好的出路啊，有比较稳定的出路再走啊，就这两天反正也没开你，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找明白人问问，说这个钱够不够啊，够不够，应不应该，会不会有，如果有别的渠道的话，能不能多捞点啊，就这么回事啊。总之呢，别慌啊，别慌，就是没问题。你33，只要你是个认干的人啊，只要你不是那种就是躺平了啥也不干，完了家里孩子那么大点就啥也不干，不是那样的人，没有问题。 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的难受的话，吹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那接下来呢，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敬老送健康，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提前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692-1166购买的，直接多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再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的，有的朋友啊，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啊，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啊。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他都会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现在好视力重阳节给咱们吉林听众开启了孝心补贴活动，凡是今天打400-609-2166购买的，直接多给你78块钱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再送您一套艾灸热敷理疗包。入七欧了，天气凉，咱们这个颈肩腰腿呢也得保护起来，加热之后呢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那膝盖上一裹呀特别舒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1: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咱们上半时段呢，就给大伙儿介绍了这个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课堂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呢，那就抓紧时间呢，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了，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课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营养。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秒杀价一瓶只要49，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的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接下来呢，说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和大家说一下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啊，您得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时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啊。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能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啊。专家会诊费市场价是200，现在只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有限，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呢需要提前预约，想要报名的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这个别忙忙忙去，打这个0431-8056-1616，8056-1616。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0: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听到很清楚，遇到什么问题简单说一下啊。
10: 就是我是一位独自带娃的宝妈，全职带娃。然后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头，他也是带他孙子。然后这个老头挺讨厌在哪儿，他从见我们开始，见我面第一面开始，他就会说一句话：“你儿子真能哭。”那你说小宝宝小时候从出生开始，他能不哭吗？然后他每次他说一次两次，我都不生气了。他见我5次6次，他都会说一句：“你儿子真能哭，使劲使劲哭。”然后这
0: 家孩儿多大了？
10: 我们家小孩现在是21个月了
0: 啊，
10: 他孙子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就是同龄吧，属于。然后这就不算了，他说我能哭，说我儿子能哭，我先不理他。然后他现在长大了，小孩天天都在楼下玩，他每带他孙子也是在楼下，我们都能总碰见。他每次见到我儿子那个玩具，他都会说一句啊，比如说同样的平衡车，他都会问我说：“你这有多少钱买的？你这不好，你这没有我孙子这个好，你这不好，你这割屁股，你这种。”然后他会找各种理由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好。他见你一次说一次，就是他总就是因为总见面嘛，他几乎每天他都说这些难听的话。我刚开始不理他，因为我家人说你不用理他这种人，他就是比较能攀比，他嫉妒心比较强。然后我不想理他，但是他现在他没完没了的，我不理他，他在我背后也一直在那嘟囔说他这不好，他这不好，什么什么都不好。然后又说我儿子瘦，就在他眼里我家什么都不好。而且他我从来没得罪过他，我也没有说骂他呀或者怎么样。他从开始就这样，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楼上楼下这么住着。 他对我儿子就是那种态度就不一样。我儿子比如说去碰他孙子一点玩具，他马上就说孙子咱们回家了，就不让我儿子碰。然后又
0: 那你叫你儿子经常碰就得了呗。
10: 我经常碰嘛，然后一碰他就回家，一碰就说
0: 多好啊，你赶紧回去吧。那你为啥一定要跟他孙子玩呢？
10: 不跟他玩，我都
0: 就是离远远的呗。他在这头玩，咱们隔两栋楼上那头不就得了吗？
10: 对对对，我们见面的我都从来不理他，不跟他说话。然后我儿子一跑过去，我都给我儿子抱走。但是他现在就是避免不了总见面，然后他总是说你不好，说你家这玩具不好，那玩具不好。然后说你家能哭，然后现在小孩这不长大了不哭了吗？他又说玩具不好了，以前说哭，现在又说玩具不好了。这人就是特别讨厌。你说他岁数那么大，60岁了，我都不想跟他一样。但他有点没完没了。而且看我家眼神都不一样，别人都能看出来，别的邻居能看，就是每次那种邪冷眼神看我家。我不知道我家怎么得罪他了，从来没得罪他。就这种人，你说该怎么办呢，钟晓老师？你不理他，
0: 妹妹
10: 他还瞪不上脸。
0: 妹妹是这样，就是就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事儿叫精神病？
10: 精神病。
0: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0: 我知道精神病，我也感觉。
0: 那你是不是忽略这件事情了？咱离他远远的啊。那不就精神不好吗？
10: 那确实是精神不好。
0: 对呀、那精神不好的人说句话，你为啥能往心里去？那你精神也不好啊。他和你同频共振了，你都叫他给整共振了，你别传染你啊！你可离他远点啊！
10: 我真是让他整的有点太生气了，他说我不好，
0: 所以
10: 我都。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就这样吗？他是精神病啊。你都没觉出来，你说你带孩子是不是带傻了？啊？
10: 就是他一说我儿子能哭不好，我就特别生气。
0: 对，所以说你不傻，你不傻了吗？你说我家孩子能哭是因为肺活量大，对吧？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
10: 刚开始我以为邻居住着楼上楼下，我不好意思反击他，然后他就每次都说。
0: 所以你我问你，你是精神病吗？你反击精神病干啥呀？
10: 也对，我就是不理他，以后是不是？
0: 你不但不理他，离他远远的。你是咱家孩子离他远远的，别叫他嫉妒的，到时候再坑咱家孩子，害咱家孩子。我跟你说，他要再说你家你家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完他就是回家了。反正他这是挺好的啊。
10: 那我不理他，他有时候也在那嘟囔。
0: 他嘟囔就嘟囔，那精神病跟垃圾箱都能嘟囔一下午。那你乐意当那垃圾箱啊？
10: 也对，对我就不理他吧。
0: 就是这样的，你看不看央视那小品？啊，那个小媳妇怀孕了之后，跟邻居家狗都能干一仗，是不是？你这不现在你们这不这样了吗？然后你忘了这世界上有人正常，有人不正常。那老头明显就不正常，然后你还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怎么怎么样呢？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都听出来这老头好像有点问题，那个他不是正常人类。完了，你这头非得按照正常人类要跟人干仗去，就相当于那个孕妇跟小狗吵一下午那一样啊，对不对？就是那我说了，我说儿子长大了可不能忘了你妈呀。完了，小狗赶着说汪汪汪，完了这样跟狗就干起来了。你就这你有点就这样的了啊，听明白没有？
10: 我以后不理他，他说什么我都不理他。
0: 你就记住那是个精神病，别传染咱们，赶紧离他远点啊！听明白
10: 没有？健康都告诉他，告诉我自己，他就是精神病。
0: 对，精神病，咱不能跟他玩，他的想法、说法，他的为人处事啥的和正常人不一样。
10: 对，确实是不正常。
0: 是不是啊？
10: 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儿。
0: 对呀、啊，所以说别跟他在一起那什么啊。对，然后他说啥你不乐听，你就怼一句赶紧走啊，而且怼这句别走心啊，你就是啥闹心你咋说、啊、你比方说咱家车不好，你说我家这车才3000多块钱，一点不好，确实听不听着啊？
10: 行，学会了。
0: 对吧，这车确实不咋好，我才花3000多块钱买的啊，孩子他爸上澳门拿回来的
10: 啊。明白了。
0: 得了呗啊，完了就别走心啊，你别走心，因为你没有用，因为你跟个精神病人走心的话，你肯定遭罪呀、啊，你说对不对？是不是妹妹？
10: 对，
0: 好，
10: 谢谢钟晓老师。
0: 长时间带孩子忘了这种事儿了，
10: 对，
0: 对不对？等孩子能上幼儿园了，你找个班上吧。就咱们东北人不就，东北人常说的话，大哥，要不说老弟，你实在不行，找个班上吧。
10: 行，总跟精神病较真儿的。
0: 对呀、啊，所以说那个别生气了啊，好了啊。
10: 不生气，好。
0: 完了，再有上火的事，继续给哥打电话啊。
10: 好，谢谢。
0: 好了，你看这一唠嗑，是不是心情好了很多啊？好嘞，再见啊，
10: 再见。
0: 打进0431858151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1: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吧哈是五一结的婚，完那个就是过节，完也都来了，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完然后呢到现在哈也不来了，完了呢我说的那个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都梦着我姑娘，我跟我姑娘说，我说那个妈都梦着你了。

0: 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
1: 嗯。
0: 哎，完就没动静了。
1: 嗯。
0: 完也没回，没回，
1: 嗯、
0: 连个微信都没有。
1: 嗯。
0: 嗯，那你说这，我说这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
1: 嗯。嗯
0: 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
1: 嗯。
0: 完都俩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
1: 嗯。
0: 完一说休息来，完他也不来，你说说。
1: 嗯。
0: 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说说。
1: 那不因为啥呀？你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0: 我在家退休了。
1: 你这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边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0: 那孩子吧也远着我，你知道吗？
1: 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家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
0: 啊，
1: 你不闲的吗？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日，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知你就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家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
0: 嗯，
1: 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
0: 嗯，
1: 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五月姐该来人也来了，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姐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姐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那你平时你个这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请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乐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0: 我也反省了，妈，你让他说我，你就多余都是。
1: 嗯，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啊。
0: 我这是惦记这孩子。
1: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你那个这两天你该琢磨琢磨琢磨干点啥啊？琢磨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出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0: 不会。
1: 俺就学着打麻将嘛，楼下麻将馆嘛，那五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那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学朗诵。学学朗诵，学学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翘实的一个人。你练练练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你肯定是挺翘楞的，挺翘楞。完就是太厉害了，嘴不咬人，所以说人家姑娘不乐跟你在一块儿啊。听明白没有？啊，
0: 宋阳老师，那个孩子就从哪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
1: 嗯，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着没有？啊，
0: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1: 不就你要是软弱点，他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她呀，你那个老爷们儿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撮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
0: 嗯，
1: 你这就你就这么回事儿，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吗？
0: 结婚之前我没少说那样脚不好，但结完婚以后我也。
1: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
0: 嗯。
1: 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你要是以后再来了，来了你就夸，哎呀，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他自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就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0: 原先我姑爷问过我，说那个你让我看啊，我说我身体也不好，
1: 你看看我一寻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
0: 人看的呢。
1: 那你姐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了，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她不搁心，对吗？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0: 你这点醒我呢，宋阳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哎，我俺家他吧，过30年了吧？
1: 啊，
0: 你说，没有啥大事，就鸡毛蒜皮

0: 是，你说那前两天不又涨价了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我说你问问那肉多钱。哎，买排骨了，完肉没问你多钱。哎呀，我就回家我就来气了，你知道。
1: 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还是没长嘴呀？
0: 我寻思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1: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六十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呢。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哪天咱们这么讲，要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我看你嘚瑟啥？
0: 是，
1: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因为你好看点儿，因为你俏亮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你，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啊，听不听着？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0: 反省，那行，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在县城住，我老爸这几天呢身体不太好，住院了，想带他去长春进一步检查，他不同意，向您请教一下，怎么能让他同意进一步检查呢？”这玩意儿，人大夫要让他去，他就去了；大夫不让他去，你别自作主张啊。这个事儿主要是他会听大夫的啊，或者说呢，你老头就贼犟。我不知道多大岁数啊，要有七老八十那样的，他就不去，那你也写招没有，你硬憋着没有必要。就是老人家这块儿，他就是贼犟，那你写招没有啊？写招没有？你就看谁说话好使，你反正你肯定不好使了，对吧？有的是大夫好使，大夫让干啥就干啥。有的是外甥好使，有的是虽然说七老八十了，还有爹还有妈，你老头老太太一句话就好使，或者说呢，就直男歌女，或者他姐或者他弟弟啊，说一句话就好使啊，就是你得找着好使的人啊。但是这样，有些老年人吧不乐意折腾啊，一听那个说上长春。那上长村也不知道别的医院呢，就一大医院、一大二院、一大三院呗，是吧？完了上那块一天挂号挂不上，挂号挂不上，完了来了之后就听各种传说呗啊，说这一天就能就是人山人海的啊，挤的都没地方坐没地方站的啊，他一听他都害怕就不乐来。而且呢，有一些老年人是固执的，非常固执的认为。我们县医院就是最好的医院了，我不用上北上去，这块治不了我也不治了，就这么地了。有很多老年人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硬憋，我不说吗？谁好使找谁啊，谁好使找谁啊。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从长白山之巅

0: 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7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

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就在昨天呢，去菜市场买菜，坐公交车的时候啊，看到一对老夫妻，就看着年龄啊，也得有七十五六岁那样了。啊，这老两口啊，手挽着手，相互搀扶着一起走，能看得出来，这老两口感情挺好，也能感觉得到啊，老两口都挺幸福。可能有人说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手拉着手啊，还你眼中有我，我眼中有你。那可能还有人会说，这么大岁数了，哪还有什么爱情了？那都是年轻人，你爱我，我爱你。啊，岁数大了哪有什么爱呀？其实啊，这话说的不对，那不对，因为老人他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走过来的，年轻人以后也会变老，对吧？谁能不老呢？你想是不是？谁能不老？那话说了，谁还没年轻过呢？是不是啊？只不过现在老了，表达爱的方式不同了。所以什么是爱啊？爱其实就是少是夫妻，老来伴儿。那你看我以前呢看过一档国外的老年人生活纪实栏目，一位105岁老人和100岁的老伴儿，俩人结婚80年了，老太太躺在病床上，这个时候啊，医生已经把所有的仪器设备都撤下去了，啊，这时候老太太缓缓地睁开眼睛，啊，老头呢握着老伴儿的手。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老伴花白的头发，这个时候老头就对老伴说，80年前我对你说我爱你，今天我依然想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了你80年。说完老头就落泪了，这个时候老太太也流下了眼泪。爱从来不是年轻人的，是所有人的。爱从来不需要理由啊，需要的是一双能够一直握住不放的双手。所以只有一路走来才知道什么是少是夫妻老来伴啊。你看我们医院有个师傅啊，是我们医院的那个药工，就专门负责煎药熬药的，他老伴呢也是我们医院的，在医院一直做后勤工作。这老两口年龄啊都80多岁了，这老大哥退休以后就义务的给学生们讲那个中药知识，所以一直很受我们欢迎。讲课的时候老大哥啊经常秀恩爱，有一天给学生上课说，告诉大家一好消息，我和老伴结婚60年了。这台下学生掌声雷动，都祝贺他们呢。老大哥经常说，他嫁我，我娶他，我们平凡了一辈子，我们很幸福。2020年6月份，这老大哥被诊断为肺恶性病晚期。在老大哥弥留之际，他老伴翠娥老大姐呢给他做了最后道别。当时我也在现场，我在病房里，这老嫂子翠娥啊一直摸着老夏大哥的手啊，说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呢？怎么这么狠心呢？就这么扔下我。老夏大哥弥留之际说，我也不想啊，不行了啊，说你好好的。就那一刻眼含热泪，老大哥这辈子唯独放不下的就是老伴儿啊。这翠娥老大嫂子就说，你好好的去那边啊，别走太远，别到时候我找不着你了，你放心吧，我在这边呢，你别走得太远啊，你等着我。你看这老两口啊平凡了一辈子，一个是煎药的师傅，一个是医院后勤的，老两口用平凡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爱就是一屋俩人三餐四季，爱就是青春到白发一生不悔。就像我在公交车上遇见的这对老夫妻，在车站那老头走的步子很慢，老太太就边走边说边嫌弃，但转身就从包里拿出水来让老伴喝，又问老伴说吃个橘子不。所以爱情这东西啊，闭上嘴巴它也能从眼睛里跑出来，喜欢谁爱着谁，光是看着对方就感觉开心。所以什么是爱情？

爱情是包容，是理解。过去我们医院门口有一修鞋的老李大哥，2012年的时候，老李大哥就70多岁了，他有退休金，啊，过去是北京鞋厂的，他讲话了，闲不住，这一出来呀、啊，一边给人修鞋，一边唠唠嗑，哎，我还能认识点人。那有人就问他，说你出来，你老伴不管呐？他说老伴支持。那有人问他，说平时在家谁说了算呢？他就说我是135，啊，他是26。这老大哥一句话呀，就给我们全逗乐了。啊，老大哥说，夫妻相处啊，就跟修鞋是一样的，你发现问题了，你就得及时修复。你俩人在一起生活久了，有分歧很正常，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呀？所以，生气、吵吵，那都是避免不了的。但是要学会谅解，啊，要学会理解，要学会包容。所以，半辈子几十年没有一点磕磕碰碰的，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东西坏了就扔，闹点矛盾就分，啊，你不从自身找原因，你就跟谁在一起都不会长久，啊，你就跟谁在一起你都不会幸福的。所以你看，一个修鞋的老大哥啊，把这生活研究得多透彻。所以什么是爱呀、啊？是青丝到白发，是终不悔，是理解，是包容，是看你笑，是宠你闹，完一直和你到老。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对面住那一对老两口，年龄比我和老伴啊都大几岁，他家那个老大姐啊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啊，好像是同岁。那屋那老大哥呢比我们都大几岁，比他老伴儿我估计得大个3-4岁左右啊。因为都是面对面的邻居嘛，彼此相处的还都不错，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们老两口一意见不合了，那老头啊总是让着老太太。那个时候老太太这老头就说了，你都是我的，你气出病来怎么整，还得去看病，我就跟你吵吵赢了是有奖金有奖杯呀、啊，就赢在理上了，也输在感情上了，啊，给你气个好歹，有什么好处吗？对不对？你看人家几句话说的，啊，所以什么是爱呀、啊？年轻的时候，爱天天挂在嘴边上，啊，这不算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啥呀？就是到你老了，彼此依然在身边，一个还能吵吵，一个一直哄着，啊，这才是爱。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爱啊？爱是多年以后我病了，你依然步履蹒跚的为我端水吃药。有一年有一对老夫妻来找我看病，我印象特别深，保定的一对老夫妻啊，家农村的，就拉着过去那木头车，有的地方管那叫地牌子车，就过去啊啊农用的那车，人拉着啊一步一步走来的，我记得非常清楚。那老哥哥姓杜，老伴姓周，也是经人介绍俩人认识的。农村那个时候婚礼很简单，而且你想想就那个年代，对不对？这新婚5个月，对不对？刚结婚5个多月，那突然就病了，就卧床不起了，四肢关节肿的跟那馒头似的，后来四肢也全变形了啊、现在讲这病叫啥，叫类风湿，突然间就倒下了。那个时候就是激素药，后来呢老伴儿也就没有了这个生育能力，因为刚结婚5个多月就病倒了啊，治了1年多以后啊也不见好转，大夫也说了这以后生孩子挺费劲呐、啊你看在农村你这是大事啊，对吧？谁家要是结完婚没孩子完了啊，那女同志男同志在村里你都抬不起头来，你得让人讲究一辈子。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劝这老大哥说，不行就离了吧，伺候1年多了也仁至义尽了，这刚结婚5个多月就倒下了，你这家里边啊里里外外全你一个人啊，也没个孩子，他也不像个家呀，对不对？而且以后可能都不会有了。你看周围的人呐、啊，咱讲话了，你用现在话说可能有人听着没一个好人，但是都各自有各自的出发点嘛，对不对？所以周围的人就劝这老大哥赶紧把婚离了吧。

他老伴儿那时候也劝他，啊，说你看我身体现在这情况，我也不想拖累你，说有时间你推着我，咱们把婚离了吧，啊，这老哥就说你放心，我一辈子都会疼你的，一辈子都照顾你。你看，就为了这句话的承诺，老哥哥啊，一疼就是半个多世纪，所以带着老伴儿来北京看病，是一人一车，就这么拉着走，这是用脚一步步走来的，多不容易，对吧？你看咱们有的人我坐车去，有的是开车去，还有坐飞机啊，人家就是一步一步走来的，那脚底全是血泡啊。当时给他老伴看病的时候，小声跟我说，说主任呢，有酒精没我用一下。我说你干啥呀？啊，他说我擦一擦我这脚。我一看，哎呦，脚底全是大血泡，就那一刻真的都给我感动够呛。所以什么是爱情啊？很多年轻人说啊，老人哪什么爱情啊，哪有啊，没有。其实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爱情就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病了你还不嫌弃我，对不对？你还能照顾我啊，你步履蹒跚的为我端水给我送药，这就是爱情。你像咱们沈阳有一对老夫妻，这老哥姓曲，歌曲的曲，叫曲明德，这老伴姓邱。这老大哥老大嫂今年都70多了，这老大嫂照顾瘫痪卧床的老伴23年，可以说是23年如一日。这老大哥呀是厂矿退休的，以前干的是装卸工这活，就有一次啊，那个吊车把那设备给吊起来了，但是呢没吊住啊，这东西就掉下来了，正好老哥哥在那个地上啊，下边有个板子啊，所以这东西啊掉下来之后啊，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啊玩的那个跷跷板似的，一下掉在板子那一头了，你想想那得多重啊，这一下就把这个老大哥给撅起来了，那一下子撅出去得有3-4层楼那么高，结果又重重的摔在地上，肋叉子摔折了7根，两个膝盖全都是粉碎性骨折啊，那个胸腔都摔出血了，整个下巴脱位了，就是前门牙都摔掉了6颗，嘴唇全都给你电紫了啊，都出血了啊，就当时就以为这人完了，就不会来了，没招了，就不会来了。结果你看在重症待了3天，住院住了1个多月，最后奇迹般的你看活了，你说命大不？没死。打那之后，这老嫂子就开始没日没夜的去伺候。后来呢，你看这厂子效益也不太好，这老大哥呢就以前工伤病退了，因为这个两个腿粉碎性骨折，所以平时根本离不开床，家里家外这不就全剩老嫂一人了吗？啊，还得照顾他，自己还舍不得，有啥好药一直就给这老曲大哥买，就让他吃。天好了呢就把他背楼下去晒晒太阳，就是为了让他散散心。家住的呢也是厂的宿舍啊，在沈阳皇姑北塔那边啊，家住6楼啊。这天好了，这老嫂呢就给老大哥背楼下去啊，找个地上晒晒太阳，每天都是如此啊。19年啊，老大哥因为高血压又引起了脑血栓，这一下子生活就更不能自理了，所以老嫂子每天给他擦洗换药翻身，每天给揉揉，就怕后背屁股上长褥疮，可以说细致入微啊。老嫂子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只要俺家老曲在，这个家就完整，这个家就有温暖啊，我苦点累点没啥。去年12月份啊，老曲再度出现了脑血栓，一家人瞬间紧张的不行，老伴就跟孩子讲，你们该忙你们的忙你们的，你爸这块有我呢。老伴就一直守在身边，一夜未眠，直到第二天看到老伴的各项指标都趋于正常了，他这悬着的心呢才终于放下。去年老嫂子给老大哥买的化瘀方子啊，1个月下来这老大哥吃的挺见效啊，之前都有点不认识人了啊，现在不仅明白过来了啊，知道认人了，而且大小便知道喊了啊。老嫂子就说，尤其吃上这个

开的药啊，他说就像完全能明白过来似的，那脑袋转个了，你喂他吃的也知道配合了，大小便也知道喊了，晚上也不闹腾了。他说老师啊，你知道不，就现在自己在床上能翻身了，就自己个翻身啊，自己会翻身了。他说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好，你知道我这心情啊，我就宁可不吃不喝我也得给他治病啊，我就自己苦点累点这都不算啥，只要老曲能好我就心甘情愿。那你说老嫂这话让人感动不，不吃不喝我也希望你好。你像有一天有一位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说，导师你知道吗，你的这个讲课呀你能改变人的性格。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结婚47年了，我今年75，就俺家那口子76，一辈子吵吵打打的，一辈子没消停过，他那个脾气呀净跟家里人来劲。所以我这心脏病怎么得的，我冠心病怎么来的，就跟他气的。我这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高血压还有心衰，所以啊我就开始吃化瘀方子。哎，这一吃效果挺好，那吃了一个多月心脏这块就不怎么疼了，也不像之前那么憋得慌了。之前上不来气儿啊，憋闷的厉害，有的时候心脏一犯病嗓子这块啊就像谁掐我脖子似的，就上不来气儿。这一上不来气儿啊，马上就前胸后背疼，这些年吃老了药了但始终不见改善。后来啊退休了啊，完了之后呢认识个老中医啊，不行上他那看看吧，也是一家个人诊所啊，给开了20来副中药，花了5000多块钱，吃了半个月我就不吃了。怎么的，吃不下去呀，吃不下去，吃完以后这个胃闹腾的厉害，根本吃不下去啊，这5000多块钱这就等于白花了啊。他说但是我吃了这个化瘀方以后，哎，这药好啊，这药吃完不难受，这胃里边不闹腾不难受，不仅不难受啊，吃完了就明显感觉到心里敞亮，明显感觉这心里痛快，所以我这心脏憋闷呐、上不来气啊也跟着见好，前胸后背的疼痛也见好，完睡眠还好呢。老伴一看我这样，他也想吃，他有高血压糖尿病都多少年了，自己也害怕，因为邻居有个脑血栓偏瘫的，现在呀还夸框呢，所以他也害怕，看我好了，哎，他也要吃。我说你要吃啊，你就自己买去，就这么的，他又开始听节目了。你说我能不让他用吗？那天呢，阳台灯没关，我说你去把那阳台灯关了。啊，他来了一句，谁开谁关。我说谁开的？他说你开的。我说不是我开的。他说那也不是我开的。我说不关就浪费电，啊，到时候你交电费。他这人呐省了一辈子了，一听说钱，哎呦，他就赶紧起来去关去了。回来呢进屋的时候还使劲关的门，咣当一声，不乐意了呗。我说你要能过咱俩就好好过，你要说不能过那咱俩就别过了，别因为这点破事成天关个灯吵吵，是不是。这我当时也是有点生气啊，他说不能过就离，我也没说话，我就翻身转过去，我就没瞅他，我就睡觉了。你说能睡着吗？也生气啊，你说过这么多年了就关个灯，你说你像有的那个老夫妻啊，生气吵吵最后冷战30几年，俩人不说话啊，就在一个屋檐下说话，靠那个递小纸条。他说那日子我可过不下去，他说我都没想到啊，都后半夜了，这老头悄悄地坐到身边，然后用那沙哑的声音说，刚才我说离，这话我说的不对啊。他说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就想你说咱俩过一辈子了，咱俩不是结仇来了啊，导师不是说过吗，夫妻是缘，我刚才不对，我错了，你原谅我。说说给自己一巴掌，哎呦，他说导师啊，就那一刻我那眼泪都流出来了啊，我跟他在一起过40几年了，就从来从他嘴里就没

听说过他错，那尤其他打自己那一下，我也心疼了。啊，我说我刚才也不对。老伴说，等咱俩这身体啊再好好调调，等导致这鹿胎的药到位了，咱俩带着药啊也出去走一走，也溜达溜达。一辈子哪儿都没去过，他说我也想开了，人就这一辈子，就像导师说的，能走能动的时候走一走溜达溜达。他说老伴啊，今后咱俩别吵吵了。最后你看他跟我说，导师啊，我老伴听你节目之后这性格是真改不少啊，性格改不少，病也见好了，我都感觉我现在这个生活呀比我结婚那前都幸福，我这得谢谢你啊。所以昨天啊，你看我接到一位咱们病友的电话，说导师啊，我做了一首小诗，我想给你念一念，你听一听啊。这是我们辽宁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一位老哥哥写给我的，我呢给大伙念一念。老师讲课传电波，神州大地送赞歌，弘扬中医正能量，功德无量造人间，康台解囊美名传，雪中送炭万民欢，瞧病问诊说得透，贴近百姓心感受，亲切话语暖心房，朴实善良热心肠，病人和你来结缘，修来福分心中甜，临床渊博有良方，造福患者都健康。我一看这老哥哥有才呀，写的真好，我得谢谢这位叫洪香庸的老哥哥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也很感慨，讲话了，你说我何德何能啊，我能让兄弟姊妹们这么信任我，甚至这么爱我。所以有时候啊我也感慨，真的啊，我无以为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我一苦人啊，一个腿脚不好的有残疾的人，一个从黑龙江鹤岗那么个小地上啊农村走出来的人，能有今天，我赶上好时代，赶上好时候了，所以我无以为报。我只有报答咱们广大病友患者，我只有报答咱们在座的所有兄弟姊妹。所以你们放心，就我到啥时候都跟你良心保证，到啥时候都不挣着昧良心的钱，到啥时候都跟着你踏踏实实的，那实实在在的啊，啥时候跟大伙都是实事求是，你就放心吧啊。就像咱们这次医疗活动似的，不是为了挣谁钱，如果为了挣钱，鹿胎的药单直接卖多好啊，最起码是不是多了额外的收入？鹿胎这也是药啊，正常我们医院900多一盒，关键一般人还不给你开呢。你像鹿胎大家可能不太懂，但是一说这个梅花鹿胎盘大家都明白。你现在在网上有卖那种鹿胎啊，那还不是真正的那个鹿胎，你看多少钱？好几千块钱，真的，真好几千块钱。这东西啊，自古以来它是大补制品，补精血，所以人吃了之后啊，它能够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啊，能补肾能滋阴，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针对于心脏病人能强心补肾，针对于中风偏瘫病人啊，脑血栓呢，脑淤血病人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针对于糖尿病人能正常的滋阴补肾，改善三多一少啊，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啊，针对风湿病人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屈伸不利啊，对身上有那肿块的能补肾延年啊，能增强你的免疫力，防止我们这疾病的扩散甚至恶化。所以有一点大家把心放肚里，鹿胎这药效果好啊，你放100个心吧。所以很多人在用的时候都说，哎呦，这药出乎意料的好，有的讲跟化瘀方一起用从来没这么好过，就几天变化就不一样。正常这药挺贵，一盒900多，有人说是挺贵，现在药就这样，那还有几千的，甚至还有上万的，还有几万一盒的。所以现在就是这样，有钱人的选择性很多，但是呢咱普通老百姓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对不对？没病的时候好。

好一点，能正常维持，一有病就完了。有的甚至就得卖房子、卖地了。你看我当了一辈子大夫，我最不愿意就是看见这一幕，就为了治病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攒那么两个钱儿，所以我心疼大伙儿，我自己苦点无所谓，我就惦记心疼大伙儿，所以啊，我就拼了我这条老命，我也得想法给大伙儿省钱。你像有个半身不遂的老哥哥，半身不遂都10年了。吃完鹿胎的药，就几天功夫，感觉身子骨酥酥的啊，就跟那放电似的啊。跟老伴说，自己感觉能站起来了似的。还有个老姐姐跟我说，说她儿子尿毒症，尿蛋白4个加号，吃了鹿胎的药1个礼拜，就明显的说撒尿的时候感觉那尿沫子少了，腰不那么坠坠疼了。所以一般的药跟鹿胎的药比起来，根本还真没法比。啊，你像这药吃上，它效果很明显，啊，因为这是最好的补药。大伙儿，你想想，你身体虚不？对吧？你身体不虚，你能有病吗？你心脏不虚，你能心脏病吗？你肝脏不虚，啊，你能高血压吗？你脾胃不虚，你能出现糖尿病吗？你肺子不虚，你能老慢支咳喘吗？你肾脏不虚，你能一体多病吗？那虚了怎么办呢？中医有句话呀，虚者补之啊，就像这自行车似的，车胎扎了，漏气儿了，骑不动了，怎么办？你要继续骑啊，那车圈不得骑瓢喽，那车不就报废了吗？那怎么办呢？赶紧补带呀，赶紧补啊！啊，其实人也是一样，有病了，身子骨虚不？我问你，你身子骨虚不？虚了怎么办？补呗，对不对？什么补最好啊？谁都知道能孕育生命的就是胎盘，所以自古以来胎盘最补。就现代医学研究，你像梅花鹿胎盘、鹿胎这药，对身体、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有强壮作用，能提高身体免疫力，能改善睡眠和饮食，能消除各种疾病引发的乏力，啊，让肾重新恢复原动力。最主要是啊，能使血液当中的红细胞、血色素增加，啊，你像一些重病，什么肿块、恶性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呀、血小板减少症啊、白细胞数量减少等等，都有治疗作用，这个是世界公认的。那天有一个女同志跟我说，说之前呢，胳膊腿抽筋儿，总是酸疼，她爱人说你这是骨质疏松，后来呢就到那个药铺买了点钙片。他讲话了，吃完了也不顶用啊！我吃上鹿胎这药了，吃完鹿胎这药不一样了。讲话了，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胳膊腿不抽筋了，胳膊腿不难受了，骨质疏松感觉好多了。在电话当中，我就告诉他，我说钙片是西药不？说是西药，西药是西方人按照人家西方人的身体研究的，你是什么人呢？黄皮肤体质不一样，所以还得中药治你这病，还得中药去根，中药对你这症状，所以你就说化瘀方好不好？鹿胎这药好不好？赶上了，我讲话了，你用一用啊，该化瘀化瘀，该补肾补肾，该补精血补精血，有这个条件的时候你用一用。你说我没有这个条件，我硬要用，它费劲也费钱啊！你说我讲话了。一份钱两份药，始终也没多花钱，多好啊，对吧？我总说那话，我说人来这世上不容易，啊，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咱们都老了，咱别说对自己怎么好，对吧？就稍微好点，我讲话呢，心疼心疼自己，啊，心疼心疼老伴儿，所以你看我总说那话，啊，咱们也不是玩股票的，也不是做那个金融生意的。啊，咱们这是治病呢，这是给自己投资呢，就是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别遭罪，让自己多活几年，对不？我讲话了，你这多活几年，啊，享受享受生活，不比啥都强啊，对不对？别等人没的那一刻啊，要走的那一刻，你才明白过来，才真正的追悔莫及，那就晚了。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想，
人活着是一种责任。

既然说活着，那咱就应该好好活着。人生的路啊，你就记住，深一脚浅一脚啊，没有谁的一生总是阳光明媚的，也没有谁的一生总是欢声笑语的，总会有痛苦，总会有悲伤，所以好好活着啊。那天有个老姐姐，哎呦老师啊，鹿胎这药我吃了之后效果太好了，现在我这腰热热乎乎的，一天可舒服了啊，心脏还好受了呢，睡觉也好了。所以这就是梅花鹿鹿胎这个药的基本作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啊，能补肾滋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能改善屈肾不利啊，能够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之后效果正好啊，为啥讲话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的药它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什么药补最好啊，就是这鹿胎啊，就这个梅花鹿胎盘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你信我的，一辈子啊你怎么也得吃一回，对不对？这好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调补调补你肾脏，好好的调补调补你精血啊，给你夯实夯实你的根儿。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它属于皇家御用，就现在也不是随随便便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那个梅花鹿厂，我知道那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然后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啊，它的颜色会逐渐的改变，从这个雪白色变成褐色啊，它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胎盘好，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高出很多去。所以我最近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通也得通到点儿上，补得补到根儿上。人的根儿啊就是精血，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胎盘吃了男女大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对吧？治病咱们就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就要补到根上了。吃完有效果你不用看别的啊，你吃完之后啊，你看看你的腰，你看看你那个脖子颈椎，你再看看你的膝盖，你看看你的腿脚有劲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身体好好补一补。我还特意我上我们院长他家啊，我上他家找他去的，就为了让大伙吃上这个鹿胎盘呢。我讲话了不请自来，我到那之后我就说，我说我在你们小区门口呢啊，想见你一面。这院长电话当中啊就叹了一口气，我说怎么还追家里来了呢？我说有事儿呗啊，说你等我一会儿吧，你在门卫那个地方啊，你等我一下啊。我这就下楼看见院长，我就把最近大伙用鹿胎的这个情况跟他讲了。讲到一半的时候，院长就说，说这药效果好我还能不知道啊，我还需要你告诉我。我说大家都说了，而且真是出乎意料的好啊，大家都说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我又把沈阳老哥老伴的那个情况跟他讲啊。院长说，你跟我说这么多啊，你究竟你啥意思，你直说吧，那你有啥想法。我说你看鹿胎这药能不能以医院临床试用为由，你给我争取一批啊，你这样老百姓啊省得单独再花钱了。让他肯定不行啊啊，他说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你这个用量这么大，涉及金额这么多，不知道的以为咱俩是不是合伙把这药给卖了，不知道的以为我以权谋。

么跟你合伙非法获利呢？我说都没有钱获什么利呀、啊。院长说你知道鹿台这药有多贵，已经花一份钱了。我说我就不想让他们再花第二份钱，尤其鹿台这药这么贵，我就想让他们花一份钱，因为现在大家用的化瘀方子。院长说那指定不行啊，咱俩就不用研究。我说院长啊，我有句话我一直没说啊，之前不少医院找我希望我过去给出诊，但我一直没去啊，我一直念着你的好，念着咱们医院的好。我说我觉得咱们之间呢是有感情的，我说我在医院我这属于返聘啊，出诊给的也不多啊，我说咱今天我把话说开了，你看我一个劲儿求你帮忙，完你这儿呢还一个劲儿的拒绝我啊，我说我这都已经退休了，不行我出诊到这个月底我不干了啊，我上其他医院，完我去了那些找我看病的患者如果也跟着去啊，你别怨我，你别多心啊，因为病人呢他都是长腿的啊。我说我该说的我也说完了，我转身我就走了，这大概走出去能有四五步吧，这院长就说了你给我回来，怎么还这么倔呢，这么大岁数呢，一说就拿这事卡我，一说就拿这事卡我。院长就问那你说你需要多少药啊？我说院长啊，我也不给你添麻烦，因为咱们用药的病友呢都是实名制的啊，我说够2000人就行。这院长就笑了啊，你还没给我添麻烦，你都已经给我添麻烦了，鹿台这药不卖是吧？我说这你放心不卖啊，我签字画押鹿台指定不卖。院长说那我就同意你这一回，就这一回啊，你放心。我说行就这一回。院长说你是不是不走了啊，你得给我签字。我说我给你签字我不走了。昨天晚上我俩说了很多，院长这人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只不过是啥呢，就像我说的，人家在那个位置上啊，人家就要考虑很多事儿，对不对，毕竟人大领导啊啊。但是不管咋说吧，这一次咱们这个医疗活动算是出城了，那始终咱们老百姓花一份钱能用上两份药，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们实打实治病，化瘀方依然是550盒给大家，拿上6盒化瘀方赠送你3大盒，能吃上90天价值3000的中药鹿台饮片，平均相当于1盒要30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台饮片，相当于1盒要300出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20大盒价值是20000多块钱的中药鹿台饮片，平均相当于1盒要270多块钱。可能很多人呢一时没听明白啊，怎么回事，有活动了，一份钱两份药，对啊，从9号到17号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咱们化瘀方依然是按照最低价550块钱一盒给大家啊，拿上6盒化中药鹿台饮片，平均相当于1盒要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台饮片，平均相当于1盒要是300多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20大盒啊，价值是20000多元的中药鹿台饮片，平均相当一盒药是270多块钱。你像要是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说病比较重的，病比较多的，病史比较长的啊，有的讲话我这病啊都10年20年了，我就建议你拿20盒这档，因为平均算下来最合适，一盒要相当于275块钱，一化一补啊，这就治你病了，一天不到10块钱。我建议大家拿20盒这档，讲话你赶上了就这一回，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把握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有这么个机会你把这病好好的治一治。我讲话了，还是花一份钱啊，你没多花一分钱，就是一份钱两份药，但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你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656-3009 400-656-3009，好吧，抓紧时间打。

0: 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已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2: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精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1: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2: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1: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4: 我是来道明梅花鹿胎盘的。
3: 啊，
4: 你赶紧给我订那个80盒的。
3: 订多少？
4: 80盒。
3: 订这么多？
4: 我们是4个人吃。
3: 啊。
4: 我和我老伴1人20盒。
3: 嗯、
4: 啊。我姐姐20盒。
3: 嗯、
4: 啊。还有楼下的邻居康总，他也要20盒。
3: 啊，那你这算是代表呗。
4: 对。
3: 啊，这一下子大伙的就全都给订了，是吧？
4: 是。
3: 那你得提供他们的个人信息呀、啊，咱们得要求是实名啊。
4: 对，我们都实名的。
3: 啊。
4: 那个主要吧哈，我和老伴儿哈，
3: 嗯，
4: 那个鲨鱼，还有梅花鹿胎盘那个药效特别好啊，效果。所以赶上这活动了、啊、哈，
3: 嗯，
4: 一打听还挺便宜，哎呀，都要参加。
3: 啊。
4: 我跟他们也说了，这回呢是相当于买一赠一。
3: 嗯，对。
4: 盒子一盒药才200多块钱，
3: 是
4: 啊，就是那个鹿胎盘那个，就这药哈，自己出去买的哈，别说200多了，
3: 嗯，
4: 就是1800块钱的，也不一定能买到你们院的这个品质啊。
3: 哎，那倒是。
4: 所以呀、啊，大伙一合计哈，都说定点儿。
3: 定点儿啊，行
4: 啊，你一定给我登记上啊。
3: 啊，那没问题。其实咱们能赶上这次活动，的确挺不容易的。首先第一呢、
4: 嗯、
3: 咱们1份钱2份药这就省了，对不对、
4: 嗯、
3: 第二一个就是咱们这俩药组合在一起，一个化瘀一个补啊，真正能解决咱们疾病。你看我跟大伙说了，我说你补你就得补到根上，对不对？哎，你化瘀就得化到点上，为啥呀？你经络气血通了，你再把这个精血补上来，那你说这人身体不就容易好了吗？
4: 对对对。那个，我先说我老伴儿吧。
3: 嗯。
4: 啊，他是脑出血、啊。
3: 哎呦，这
4: 我也是听你那节目哈。
3: 嗯。

0: 有一个脑血栓，犯了两次病的，现在婚姻都挺好的。
1: 是啊。
0: 完了，我可激动了。
1: 啊。
0: 哎呀，我就赶紧呢，跟我老伴儿了买了这个鲨鱼。
1: 嗯。
0: 他第一次是脑梗，在2015年的时候哈。
1: 啊。
0: 我记得那时候正好是冬天，哎，要过年了，哎，他就犯病了。
1: 啊。
0: 住了半个月院呢。
1: 哎呦。
0: 之后恢复的还行吧。
1: 嗯。
0: 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
1: 那挺好。
0: 啊，前年开春的时候又犯病了。
1: 啊。
0: 啊，这回是脑出血。
1: 你看不一样了。
0: 当时也是发现及时啊。
1: 嗯。
0: 在院子里边干活呢，完了就摔倒了。
1: 啊。
0: 哎呀，嘴吐白沫呀，浑身没劲。
1: 嗯。
0: 手脚不听指挥了，我就赶紧拉他到医院呢，一检查呀，说他出血量有点大。
1: 有。
0: 自己吸收不行，完赶紧呢给脑袋打了个眼儿。出院之后呢，手脚就不能动了。
1: 嗯，
0: 这是彻底呀、啊，瘫炕上了，吃喝拉撒都得我伺候啊。
1: 哎呦呦，
0: 说话也不行了、
1: 嗯，
0: 半天也说不出来一个字儿啊。
1: 啊，
0: 当时老伴儿哈就不想治了，饭、
1: 嗯、
0: 也不吃了。哎呀，孩子们呢都忙啊，也不能成天守着呀。
1: 哎是。
0: 就我一个人哈，成天的伺候着。
1: 啊。
0: 我就怕老伴儿啊想不开呀，我经常劝他好好的。
1: 嗯，
0: 哎呀，只要不放弃就有希望。
1: 对。
0: 嗯，也到处哎呀给他求医问药呢，就是为了哈老伴儿这个病啊，我花了不少钱呢。后来经过哈各种康复啊，我天天跟他多练呢。
1: 啊。
0: 但也是哈，就这样哈，也没有什么好的变化呀。
1: 嗯，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病啊，你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该通的地方给你通开。你像脑出血和脑血栓，它后期的治疗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化瘀，把不通的地方疏通开，让血能过去，营养到最后，你除了化瘀啊，你还要什么呢？去补，补就是补精血啊。男同志他这个精血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精。
0: 哦，
1: 哎，从中医来讲，脑为髓海，这个髓就是骨髓的髓。啊，这个髓打哪来呀、啊？就是打肾上来。
0: 嗯。
1: 那你补肾，你就得用点专业的，用点好的呀，对不对？
0: 嗯、
1: 咱们这个鹿胎呢，它是补肾精，啊、
0: 嗯，
1: 正好它缺的就是这精血，所以你给它补了肾精之后，它那髓海充盈。换句话来说，你已经通过化瘀方给它化瘀了，经络气血都已经疏通开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肾精给它送上去。那对于萎缩坏死的那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它不就有一个修复作用吗？对不对？它这一修复，那咱们这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咱们用这个鹿胎就起到这么个修补的作用啊。慢慢的，它这个萎缩的脑细胞、脑神经、脑组织坏死的这一部分，逐渐得到完善了，哎，它这个神经的支配功能也会逐渐恢复的。
0: 嗯
1: 啊，慢慢他就能动了，说话呀，他就吐字发音清晰了，对不对？腿脚他也灵便了，自己走路啥的他就能做到了。
0: 对对对。
1: 啊，慢慢来，不能着急啊。
0: 嗯。后来遇到你啊，听到你讲的这个专业话语，
1: 对，
0: 对心脑特别好
1: 啊。
0: 哎呀，买回来了哈。
1: 嗯。
0: 给他用了哈，出来一天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爸那个手脚啊哈，
1: 嗯，
0: 开始哎有热不去了。哎呀，摸上去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差不多能有一个多月吧。
1: 啊，
0: 自己那个手和小腿哈，就不像再早那么麻木了。
1: 啊，
0: 走路腿了，明显是比之前有劲了。
1: 那不就挺好吗？
0: 嗯，抬、
1: 啊、
0: 的能稍微高点了。
1: 啊，
0: 不像原先不那么吃力了。
1: 啊，
0: 到现在也将近用半年了吧。
1: 是
0: 啊。哎，自己哈，能走路可以走了，轮椅也不腿了。
1: 啊，
0: 这不头两天那个梅花鹿胎盘报名吗？
1: 嗯，
0: 我俩都报上了。我合计他病重啊，
1: 嗯，
0: 可着他用
1: 啊，
0: 我一天给他吃两瓶，哎呀，效果老好了，
1: 是吧？
0: 啊、这七天用完了哈，
1: 嗯，
0: 我觉得说话比以前清楚点了，自己那说话也感觉哈，舌头不那么硬了
1: 啊。
0: 你跟他说话呢哈，我看反应也快了，
1: 嗯，
0: 尤其这几天晚上哈不起夜了。
1: 啊，
0: 这这效果来的，就这么快。还有昨天哈，我给他量血压了哈，
1: 啊，
0: 哎，都是130多和80多的呀。
1: 哎呦，挺好
0: 啊，
1: 这个血压在这个范围内，那就相当好了啊。
0: 哎，跟我说，他脑子也清楚了，眼睛看啥也清楚了。
1: 啊，
0: 老师，你觉得这回这药哈，我们选对了？
1: 嗯，那肯定啊，化瘀

0: 正确的，因为你记住，任何的疾病它都是从淤堵这开始的。你脑血栓呢、脑梗啊、心脏病啊，只是说淤堵的部位不同，它有不同的这个临床术语而已。你淤堵在腰上，那就腰脱；你淤堵在腿肚子上，静脉曲张，对吧？淤堵在脑袋就叫脑梗了。所以它淤堵的部位不同，它叫不同的名，但是呢它的基本病因是相同的，就是淤堵。所以我们通过化瘀方去给它化开，化完了之后就得补了。你比方说咱们墙上钉个钉子，我把钉子拔下去了，那墙上有没有眼？有眼，不好看，那怎么办？是不是得找个颜色差不多的给它弥补上啊？
1: 对对对，
0: 哎，这样就好看了。所以这就叫补。这样的话呢，哎，我们慢慢的身体不就恢复了吗？因为我现在这个效果已经很明确，换句话来说，这个药肯定是没问题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下一步就是啥呢？哎，能少花钱，这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份钱两份药，不就满足了这个需求吗？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哎，花最少的钱，完了又把这病治了，这多好啊！所以这个活动怎么也得参加啊！
1: 嗯嗯嗯。哎呀，我跟你说，我自己也心脏也不好啊。
0: 啊。
1: 这家这几年跟他上火呀，睡眠也不行了。
0: 别上火，
1: 哎呀，他晚上折腾你呀，睡不好觉啊。
0: 嗯，这类病人就这样，
1: 啊，
0: 折腾人。
1: 发育，这都一个多月他，心脏好多了。
0: 啊。
1: 浑身都有劲儿了。
0: 嗯。
1: 你睡觉也能睡到5-6个小时了吧？
0: 啊。
1: 就算醒了也能睡着。
0: 这不挺好。
1: 所以这回哈，我们花一份钱哈买两样药。
0: 嗯。
1: 我决定我俩一起吃。争取把那身体哈调得好好的。
0: 哎，
1: 我今天就那是80盒的药啊。一粒给我落下了。
0: 行啊，因为你这个一会儿呢还得报一下姓名，包括电话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
1: 嗯、
0: 这个呢，我让学生跟你联系就行了。
1: 嗯
0: 啊，因为不是你一个人，讲话来4个人呢，咱们要求都是实名制啊。还是那话，身体是自己的，对不对？到啥时候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对吧？
1: 是。
0: 哎，所以这回赶上活动了，报名。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你放心吧。
1: 哎呀妈，那太好了。嗯、
0: 啊，好，
1: 那
0: 再见。
1: 谢谢你老师。
0: 哎呦，客气。好，再见。
2: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3: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2: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3: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2: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3: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2: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九四零零六五六三零零九。
1: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技能一点绝，沟通全景916新闻。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4: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5: 你好，东方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5: 就是我媳妇现在当然要跟我离婚的。
3: 啊，多大岁数了？今年结婚多少年了？有没有孩子？简单说一下。
5: 孩子11呗，
3: 那
5: 老岁都12了。
3: 嗯，结婚那得12、13年了，对吧？
5: 对。12年了。
3: 嗯。
5: 然后他，你说最近也没发生啥毛病，那个说是。那个啥，我俩闹矛盾。
3: 他什么时候开始张罗跟你离婚呢？
5: 哎呀，就是这前几年时候也有过一次，然后现在又有，这不又张来了吗？矛盾是啥？是说现在说以前的孩子小的时候说婆媳之间，后来我们这不都出来了吗？
3: 嗯，
5: 出来了，在前两三年时候，我这不微信跟那个前女友就联系上了，完了我俩聊的吧挺暧昧，然后让他给发现了。
3: 啊，
5: 那都两三年了，然后现在这不又张来。离婚完了，现在这事儿就是前两年的那些事儿，所有的事儿他都在记了。
3: 嗯，他上班不？
5: 就

0: 他上班，他是那个私立幼儿园的幼师。
1: 啊，那现在就是
0: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那块上班了。
1: 啊，我问你啊，就是说的，他那个现在每天就是跟你俩就是也不唠嗑也不说话了，还是天天骂你？
0: 我一个多月了，不敢说话。
1: 啊，就是要离婚。
0: 嗯。
1: 他的父母啥的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0: 应该不知道吧？
1: 啊，
0: 我也不太确定他爸爸知不知道。
1: 嗯，那平时你看孩子不？
0: 我孩子基本上都是他照顾。
1: 啊，你
0: 因为我是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基本上就成天十多个小时，每天在外边。
1: 啊，就是那挣钱不？就是钱能拿回来不？
0: 我从结婚就反正就是说，
1: 就这两年，咱就别说结不结婚那是不是？
0: 就全都给他，就是我每个月挣多少钱，我就全部上。
1: 大概能交给他多少钱呢？
0: 5000块钱。
1: 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
0: 前两年的时候，前两年
1: 活好啊，
0: 6000，那今年就不行了，就是得有小一年了吧，就是能交到5000。
1: 能交到5000块钱啊？
0: 嗯，原来能交到6000。
1: 啊，那他现在提的就是说的，你原来的时候，就是你两三年以前、3年以前，那个你跟你那个前女友这个关系暧昧啊，然后他现在越想越气是吧？
0: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就是包括啥，就是和孩子小的时候，我说没有帮他照顾孩子的这些事儿，就是和夫妻之间的这些事儿，家庭的矛盾也都说出来了。
1: 啊，然后就是说就坚决不跟你过了。
0: 嗯，差不多吧，他就说你别拖我了，你就是赶紧就放手吧。
1: 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0: 嗯，两个月左右吧。
1: 两个
0: 月
1: 左右啊。他表现正常不？就是有没有一种就是说的那个，咱说实话，就是那个，瞅着精神不太正常，或者说心里有些扭曲那种样子，有没有？
0: 心里我感觉挺扭曲，但是他跟别人他都合得来呀，聊天啥的，包括我家这些亲戚啥的。
1: 啊。
0: 嗯，但是我感觉啥，就是我舅家，
1: 嗯，
0: 我老弟这不今年这刚生小孩吗？
1: 啊。
0: 然后我感觉和他俩这。我们这边这属于是，这能在一起聊天，可能是说，人家婆婆呀，是照顾这个弟媳呀比较好啊，或者感觉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1: 嗯，
0: 好像会有点生气也是，我感觉是。
1: 他爸他妈离你家远不？
0: 我们都不远，那他爸他妈也去年了吧，都、这个，前年能离婚呗。
1: 啊，他爸他妈也离婚了。
0: 我们不远，家里头也不远。
1: 啊。那这个事儿，那他爸他妈离婚了，这也反倒也是，就是你都你们俩都结婚十好年了，他爸他妈离婚跟你们也没啥关系了，嗯
0: 嗯，
1: 那这事儿也就是说的，他爸他妈都能离婚的话，那也这事儿也用不着他爸他妈管，就是你媳妇自己能做主，兄弟姐妹也都没有，是不是？
0: 他有个弟弟，但也做不了他这主，他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犟，
1: 嗯，
0: 是自己有主意啊，
1: 嗯，
0: 媳妇这儿。
1: 这个事儿是这样，那你现在，那你的想法是肯定是能不离婚就不离婚，就这意思是吧？
0: 对呀、啊，因为还有孩子、
1: 啊，
0: 哪怕就是说他不想看到我，我今天和他说了，就是你不想看到我的时候，我可以就出去打工去，不在家跟你，不在你身边。他说、
1: 嗯、
0: 他还不希望是这样，就是想就彻底不在一起就得了。
1: 嗯，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还真不好整呢。这事不好整，这个属于啥呢？就是第一个，你这小子吧，你跟我说的，只是一两样事儿。实际上来讲，生活当中有很多矛盾，你也记不住了，你也不知道了。就是一定有很多事儿。你媳妇要是那个，要是跟我俩，要是这是你跟我打电话了，你要你媳妇跟我打电话的话，那就把你说的，那就简直就是千刀万剐，都不无辜那种感觉。就是无论说这种大事也好，还是生活当中交流的小事也好，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0: 老多了，
1: 哪儿都不满意，就是就是这种情况。嗯，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说的这样说的，那咱们就接着过呗。其实咱也没啥大矛盾，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他的那个心理压力也好，或者说他那个想法也好，和你这个是就是能听出来，和你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要不想离婚的话啊，你要不想离婚的话，那就得说，那反正你要不你就起诉我去，是吧？对吧？臭无赖该耍耍呗，这就是耍臭无赖了呗。要不咋整啊？要不你说完之后，要不就是他跟你说啥你就不当回事儿，你乐意离你离去，我肯定不离，对吧？
0: 最后老师，我还可以说，这就是带孩子，好像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吧，他就起诉过我一回。
1: 嗯，然后呢？
0: 没上幼儿园。好像是上没上幼儿园，好像没上幼儿园，我都忘了一点。
1: 嗯，
0: 接触过一回，那时候不是有2007吗？
1: 嗯，
0: 然后有2007不是说是得超过半年之上。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都收到那个法院的那个传票了。
1: 啊，
0: 然后
1: 来呢？
0: 我说，这不律师调解嘛，就法院调解，说你这没有啥太大矛盾，然后还没什么不在一起超过半年以上，这个就是不允许你离婚啊。
1: 嗯，
0: 啊，就这么地，这就一直在过着嘛。
1: 啊。那你要是同意离婚呢，那就离了呗。离完之后，他要孩子还是他不要孩子？咱先说最最关键的，他说别应该，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别说的应该，他应该要孩子，你这不行，就是你这说明你对家里这些事儿你根本就不掌握，对吧？
0: 因为孩子一直都跟着他，然后跟他也比较好。
1: 嗯。
0: 嗯，我也没打算孩子，
1: 这个、
0: 包括
1: 第一个
0: 孩子放学都是他照顾。
1: 一个就是你对家庭的照顾确实是没办法，你这个职业就这样，啊，对家庭照顾肯定是很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媳妇这个事儿真的不是一年两年的啊，真不是一年两年的。但正常来讲，他爸他妈都离婚了，你们俩不应该离了啊。你这么的吧，你就是一个是跟你媳妇说吧，你说的就是我肯定是不想跟你离婚了，你有啥招你想去吧，对吧？
0: 他也知道。
1: 嗯，对，我肯定不想跟你离啊。但是说实话，你真离的话，他也未必就有啥章程，除非他外边跟别人跑破鞋。但听他犟成那样，还真就够呛啊。
0: 没有。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再停停吧，都30多岁，有可能再过两年就能好一点。但是这两年确实太难过啊，一个是马上孩子要开始气人了，他再过不去，这家把他你再气人，孩子再气人，把他可就彻底就气完了啊。这个没有更好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也不是说你劝他就能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能靠时间，然后靠你的表现。但是你的表现基本上你能做的基本也都做到了，他这头不满意，那咱们这么讲，这是你能力问题啊。
0: 然后你说现在就是我给他每次现在也就是给他买一些啥好吃的，他喜欢吃的这些东西，然后他都跟我说你不用对我好，没有用，我不接受。
1: 那你就不给他买惯的，
0: 哎呀，
1: 对吧？
0: 然后你说，
1: 听明白没有？
0: 我在想他能，我在这不现在都封得住呢吗？我就是我在北屋，他在南屋，他跟孩子在南屋。
1: 嗯，
0: 然后这不也分开，这不挺长时间了，又挺长时间了吗？然后现在就是。我想他会不会说等到6个月之后了，然后他去那个法院再起诉啊？
1: 起诉就起诉，离就离呗。
0: 嗯，
1: 那又能咋整？
0: 哎，我不寻思给孩子拿方。
1: 你别说孩子事，你要说你离不开，就说你离不开的，拿孩子打什么比方呢？你没有更好的招。我刚才跟你俩说都说了，没有更好的招，因为现在你说话，你跟他说话不如不说，因为你就是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你刚才说的就说哎呀，那时候那个婆媳矛盾，后来那个我跟前女友聊天暧昧，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说的这两样。生活当中我告诉你的丑你都闹心，你说的话跟你说话丑，你说话你觉得你说话他听就跟那个搞手指盖抠玻璃碴子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的玩意儿啊。所以说不是你咋表现你咋劝就能好的，这个听明白没有？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我让你咋表现，我只是说啥呢，那你就是你要不想离你就先不离，拖着呗，对吧？然后你这头呢你也不用非得去表现他，你越表现，就是你记住我跟俩说话，你越表现越对他咋好咋好的，这些东西就像拿手指盖抠玻璃抠那个玻璃碴子他听一样，他老闹心了，对吧？你等过这段以后再说吧，你先就安安静静的每月就给钱就得了，你别打扰他啊。
0: 行，那现在就是咱们接着呗，就走一步看一步呗。
1: 那只能这样，就是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实在不行你该离离吧。但是这个我还真不太建议，因为这个事儿吧，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他还反应吧。你家这媳妇不准成啊，关键你也不准成。
0: 这些年了都，你说他还老是提这些事儿啊？
1: 那凭啥不让提啊？那你不犯那个事儿了吗？你犯事儿就得让人提，那没啥可说的。
0: 听了呗，是，咱也说不出来。
1: 所以说你别整这出，
0: 做的不对。
1: 我刚才跟你说，你别整这出。你别往身边去，知道没有？
0: 嗯。
1: 啊，你这整的，你这样的太烦人了。就是人家烦的就是你，烦的，而且烦的就是你这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听着了吧？
0: 嗯。
1: 啊。
0: 那我就不往跟前去了，不就。
1: 对，你到该给钱给钱啊。
0: 嗯，到时候就领钱就完事儿。
1: 对，完了你跟他说，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肯定不跟你离，你要是想起诉你就去起诉去，对吧？
0: 嗯。
1: 起诉完了之后说咋离我都咋认，但是你让我自己离肯定不好使啊。
0: 嗯嗯，
1: 好了，再见啊，哎。

0: 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有个小孩婚姻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我这个女儿呢，她今年30岁了。
0: 嗯。
1: 谈了个男朋友呢，已经三年多了。
0: 嗯嗯。
1: 就一次见家长到我们家来了。
0: 嗯。
1: 到我们家来了呢，就是从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这个小孩呢，这个男孩子呢，有一套房子，有一套房子，他那个就是还贷款已经还了8年了，也没
0: 那个男生多大岁数了？
1: 比他大3岁，33
0: 啊，那20多岁前人就买房子了？
1: 嗯，对对对，但是他贷款了这个房子，贷款了，当时也是想投资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市区的房子都要3万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投资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偏僻的，就是才一万多，接近2万，就是当时是便宜的，他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闲置的，就是还了这么多年贷款，现在不是房价下降了嘛，现在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资不抵债了，150万，但是我们老两口一听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犹豫了，就是说这么年轻，这个还要还20多年的贷款，这个房子呢，现在他们两个人结婚呢，我女儿也不同意到这个这么偏的地方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呦，这么年轻背了这么多贷款，就说把一辈子都给毁了，就说有点对这桩婚姻有点犹豫了。
0: 那你就别处就得了呗。
1: 不处那
0: 这很容易啊，你要觉得这个房子不行，你要觉得说背一辈子贷款就把一辈子就都毁了，那你处个六饼了就赶紧还就得了，告诉你姑娘别跟他处了，找一个有150万的房子没贷款的就得了呗，你这不用想那么多呀，这事儿啊。
1: 可是他分不了，
0: 那分不了，那就一辈子毁，他自己乐意毁毁呗。你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啊，这不是吗？
1: 他就说你们不同意可以，但是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不打结婚证，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0: 那您连这还不如打结婚证呢？那你咋寻思的？这孩子，你说真犟。那你叫还不好使啊？
1: 他还不了。
0: 那还不了的话，你就别出出了呗，你乐咋地咋地呗，是不是？那人家一辈子毁了，人自己乐意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啊？
1: 那我就说，如果他俩结婚了，那
0: 你要说一辈子毁了，你再一个，你就可怜你姑娘，你就拿150万，你给他还上，完了这一辈子就不用还了。或者说你拿150万，你现在再买个房子，还能在市中心买呢，市中心肯定写的也是不好使，你还能拿那啥吧？你还能那个，你最起码来说能整个好位置的房子了，不像原来那么破了啊。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不悔吗？是不是？那你只能这样啊，要不咋整？
1: 就是我家就说好像虽然就这一个姑娘，但是不想，就在
0: 那你不想，我不说你不想，你让他黄你就赶紧黄，你说你要不黄，我就要么喝药，要么上吊，要么跳楼，对不对？要么跳江，你看他能不能黄，你说呢？要不咋整啊，要不一辈子都毁了。那咱回头说，如果说不跟这个男孩这一辈子就能特别好吗？
1: 就是
0: 反正不至于毁了，但是也不至于好到哪儿去，你说呢？所以说我感觉啊，就是你们俩别跟着乱掺和了，就你们俩出那个主意啊，真的就不啥好主意，对吧？首先来说，这个男孩是个过日子人，虽然说这玩意儿那时候投资有点，这属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这玩意儿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那全国得有多少千万，那是得一个孩子自己吗？再者说20多岁前就知道自己买房子，那我二十多岁前我连500块钱都没有，对吧？所以说那你凭啥说人家一辈子毁了？你们俩可是够呛，我感觉你们俩整不好这辈子过不了人的日子，对吧？你们俩20多岁前有房子吗？别说贷款的，你俩二十多岁前占着房躺着地了，占着房躺着地家长给的也不能是自己挣的吧，对吧？那人家是自己挣的，哪样不比你们强？那你们都没毁，人家凭啥一辈子就毁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20多岁前你自己买房子了吗？你们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还分房子没买就，没有买房子说的。
1: 对，那时候单位分房
0: 子。都是单位分房子，那单位分房子一套房能住四户人家最多的，最少的住2户人家，你扯呢吗？那不是，那能和现在能比吗？是吧？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希望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老两口要看清形势，要知道自己啥也不是，不好使，知道吧？ 姑娘那头乐意过就过，那就如果说你们说还得，因为你姑娘肯定不打算上那头去买房子去了，那就在市区近一点的地方买房子，近点地方买房子，你要能给出50万，你要能给出100万，你就都出，那算你尿性。你要不能出的话，少吱声，把嘴闭上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因为这事儿在这放着，咱家姑娘，她乐意，咱就别说小伙那头好也好，坏也好。啊，咱姑娘乐意，而且处了3年了，孩子30了，你这头给她闪一下，闪一下之后一忽悠就40，那小姑娘那玩意儿可快，听着没有？
1: 嗯，
0: 那可一辈子可真要够呛了，生孩子来不及了都，知道吧？这还得抓紧结婚，抓紧生孩子呢，要不现在这孩子生孩子费劲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要按你这么说，可整不好可能毁了。你让孩子自己乐意，你可别跟人掺和了啊，听不听着？
1: 嗯，
0: 然后也别说不好听的话，就说你肯定都挺好啊。
1: 嗯，
0: 哎，好了，
1: 嗯，好，
0: 这我说清楚了，
1: 嗯，
0: 是吧？啊，
1: 嗯，说清楚啊，谢谢。
0: 好嘞，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了啊。
2: 您的购物新选择，在生活当中怎么养护我们的心脏，平常就应该多补充辅酶 Q10 了。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同仁堂2026款的辅酶 Q10 软胶囊今天也是正式上线了，所以说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3: 那为什么说现在人一提到说心脏不好啊，你说我这个心脏憋闷啊，不舒服呀，包括像一些心慌啊这些情况出现，我们就联想到这个辅酶 Q10 呢？
2: 是啊，
3: 其实这件事儿啊，早在80多年之前就已经有了苗头，当时美国的一个博士叫做卡鲁福，他就通过实验啊发现了我们的心脏当中呢其实是含有大量的这种辅酶 Q10 的物质，它也被称为什么 COQ-10，
2: 是
3: 它的一个化学方式，说白了呢它是属于一种酶类，其实这种酶类呢它在我们的身体器官当中啊都有，只不过呢是心脏最为活跃，心脏每日消耗掉辅酶 Q10 的量是最大的。那经过研究发现呢，咱们这个年纪越大越长，我们体内的各式各样的营养元素呢都会出现流失，那心脏它因为需要辅酶 Q10 需要的这个量比较大，同理呢它的消耗量也比较大，所以经过研究对比发现，年纪大的人像60岁70岁的人，他的心脏的一个状态照着年轻的比如说30岁20岁40岁哈，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上。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非常容易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它是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10， 而且一定要强调是什么，它是一款软胶囊，
2: 软胶囊，
3: 因为它区别于市面上大家买的一些片儿剂啊，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什么麦芽糊精，因为你做成片儿的话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2: 嗯，
3: 有些朋友就觉得不纯，这里面杂质太多，所以为什么要推荐这个软胶囊，易吸收含量高，每100克当中我们所富含的这个辅酶 Q10 达到了11.44克，
2: 没错，
3: 也就是换算下来一粒的软胶囊就高达40毫克的辅酶 Q10、
2: 哎、
3: 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标准量它是顶高来补充的，
2: 没错，
3: 所以我们的说明书不需要你去每天大量的去吃，您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而且软胶囊呢还更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再给大家夸一句，因为它是2026年的一个全新升级，
2: 今年的新款了，
3: 不光是含量高品质高，而且它这个材质我还觉得非常的不错，因为你看现在天气热，如果大家平时吃过这种胶囊类的产品会发现怎么样，都化了，粘
2: 到一块了，
3: 粘到一块，感官这个感官特别不好，是吧？但是这一款我们的同仁堂的这个辅酶 Q10， 大家听这个声音，这是现在30多度天以下啊，30多度天以下我从车里拿出来的声音，里面依然粒粒分明，这就代表着说咱家这个材质是吧，用的是特别的好，
2: 没错，
3: 用料特别的好。专柜里啊，咱们药店保健品店像这一瓶的辅酶 Q10， 它可能就要卖到100多块钱，而且我还要告诉各位，我们还不是小包装，因为一般市面上的辅酶 Q10 都是30粒一瓶，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是吃一个月的量，对不对？我们这一瓶呢，它是60粒的大包装，
2: 嗯，
3: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拿回去，它是足足咱能吃上2个月的，
2: 2个月，
3: 60天的一个大包装，一个大含量的辅酶 Q10。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按照咱们的专柜的售价199啊，我们今天团购价格也是199，但是我告诉各位，今天199元，首先您可以带回家的是3瓶装，这3瓶的话就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6瓶了、
2: 哎、
3: 因为它能吃6个月。
2: 对，
3: 那前30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期间打进电话，因为我们夏季养心剂嘛，特意

0: 必挑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时候来给大家推荐养护我们心脏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今天前三十位打进电话，厂家还有额外的优惠，
1: 还有优惠，
0: 再给您加赠三瓶的量，
1: 再加三瓶
0: 的
1: 量，
0: 这样
1: 的
0: 话就是六瓶。你要知道这个六瓶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瓶？
1: 十二瓶、啊，
0: 对吧？因为它一瓶是吃两个月，
1: 哎，
0: 那你六瓶的话，到手就是实打实的十二个月。
1: 哎呀，
0: 十二个月什么概念？全年360天，我们养护心脏、营养心肌的辅酶 Q 十，今天199块钱，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哎，咱就说团购啊，咱就说团购节目。以往的话，给您推荐辅酶 Q 十10瓶，十瓶的话能吃多长时间？吃十个月。咱们今天六瓶，但是能吃多长时间？能吃十二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延长了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对呀。
0: 所以说今天不论是在我们的产品本身，它的品质上、它的含量上，还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对于咱们心脏的作用上，还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团购的套组、团购的价格上，我觉得大家真的有必要来买一套了，养护养护我们十分难得的心脏。
1: 没错。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牌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其实软胶囊的话，它是油状的，更有益于咱们身体的吸收。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年新款，所以说它的含量更高了。每百克哈、啊，每百克当中，它辅酶 Q 十的含量是11.44克，相当于啥呀？咱们每粒当中啊，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是达到了40毫克，所以说它的食用说明呢，每天您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咱们高含量的辅酶，并且它是软胶囊的，也是采用了最新的材质，不会像以往的时候，这个软胶囊可能夏天的时候高温的时候它就坨在一块了，这个软胶囊咱是粒粒分明啊，是最新的科技了。而且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咱也是体验的价格，整整是6大瓶，以往的时候六瓶是什么概念？可能是30粒的，甚至20粒的，
0: 就是吃半年。
1: 对，吃半年，今天咱们整整是1年的用量，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并且是高含量的，盖了蓝帽的，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年的用量，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你好，订一套。
2: 喂，你好，这个辅酶 Q 十啊，我都吃好了。
0: 啊，吃好了，
3: 吃好了。
2: 首先我想再买一套，哎，
0: 可以。
2: 您这个那个，我怎么听说能吃多少？是一年啊？
0: 一年。
2: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10个月的时间。
0: 十个月是因为咱们这一款它包装大，我们这个一瓶呢，它就是2个月的，所以说6瓶正好是12个月，一年360天。您之前说那个10个月的应该是咱们那个10瓶的套组，是不是？但是它一瓶是这个一年一个月的，所以说它这个10瓶下来的话，10个月其实没有现在的合适，没有现在这个吃的时间长。
1: 对。
2: 那照这样的话，确实还便宜了嘞。
0: 便宜了，对。
2: 那那把行，你给我送一套吧，反正我吃这个辅酶 Q 十那个吃的确实现在一点还行人不慌啊。像那个以前吧，一到晚上就是过了12点就睡不着觉。
0: 哎呦，
2: 心脏难受的很。
0: 难受哈、没事儿，给您订上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 十呢，第一它含量高，像一般市面上我们买到的一些 Q 十的含量可能平均一粒就在20克呀30毫克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一粒能够达到40毫克，按照我们成人的标准量顶高的去补充。那么第二点呢，它是盖了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一款辅酶 Q 十，
1: 是的，
0: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买到的一些食品类的这种辅酶啊。那第三点就是经过全新升级之后，不论是我们的外包装还是里面的这个咱说软胶囊的那个品质啊，包括现在这个30度的大天，它一点都不坨，
1: 都提升了，
0: 不粘不粘，都提升了。而且我们的这个粒数，也就是说让大家吃的这个进补周期也更久了。
1: 没错，
0: 6瓶是12个月的量，360天的进补周期，我今天还是199块钱。其实你算下来，平均一天的话才多少钱？才不到1块钱吧？是不是几毛钱？养护的是什么？我们多少万都换不回来的心脏啊！
1: 是。
0: 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倒计时3分钟，大家赶快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这就是咱们2026款新款辅酶软胶囊啊，辅酶软胶囊的体验活动，今天特惠的价格199六瓶，活动结束，我们这个节目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008315178，4008315178，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定祖门呀？
0: 哎，你好，咱也定一套。
3: 嗯，你这祖门是戴蓝帽的对吧？
0: 哎，对，戴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3: 哦，那有啥副作用呢？
0: 嗯，
3: 我觉得你们老两口的心脏和肝肾不好。
0: 啊，不敢乱吃哈。我为什么说让强调说让大家去买这个蓝帽的产品？因为它的背面都有写，你像什么人不能吃，比如说像小孩啊、母乳啊，这是不让吃的。
1: 对。
0: 那包括什么样能吃呢？那成年人都可以，对咱们的肝脏啊、肾啊，它是没有损伤的哈。
3: 啊，
0: 嗯，嗯，
3: 我俩的心脏就特别不好。
0: 啊。
3: 这个天现在这热的都老都。
0: 哎，那肯定的，心脏不舒服的尤其怕这高温。
4: 我这个辅酶就值。
0: 啊。
4: 我吃了能有两年了
0: 啊，那没少吃呢
4: 啊
0: 啊！
4: 我你们怎么发现这玩意儿确实对心脏挺好的呢？
0: 啊，
4: 我就是12年这个心脏没怎么犯过毛病
0: 啊。
4: 你说以前不行，个把月啊就是不舒服一次
0: 啊。
4: 你说整个家人呀、啊，都是那个挺担心的。
0: 那肯定担心呢，都怕这个心脏出现问题，出现大事儿了不得呀，是不是？咱们今天199，同仁堂大品牌的辅酶 Q 是软胶囊啊，360天一年的进补周期，赶快来抢购。
1: 是的，4008315178，4008315178。
5: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7: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5: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米，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5: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5: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6: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10: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5: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

0: 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初中。
1: 高中高一。
0: 啊，高一啊。
1: 然后今年刚上高一，再升就升高二了。
0: 啊。
1: 然后呢，她呢，现在她就是我们这块的高中是住校，她是住校。
0: 嗯。
1: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她呢，就是她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看赛车啦，爱拼积木乐高啦，爱看看电影。就是她用她的话说呢，她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0: 嗯。
1: 现在目前她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她总说自己很孤独。
0: 嗯，
1: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0: 嗯，
1: 没有，几乎没有。
0: 嗯，
1: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
0: 嗯，
1: 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0: 嗯，
1: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0: 嗯，
1: 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0: 你先疏导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1: 哎，对对对，
0: 就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1: 就是这种情况。
0: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1: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0: 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人男生勒她吗？
1: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的好朋友。
0: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1: 高中是怎么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0: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1: 对，您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0: 对，
1: 就是不太会教人。
0: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还是像你了？
1: 像他爹。
0: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1: 嗯，对，
0: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这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是这么个事，
0: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1: 嗯，不能。
0: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1: 不
0: 行，对，你告诉他、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1: 啊，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对
0: 吧？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1: 对
0: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那还能让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是什么玩意儿呢？那念书的时候，任天堂， 那
1: 啊，对，
0: 对吧？那咋办？
1: 对，
0: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1: 也
0: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儿。嗯，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人跟那仨不联系。
1: 对对。
0: 就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你想的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我俺妮儿在打呀，在班啊，在班啊，80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付你，你给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1: 哦，好，
0: 嗯，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
1: 嗯，
0: 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吧。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这不是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是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啊，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他就不会。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
1: 嗯，
0: 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的，郑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拜拜，
0: 哎。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有这么事儿，我老家是辽宁的。
0: 啊。
2: 我是辽宁的，然后我有个事儿啊，我想就是接受你批评一下。
0: 啊，咱们别着急，慢慢说啊，就是也别说批评，也别说咋地，咱就把事儿说出来，最起码你不憋着那么难受啊。
2: 对，
0: 怎么了啊？
2: 是这么回事。
0: 嗯。
2: 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父亲就是很就是家暴或者是很那种就是，然后吃喝玩的都那么，然后我从小也是离异，我跟奶奶一起长大，然后后来直到有一天就是奶奶去世了，然后呢，其实她就是我的一切的希望，然后我对人生也就感觉失去了就是意义了，就感觉没什么，一切已经死了，后来在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你们后来跟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她是四川的，然后对，然后这个女的后来她就对我挺关心的，然后我家那边还他们还闹很多纷争，然后什么我是属于一分钱没有，就是说我家里面谁都不管奶奶，只有我就是做手术员自己拿的钱，然后攒的那些钱，我就想着只要奶奶能活着就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资产，就所有自己挣的钱，全给奶奶治病了。后来那医生告诉说你别治了，你再治说是植物园到时候也不能躺着，然后也没有用了，然后就这样，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后来他就没有事能给我点钱了什么，就感觉一点点就有感情了，后来我就是对咱俩就那么，后来我就在一起以后呢，就是几年，后来我就过到四川那边来了，他们那边不就是不舒服， 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后来咱俩在一起3-4年的时候。
0: 就是这个女的是四川的，是吧？
2: 对。
0: 啊。
2: 然后我说那句，我说，是不是登记呀，或者怎么的，是或者是这样似的。我说，我也没结过婚，或者他说以后的呢，等咱俩是再好点。
0: 他是二婚吗？
2: 对，他是二婚，带个孩子。
0: 啊，他上班不？
2: 他上班。
0: 上班，你也上班。
2: 我搁这边，我搁那边是当游泳教练，完都上班吧。到这边以后也当了，后来说话，实在是听不了了，听就成飞机。后来我就也就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教练呢，或者说干一些就是事情，都是就是说话很那什么，就是沟通就是有人要拿个茄子，然后给他拿个黄瓜，然后要拿别的，然后我就拿这个，就是只有这样，就搁这边就属于。就跑腿的送外卖店说话能少一点，然后就这样事，我就一直干那个送外卖，后来干了就。

0: 那你等我。
1: 嗯，
0: 我说我在等你呢。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就完事了。然后就这，我就这样，就咱俩就在一起的，就这样处着。他现在到咱们辽宁那边了。
1: 嗯，孩子多大？孩子十几？
0: 今年20了。
1: 今年20了。然后现在那个，那他比你大呀？
0: 大，比我大个4岁吧。
1: 啊，他40多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就到这边事业也没有，然后搁这边呢，感觉就是属于大内没有登记，然后我那边父母在一起前父亲也没了，
1: 嗯，
0: 然后家那边属于没有人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其实，我的性格属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那种人，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他一直都没说登记什么的，
1: 嗯，
0: 我其实我在想，
1: 那你没跟他提，你说我都过来了，咱俩登记结婚呗，你没跟他提过这事吗？
0: 提过，然后他就说啊，以后生活好一点的。然后后来，前一阵后来跟他就他那个孩子们就属于很任性那种的嘛，
1: 嗯，
0: 就把那个家里面就属于他那个吃完东西是个女孩，吃完东西什么都乱甩，完事嫌我抽烟，还嫌我抽烟就属于有味儿嘛，就把门直接拐了一下。我就心里就因为说最近一直跑着外卖跑的也不这么挣钱，然后我心里也那什么，后来我就有点发火了，完他就说。我有，他就咱俩就生气了嘛，完他就，就是我就是他就说，我说你，他说您跟他好一点，我说咱俩没登记，也不是我孩子，我供了他这么多年，他一点，我说给个狗也摇个尾巴呀，然后他说那怎么咱登记了以后你就跟他很好嘛，就一直也没说登记的事儿，其实我刚开始是一直在对他好，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出去跑，你也知道咱们辽宁人就属于也不怕累也不怕怎么的，然后就想着自己亲口跟我说啊，咱俩登记吧或者。
1: 嗯，
0: 而每个过生日、过年的什么就是过生日啊、情人节，我全都是送礼物啊什么的。我一直跑腿，一直跑，从早跑到黑。前几天那个，因为自己有病了嘛，完住院了。
1: 嗯，
0: 然后住院了，现在就一直在家待着。完回来我就感觉就是那一阵，其实我这8年过来下，我心里就一直有这个疙瘩。
1: 嗯，
0: 我一说我说我这8年都感动不了一个人，我说我感觉自己，然后一想想自己以后搁这边没有事业。
1: 嗯，
0: 然后挣钱挣不了多少啊，是现在住房，感觉自己现在混的也什么也不是。
1: 那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那个住呢，是不是？
0: 对。
1: 啊，然后你们俩也没房子，也是租的房子。
0: 对，以前有个房子。
1: 啊，那房子呢？
0: 后来他那个就属于要开店嘛。
1: 啊。
0: 开店以后就属于我又开始就是还有那个装修钱，我跟他说不装修，我说咱俩这么我房子以后装修钱不装修，我们就一点点的就一点点装，他不听我的，什么事都不听我的，
1: 嗯，
0: 也然后就自己对，然后后来就属于这又开个店，又开始就属于
1: 那这么讲，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呗，就是我说话你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你到最后你也不会听。那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是经受这些事情，你要说一遍，你就说的也差不多了。我给了你将近10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些事。
0: 对。
1: 但是你说完之后，咱话说回来，就小哥跟你俩说啥，你会听我说话吗？你也不会听啊，对吧？
0: 会，小哥。
1: 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好像一直没有经受过一个真正的人生教育，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以至于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认为奶奶是你的靠山，完了等这个好不容易过来之后又觉得这个女的是你的靠山，就说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谁是你靠山，你是别人的靠山，你指人家给你发号令，你指着人家给你过日子，你不扯淡呢吗？对吧？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这个人你俩没头啊，就这么回事啊。你这块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我们人活着首先为了是自己，听懂没有？
0: 听懂了。
1: 人活着是为自己，你自己得有章程，说我自己怎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在这个人世当中，它是一种经受嘛，一种经历。那么这种经历我不可能稀里糊涂的。我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要干什么，我现在要追求的是什么，我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你是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谁，人家跟你说点啥呢，你觉得挺有道理你就信了。包括为啥我最开始我很悲观，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觉得有道理你会信我说的，然后呢人家再跟你说啥，你比方说人这女生跟你说啥，你就会觉得那毕竟更有道理，是吧？所以说你就会把我跟你说的又都忘掉。你这个上我是很悲观的，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第一个，你的问题最大的并不是说你是不是没看清啊或者怎么地，而是。

0: 你对整个人生，对自己在人生当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特别错误的认知啊，这种认知就导致你所做的事情不目标不明确，稀里糊涂啊，就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块儿，你各方面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社会交往能力都不行，你敢这死牙赖口的靠个屁呀、啊？你赶紧回东北了得了呗，挣的少点再肥吃肥喝啊，对吧？你敢这图个啥呀？你回到家里这头你是游泳教练，对吧？你现在就算不是游泳教练了，咱们这么讲，咱最起码来说，咱跟这个游泳这行有关系的，咱能干很多事儿。你何苦到那头你该有的特长你发挥不出来，你一天天跑外卖，跑滴滴，跑什么那个外送啥的，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呢？然后挣钱自己还捞不着，全给别人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在那块儿你是奔着人家去的，奔着人家去的，你八年都结不成婚，咱别说孩子大孩子小，八年都结不成婚，那你在这扯什么外国溜子啊？你想一想自己干啥呢？你这不属于自己就人生观不明确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胡了八嘟的，人家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对吧？人家给你点什么玩意儿，你给你把瓜子你就当爱情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我劝你啊，我劝你，你看人这个女的，人家离婚了，人家也不跟你俩结婚，也不给你生孩子，是吧？八年个屁的了，你还扯啥呀？所以说我给你打这破头鞋，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就记住，我跟谁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我一样过日子，而且一样过得很好，对吧？也是积极向上的去过日子，这才是自己的本领。你就缺这个本领啊，缺这个本领。你这个奶奶没了，你就觉得你活不起了。你这种货，你说你个大男的，你说你个大男的能有这种想法？你说你这种货，你说我不骂你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听我话，你要听我话的话啊，你就赶紧回到，我听你说话是哪儿的，反正不是沈阳的啊，是辽宁的，但好像不是沈阳的。
1: 辽阳的
0: 啊，辽阳的，我听是鞍山，鞍山的那头那个口音我没敢说啊。
1: 辽阳的口音变了吧？
0: 对。啊，我没敢说，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你现在口音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差。
1: 对，
0: 知道吧？你压根儿就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那儿的人，现在你就应该川普没问题，四川话没问题，知道吗？八年了，大哥，你现在说话还一北一嘴老鞍山腔呢，你不扯呢吗？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是听我话的话，啊，他不管跟他结不结婚了，我就回我东北去，我回我东北，别我也不投亲不靠友，我就到这头，我现在兜里有俩钱儿，对吧？我找个地上租房子一住，完了我开始找工作。
1: 其实强哥，其实我的钱都给他。
0: 那你自己攒俩钱呗，你把孩子，你八年把你孩子从十二养到二十了个屁的了，完了之后你自己啥也没有，该咱攒钱攒钱吧，你攒个一两万块钱就够了，能租个房子就行，对吧？
1: 我现在就是得攒点钱，然后就再走，现在就属于这没有钱。
0: 嗯，对，那你就朝他要也行，你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兜里没钱，我现在学校有钱，能给点不？我估计也够呛能给你。对吧？那你就想办法自己攒钱吧，你不还能干活吗？36正好好时候，刚刚硬实的时候，能干活先干活，自己攒点吧，攒完了之后再说吧。听着没有？
1: 听到了，小哥。
0: 啊，那行，别的啥也不用多说了，我就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我希望我说完之后，完了你回去跟你这个也说不上是媳妇，也说不上是啥玩意儿。
1: 我不跟他说，我最近这个感觉就属于我已经。早就看清了，一直在。
0: 具体来讲，你们俩这个算啥呢？算搭伙啊，也就算搭伙吧，啊，也算搭伙啊，还不算姘头啊，就是搭伙，就是一直在拖
1: ，
0: 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就是这样。其实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命不好，但是这个命不好呢，也跟你自己脑瓜不好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说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真的是。
1: 不生气。
0: 对，就是这个也是大人也都没教过，那个爹妈不行，然后那个奶奶肯定是不会教这些事儿的，对吧？
1: 对，因为爹妈根本就不教。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很不对的。你是根上就出这个问题了。以后记住啊，记住我跟你俩说的话，你想要干一个啥事儿，我努力，我得为了点啥？我努力没有结果，我努力个六饼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呢， 而且呢，咱这么讲，你在那头，你连一个这样的你都搞不定，你回这头来找个实实在在的吧，这个东北大姑娘实惠点是吧？那个管咋是有钱有孩没孩的，你就管咋找一个，你能跟你俩过日，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这样的人需要有个人归拢，这倒没错。但是人家那个是咋的呢？人家光花你钱不归拢你，这不行，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现在是先琢磨吧，琢磨这事儿吧。我这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啊，再见啊。
1: 嗯，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0: 我是钟晓。
2: 哎，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我家有个14岁的小女孩啊。
0: 初中啊，
2: 哎，初中马上就要上初二了。
0: 嗯，
2: 然后呢，他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0: 嗯，
2: 就是说我一接触到手机，或者是说我一出去玩的时候，总想就是以前也是个小男孩，
0: 嗯，
2: 总想要和他俩处对象。
0: 啊、
2: 嗯，哎，
0: 这个男孩要和你姑娘处对象，还你姑娘和那男孩处对象啊？
2: 反正我家的小女孩呗。
0: 啊，那、
2: 嗯、和一小男孩处对象。
0: 啊。
2: 然后我们现在要一控制他呢，
0: 嗯，
2: 然后一控制住他的什么情况呢？我只要我逮着手机，我就总想和他俩聊天
0: 啊，
2: 哎，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得拿手机干啥？我得把他约着。
0: 嗯，
2: 哎，
0: 那不就吸烟他吗？
2: 对呀、啊。
0: 那你还不愿意吸烟了？
2: 哼，那你说那14岁的小孩正在上学当中啊，这种办法。
0: 别说14的，12也有这样的，那小学就有这样的，那你姑娘这都算晚的了。你别紧张，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姑娘都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别紧张。
2: 对对对，
0: 他也没干啥过格的事儿，他就吸烟，他那咋整？人家吸烟他，他也吸烟他，那也不一定说以后就结婚，对吧？
2: 那你这种状况将来
0: 就
2: 咋办呢？你说
0: 那能咋办呢？耽误啥学习了？他平时他都看不着电话，你还耽误啥学习了？你学习不好肯定跟这事儿没多大关系，他上课不好听讲。
2: 以前学习好啊，自从跟小男孩接触就不好了。
0: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家长这头你不能往一个事儿上赖，肯定不仅是那么回事儿啊。
2: 嗯，
0: 他这就是小姑娘，她现在学习分神了，她不仅仅是那啥的事儿。这小小是她小学同学啊？
2: 不是，比她高一届的同学。高一届
0: 还高一届？
2: 嗯，他初一，现在马上上初二，他马上他该约到初三了嘛。
0: 啊，那小孩学习也不好啊。
2: 应该是不算太好。
0: 啊，
2: 是，嗯。
0: 他俩咋认的呢？
2: 就是上下学见面认识的呀。
0: 那你上下学接送就完事儿了呗？
2: 那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就是你主要我接触到平板，我上抖音我也跟他俩聊。
0: 啊、嗯。
2: 如果说你让我拿手机呢，我就知道电话。
0: 那你别让他拿手机就得了呗，你这一天就让他玩2小时或者1小时手机，他那1小时乐该咋聊咋聊，聊去呗。
2: 啊、
0: 嗯，
2: 就不见面聊，随便聊，就不见面了。
0: 见面也行啊，见面那玩意儿也不啥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这头别那么紧张，虽然说你是个当爹的，这么大他就是小孩发花痴，那就那一个劲儿过去就好了。
2: 能是青春期这段时间，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0: 他就是比别的孩子早点儿。
2: 嗯，
0: 那不是说那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他就是早呗，比别的可能16、7儿，他就13、14就开始了，对吧？你这个家长吧，你别往这个事儿上赖，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时候呢，就咱这么讲，那早上我送你上学，对吧？晚上我接你回来。就是不让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就好了呗。完了，平时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家长陪着点儿，对吧？谁有空谁陪着点儿。那个等这个时间度，这个时间段度过去，那劲头子过去，你自己也不是没处过，那劲头子过去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别紧张，也别把这个事儿感觉像要死要活那种，都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事情是躲不过去的。这个首先来说，你要想到什么呢？哎，这姑娘还挺正常。为啥呢？他没说的就非得要跟一小姑娘处对象，有这样的你以为没有啊？那你没摊上那样，摊上那样你更上火，是吧？
2: 嗯，
0: 对吧？最起码来说，这姑娘哪怕就跟这个不成，以后再找她不能找姑娘，她得找小小，这不就挺好的吗？还想咋的？完了，接下来学习成绩这个事情，主要在于说他需要家长，这个明显如果说成绩下降了，他需要家长提供帮助了。比方说 你得陪他分析这个哪块，因为初中的课程也不是那么多，你得分析他哪科降下来，为啥降下来，就是月考和期中考试差多少，期末考试跟期中考试差多少，那主要是哪部分课程没学明白，那该补啥补。

0: 啥呗，补上就拉倒了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嗯、
0: 啊？
1: 对，现在这个儿子，这小孩，你要是跟他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做，有点少，然后
0: 你就别勒他，
1: 嗯，
0: 你就别勒他。
1: 他说他，我就是控制不了，我拿这电话，我就想跟他聊。
0: 对，那你就聊呗，没说不让你聊啊，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聊这玩意儿，听见了吧？
1: 嗯，听见了。
0: 啊？
1: 嗯，
0: 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
1: 嗯，
0: 好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啊，就是记住了，就这个事儿，就是嗯，谁都得。过这关，早和晚的事儿，对吧？那咱孩子就是早一点，早一点的话，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多陪伴一些呗，多陪伴一些，或者说不仅仅是监管，更多的是陪伴，是不是？然后成绩这个事儿是需要家长帮着分析的，他自己没那个能力啊。
1: 哎，好。
0: 嗯，别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出息了，孩子生活的不幸福了。孩子那个学习成绩下降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在和那个男孩聊天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按照这一个路的话，一定是错的。你想呢？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啊。
1: 嗯，
0: 哎，好嘞，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你、啊、
0: 再见。就是，总之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哎，谢谢老师。

0: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嗑，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看不是真心关心，我是嫉妒啊！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总是有妄之灾啊！钟晓老师和小米姐，帮帮我，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或者说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呢？啊，那人家那说话唠嗑，他可能没啥目的性，没啥目的性。你人家放个屁啊，人家放个屁。你都得拿那个叫什么烧杯呀、或者说什么那个安瓶啊，你都得给人家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啊，你得拿你自己的那种化学的溶剂呀、气体分析仪呀、然后去仔细去那个分析分析这个屁里头有多少二氧化硫啊，多少二氧化碳呐、多少氮，多少这个多少氨，你都得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啥意义呢？啊，分析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这个屁的组成成分了。有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心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说说呗，我乐听听，不乐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啊。你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这种人，犯不上。就是别人说句话你都得琢磨琢磨，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他是想干啥呢？为啥说他啥意思没有？就跟放屁，他说这句话跟放屁一个意义，甚至都不如放屁，放屁还能熏倒一屋子人呢。他那句话是随手，就是上边气儿和下边气儿的就这么一个意义啊，就是从上边出来的和从下边出去的。你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啥？就是你说你姑娘考30多名，别人没下文了，那就知道了就得了呗，这跟羡慕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你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啥？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

0: 守护馈赠。
1: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深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 你看这银杉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需要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银杉。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7: 你好老师。
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7: 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因为啥我开电点题，就是我和我爱人吧，都在跟前听你这个节目呢。
6: 啊，
7: 我姐让我，
6: 谢谢
7: 钟晓，让我解问也解问事儿。
6: 嗯，
7: 就是啥发生啥事儿呢，就是通过一个某些的聊天软件啥的，发现我闺女，
6: 嗯，
7: 就是跟她的同学，
6: 嗯，
7: 就是处对象，而且早恋很长时间了。
6: 那
7: 他俩吧，还有有过那个发生过那行为了
6: 啊，
7: 就是他俩的那个聊天已经证明
6: 了。多大的孩子了？
7: 17岁。
6: 这上高中了，念不念书了？
7: 念书，念书，中考考了590分。
6: 啊，
7: 这马上再升学，上高中。
6: 上高中了，是不是啊？
7: 为啥我说开这个免题？我喜欢在跟人抢。
6: 590分，590分啊！您可能不是吉林省的。
7: 市级别省的，我们是那个县长。就是、
6: 啊，他那分儿没那么高，是不是啊？
7: 对对对。
6: 啊，那行。
7: 完了就是咋的了？突然间就看他们聊，就是我看到我闺女就是聊天软件发生，她跟她闺女，她跟她那个男朋友说是。都有可能是怕是怀孕了，怎么怎么地，就说过好几次。
6: 嗯、
7: 他们之间吧，就已经有过，两三次了。
6: 嗯，
7: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
6: 嗯。
7: 但是这个，我跟那个我呢，始终那个没当闺娘说，就我那边，我就假装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给闺娘留点自尊。
6: 嗯。
7: 完了，我就跟我媳妇说了。
6: 嗯。
7: 我媳妇今天吧就回来了。
6: 嗯。
7: 就跟我孩子说，说妈妈想跟咱聊一聊。
6: 嗯。
7: 妈妈聊的内容是那个。嗯，闺女啊，现在咱们是以学业为主，就讲一些道理。但是我
6: 没用
7: 讲道理，那比我啊没有用啊，讲这道理，其实比我媳妇讲的都明白。
6: 嗯。
7: 完，我跟你说，妈妈，我没有，我跟他俩没发生过这种关系。
6: 嗯。
7: 就是你放心吧。
6: 嗯。
7: 完，我媳妇儿，这那没啥说，孩子不承认也没办法呀。
6: 嗯。
7: 但是，完我然后我就跟我媳妇儿发过一个，就他们关于聊天的那个截图啊，就是。
6: 嗯。
7: 要给我几个发，我说这个已经铁证如山了。
6: 嗯，
7: 我说咱俩吧，其实也不要纠结，就是他承认不承认了，也不重要了。
6: 嗯，
7: 就是以后咱俩应该怎么去正确引导的？
6: 嗯，
7: 就是这个事儿吧，别说老师，我也听你节目很多年了。
6: 嗯，
7: 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摊在别人身上，我感觉我也会很欣然理解的，就是怎么处理。
6: 嗯、
7: 但是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会有点懵，焦头烂额的。
6: 嗯，
7: 说关键时候还想听一个老师给我的。
6: 现在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呗。
7: 嗯嗯，
6: 对吧？对，就是那个跟爱人说一下，就是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就是就别烂嘚瑟，需要怎么样。你现在教他安全措施，比教他那个当那个圣人强多了，有用多了。
7: 嗯，
6: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天也没塌下来。啊，天也没塌下来，也没说这孩子就这辈子就完犊子了，你这都不能那么说。对吧？那念书赶紧念呗，有可能上高一他俩就黄了呢，不在一个学校，是吧？有可能就黄了呢，这玩意都是动态的，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发展的，谁也没招。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说不当回事儿那是扯淡，家长不可能拿这事儿不当。你家几个孩子？
7: 俩孩子，还一个。
6: 看我感觉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疏于管理，你这个就属于对老大疏于管理了。对吧？老二今年多大了？
7: 四岁。
6: 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精力全都放到老二身上了，老大就是自由发展了。所以说，你就疏于管理，疏于管理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必然的啊。嗯，跟你
7: 应该就是
6: 跟你爱人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注意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安全啊。那个，然后就是必须得。张总讲必须很正式的说这件事情，
7: 嗯
6: 啊，别在那装啊，这是怎么地，还要显着你们多么理解，多么高素质，没有必要，对吧？
7: 要不要选择点弱势一点？
6: 嗯，对，那没有必要，告知后果，然后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
7: 啊，
6: 就是直接一点，直接，因为这个事儿反正已经都定下来了，直接一点，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念书，也不是不让你处，对吧？但是能不处尽量你别处，对吧？别嘚瑟，
7: 说没用
6: 啊，
7: 你
6: 对吧？没用，那凭啥没用啊？对吧？那能行吗？就是咱这么讲，上高中了，那你就得，你如果说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上点心啦，早上得送，晚上得接啦，对吧？
7: 嗯，因为他马上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县城，我们是一个镇的，他就在那个学校住，一周或两周回来一次。
6: 嗯，那你就更管不了了，那反正就是你就严肃点告诉他了啊。
7: 嗯，他是不许学校住。
6: 嗯，听明白了吧？啊，
8: 他，
7: 你说去吧。
8: 想跟周涵老师说的是，他俩现在在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小男孩没有闺女学习好。
6: 嗯，但是这个学习好坏先不用说，先不用说。
8: 就像我爸爸的。
6: 嗯，学习好坏这个事儿先不用说，然后呢，你也不能说那头就是敌人。一旦人俩毕业之后结婚了呢，对吧？你现在说那么多干啥呀？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严重性得告诉他。你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啊。
7: 嗯，别让他知道，应该正确的引导，会使用东西什么的。
6: 对对对，这些得，而且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些事情。然后呢，再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定性这件事情。 他一定是在一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不一定啥样。
7: 嗯，
6: 那有可能上了高中之后，你姑娘看着更好的小小子不来意他了呢，或者一小小子看着别小姑娘不来你姑娘了呢，这都没准的事啊。小孩还有准了，是吧？
7: 你那是说的实际不来的，爱的实际不来的。
6: 那说是那么说，你这那这时候他都这时候都没准这玩意儿，爱是不是真爱？是真爱，不爱钱也真是不爱了，就那么回事啊。这个，总之我就说你们两口子呢，第一非常严肃的告诉他，非常正经的，这事儿是正经事儿，因为孩子也大了，也不是小孩了，对吧？正经的，正
7: 同时面对的应该呗。
6: 对，同时面对，正经的告诉他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说的你得加强那个沟通和管理，是吧？得让他自己，咱孩子别太傻了，是吧？啊，那个妈妈就得教他怎么处对象，那个怎么看这个男孩好，怎么看这男孩不好。你光看他好不行，他有不好的时候咋整啊？对吧？那就是不是说你现在男朋友，你得知道说这男朋友好在哪儿，啊，缺点在哪儿，你得让他知道。现在他一定是哪儿都好，没有不好的地方，那能不受伤吗？
8: 我已经把这个男孩的缺点，我见过他一次。
6: 那你就光说缺点不行，你得说优点呐，大姐呀，你要光说缺点，你实际上在否定孩子，那他听不进去，而且说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得下蛆啊，你得会下蛆啊，你光赶这块那啥，他都铜墙铁壁了，你在外边下不进去，你得找有缝的地方吗？是吗？
7: 嗯
6: 啊，对，听着吗？就是你小米都特别着急，就跟你说，现在不是说人家男孩的时候，你得叫他自己学会发现，得会处啊。好了啊，
7: 嗯，谢谢老师啊。
6: 啊，
7: 天
6: 没
7: 谢谢老师啊，
6: 天没塌下来，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天没塌下来啊，正确处理，正确面对就可以啊。好嘞，再见啊。
7: 嗯。
6: 北京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9: 哎，你好，钟晓老师。
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9: 那个老师，我向您那个简单的汇报一下。我呢那个是40岁，在一家这个小型的这种私企里面上班，工作已经10年了，可以说是这个从公司创立的第一天我就在这公司待着，前期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公司产品的一个研发，可以说这个公司的产品研发呢，产品线这块是我从零到一搭建起来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工资也比较少，就是跟着老板这个创业嘛。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书面上的一些这个福利啊，这个股权啊等等的。那个经过10年之后呢，目前我的这个月薪是固定工资是税前22,000。公司整体情况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是属于一个盈利状态，行业呢还算比较不错。但是这个我们老板呢习惯性的这种哭穷。然后这个管理呢也是到了极度的那种微观的这种管理，然后对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呢打压比较严重。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我俩是一起，他这个负责整个市场这一块。可以这么说，这几年这个这几年整每一年公司的这个销售额，至少有70%是和我这个同事直接产生啊，或者说间接产生。啊，就是这个，我俩就是属于一前一后，然后这个扶走这个公司往前走。但是那个现在呢，就是这种状态，我俩这个在这种环境下，就每天几乎是每周都会受到几次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微观的一个影响，我俩这个心态就特别的不平稳，就是极度的现在极度的怀疑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生活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呢，
6: 工资保证你们吗？
9: 啊，工资是保证，但是上个月呢，老板提出了这个降薪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到月底没有这个完成一个计划目标的话，让我俩带着这个手下的员工商量降薪方案，让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也商量出来了，但是呢，
6: 你们两个是公司的最高薪是吧？
9: 对，我们两个是最高薪。
6: 接着说吧。
9: 好，那个实际上有几个这个在行业里面认识的这种这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然后也提出一些这个好的机会，我俩商量一下呢，也都直接拒绝了。但是有一个我俩还是比较看好的，近期也是。 频繁的这个联系沟通。他的那个团队呢比较年那个年龄都比较年轻，都有拼劲儿，然后都是咱们北方啊、北方那个男人啊，就是这个比较干脆利索。也是那个公司也是发展几年了，这个他们公司的产品呢和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个业务方向呢是属于同一个领域，但是完全不是同一个赛道。就是细分赛道里细分不是一，如果是说这个我现在手上是有产品的搭建和后期整体运营交付，包括活动组织落地实施，整个一套我都是比较熟悉的，包括这个各种售后服务。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是这个手上的这个
6: 是客户资源比较多啊。
9: 对，现在那个我俩唯一一个纠结点呢，就是我现在40岁一个年龄，我那个同事呢是38岁。然后我俩纠结的话，就是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图这个就是以现在的这种稳定高薪的这个状态，还是说这个抓住这个好的一些机遇出去试一下。
6: 那你就是这个事儿吧，是这样。我觉得你们这个企业基本上就是到头了，对吧？就是你自己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到，就是当一个老板开始成天抠你那个几点到怎么样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也就这么地。我跟你说，企业吧和个人差不多，挣钱前都是稀里糊涂挣的，他挣完钱他回头催我当时怎么管理的，我怎么怎么地了，都回头那么催我，怎么确定的方案怎么地的，都是扯淡啊，都是扯淡。其实挣钱前就是突然之间就挣钱了，摸着财道了，赶上就像咱们说赶上风口了，猪都能飞出来，就稀里糊涂把钱挣了啊！到最后非得要整明白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这是可以，这个你那啥吧，
9: 我非常认可啊。您说这几点就是特别符合我们，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特意当着全公司人面说那个，他装了个监控
6: 啊，
9: 那个全公司到的最晚的就是你俩。
6: 那我俩，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因为这么正常来讲，你俩应该是占公司股份的，这个老板一直没分股，所以说他也就是没想着要说跟你们分享这个事情。你们两个现在呢，就是有可能我呢，这个因为对你们行业肯定不了解，你们是行业老炮了，所以说对行业您自己去判断去。我只是有一个事儿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你们这个企业这个老板嘛，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所以说你就得有一些事儿呢是不得不防，不得不防啥呢？就是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我是老板，我开除你，我得给你 N+1，是不是？
9: 对，
6: 你干了10年，然后你工资又特别高啊，你们工资又很高，干了10年之后，完了给你10年的 N+1，这是一笔钱呐，对吧？
9: 对。
6: 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人挖你挖走了，对吧？挖走了之后呢，给你4万啊，比方说一个月给你4万，但是干一个月之后，人家再开除你，就是4万的一个月的，那就没有 N+1的事了，是吧？
9: 啊，对，在这那个郑老师那个这。我刚才那个紧张忘了给你补充，就是这个过去呢，他不是说我们过去上班，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全新搭建一个业务线，然后我俩呢那个也拿出可能是每个人10万块钱的一个投入，就是这个相当于联合创业的这种
6: 十万块钱也不好干啥，在北京的地10万块钱，就是其实你俩更多的是资源入股嘛。
9: 对吧？
6: 啊，这个就是如果说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担心的这件事情，因为明显你们这个公司面临着树倒猢狲散这种结果，那么这个老板可能心里也有数，所以说呢他在处理你们两个的时候，他可能算计你们，这是有可能的啊。
9: 对，
6: 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啊，只要不是这个陷阱，这个坑不踩的话，其他的问题不大啊。你要是觉得这个行业我看挺好，而且虽然说现在下行，但是这个行业这么干的话亏不上，那干呗，能咋的，对吧？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你毕竟十年的高薪给你，要是开除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提出和你解约的话，那损失很大，对吧？人家你自己跳槽完了，到最后人家那个公司再和你解约的话，没啥损失，所以说这可能人家算计你这20-30万块钱啊。比其他如果没有的话，其他因为你们干行业的，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也非常精明的人，所以说你能看好的事情问题不大，你只要不踩这坑就没问题啊。
9: 好的，
6: 你跟那哥们儿你俩商量这个事儿，其他的没啥事啊。
9: 行，好，
6: 你现在这个企业肯定也就那么回事了，就是这个听你说的话，就听你说的话唠的话，这老板自己都没信心了，一看就是啊。
9: 我明白了，明白了。
6: 哎，好了，
9: 感谢您，
6: 好，再见，
9: 谢谢您，周老师，
6: 不客气，再见啊，
9: 再见。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您好，我呢有个情感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啊。我之前呢处了一个女朋友，是网上认识的，她呢是离异的，带俩女孩，后来因为她喝大酒就分开四五年，这期间呢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看到她改变了。最近呢我父亲去世了，她突然要和我走到一起，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付不起孩子学费了，还是单纯的想跟我好。我父亲呢生前就希望我能找个对象结婚，另外呢她俩女儿，一个今年中考毕业，一个上小学二年级，麻烦老师给个意见。你不用有太多的幻想啊，你不用太多的幻想，他就是因为他家孩子那个学费费劲了，因为上高中就费用很大了啊，费用很大了，他又喝大酒，所以说你还不至于说，你要说这真的就是实在是这辈子可能如果不找这个就说不上媳妇了，那你该说就说吧。对不对？这到时候早点再生个孩子，毕竟你有个后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少扯这个蛋啊。说你老爹说的希望能找个对象就结婚了，那你老爹生前你不也没找吗？对吧？老爹都没了，你还想着，你还寻思这事干哈？找个合适的就行啊，找个合适。但这位女士，这个东西，就依你看人的状态和依你的状态的话啊。我觉得够呛啊，我觉得够呛啊，这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马上上高中了，钱不够了，才开始想起来得琢磨有人管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当你有一个好想法和一个坏想法的时候啊，你向好的想法努力，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坏想法的可能性更大，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想到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从传统农耕小村蝶变为国家级生态休闲乡村，从单一种地谋生转型为全链条产业新村。四平市伊通县河源镇宝南村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走出一条党建强、产业旺、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源头活水润乡野，党建兴业赴宝南，欢迎收听。
3: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在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东南部，坐落着一座生态秀美、产业兴旺的村落——河源镇宝南村。这里啊，依山傍水，水土丰饶，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深耕多年的实干发展，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村、国家美丽休闲乡村、国家重点旅游乡村多项荣誉，成为吉林省乡村振兴的标杆村落。刚才啊，在村里走了走，看了一看，我发现啊，作为伊通河的发源地，宝南村这里呢是空气清新，生态绝佳，家家户户庭院整洁，一步一景，处处如画，真的是太漂亮了。今天呢，我们好好学习节目组就走进了宝南村，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宝南村的村书记赵晨书记。赵书记您好。
4: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赵书记，咱们村现在大概有多少村民？咱们自然的条件啊，土地资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4: 宝南村户籍人口是2633口人，实际在咱居住的常住人口是1100多人。咱们的土地呢是960公顷，其中水田呢是150公顷，林地面积是883公顷，距长春是120公里，距咱们县城是60公里，是咱们伊通县的比较靠南的村。交通发达，长城高速的出口在我们村的两边都有，北边是营城子的出口和南边的朝阳山出口，到我们村非常方便。
3: 刚才您说咱水田150多公顷是吧？
4: 对
3: 啊，
4: 150多公顷。
3: 农民朋友的收入大部分都是还是靠种地是不？
4: 咱们还是以种植为主，养殖是副业了，种植是主业。在家的这些常住人口呢，都是以种地为主。
3: 那咱们村的这个水田和旱田哪个更多一点呢？老百姓平时主要靠什么挣钱增收呢？
4: 咱们水田没有旱田多，旱田多，水田少，但是咱们增收呢还是以水田增收的幅度大。但是旱田我这块也不能小看，旱田主要是农作物还是玉米和大豆。现在呢，这个大豆补贴比较高，我们还得号召村民多种点大豆。另外，我们还动员村民种植这个鲜食玉米，把鲜食玉米这个产业做大做强。水稻是咱们种的是优质水稻，这个价格根据咱们的那个种植成本呢和市场需求啊，咱们可以定价。
3: 我们也了解到咱们村的这个特色水稻啊，在当地名气特别大。那咱们大概是从哪一年什么时候开始专门做这个特色的稻花香的这个种植的呢？
4: 我们是从2008年引进的是五常的这个五优水稻，种植了几年以后，通过科技发展呢，就是培育出来这个稻花香二号。现在我们种的都是稻花香二号。稻花香二号它这个品种这个优点在哪呢？米质好，口感好，饭香味非常足。
3: 那宝南村的大米好，品质高，到底好在哪儿了呢？跟市面上的这个普通的大米相比，咱们最能拿得出手、最吸引客户的优势是什么呢？
4: 啊，我们这个水田灌溉都是自然灌溉，没有是打地下深水井啊，没有这个，都是水库自然灌溉和俺们的山泉水灌溉。我们的地理位置、地理优势，尤其水田，它是有草炭灰，

0: 这个腐殖质这就非常好，对水稻生长非常有帮助。另外我们这块这个地理环境呢也是有个小气候，适合这个五常稻花香这个水稻这个品种生长。另外我们这个水稻呢靠山泉水灌溉的多，还有硒元素，通过检测它就是达到是11%。啥叫复硒？就是得达到8%才能达到复硒，咱们达到已经达到11%了。这个硒元素是食用后有啥作用呢？它是抗衰老，延年益寿。
1: 但咱们口感上什么样呢？
0: 口感香糯。咱们村上统一给老百姓购种，到那个五常去采购它的那个原种，统一进肥。咱们村上配备的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这个水稻以前是靠咱们摸索经验去种植去，但是这个咱们不懂这些科学种田里边，咱们这个水稻啊，生产出来的大米，你都含什么元素，都对人体有啥帮助，这个咱不懂，只是说这个米好吃，哎，香。但是你究竟有啥好处咱不知道，通过咱吉林农业大学专家教授到咱这来帮咱指导，咱们才了解这个复硒，咱们怎么去化验去，怎么去检测，咱这含什么那个微量元素啊，哎，这个咱就懂了，就是复硒水稻，啥叫复硒？硒含量得达到8%，这为复硒。咱们一检测呢，咱们水稻达到11%了，哎，这咱就懂了。说这硒元素是干啥的？它是抗老衰老，延年益寿。咱们现在是啥情况呢？减少化肥量，增加有机肥的用量，哎，这个就能保证水稻的那个米质。
1: 咱们现在村里愁不愁销路呢？
0: 销路不愁，这一年的水稻是，也就几天就都拉没了。
1: 那咱们现在主要还是靠线下的客商收购，还是电商网上卖的更多？
0: 还是线下客商，都是回头客。
1: 大家每年到那个时间都来，是不是？
0: 对，每年到这季节，现在就已经来了。
1: 已经来了。
0: 现在就已经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村民现在不卖，他来了谈多少个客商了，村民不卖。哎，再等一等，等我们村上定价了，他们才能卖。
1: 保底价出来，然后大家再看。
0: 对对对，就是保底价出来了，他们才能让他们收购。
1: 那以前咱们农村种地基本上都是各家种各家卖，价格也不稳定，收益也有限。现在呢，咱们村建起了良田示范基地，还有自己的米业加工厂，从这个种地加工到卖货，整个链条呢都攥在自己手里。对比之前咱们村民单干啊零散的售卖，咱们现在的这套全链条的模式最大的改变和优势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改变就是农民增收，村集体增收，这最主要的经济上。以前他们各家各户单干，种的品种杂乱，就是说是那个水稻产量挺高，但是呢收益不这么高。经过咱们村上统一整合以后，咱们种实验田，开始咱们老百姓不敢种，引进了以后咱们村上开始种，动员党员干部村长，咱们先种，种完以后呢，咱们又成立一个市部领办的合作社，哎，通过咱们种上这个优质水稻以后，按照咱们的模式去管理经营，老百姓一看这个效益比那个零散户指定是增收了，大伙都看到这个真正增收了，这才都跟着我们一起去种植这个水稻。
1: 咱们帮老百姓多挣了多少钱？
0: 这个我没整个整体去干，就是单户增收，每家都得增加3-4千块钱。你平时你这个水稻，你也就是卖个一亩地就卖2000左右块钱，你现在咱都达到3000以上，哎，最少的农户你有个30亩地，你也多收入个5-6千块钱。
1: 这个水稻一亩地能收个3000左右哈，那玉米呢？
0: 玉米现在是2000多块钱一亩地。
1: 玉米它卖的时候可能也说多少个水呀、今年这个玉米咋样？
0: 收玉米行情，国家的那个政策，还有这个收购商啊对玉米需求的多少，它价格受这个控制。我们村上呢，是主要是以这个我们河源镇有个俊丰粮贸，跟他就是洽谈，就是尽量我们村上的玉米都往他那卖，价格会比普通的粮商高个1分2分的一斤。
1: 咱们宝南村从以前普通的传统农耕村一步步做成了国家级美丽休闲乡村，全省有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村。这一路走来，你觉得咱们村能够实现这么大的跨越发展，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吧，也得归功于老书记。

0: 前任老书记的思想就比较超前，就是家家户户啊，原田地啊，房前屋后啊，就让你种植一些经济作物，那个一点点的让老百姓村民去自己去找门路，村上也在积极去找发展的方向。现在我们村人们成立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我们种也尝试了，我们先种那个鲜食玉米，让老百姓看到你这玩意儿有效益了，咱们再让村民去种去。你不能说咱们没有效益盲目的去开发，让村民受损失，这不行。咱们得先是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首先咱们去尝试着去找项目去种植，咱们适应咱们本村的经济作物。说白了就是党员干部，咱们得先带头，咱们合作社领头先去办这些事儿，找着路子了再让村民去发展。
1: 张书记，咱们的水稻产业已经做得很成熟，口碑很好了，为什么后来还又想着引进吉林农业大学的技术，新增种植鲜食玉米这个品种呢？
0: 我们是镇领导给我们提议的，说让我们种点这个经济作物，镇领导帮助我们联系吉林农业大学，为我们进行现场指导。我们发展的鲜食玉米啊，选用什么品种，怎么施肥，怎么去除草，怎么包装啊、销售啊，都是由人家去帮我们指导，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有些的，你像那个咱们种这个鲜食玉米，人家给咱们的技术喷施一些有机肥啥的，你像施肥声是用什么肥，用多少有机肥，用多少化肥，比例上咱们能懂，能了解了，明白了。以前呢咱们就全靠化肥，现在呢咱们吃有机肥量就大了，就不靠化肥增产了。
1: 赵书记，我们走访发现咱们村有个特别亮眼的特色，就是四童教育基地，这也是咱们四平市重点打造的干部实训平台，能不能跟我们通俗的讲一讲这个基地到底是干啥的，平时是怎么运营的？
0: 好，那个这个是咋来的呢？因为我们宝南村呢其实自然条件非常好，有山有水，四平组织部通过考察到我们村上来调研，就发现我们这个村呢民风也非常朴实，所以他们就在这块打造了四童教育基地。四童教育基地都是啥内容呢？就是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是这么四童。通过咱们那个四童教育基地成立以后，咱们青干班上我们都来培训学习，在老百姓在村民家吃住，农家乐的吃住。我们村民呢得到的效益是啥呢？一是经济效益，第二是精神生活。我们村民比较闭塞，就是比老百姓嘛，也不经常出去，通过他们把好的政策好的东西都给我们讲一讲，在我们老百姓交谈的当中都得到了启发和教育。你像他们呢，青干班这帮学员呢到我们这来，他能体验咱们农村实际的生活，这个水稻大米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咱们农村的生活怎么样，对他的以后的工作都有一定的帮助，
1: 就是对双方都有触动，都有这个促进作用哈。
0: 对，都有促进作用。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源头活水润乡野，党建新业赴宝南，欢迎继续收听。
1: 咱们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呢，就是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近些年宝南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村民们怎么说。在咱们村生活多少年了？
3: 40多年了呗。
1: 这些年你亲眼看着咱们村里的这个发展呀、变化呀，你感觉咱们村变化大不大？
3: 那可大了，老大了。以前住那叫小土房，脱黑脱黑，一出到一下雨阴天走道都费劲。现在你看水泥路村村通，以前那一走道泥不嫌球，现在溜光，家家都开小汽车。
1: 你家几口人？多少亩地呀、
3: 我家5口人，能有个6场多地儿，7场来地儿。
1: 咱家主要种啥呀？
3: 主要就是大苞米、水稻。现在我们种的是头一年我们村引进的那个，在黑龙江那边引进的那个稻谷香2号，那也挺好。
1: 水稻咱家种了多少亩？
3: 水稻我们用我们土话来说就是5场地，就我们就是亩了就是50亩。
1: 像以前咱都是各家种各自的，现在呢听说咱们村里都是集体统一种这个特色水稻了，统一规模种植以后

0: 的，就是笨种地，这么铲一遍种两面，那么背呢背两面，还那累。现在都是机械化，种的田也省劲省力，增收还创新增收了。
1: 对，不愁销路，都有底气了。
0: 啊，对，现在百姓就是属于卖粮，敢说我不卖这几字儿了。以前你赶紧给我走走吧。
1: 啊，
0: 现在是啥的，那个价钱低，我现在不卖。
1: 嗯，
0: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都加入这合作社了。
1: 嗯，
0: 就我们以土地形式加入的。一般的就是你像水稻，我们村上就是给保价，完再给找一些销路。苞米、玉米呢，就是说，玉米我们村人会主动联系一些米，就是加工地人。现在苞米有的是就是市场价不稳定的话，我们就找加工企业来固定来收玉米。现在产生就是有一趟就是这个种植销售。这一套链接就挺好。
1: 您看这个配套设施就挺完善的哈，又有示范田，也有加工厂，都种完了也不用自个儿操心销路，也不用到处找买家，价格呢也有保障。那对于咱们种植大户来说，这就算是吃下了定心丸，是不是？
0: 啊，对对对，现在就是说敢种，有地敢种，有地跟那个一般的引进品种也敢种，因为有村上做后盾嘛。村上又给提供一些技术网络销售，线上销售、线下销售。现在都比以前强多了。
1: 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
0: 今年还可以，今年玉米马上秋收了吧，水稻现在已经开收了，今年又是个丰收好年头，人均还得2万以上吧。
1: 好，谢谢。这位大哥怎么称呼您？
2: 姓于，于怀清。
1: 于大哥也是咱们村里土生土长。
2: 土生土长了，哎，更是土生土长了，这60多岁了。
1: 看着很年轻啊。
2: 对。
1: 以前不少村子环境脏乱，道路也不好，根本就留不住游客啊。您是经营咱们农家乐的是不？
2: 对对对对对，有3-4年了。
1: 3-4年了。那咱们宝南村现在呀，这个村容啊特别的整洁，我们刚才看了，整个风景也特别好，而且听说还拿到了国家级休闲乡村重点旅游乡村的牌子。您是咱们这村里最早一批开发这个农家乐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那你当初为啥想着要在咱们家门口开店做生意呀？
2: 就是为了创收嘛。为了咱们村的旅游事业，搞家庭这个农家乐，吃住环境都是比较达标的，村上也是给了很多的帮助，道路啊、维修、家庭整洁啊这块都有具体的指导。
1: 那这些年咱们村子环境越变越好了，这个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全了，就对你这个农家乐的经营带来了哪些最直观的帮助呢？
2: 那收入是肯定是有的。农家乐村上在外边引进这个旅游的资源、旅游的项目到咱们农家来，吃住一体化，休闲娱乐也增加了收入。咱们宝南村由书记村帮子的领导下哈，整治环境，外边来这个旅游的人来啊，到底看环境非常美，非常好，所以说他也愿意来，也给咱们这个农家乐这个家庭带来很多的收入。
1: 平时来的这个游客最喜欢体验哪些项目呢？最爱买咱们村里的哪些特产呢？
2: 就是农副产品，家的养的鸡鸭鹅蛋，不但来吃住，临走的时候还要买点拿回去，家人品尝去。
1: 那您开农家乐之后，既能靠这个餐饮赚钱，又能顺带着像卖一些农产品啊，对，那这是不是比以前单一的种地的这种收入好多了？
2: 那好多了，现在是秋收季节啊，什么蘑菇啦、核桃啦，这个可以捡回来以后，农家乐来了，到你这休闲娱乐来了以后，回走的时候他都想买一点，咱们的酸菜海味嘛，是不是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也给我们农家乐带来了很大的收入。
1: 像这个村里现在这个持续的升级旅游配套了之后啊，以后还要做研学呀、农耕体验呀这些新的项目，咱们乡村旅游的势头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啊。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升级咱们的农家乐，做出咱们本村的特色呢？
2: 起码就是我们自己要搞好这个环境卫生，也带动这个左邻右舍，叫他们也奔到这个事业上发展，也能让他们跟着增加收入。我们自己增加收入的同时，也让他们也能多增加的收入
1: 啊，让大家一起富哈、
2: 一起富。
1: 那对于咱们村以后的乡村旅游发展，你心里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呢？
2: 期待是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完了我们的服务越来越好，吸引住他们，我们自己也能多增收，多这个增加收入。
1: 希望更多人到咱这儿来玩，
2: 来
1: 啊，还能留得住。
2: 对对，留得住，吃得好，住得好，越过都。

0: 起码让人家住的舒适，来瞅的环境也非常好，人家愿意来。
1: 好，希望咱们农家乐越办越好。好，赵书记，刚才两位村民说的都特别实在哈、啊。我们常说村民要致富，集体要壮大，只有村集体经济厚实了，村里呢才有资金搞建设、惠民生。想问问您，目前咱们宝南村的村集体收入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咱们的特色农业全链条还有乡村旅游这两大块，分别给村集体带来多少收益呢？
0: 第一是从那个水稻这方面，我们村上所成立的米业工厂、米业公司，是从这一块上，我们每年增收是在3万到5万之间，就是为村集体增收。从那个合作社这方面，就是那个支部里办合作社这方面，每年我们为村上都能这个幅度略微小一点，增收10000多块钱。因为我们村上集体收入呢，每年在38、9万块钱。其中这两项得占了5万左右。
1: 我们这次进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的村呢特别的干净漂亮，井然有序，基础设施也特别完善，完全是公园式乡村的样子。赵书记，这些年咱们为了提升村容村貌，完善基础设施，具体做了哪些实打实的工作，落地了哪些民生工程呢？
0: 这个很多了，这么些年一点点的把我们村改变了很多了，一点点改造的。首先我们争取农业农村局项目，把我们村的主路都铺设了沥青路，这农户的围墙大门都重新修建的。今年又跟农业农村局又给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又开始砌石砌沟、石砌河，高标准农田作业路，施农家肥、有机肥，现在这个都是提高我们的地力，为增产增收做好保驾护航。再一个，我们村民的出行、生活环境都得到改善。
1: 听说咱们村现在发展了20多户农家乐，形成了观光加体验的乡村旅游模式。目前咱们乡村的旅游的整体的运营的人气怎么样？来游玩的游客大多数来自哪里？大家过来主要是体验田园风光、农事采摘，还是休闲住宿为主的呢？
0: 还是以休闲住宿，这都有。采摘呀、啊，这是游玩的呀、啊，这都有。主要来源就是市童教育基地的青干班学习学员到我们这儿来。再一个是游客，长春这以长春地区为多，长春市的多。再一个就是我们跟那个吉林农业，这吉林大学。数学学院，这个我们是他们的劳动实践基地，跟他们已经签订了这个合同，每年他们带着学生寒暑假十一到我这儿来，一住都是6、7天、7、8天，学生到这上亲自体验一下劳动教育，知道这个劳动人民怎么生活的，这个玉米啊、水稻啊怎么生产的，也培养孩子们的那个劳动技能。
1: 赵书记，未来咱们村里有什么打算？
0: 我们下一步还准备多发展农家乐的这个户数，提升咱们农家乐的服务质量。再一个就是对咱们的那个发展项目还要进一步提升，像宝南水库还要进一步打造，游玩的项目啊，还有这个设施啊还要增加。再一个，我们合作社现在已经建立个果园，初步已经建成，现在已经是第3年了。下一步打算让城里的孩子到我们这儿来，让他亲自引领几棵树，让他自己从春到秋到采摘，都由他们去自己小孩去经营去。以后还想发展一些别的项目。
1: 就是总的希望就是咱们村呢能够将来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是不是？
0: 对，把村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把咱们村集体的收入增加上去。
1: 好，感谢赵书记的精彩分享，我们也期待未来宝南村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做优文旅生态，夯实基层治理，持续擦亮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品牌，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浓，成色更足，老百姓的日子更有奔头。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主持人方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3: 第3集。
2: 在赶赴上海参加一大的旅途中，毛泽东竟然又邂逅了他的老友萧子升。当年的毛泽东、蔡和森与萧子升曾经情投意合，人称湘江三友。
3: 你们开会连我的信都不肯读了，哎，我的建议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吗？若芝，新民学会是咱们共同发起成立，你就这么忍心看他分崩离析？
4: 子轩，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我仍然希望你能加入我们，不然真的是太可惜了。
3: 你不赞同普鲁东的学说那才可惜呢，难道这世上只有他马克思主义才香吗？
4: 马克思主义人家俄国已经搞成了，但这个世界上哪有一块无政府主义的净土呢？子轩，你为么子总不肯面对现实呢？
3: 真没想到才两年没见，你老毛就像变了个人。想当初对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我记得你可是读得津津有味啊。
4: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这个观点你以前不也十分赞同吗？
5: 子升，
6: 人质，
5: 我买了两包卤菜，都来尝尝啊。
3: 不了，何胡子，我先回自个儿车厢，到了上海下了车咱们再碰头吧。
5: 这个萧子升，你跟他真是有缘呐，在长沙还吵得不可开交，没想到坐个火车又遇上了。哎，你怎么这个表情？
4: 我跟子升发过誓要做一辈子好兄弟的，从登山学堂算起，在一起已经整十年了。
5: 你们呐，那年暑假心血来潮搞什么讨饭游学，竟然讨到我家里去了啊。话说回来，子升这小子温文尔雅，办事活动能力还是很强的，
4: 所以我才不死心呐。我决定了，在他回佛国之前，我一定要争取他回心转意。
5: 你呀，老夸我是一堆感情，其实你自己呢，才是真的念旧、重情重义呢。
7: 有人吗？有人在吗？
8: 哦，来了来了，谁呀？
7: 你是李达、李和明先生吧？
5: 我们是接到会议通知，从长沙赶过来的。
7: 啊，哦，我就是李达。看年纪，想必你就是毛泽东、毛润之吧？
4: 啊，是啊是啊，
8: 咱们都是湖南老乡嘞。
7: 啊，
8: 我是零零的。
7: 哦，幸会啊，幸会啊。
8: 这位，应该就是何叔衡老先生吧？
5: 贺明先生，久仰大名啊！你主编的《共产党》杂志每月都给我们寄了十本，咱们长沙的同志传阅之后，都说你是深入浅出的理论大家了。
8: 哎，不敢当，不敢当，这大家二字可不敢当。我们上海小组的李汉俊，那才是真正的大家。这次开会的地方就放在他家呢。
7: 啊，
9: 贺明。
8: 啊，
9: 贺明，
8: 哎，
9: 来客人了。
8: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太太王慧悟。
5: 啊，你好。
8: 啊，
9: 你好，
8: 慧悟啊，这两位是我老乡，长沙代表毛泽东与何叔衡。泽东啊，待会儿就由我太太带你们去找住宿的地方，晚点啊，我还要去码头接一个人，是从日本回来的代表，叫周佛海，也是咱们湖南老乡。
7: 好好，
8: 回头见。
7: 好好
8: 见。
7: 好好好
9: 啊，何先生、毛先生，跟我来。
7: 好，
9: 我呀，除了不参会，你们这些代表在上海的吃住行都给我安排。
7: 哦，那可要麻烦你了。
9: 看见没， 街对面有个博文女校，是黄欣迪双徐宗汉女士办的。现在正好是暑假，宿舍都空出来了，枕头铺盖还有烧饭的工人都准备好了，你们只管安心入住就行了。
4: 哦，好。哎，王太太
9: 啊，
4: 我还有个腾讯的行弟，他不参加我们的非遗，但会在上海停留一段时间，你看方不方便给他介绍一个跟我们挨得近一点的旅馆呢？
9: 哦，没问题。树德里这一带旅馆不多，但也不少。
4: 啊，
9: 他人在哪？
4: 哦，你看，在外面候着呢。
6: 罗胡子、毛瑞军，这边。
4: 哎，来了来了。子神呐，局势问题帮你解决了。
6: 哎呀，那可太好了。
4: 你的臭嘴！
10: 中国人，关你什么事？
4: 凭么子骂人，还打人？
3: 你别冲动！
10: 怎么，想打架？就凭你？
11: 不，还有我。
10: 我是汇丰银行的领班，你们想干什么？
11: 你听着，中国人有句话，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看得很清楚，要不是你在催促，这位拉黄包车的师傅也不会绊倒在地上。
10: 你一个白人还想护着这个肮脏丑陋的中国苦力？
11: 嗯哼，
10: 他们全都是劣等民族。
4: 你叫么子？
10: 劣等民族就好像是四万万个让人恶心的虫子。
4: 你我的
10: 你敢打一个美国人？
4: 我打的就是你。
11: 打得好，你们才是趴在中国人身上的吸血鬼，可恶的帝国主义分子。
10: 滚
11: 滚滚出中国去！滚出中国！
4: 你们这位小弟，你没有伤到吗？
12: 小安诺，小安诺。
9: 马林先生。
11: 哦，王太太，你的先生在家吗？
9: 他在家呢。
11: 哇，太好了。啊，对了，这位穿长衫的小伙子是
9: 啊，他是长沙来的代表毛泽东，我正要带他们去住宿的地方。泽东，你过来一下。
4: 啊，好。
9: 这位是马林先生，他是列宁。
11: 毛泽东，好。哎，刚才你动手揍那个美国佬，你不害怕吗？他可是比你高了半个脑袋呀。
4: 啊，马林先生，我认为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1: 好，讲得好。啊，毛，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中国的罗宾汉。嗯嗯，好好干。哎，王太太，你们忙，我先走了。啊，再见。
9: 再见。
4: 罗宾汉？哎，罗宾汉是哪个啊？子晨，你晓不晓得？
7: 哎呀，罗宾汉就是英国中世纪一个传说中的侠盗，专门劫富济贫的。怎么说呢？有点像中国的梁山好汉。
4: 哦，如此说来，他是在夸我。哦。替天行道，梁山好汉在此。小子神，你这家伙还不赶快来渔获啊？
7: 你又来了。
2: 1921年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迎来了十几位客人。他们围坐在一楼客厅的一个长方形桌子边，每个人面前放着几张油印的白纸。他们意气风发，神情庄严，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
13: 受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同志的委托，我来主持今天这个大会。今天是开幕，下面呢

0: 先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致辞。今天，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明，马克思作为大会速记员的毛泽东记下了代表姓名：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瑞俊、李达。 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毛泽东，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
1: 润之，收到了你报平安的信，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我有一个叫李淑一的小姐妹。 他取笑我说：“哪有新婚才半年就忍心分别大半个月的？”他哪知道啊？我的润之是一个不俗之人，在做不俗不凡之事，这点我和你一样。一年前，我跑到了岳云中学上课。
2: 开了全长沙男女同校的先例，动名则已，一名军人。开会，你不问过，我也要迫不及待地把这些日子在上海的感受告诉你。当今中国最优秀的青年才军在哪里呀？他们就在我的身边。 他们的言语像微风吹动我的行李，他们的思想像洪流奔腾在我的胸膛。就在黎明前的此刻，我打开窗户，仿佛看到了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一群人，他们的神韵越来越清晰。 他们的步伐越来越坚定，在他们后面是即将照亮大地的光芒与晨曦。马林同志啊，我来了。
3: 马总长，同志，请坐。啊，哦，你是喝茶还是喝咖啡呀？
2: 还是喝茶吧。好，这几天的会议因为安全问题我没有出席，听李达和张国焘同志讲，大家的争论很激烈，但是你却没有发表言论和表态，所以让你过来是想听听你的想法。啊，马林同志啊，大家的理论水平。 都很高，我想，请认真学习一下。其实，我昨天也发了言的，向大会报告了湖南党组织的相关情况。嗯，湖南的工作搞得很好，这个我清楚。我想听听你对俄国的十月革命怎么看？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基本原理，像。 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全政，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只是具体方式，恐怕我们不能照办，也照办不了啊。嗯，
3: 为什么？
2: 马林同志啊，我看过一个材料，因为世界大战总动员的缘故，俄国工人阶级摸起枪就能打仗，但我们国力……
3: 是啊。 中国革命的道路，或许会更加曲折、更加漫长。不过，请记住共产党宣言的这句话：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2: 嗯，这个我懂。真理不是教条，时间。 才能佛战真理。哎，马林同志啊，你怎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呢？
1: 抱着邓同志，你呀，再一次让我刮目相看呐、啊！
3: 润之啊，你听我一句劝，你就别再瞎折腾了。
4: 子深，你就这样不看好我们的革命？
3: 我真的不明白你哪儿来的自信，就凭你们这十几个人也想改造中国？
4: 真理就是我们自信的源泉。四万万被欺压、被奴役的民众，他们的不敢和怒火，就好像地底下奔腾的岩浆。只要我们用真理去凿开裂缝，就一定能迎来天翻地覆的新时代。
3: 啊，这个就是你们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吧？啊，毛润之啊，你别怪我没给你打预防针。这是一条搞不好要千万颗人头落地的道路，甚至连你挚爱的家人和亲友都有可能成为这场大火的牺牲与祭品。润之，你听我的吧，社会革命急不得，改造中国我们完全可以用教育和自制这些水磨功夫，我们慢慢来嘛。
4: 子深，今天晚上我就敞开心扉和你讲讲心里话吧。
3: 嗯，
4: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绝对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你推崇的无政府主义恐怕一千年都看不到希望啊。记得我们在一时读学的时候，欧战真打得热火朝天，当时我就断言，欧战绝不是人类战争的终点。只要西方列强的本性不改，要不了20年，新的世界大战就会再次爆发。到那时，我们极贫极弱的中国将何以立足呢？更何况，我们东边还有一个喂不饱的恶邻，
3: 日本。
4: 对，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把政权捉到手里，对内打碎盘根错节的旧势力，对外斩断帝国主义的魔爪，把中国从农业国卷变为发达的工业国，于此才能摆脱像巴黎和会那样被人任意宰割的命运。此时我早就想清楚了，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活出尊严和幸福，一时的阵痛与牺牲是值得的。
3: 啊，润之啊，忘了跟你说了，法华教育会的理事曾先生叫我明天搬过去住，那边的工作忙不过来。
4: 怎么，你要搬走？
3: 是啊，你也别神神叨叨了。我送你一句东坡先生的诗：此心安处是吾乡。啊，太晚了，你就别回博文女校了，到对面铺上去啊，早点睡吧。
4: 此心安处是吾乡，可你晓不晓得，知己查遍全世界才是我真正的梦想。唉，当年一起发过誓要救国救民的好兄弟啊，曾经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没想到临到最后还是要分道扬镳的。
0: 1921年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开始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

0: 这引起代表们的警觉，并迅速组织撤离到李达寓所。只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原地观察事态的发展。
1: 上海滩看来已经不安全了，这闭幕会到底放哪里开为好？大家都出出主意吧。
2: 我们呢，不如去杭州西湖包一条船，上不接天，下不连地，就在湖中间把会开了。
3: 哎，周鹏海，你这个到湖面开会的点子不错，只是西湖不行，游客太多。
4: 贺明，我倒是有个主意，我老家嘉兴正好是沪杭铁路的中间站，那边有个南湖，游人不多，我建议呀，我们明面上去买到杭州的车票，中途在嘉兴偷偷下车，这样就算有密探跟踪，说不定也可以把他甩掉啊。
1: 哎，不错，嘉兴不错。嗯，我跟会务在那边还有一些人脉，万一出了什么事啊，也都能兜得住。嗯，而且嘉兴离上海很近，坐火车加上开会，一天时间足够了。大家意向如何呀？谁？
5: 是我，陈公博，快开门！
6: 哎呀，怎么样了？
7: 怎么样？
6: 我怎么样了？
8: 今晚真的危险，我从理工馆一出来，就又被密探盯上了，七兜八转，最后跑到大世界的露天电影院，靠着人多眼杂，才把那个尾巴给甩掉。哎，
9: 公博，理工馆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8: 啊，汉俊同志没事了。
6: 对对对，
9: 对，没事吧？
6: 没事吧？没事吧？
8: 还能咋样？十几个军部和法国兵在公馆里翻箱倒柜，还对我和汉俊好一通盘问，折腾了足足两个小时才离开。嘿，哎呦，托马克思的福，总算没有把我们当场逮走。
6: 是，
10: 哎，万幸。
8: 我跟汉俊道别的时候，他还在院子里偷偷的烧书烧文件。
1: 哎呀，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6: 是是是是。
1: 这样吧，这样啊，为了安全起见，南湖的会议除国际代表外，汉俊和公博最好不要出席了。
8: 哎哎，我来啊是为了把这个最重要的文件交还给大家。
1: 哎呀，这个是党纲草案呐。
6: 哟，党纲草案，
1: 这不是毛泽东、毛润之的墨宝吗？
8: 对对对，
1: 是啊。
8: 一开始我们把它藏在抽屉里，巡捕搜查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结果人家看都不看，嘿，估计啊是上面的字迹太潦草，还有好多的涂改，那些巡捕把它当废纸了。
1: 泽东，想不到你的书法今晚还立了一功。
11: 哎呀，曹徐谢习官道，盖不了了。一姐在博大图书馆做徐记员，我还被打扰等着的举手，那个张神父狠狠地劈过一灯呢。
1: 幸好你没改，不然呐，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6: 真是是吧？
0: 1921年8月3日，嘉兴南湖，远山近水都在烟雨当中。一艘红色的画舫驶来，船舱中坐着十来位一大代表。
12: 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
0: 党纲通过之后，代表们继续选举中央机构和党的领导人。
12: 中央局书记推选陈独秀担任，在他没有到任之前，周佛海暂代其职。宣传主任推选李达，啊，也就是本人担任。组织主任推选张国焘担任，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
1: 好好好。

0: 我们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第三国际万岁！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3: 各位，各位，瑞俊要改名，
4: 现在起不叫王瑞俊了，
3: 改名王尽美。愿我们未来的中国尽善尽美。
5: 好好好，
0: 王尽美，好啊，
3: 好。
0: 希望这个新名字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新的希望。嗯，
5: 好了，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7: 润之，你看船舱外面那雨后的霞光，
0: 好美呀。何虎子，我们曾经苦苦追寻的道路，它现在已经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前方了。我敢大赌，用不了二三十年，我们就能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勾勒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8: 代表们走出了船舱，大家心潮逐浪，极目向天。这艘在北京设计、上海制造、嘉兴南湖起航的历史大船，扬起风帆，乘风破浪，朝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前进。太阳出来了，嘉兴的南湖金光闪闪，水天一色。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0: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

0: 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
4: 路漫漫兮修远兮，
5: 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
4: 路漫漫兮修远兮，
5: 我愿上下一求索。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漫漫兮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键盘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

0: 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
3: 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4: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何日当午？
2: 歌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干。

0: 行，但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心里修远行，我愿上下一求索。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心里修远行，我愿上下一求索。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

0: 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8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醉梦，梨园魂，传
11: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

0: 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

0: 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杏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兮修炼。

0: 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键盘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这儿呢聊天唠嗑，说有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遇到让我们心理压力大的事儿。无论您是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无论是哪些事情的困扰，只要说是这事儿让您感觉到自己特别闹心难受啊，心里头不舒服啊，压力非常大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唠一唠，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接下来呢，我们等热线，等热线的期间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也等一等大家的热线进来啊。咱们这个节目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之后呢，这个咱们的节目呢，这个播出的频率，在长春市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播出频率各不相同，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这个频率啊，大家记好啊，各个城市

0: 出的不同啊，播出的不同，所以说呢，各有各的城市，自己城市的这个播出频率，您查一下就可以。反正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节目直播啊，小哥节目直播。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收听这个节目啊，收听这个调频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如果是这个外省啊，外国的地方，朋友们听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可以选择呢用这个蜻蜓 FM 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蜻蜓 FM， 然后网络收听。在网上呢，你可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因为全天节目都有啊。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直播啊，9点半到11点还有一档重播啊。这是咱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么在蜻蜓上还能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你直接搜小声长谈，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说完收听啊，两位朋友热线都已经接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继续为大家介绍啊。我们来看一下打进3号线的这位北京的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能听我说话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我快速说一下我这边的问题。
0: 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慢慢说可以啊。啊，不用着急、啊。
1: 我怕咱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0: 啊、
1: 那个，我跟我老婆结婚2年多了，然后这个今年4月份小孩出生嘛，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俩这个工作情况还有家庭情况都是属于可能老在那边比较满意的嘛。我在这个所谓的互联网大厂工作，他在国家部委当公务员，就属于这个家庭组合其实也都双方父母一开始都比较满意的，然后对彼此都是比较认可的。但我感觉从这个孕晚期开始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事儿，就导致现在家庭是有一些矛盾产生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春节期间我放假，然后我老婆也开始也是，然后小孩快出生了，4月份预产期，然后春节是2月份，我俩就一直在这个房间里待着，给小孩选一些要买的东西啊之类的，然后就没太陪我爸我妈出去逛嘛，然后我妈就当着我老婆面，哎呀，真的有个媳妇忘了娘。就是暖机的事儿，然后当我老婆出生那个就是生小孩那一天，我妈也赶过来了，然后就是帮忙一块照顾。然后我老婆生完孩子当天，然后医院是不能留人的，然后这个我妈我丈母娘我们就一块从医院走。然后因为我丈母娘家离医院比较近，就6公里，然后自己家呢离医院就20多公里，那很明显了。为了考虑到老婆的情况，那就要住丈母娘家，第二天方便去接她呀，或者说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那就来接。我妈就比较坚持让我回家陪她住。然后这个时候还在问我丈母娘，那你说实话，那个这几天啊到底该在哪儿住，那根儿在哪儿的，怎么怎么地的。然后这事儿其实闹的当时也都是我丈母娘也不太开心，我也不太开心，那很明显嘛，当天那个事儿是产妇最大嘛，这个产妇这个事儿最大嘛。然后这个接下来这个事儿在你这都算是暂时先过去，因为有小孩出生了，然后这点那个喜悦就把这事压过去了。然后后来呢，我们想是雇2个月的月嫂，然后呢让月嫂帮我们带2个月，然后在这期间呢我们学一些基本技能，学一些喂奶啊、换尿不湿啊，怎么给小孩开歌、洗澡、洗漱。然后呢这期间最想让奶奶也学，因为2个月月嫂过去之后想让爷爷奶奶帮着带，因为姥姥姥爷还在上班，然后爷爷奶奶退休了。然后这时候我妈就表现的就学东西是很抗拒，比如说她报复明显不正确，我们就去纠正她这么报更安全。他就说你躲开，我自己抱舒服的，他肯定安全了，不用你管我，你躲着你就直接跟我说嘛。然后想让他跟月嫂学一下那个换尿不湿，他就直接啪把尿不湿放下就走了。然后我们一看这情况也不行了，这个他也不学，然后我也要上班。那个所以就考虑还是去聘月嫂吧，然后就决定跟我妈说了。他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一直可能还是就是在闹情绪，包括在北京这段时间他就不再跟这个跟我老婆说话，也不再跟月嫂沟通。然后小孩比如常常去哇哇哭的时候，他就在自己的那屋小屋里头就待着，也不过来看一眼。其实这些我虽然上班，但我通过摄像头也都看见了。我当时也是心里也是不太得劲儿的。然后包括他跟我丈母娘出去买菜的时候，那个也都跟我丈母娘那个抱怨，宁肯信任农村月嫂来帮我们带孩子，帮他们带孩子，也不信任我这个奶奶。还他们教我怎么抱，让我学尿不湿，这都笑话我，我都把他带大了，然后现在怎么让我跟他们学，这都是。
0: 你慢点说，不着急啊，这位兄弟啊，别着急。我发现你越说越快了，你平时说话也快吗？工作节，你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应该都很快。
1: 工作节奏确实挺快，应该。
0: 对，所以说听出来了，这个就不要这样，生活当中。哎呀，你们在这个一线城市生活呀、不像我们这头，就是我觉得回到东北其实挺好的，慢慢悠悠的是吧？就是虽然没那么有钱，那你肯定回不来了。我就说、我是主要缠缠你啊，您家这头慢慢悠悠的，不缺吃不缺喝的，都挺高兴。别哭，我的意思就是咱们慢点说，兄弟。

0: 没有那么着急，没有必要那么着急。那个我都跟你说了，
1: okay.
0: 你第一个电话咱们可以慢慢说，是吧？
1: 哎，好，
0: 就是现在的情况咱就说了，老太太那头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个咱们知道了。
1: 对，
0: 现在遇到什么事了？
1: 然后6月份小孩2个月之后嘛，月嫂我们就给续聘了嘛，然后奶奶就撤了，回哈尔滨了，就回老家了。然后那个就感觉到现在一直还有情绪，比如说我们给小孩的一些照片上传到 APP 上了，就是那种亲子分享的，然后什么小孩的姨姥啊、舅姥啊、什么大姨二姨都进来了，然后就看他们每天都在看小孩的动态，然后分享啊，就是发表评论的、点赞什么的。然后爷爷奶奶就其实就看了几十次，说100多次，然后其他的舅姥姥、姨姥啊都看了快上千次了，而且我爸我妈从来不点个赞的或者评论什么的，我这边就只能跟我丈母娘、我老婆解释，他们平常连我朋友圈都不互动，都不点赞，都不看。那其实他们也不信嘛，都能看出来他们是有情绪的嘛。然后一般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问小孩怎么样了，也从来不说，因为他也有丈母娘跟我老婆微信嘛，就不主动去问一下身体恢复怎么样了，或者说是你们这段时间带孩子辛苦了。然后包括后续。我感觉我爸是有情绪的，就是那个在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最近好累啊，照顾小孩好累什么的，我爸就直接说了，你们不累，累的是月嫂，我告诉你那个什么，现在就你累，不是，现在就月嫂累，你老婆你丈母娘你们都不累，就月嫂累，如何如何的，明显带着情绪说这个事儿嘛。
0: 咱们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就怎么能让他们把这个情绪消化？就第一，他们不该有这个情绪，我们都是好好跟你说的，就是让你学会。
0: 就是我问你一下，你为什么现在一定要掰他们的情绪呢？
1: 因为这样的，那个妈妈也都到年底要恢复那个要正常上班了，我们肯定不太放心白天月嫂单独在家。
0: 没问题，你找个好保姆一样，没啥不，你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兄弟。
1: 是这样的，那个北京这边其实我们也带了也。用了很多月嫂了，当着我们面都能给小孩晃悠啊，或者是使劲拍啊之类的。
0: 那很正常，没事，没事。
1: 对，而且说实话，真要找到一个真就是完全放心的金牌月嫂，说实话，在北京，你说没2-3万其实是下不来的。现在我们这个常规月嫂就一个月
0: 这个是这样啊，是这样。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即使你找一个没事乱晃的那个保姆，也比你妈看强。
1: 就现在他带情绪了，
0: 就是大小账你得算清楚，你妈不适合带孩子，你妈还在这块跟儿媳妇俩还争说的谁，这我这儿子，我这可是有个出息儿子，那能行吗？那不是扯这么扯淡，你们在一块儿，那他不是他分不清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我不知道你妈今年多大岁数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性格，有的人能带孩子，有的人带不了孩子，他就属于带不了孩子。你别看他能带你，但他不能给你带孩子，所以说你不要指望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一定要商量好了，没事孩子都到最后都护了大了，知道吧？你就不要有这种想法，说一定要让老公公老婆婆来，然后呢让他看着这个保姆怎么地的。我跟你说，到最后他一定不是看保姆，他看着儿媳妇，看着儿子。有保姆的得给保姆能看跑他。知道吧？所以说你要是信我话的话，就是你要知道，对不对？这个有我不说吗？你有个保姆，这保姆只要能会说话会来事，你也有监控，啥都有，那保姆不会过格的，对吧？差不多就行，晃的晃的睡觉，晃的晃的没问题啊。对不对？实在不行他晃不了，你给他买个摇篮。那咱小时候睡摇篮不都摇吗？哪有不晃的呢？对吧？那个没有必要照着书养孩子，那犯不上。所以说呢，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希望你能知道，就是小米说老话说得好啊，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啊。你让他来，真的就是，如果说现在这种情况，你要让你妈来，你就想一下，那孩子刚生完，那个你送他回家，完了他还得要求你跟他在一块住，那这是病态，这不是正常人。听明白没有？那你说我哪儿也不住，我就得回到产院旁边住去。我跟那个，就是明显就是不是正常人的。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把一个不正常的人整到你的家庭当中，尤其这个小家小孩子，你鸡飞狗跳都不能说。我跟你说，房倒屋塌都有可能。对呀、所以说我提醒你，你跟你爱人你俩好好商量商量。你就说我问小哥了，小哥特别不赞成让他来。你说如果你爱人也听我节目的话，也是咱们东北人的话啊，你就说我问小哥，小哥特，我真的是特别。

0: 特别不赞成让他来，因为他自己都摆不平自己，他怎么去照顾孩子？他来了之后，我跟你说，真的看着你，看着你媳妇儿，完了看着保姆，使劲使劲看人保姆，到最后保姆人都不给你干，人都走了。
1: 嗯，
0: 知道吧？就是给自己找事儿干，你不如找一个，咱这么讲，不用那个非得金牌的。我跟你说，在北京8000块钱行了，对不对？那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是那小孩一糊弄，就是你不能，我告诉你，小孩绝对不能照书养，就说这么抱不行，那么抱不行，没啥说的，脑瓜朝下抱都没事儿，真的，咱只要别成天朝，偶尔朝下一下没事儿，就像小孩从床上掉下摔一下，摔摔孩子也长没事儿的，
1: 嗯，
0: 知道吧？那孩子那哪能籽抱籽裹的呢？就像咱这么讲，我知道你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这个那啥的，但也不是那清华教授，俩人都清华教授，孩子不也考倒数第几吗？对不对？祖坟不能辈儿辈儿冒青烟，所以说就是正常孩子正常养活就得了啊，听话。
1: OK。
0: 听我话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这事需要你们小两口协调一致。
1: 嗯，
0: 就是我宁可找一个稍稍贵一点的保姆，不用月嫂啊，月嫂太贵了。咱说实话，月嫂太贵了，就是保姆就可以啊，住家保姆就可以，就带小孩的保姆，你家又有监控，啥都有，对不对？
1: 嗯，
0: 听明白了吧？那么就是
1: 延伸一个问题，小哥，
0: 嗯，
1: 那造成这种问题原因是什么？是父母这边还是把我当成原生家庭那波，而没有把我这个小家单独，就是觉得我已经长大成人了，然后已经独立出去的是有这么一个小家了。
0: 就是他们，就是你是他们唯一值得骄傲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没有了，听明白？
1: 就是还是把原生家庭切割开来，是吧？
0: 嗯。就是他们认为你应该是，就是这样的家庭吧，就是这样的父母挺不可理喻的。但是我真的是，我做这十几年节目，我经历不是一个两个了，好多了，
1: 啊，
0: 好多了，就这样。所以说到最后，你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只能就是说啥呢？就是逐渐让他习惯。
1: 明白了。最后一个延伸问题，那这个跟我过去的一些做法是不是也算是反噬？比如因为我在北京，他们在老家，然后就属于那个他们想管我的时候，我为了避免这个矛盾激化，我就哼哈先答应了，但是我该做啥做啥，反正有这种10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的隔离，我真做啥他们也管不了，然后我就哼哈都答应了，至少让他们表面上顺从，但实际上我自己另行一套。
0: 对啊，你这个
1: 是不是
0: 这个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这个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哦，那个我觉得就是说的，作为你来说也没啥反噬的，你就记住兄弟，这些都是人生的正常情况，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不同的阶段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
1: 嗯，
0: 处理不了就接受，对吧？但是你跟你爱人，你俩一定把这个口径统一。一定商量好，小两口一定要商量好。我个人是真的，真的兄弟，你妈要真来给你看孩子，你家绝对防倒屋塌的家庭，都不是鸡飞狗跳，就那鸡飞狗跳都是幸运的，到最后肯定防倒屋塌，这个不行啊！明白了吗？
1: 啊，
0: 好了，
1: 好，
0: 好了，再见啊。

铁杆小米说，战国时期就有墨子大曲中有言，没有偏执较真的老人拆不散的两口子。信话吧，可听说吧啊！老话说得好，战国末期都够老了，乖呀，问题尽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好解决。对，就是他的这个妈妈的这个性格啊，就是或者说他这个状态就不适合跟儿媳妇在一块生活，真的。总觉得儿子是自己的财产啊，你就必须得按照我的要求来做。啊，一旦说没有达到你的要求的话，那就是大逆不道啊，甚至是由于儿媳妇介入导致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没办法，有很多人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这种思想了，那不好改啊。在节目最开始啊，给大家说了什么呢？说的是这个节目的收听啊。那接下来说一下参与和这个收看啊，也是等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咱们的这。

0: 怎么了？
1: 就是休息的时候，我老公跟我儿子发生了个争执，然后他要出去，我老公不让他出去，两个人就发生争执了。发生争执，我最后拉不开，最后我就出去了，我老公出去追我了，然后孩子就到房间把门反锁起来，他就在房间里拿我的手机问 AI， 问了好多，就说不可，我不敢相信的话。然后呢，就，然后我们都以为他在房间，我们就出去吃饭了，然后回来，敲门还是不开，走的时候敲门开，回来敲门，我说那咋回事？怎么孩子在房间这么长时间不出来？我就看着窗户，看着他把那个窗户，那天我们擦窗户嘛，老公把那个纱窗卸了，然后他就从窗户绑着床单，他从四楼他跑下去了，你知道吗？
0: 哎呀，挺有本事啊！
1: 就是他绑，我都吓死了。我说不知道孩子有没有事。我老公当时说没事，如果有事的话，他可能人就在下面躺着了。我说那没有事，孩子怎么不见了？我说有没有扭到脚啊？我就担心。我老公说没事，那扭到脚，扭到脚他还能跑了。然后他说要不信我给你试一下。我说你不要给我瞎说。我说你多大呀？他多大呀？是不是？我说你就不要整了。然后我就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要出去你就出去，让他出去吧。我说你看着明摆着你是管不了他的。你说话他都不听，骂那么难听的话，对你根本就没有父亲这个。他就把你没有当父亲，你知道吗？你说他问 AI 问的那么难听，都语言我都没法说了。我说然后我老公就说哦，你就像孩子，你都不像着我。我说不是说我像着孩子，你觉得你就管不住他了，你管不了他了，是不是？就是出去两小时以后怎么？咱规定时间他出去了，他没回来，可以啊？
0: 不是，他现在回不回来啊？
1: 最后你知道他后面还有后续了，后续我就到房间躺着了，然后我老公他就出去了，我就回，我过了十几年了嘛，我想着他是不是又干啥事情。我跟我女儿说，我说你出去看一下爸。他出去了，他说爸你干啥呢？他说我散伙心。结果我女儿刚进来就砰的一声，我就赶紧往外跑。你说你给人家干了个啥事？人家从二楼往三楼爬到三楼了，实在爬不动了，往下溜的时候，把左后跟骨髓已经骨折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呢。
0: 就你爱人呢？
1: 对呀。
0: 那。他脚后跟做跟骨骨折，
1: 跟骨骨折了呀，现在要做手术啊。
0: 哦，那
1: 你说这个事闹的。
0: 那你今天打电话是啥意思？儿子回来没有啊？
1: 儿子回来了，最后十点多了，人家在楼底下呢，我女儿上去把人家叫上来。
0: 女儿是老大是吧？
1: 女儿老大。
0: 啊，女儿听话一些是吧？
1: 女儿好。女儿
0: 上大学没呢？
1: 我儿子吗？
0: 我说女儿。
1: 女儿现在上大专。
0: 上大专了，儿子现在16岁，应该正在高初中考高中啊。
1: 初三，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对，那个今天你想问我什么事
1: 儿？今天我就一直跟我老公说，我说我为啥跟我老公讲不通呢？我说你首先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0: 他都能从一楼往上爬了，你还想跟他讲通事
1: 儿？哎呦，我就是
0: 不能
1: 讲。
0: 你家老爷们虎，你不知道吗？他儿子也不精啊。所以说为啥要讲道理呢？讲不了道理啊，你就怎么能得劲儿怎么整吧，妹妹啊。那老爷们是喝酒喝多了出这事啊？
1: 没有，他没有喝，他不喝酒不抽烟。
0: 那是不是
1: 出这种事儿了？我
0: 就是
1: 跟他讲。
0: 这种事儿出的，那他们家有随根不？他爹虎啊。
1: 他爹也不虎呀。
0: 那妈呢？
1: 妈就是有点燃。
0: 有点啥？
1: 有点就是犟那种。
0: 对呀、
1: 啊，
0: 那就是用咱东北话来说，随他们虎六舅了吗？那不就？
1: 他妈没念过啥书，反正。
0: 对呀、啊，那不虎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那个妹妹，我要跟你说，你摊上这倒霉的玩意儿了，没招了，没啥招，就是一个40多岁的男的。能闲着没事顺着那个四楼
1: 水管
0: 顺着水管往上爬，说这不就是他冲着啥，用咱东北话来说，冲着啥都不带这么干的，这就是虎啊。
1: 不是你当时咋想的呀？他说就是他儿子往下带他才会去爬的。
0: 那
1: 他说跟他儿子有99%的关系，他现在就说这
0: 样。那就是他儿子随他了。那不是他儿子，他随他儿子。
1: 我想跟你说啊，
0: 就是你们家这个事儿啊，作为你来说，你呢，你就是息事宁人啊，就说哎呀，这事这么地吧。就是比方说，我告诉你，你家老爷们儿不奸，但是在孩子离家出走之后，你的语言又刺激了他。
1: 对对，就是我。
0: 所以说呢，他那虎劲儿上来了，他不做出点事儿来，他不带玩的。
1: 我还害怕他做出点事儿。
0: 所以说，那你好好说呀，你说那么地吧，走就走吧，你这他那。

0: 我跟你说，老娘们的嘴呀、啊，我跟你说，那跟机关枪似的，一般老爷们受不了。你像这个胸怀宽广的就那么地了，他虎子楞的，心还窄就出那事儿啊。以后再有这个事儿，他们爷俩这事儿，他们爷俩解决，你不要参与，不要去讲话，听没听着？他能整了他儿子，他就整；整不了他儿子，他就受着，知道吧？你就不参与。你也别管，你也别说，你既不谴责你儿子，也别谴责他爹。如果说你儿子干败了，你去安抚那个败的人，但是不能说对方的责任啊。如果老爹干败了，你去安抚老爹，也不要说他儿子的责任，别往那对方身上推，就安抚就得了，行不行？
1: 啊，就是
0: 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你家老爷们儿偏激，然后呢，
1: 对，
0: 脑瓜子吧，其实不算太
1: 不
0: 够
1: 好
0: 转，
1: 使。
0: 不算太够转。容易跑到一股道出不来，所以说呢，就是他之所以爬那个，肯定就是跟你前面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给他叨的闹心了啊，
1: 确
0: 闹
1: 实
0: 心
1: 也
0: 钻
1: 没
0: 胡同
1: 有。
0: 出不来了，是这么回事。我给你分析这个事儿啊，等儿子那头呢，16岁，那正是人话听不太懂，但是呢，那个又不能说他不懂，他你有一句话，他有8句等着你那时候。
1: 对对，是的，
0: 那你更得需要想招，你虎子楞的肯定整不了他啊。
1: 就是越唬越整不了他，他老是经常总让他
0: 所以
1: 给我
0: 说
1: 打电话。
0: 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记住，以后他俩发生冲突，哪怕他俩打一块儿去，你都不要管他，听没听着？
1: 嗯，
0: 就是你
1: 是
0: 记
1: 的。
0: 住，不能拿棒子，不能动刀，就他俩电炮子什么大炮脚啥乐咋咋，完了之后你说你儿子，你说你打你爹不行啊，打你爹犯法呀，是
1: 我
0: 不
1: 都
0: 是？
1: 给他说过呀，
0: 你
1: 他说只
0: 说
1: 要
0: 呀。
1: 他动手，他
0: 你
1: 就
0: 就想
1: 不
0: 想
1: 阻拦你。
0: 他爹都不听你的，他儿子能听明白你说话吗？
1: 行了，
0: 说是一点用都没有的，知道吧？你就保证安全，然后让他自己琢磨去吧。啊，
1: 嗯。
0: 这个事儿没有不更好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你记住，你在中间起的作用，因为现在来看你在中间起作用，其实你想平事儿，但是由于你说话的那个，你说话很厉害，你这个人，然后又很急，你的性子是个急性子。
1: 对，
0: 所以你所做的，我不是说你做的不对啊，就是遇上俩虎玩意儿，你做的不对。如果是个两个聪明男人，你做的就对，对不对？遇上俩虎玩意儿，你的这个性格一爆发，你看他俩吵架你跑了，你这正常人没有这么干的，对不对？是不是？
1: 我不跑，他俩打得不可开
0: 打去
1: 交，我
0: 呗，
1: 就
0: 又能
1: 走。
0: 怎么样？你直接关上门，你上卧室自己看刷视频去，刷快手看中小直播不挺好的吗？是吧？等他俩分出胜负再说，听着没有？
1: 哦，是。
0: 然后以后记住，就是说谁败了，你去安抚安抚拉倒了，就别的啥也别管啊。好了啊，记住
1: 好
0: 了啊，
1: 好。
0: 你这性格太急了，你以后就是得你慢三拍啊，查个三，有啥话查30个数再说啊。好了，
1: 行，
0: 哎，
1: 好，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小汤圆啊，小汤圆说的，刚刚公交车上有人吃烤鸡腿，好香啊！那你是饿了啊？这个小米告诉他说，你要在咱东北的话，你问问那个吃鸡腿那人，你说好不好吃？你大几率能分你一口啊！现在就问，我们在线等你的好消息。对，你就问问他，你这鸡腿好好吃，谁家的，咋烤的，是奥尔良的还是炸的？大概率你能撕一皮吃啊！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哥。
0: 哎，你好，我听你说话有点听不清，大点声说，谢谢。
1: 啊，能听见吗，哥？
0: 嗯，好的，好的啊，说吧。
1: 啊，好，哥。就是最近发现婚姻里边存在点事儿。
0: 哎呀，
1: 我感觉，
0: 你说话污了呀！你这个是用那啥，是用免提了吗？还是用啥呀？
1: 我动一动，哥。这回呢？
0: 啊，这回行了，说吧啊。
1: 好。
0: 就是别离话筒太近啊。
1: 啊，好好哥。
0: 哎。
1: 是，我最近发现我爱人可能是出轨了，外面有人了。然后。
0: 多大岁数了？
1: 40左右吧。
0: 啊，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0岁。
0: 10岁上小学才。啊。
1: 对。
0: 那个结婚11年、12年那样。
1: 对，差不多。啊。
0: 那个你是看着了，还是发现聊天记录了，还是那个他的什么玩意儿不正常啊？
1: 表现也不正常，然后我手里边现在也掌握点东西，也有点确凿的证据。
0: 就是准备这事儿，就是准备，不是猜的，不是心理压力大造成的，是吧？
1: 不是哥。
0: 多长时间了？
1: 就这两天，我发现是这两天，但是他们俩这个事儿应该是有不到半年。
0: 不到半年啊。那接着说吧。啊，接着说吧。
1: 然后这两天就是精神压力挺大，这个身体也不舒服，然后现在就是我还没有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的话，所以我先给你打电话，哥。然后那个我先听听你的建议，然后我的顾虑主要是哪几方面呢，哥？就是跟这个事相关的这么几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老人，双方老人的身体都不太好。再一个是咋呢？就他们眼里边，我们就怎么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尤其是他，就他怎么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如果说，跟他们说，这个老人的身体能不能承受住，再一个怎么去接受这事儿，这是我可挺顾虑的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其实还是孩子吧，孩子太小。然后我担心是这个肯定会给孩子造成影响的，但是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说。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本身吧，他其实是那种，然后说，那谁想到他是那种就是拐弯女形象吧，可能是，然后那个就是他可能对人家可能心理上依附比较强吧，但是究竟他俩现在发展到啥程度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有事儿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对方吧，哥，其实我这个也挺憋屈，说心里话。然后我有一种被欺负的感觉，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需不需要跟这个对方，我实际上我心里我肯定想让他补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怎么处理，怎么去面对。完了就是这几方吧，相关的我的顾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先没跟他谈吧，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谈合适。是不是有必要再去掌握一些东西。再更有力的去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未来我们俩这个婚姻我怎么面对。然后还有就是就包括这两天我其实掌握一些东西的基础之上，我是感觉他现在好像就以前他那么严可能我不觉得，因为我对他没有猜忌。但现在他有的时候就很多事我就觉得是在演了。我就觉得可能对撒个小谎啊如何的。所以说，但是我还没有揭穿，所以说这个事儿现在反正就是我拿不太定主意，因为我之前我总听节目跟你说这个婚姻大过天。我没想到这事儿能发生我自己身上，然后我现在想跟你打电话哥。
0: 就是我跟俩说实话，兄弟啊，就是你现在想的这些看似考虑非常周全，实际上狗屁用都没有。就是都不要想这些东西，现在就是做不了决定。那我现在不想看你，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是吧？我找一些朋友聊聊天，也没不一定非得说这个事儿，对吧？我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把这个时间熬过去，让你真正能有理智来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哪怕有一点理智来面对这个事情都可以，因为你现在想的东西明显不理智，看似极其理智，实际上强迫自己理智，一点都不理智，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真要离婚了，我管你爹你妈我妈的呢，对吧？对不对？主要是考虑考虑孩子，可能你脆弱个六饼，你脆弱，我凭啥考虑你脆弱？我比你脆弱多了，对吧？所以说你这种看 似理智，实际上，实际上没啥用，就是没啥屁用。说实话啊，那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啊，最需要做的，我个人觉得，你需要把这十天、二十天，甚至这一月八、各月七成的，你熬过去。熬过去，熬过去，真正的说有能力来回头考虑这个事情的之后再考虑。现在考虑啥？你会考虑很多，考虑完这个还考虑那个，考虑那个，这些都是六神无主的一种表现。
1: 嗯，
0: 知道吧？都是六神无主的一种表现。你这个状态倒是说什么呢？比普通人是强，就最起码来说，你知道我这个事儿我不能，就是贸然行事，是吧？
1: 嗯。
0: 即使我想离婚，我这么贸然行事也是不对的。何况我未必想离婚，对吧？对，所以说你现在需要度过自己心里的伤害，现在你属于心理伤害应激期，对吧？你需要把这个应激期过去，过去之后，然后回头再考虑说我这个婚姻孩子啊，这头我个人尤其你需要考

0: 考虑更多的是你个人，啊，那就不用替别人着想，这别人都比你那啥，都比你置身事外，知道吗？
1: 嗯，
0: 对吧？那这是直接对的是你，那你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你现在想这些东西都是没用的，
1: 嗯，
0: 啊，就需要沉淀，或者需要转移，或者怎么地。总之，你需要熬，就一句话，熬过这段时间，然后再说。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听我话。听话，因为这个不会有更多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现在你看我最多的功能是啥？也就陪你唠唠嗑，
1: 嗯，
0: 那也就陪你唠唠嗑。因为我现在给你提的任何建议，其实都没啥用，
1: 嗯，
0: 真的都没啥用。那真都得说的，你得说真正能唠唠嗑、能交流了的时候再做。你看现在你说啥我听着，我说啥你听着。但是真正的这种交流是，就是说真正实操性的这种交流，其实是没有的。啊，你知道这点不？而且你也不用跟别人说这个事儿，你跟别人说，现在别人说啥你也听不进去。你好似是听进去了，但是当你自己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那样。所以说为啥到最后只能说你就是熬过去，熬过去，把自己最痛苦这段时间就应激期熬过去，然后再考虑我离婚还是不离婚，我这个怎么面对这件事儿？听着没有？你不用替别人考虑那么多啊，谁都比你接受能力强，包括你媳妇儿，知道吧？那你要考虑的是怎么做对自己最有利。知道吗？
1: 师哥，其实我也想过，就是啊，我想的倾向性是，我感觉可能过不下去了，哥。就是
0: 你说这些都没用。
1: 嗯，
0: 我刚才说了，你肯定停不下来想。
1: 嗯，
0: 我就说，我说你赶紧离婚吧，你说我离婚吧，但是回头你又不这样，知道吗？你现在想，我刚才跟你说了，你想孩子，想老人，想我过不过怎么的，一点用都没有。你必须把自己这个，我不说嘛，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熬，能熬过这段时间，然后真正冷静下来，清醒起来，然后再考虑问题。现在考虑的你，但是现在你就属于啥呢？就是精神不好了嘛，人就停不下来想，你知道吗？一直在想，在想，在想，没啥用。
1: 嗯嗯。
0: 就是精神病人也一直在想，在想。我不是说你是精神病人，我就告诉你，就是精神病人也是一直在想，一直在想，脑袋停不下来。你这个症状跟那是一样的，那有啥用啊？对吧？
1: 是哥，
0: 所以说你需要，因为我说的你听进去的很少，我也知道你听进去的很少，你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怎么，一直想表达嘛。但是咱们时间有限，对吧？不，你要找格林老师行，格林老师一个小时1500，你可以尽情的表达啊。但是咱们这时间就10分8分的，我希望告诉你就记住我跟你说句话，你必须把应激期熬过去，完了再说。因为现在我跟你说啥，你跟我说啥都一点用都没有，真的。你信我的，真都没用。
1: 嗯，明白哥。我再有一个问题啥，就是假设，因为我心里边倾向于离了，
0: 嗯，
1: 但是就是我说这孩子的这个问题以后抚养权
0: 解决不了。
1: 嗯，我想要就是
0: 你那再说，你也到时候你要人不一定给你。现在我不告诉你，现在想这一点用都没有，到最后你可能就不离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嗯嗯，
0: 想这一点用都没有，屁用都没有，真的不是说我在这武断，因为这样的事太多了。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就最开始前都这样。完了，到最后你跟说啥？就是我当时我就要死要活的就不过了。到最后过得挺比谁都好，比谁都有劲儿。现在说那玩意干啥呀？没有用啊！
1: 师哥，那你说我现在要什么时候跟他摊牌这件事？
0: 不要摊，你想明白再说。现在没到那时候呢啊！
1: 嗯嗯
0: 嗯，好了，熬一个月，先熬一个月再说啊。
1: 一个月是啊？
0: 对，一个月之后再说。好了啊。
1: 行哥，谢哥。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温馨提示啊，打进电话的朋友在复述事情的时候，尽量不要说春点啊，翻译起来听就费劲啊。实在不知道用哪个词来代替的话，用什么词代替的话，我建议你用买大米或者是盐田香听道来代替，或者你直接说你拍了几单，为了销量，我脑花拍碎了给你翻译明白了，放心啊。不要说春点啊。这个世间万般关系，结是合则聚，不合即则散。唯独夫妻是拿命做抵押，以魂做契约。继承夫妻，尽量以诚相待。看看背叛多伤人。虽然不能感同身受，但是我们理解你的伤很疼，对呗？但是现在，他真的是任何决定都是没有意义的，任何想法也真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停不下来想，他指定是停不下来想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这个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喂，你好，钟鹏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的婚恋方面的问题，然后想请教你。
0: 说说吧，怎么了？
2: 我今年34岁，然后我男朋友30多岁，我是事业编，他是国企，然后他有一套全款的房子，他小时候父母离异了，然后他跟他爸和奶奶过，妈妈再婚了，但是没有孩子，爸爸没有再婚，我俩处了1年多了，然后我爸妈就是一直觉得我俩条件不匹配，这个条件不匹配主要具体一点就是工作，我觉得我工作比较好，学历比较高，然后就经济条件，觉得他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我俩相处过程中，就是我俩也就是谈好了彩礼，就是多少钱，三金多少钱，我俩也都谈好了。然后我男朋友也知道我父母不同意，然后期间就买东西啊，什么逢年过节那些都来，但是我家里还是不看好。然后他就有点泄气了，不像之前那么温和了。主要就是我一直在磨我爸妈。然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是打算年内那个结婚了，我们俩。然后他家就想先订婚，然后我家就是觉得不同意。但是当时就觉得酒店有点紧张，然后两家就商量，就先订了酒店那个结婚的日期，在年底，年底。然后当时他家就是说打算就是五一订婚。然后到五一时候，我家还是不通口。然后那时候那就暑假的时候8月份吧，然后我家这边还是就是有利，然后到8月底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磨我家里，我家里说那同意订婚嘛，因为离婚期也挺近的。然后这时候男朋友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家提出来想让我家提前还房贷。就是这个房贷是因为我名下有一套房子，是用公积金贷款的，现在还有10几万贷款没有还。然后他提出这个事儿，我就不同意。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这个事情也不影响生活啥的。然后我俩就闹僵了，这个事儿，然后就分手。分手了之后，后来然后我又那个去那个缓这个事儿，他说的是，就是他家提了2次订婚，我家一直没有同意，他家就想用这个还房贷这个事儿，想让双方父母见面去谈结婚这个事儿。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直说就得了，为啥非得拐弯抹角的？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就是他家那边就是房贷什么的还是用公积金还，就不提这事儿了。然后彩礼三金那些都照旧，但是我爸妈知道了房贷这个事儿，以及咱们要分手这个事儿，就坚决反对。就是感觉他俩就是印证了他俩就是他们家就想占住我，然后我要跟他结婚，我就跳不到坑里了，我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了。然后我现在是想和他结婚的，但是我又想得到父母的祝福，就是本来就是日子定到年底了，然后我看父母这样坚决反对，然后我就跟男朋友商量说，要不然咱俩先延期，然后这段时间再磨磨父母。我这样做可行吗，老师？
0: 唉，你今年34。你所处的位置是一线城市吗？
2: 不是，就是一个18线小城市。
0: 还是小城市是吧？
2: 对。
0: 那你能接受二婚吗？
2: 我不太想找二婚。
0: 不太想找二婚，就是条件好的二婚也不想找是吧？那妹妹，我问你，
2: 没有太穷，太好了。
0: 我问你，就是你爸你妈没想开这个事儿。如果你这个年龄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都不是问题，在长春就已经有点略略的是问题了。那在你家那头，你自己想，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比你大个2岁，就是咱们这么讲，条件又能达到你这样的，然后比你再好点的，肯定得比你大。比你大的又非常优秀的男生，是不是基本都是二婚的？都是二婚的了，对吧？就是咱这么讲的，那二婚的有可能都不优秀了，人家别的女生都不跟他过来，才能轮着你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吧？人家好的，咱那叫好男生不流通，你记住啊，好男生其实真不流通，基本上到单位就被拿下了，或者是在学校就已经被拿下了，对吧？那么咱这么讲，你要不接受二婚，然后呢，你又想找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的，条件又比你好的，你觉得可能吗？你父母这想法可能吗？那如果完全按照他们俩的想法去做的话，那你就想想，你到最后的结果一定就是说的，很有可能再过个5年6年到40了，你都够呛能找着对象。
2: 是。
0: 或者说到时候到最后呢，认了，说啥呢？那我就找一个二婚的吧。是吧？找一个二婚的条件好一点的，也就这样。完了，桑叔说，人二婚条件好的，人可能也想找22的，找25的，你也不是找不着啊。
2: 确实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你要认清这个事儿， 你如果在北京，我啥话

0: 不说。真的，你要在上海，我啥话不说。你要知道你在咱们家这头，而且你还连长春都不是的话，34岁，你想找一个就按你爸你妈那个要求，什么家庭条件又好是怎么的？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那肯定得是月下老喝多了。
1: 嗯。
0: 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偶然性的时候才能有？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呢，我就是，希望你考虑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挺着急的事儿，我必须得跟你俩说清楚。这个不是说我有年龄歧视啊，或者咋的，因为当我你如果是我妹妹，我也得这么说，对吧？你得分析情况啊，是不是？
1: 嗯，这个情况就是我也跟我。
0: 所以说呢，就是你父母这头呢，你他还不给你介绍相当的，我估计他也找不着。
1: 对，他也跟我介绍这些，就是之前我就有一段时间，因为之前总处对象就是总就是黄了，然后就他俩不太同意就黄了，
0: 是不是？都是他们不太同意，是不是？
1: 对对是的。
0: 那到最后就是你爹妈好像有病啊，很有病啊、嗯，所以说你就是自己，你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来说去，我的意思是啥呢？妹子，我不给你出主意，但是你自己得有主意啊。什么祝福不祝福啊？我也想结婚，赶紧结呀！我多大了？再过两年生孩子、怀孕都费劲了，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是不是啊？你自己得有主意啊！没主意，到最后多少个姑娘都是因为自己没主意，让爹妈给耽误了。爹妈肯定就觉得他不是啥，爹妈肯定就是觉得我姑娘好，我姑娘就是谁都配不上。
1: 嗯，
0: 那不耽误人吗？你说是不是啊？
1: 嗯。那你说我就是那个坚定承认一点，然后
0: 就是你按照你自己节奏走就可以了，不用考虑他们。你同意也是，不同意好，你我婚礼你都可以不去，对吧？
1: 嗯。
0: 我离婚是我离婚的，我乐意。只要你自己认准了，但是条件是啥？你真得认准了，你别自己也认不准，完了自己没主意，那就不是爹妈耽误你，那是你自己耽误你自己了，是吧？
1: 嗯，就是之前那个对象吧，我确实有时候主意拿不太准，所以他俩在一说，就影响我。但是这个其实我还算坚定，
0: 嗯，
1: 我还就是。
0: 对，咱哥俩唠就唠到这儿，多了我不说了，因为涉及到婚姻大事。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还是得你自己做主。但是我的意见，作为你问你信着我了，参考意见我一定要给你，是吧？就是咱就说，因为你想想，你要是在那个某个地级市或者是某个县城。你就想你身边36、37、38的没结婚的，然后又有房子又有地的，占着房躺着地的，完了有了吗？真没有了，真没有了。我不说那好，那这有这水平的男生，初中有不少都被预定了，高中的那就一大批了，上大学那更跑不了，没有能跑了的。就按你爸你妈的要求，在你那块实现不了，对吧？
1: 嗯
0: 嗯，那好了啊。
1: 嗯，好嘞，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好嘞。

这个有一些爹妈真的是，我孩子真的肯定最好，那谁孩子谁稀罕，咱们肯定支持，但是你得看看条件呐，你看看，那你上哪能找出去了？不好找了。好的，铁杆小米说，要总结经验，总结出来解决它，该拆人的时候拆人，该拆事的时候拆事啊。

好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多朋友在这个公众号上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啊。谢谢岳耀朗啊，岳耀朗说这个祝您长虹，大爆特爆啊，越来越好，非常感谢啊。再有一个陈露白说一周未见，甚是想念呢，谢谢啊。金鹏说老人呐都给起，小孩老人都给起。

起个贱名，就是小名，什么狗蛋儿啥的啊，说好养活啊。这个是那啥吧，这个是咱们东北，好像吉林这头好像少一些啊，吉林这头少一些。我呢在保定啊，在保定住过一段时间。他们这个周边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那些农民企业家们啊，这个他们家那个孩子，尤其男孩啊，越是男孩越是娇贵，越要起一个特别特别难听的名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这个好养活，说的那个一念名的时候，说阎王爷一听，哎，这啥名？不要了，叫就是他有一个企业家啊，姓石啊，姓石，他家大孙子小名叫石球啊，那还长才壮呢，我天哪！这个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啊，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咱们长春周边好像是我没太知道有这个事儿，但是我在这个真的啊，就是在关里，在关里确确实实是啊，确确实实是你看我知道有一个企业家啊，就是都待时间长了嘛，他们之间互相之间啊，他们互相之间那个唠嗑，我大学刚毕业我也不懂，人家他们那之间互相之间唠嗑就叫小名。有一个企业家小名叫啥？你说叫骚，就是骚轰轰的骚，完了都管叫老骚啊、嗯！不耽误人家做大买卖，不耽误，一点都不耽误。所以说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一个地方一个令嘛，这个都是没啥可那什么的啊。没有说一定对或者一定错或者怎么样，没那说的啊。

好的，这个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朋友啊，大龄未婚呐、啊，女青年，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是喜欢婚内的男领导，两人年龄相仿，男士婚姻不太稳定，什么毛病？那不就小三儿吗？那有啥？那啥毛病就三儿呗。你管那？你给他，你研究他干啥？有事研究研究自己家狗为啥掉毛都比这个强啊。你研究它没有任何意义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啊，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钟表老师啊，小哈、啊、小，虽然说差不多啊，但是和钟表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钟表是24小时抖抖，咱们这钟晓就早着那一阵儿啊。说我想问一下呀，我妈总是有点事儿就闹心焦虑，成天洗衣服，家里来客人刚做完的沙发垫子，人走了就开始洗，每天擦地呢必须是2到3遍，这个是不是心，这不明显已经有病了吗？你赶紧领看看去吧。这个是啥？有点就不是，他这不是洁癖，他这不是洁癖，他这有点焦虑症啊，有点抑郁症。这个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这个下定义，但是你找心理医生，你问问，这肯定有病了，这是啊，不是心态的事儿，这是病态。

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

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啊，钟晓老师，我是从我姥爷之前听您的小声长谈节目认识您的啊，我姥姥和我姥爷和我之前和现在都挺喜欢你的节目，谢谢啊，非常感谢啊。好，继续，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啊，这位朋友问我哈、啊，说，钟晓老师可以告诉我你的微博号吗？啊，多长时间都不使了，你现在还用的？你到快手上来就得了呗。到快手上来，快手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现在正在直播，现在正在直播啊。这个说什么想要男孩的家庭一般不愿意给老二起名，我妈一开始生我姐啊，人家还有个正经名啊，我爸就想要男孩，结果第二胎是我，又是个女孩，人我妈和我爸就懒得给起名了，从小就叫多余，叫小多余叫了好几年，后来上户口了，我们队长说的不给你家孩子起个名啊，多余咋上户口啊，才想起来给起个名，你说上哪说理去？哎，啊，这个现在就说这个都不算太好了啊，这个重男轻女的时代，现在当然不是了啊。虽然还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大部分嘛，最起码尤其反正我觉得在咱们长春啊，在咱们吉林，绝大部分那个重男轻女的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啊，非常非常少了。那个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那家里头，老大。啊，是这个老大是个这个女孩，正经给起个名啊，正经给起个名啊。老二再是个女孩，那肯定就是招弟儿、来弟儿、带弟儿。就这名了，就这名了啊！老大可能还叫小娟啊、小珍儿啊、小玲啊、小凤啥的，都这名呢。老二就基本上就是像刚才那个向我光明说的了，就找地儿啊、带地儿啊、来地儿啊，就这了。老三啊，老三是最惨的。老三要还是个女孩啊，十个得有五个到六个叫老岔子。真的就叫就三姑娘叫老岔子可多了啊。就也不是为啥叫老差，说这孩子生差了呀，还说差一下下一个就能是男孩了，就不知道，反正是说是这就不知道，老辈人好像说就是一个是说就应该生男孩，应该生男孩，完了后来生个女孩，这孩子生差了。第二个呢就是出个差不拉，出个差不拉，然后这个是这个，完了差不拉出了那个就生男，全是女孩，不能一溜气呀，就是再差一下，差一下呢，就像走五岔道似的，能生个男孩啊。完了，等老四再生女孩，就叫多。

鱼的就多了啊，叫老多鱼啊。老五生个男孩，耀祖、光宗，或者是人家真正进入到家族排行啊，那个犯哪个字，他们家犯哪个字，完就哪个哪个哪个啊。起个相当显贵的名字啊，这个就是早些年生人的吧，就是我估计80后就少了啊，80后以后就少了，那个八零后之前，60、50、60、70这些人都经历过这个事儿啊。

0: 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个说一个我身边的事啊，就是我们家邻居，他家三个姑娘，老三叫老岔子啊，然后老四是个小子啊，这就差了。然后我有个同学，他们家是老三啊，他学习特别好，他也叫老岔子，然后。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每天呢，我准时的守在这个广播电台的录音房，你们呢准时守在咱们的收音机前，咱们每一天呢说健康讲健康，让大家呀最后收获健康。那孟非呢是个小老师啊，小大夫，跟咱们身边呢这60-70岁、70-80岁的老专家老教授咱们比不了，人家在这个医学战线呢奋斗了一辈子，他们的工作时间呢比较长，阅历啊也比较丰富，那我呢跟他们比还是有差距。我是中医科班出身，然后啊调到这个藏区工作，又自己跟着藏医的老师学的藏医理论，这么多年以来呢是中医藏医两个医学啊使用的同时啊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那再有呢，咱们中国呀有一句古话，我认为啊说得非常好，他这么讲的，他说这个人呢叫活到老哎学到老，这什么时候啊都有学不完的东西，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啊。那上学的时候呢也学过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啊，叫山不厌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于溪流， 则成绩广阔。也就是说呀，每天呢你能够多学一点东西，对咱们的阅历见识都是有帮助的。那尤其呢是在医学战线这一块啊，咱们更应该保持这种心态。怎么去说呢？就说大家发现了没有，最近这么多年呢，这个病啊种类是越来越多，以前都根本没听说过的这些词儿就来了。那你就不说别的，就说这个瘤，以前哪有那么多呀，是不是？以前一听说什么瘤啊癌呀的，那都害怕的不得了，结果没想到现在啊这变种这么多。以前一说着凉了感冒了啊，伤风了，拿个这个伤风感冒胶囊嘛，几毛钱，是不是？再不然啊，拿个葱须姜片煮个水吧，哎，喝一喝捂个汗就好了。你看那那个年代呢，它确实也是这么过来的。有没有用啊？很有用。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说这个身上莫名其妙的那个不得劲儿，哎呀难受，然后啊这个家里啊都不领着去医院。我小的时候我就喝过，我不知道啊收音机前的长辈们你们有没有搞过这个东西啊。那时候我记得我小，也就是七岁啊左右，反正我这个事儿我是特别特别的记得。怎么搞的呢？我跟你们学一学啊。是拿一个家里的那个小勺，那时候还是那个铝的那种勺啊，然后啊点根蜡烛，把这蜡烛点着了，勺里面啊加的那个白酒，然后啊里面加点那个这个小苏打，现在啊叫小苏打，我们老家里面管这东西叫面起子，发面用的啊这个小苏打倒到里面，然后拿这个蜡烛啊在这个勺底下烧，烧的咕嘟咕嘟冒了，然后拿过来吹一吹，吹凉了给喝下去。哎，你别说，这喝完了啊，到最后的这个肚子里面呢，它真不难受了，不憋不恶心了。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这老一辈啊，有老一辈的招，对吧？那土办法它不一定不管用啊，所以在民间呢，就传出来那么句话，叫这个偏方治大病。那我印象最深最深的一次啊，这个事儿我印象我是超级深。这个我奶奶呢，跟我爷爷这两个人呢有意思。你看大家都知道，给孟非老师呢老家是黑龙江农村的啊，我们的地方吧，他说农村不农村，说城镇不城镇，我们那是个镇，那这个镇边上啊它就属于农村了。这个我们家呢是属于菜社的啊，这个有一些老家知道菜社是啥，生产队是这样的。然后啊这个北方的家庭啊，很多女同志啊她都抽烟，这个事儿是不是听说过那个什么东北几大怪呀、啊、是不是什么窗户纸糊在外呀、啊、大姑娘叼烟袋呀、啊、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啊就听说过。所以东北的女同志啊以前呢、啊、抽烟的比较多，这抽烟多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吐痰呢、啊、哎咳嗽啊气管炎呢、啊、这个事儿比较多。反正我记事起啊，我奶奶就抽烟，我奶奶抽烟呢就卷那个旱烟啊，自己家里有院子种一点。我爷爷呢是偶尔我见着抽一根啊，我爷爷喝酒，这个每天呢喝一顿，一顿就一两，多了一口都不喝。你看这多好的人啊。我奶奶抽烟，就我奶奶的声音呢就有点沙哑，然后呢这个后来就听说了，说有个偏方，这偏方啊比较厉害。我是不知道咋回事啊，后来呢这个见了，拿一瓶啤酒

就跟普通的那种啤酒，拿一瓶啤酒倒掉三分之一，然后呢，这个偏方啊，我现在不知道那里面是啥呀，反正我有印象，印象什么呢？就是各种药片，有白药片，还有那个时候那药片有那种带糖衣的，有黄的，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啊，这个带糖衣的药片，还有大白药片。为什么这一瓶啤酒倒掉三分之一啊？因为那药片呢，就得装上一瓶的三分之一。好了，基本上就装满了，拿那个原来那个盖一盖，然后呢泡着，不用动，泡着，泡完了之后说过几天摇摇匀了，哎呀，白不呲咧。说喝这个支气管炎，反正是我见了泡完了。至于到最后喝没喝，我不知道。然后呢，那时候我也小，奶奶那个时候那个声音呢还是有沙哑，我不知道那东西管不管用啊。反正现在作为大夫的角度我来说，胆儿真大呀。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咋回事，各种药往里放。那一般的那个时候的药片还没有这个中药的药片呢。那个时候啊，中药啊都是药丸，那个时候中药还没有现代化，也没有什么中药的药片。哎，不能说没有，那时候有中药的药片，最多就是甘草片，剩下很少了啊。你说那些药往里一放都敢喝，这也不知道哪个神人研究出来的。所以有些偏方啊它真管用，那有些偏方啊就得玩命了。那今天我说到这是啥意思啊，就跟大家讲，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的是感黄草。这个感黄草啊，实际上我们身边的人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选择性比较强，也是源于我们现代的这个商品的现代化以及信息的发达，很多人呢能够见到东西特别的多。你看，就是说以祛湿为例，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了多少祛湿的东西，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不就这个红豆薏米汤吗？然后还有什么健脾祛湿的、利水祛湿的啊，等等等等，那祛湿的方法多了。你要是现在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说给我拿个祛湿的，无论是什么茶呀、药啊、中药饮片呐、片儿啊、膏啊，好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我们选择性比较多了啊，不像以前选择性少啊。你买个什么东西，就那么两个固定的牌子。你买个自行车，那个时候就是飞鸽的、永久的、凤凰的，就这么三个，剩下的一些都不怎么出来，甚至都没有。你看现在你要买个自行车，你没个几十种品牌可能吗？太多了，选择性太强了。以前买电视机就那么几个品牌，现在你看看，不给你弄出来个二三十个品牌，那都不算完。那你说这个祛湿也是如此，以祛湿的角度来讲啊，祛湿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就本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呀，咱不说非富即贵啊，这个咱不去说，医生的角度啊都是病人，我们不管你身份高低、家庭条件有钱没钱，是不是？医者仁心呢，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的。在我们眼里只有一种人，我们不分你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我们眼里你只是病人。你这个病了，找到我了，那我尽我所能来帮助你解决病痛，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每个医生的责任担当。那在中心里面呢，这么多人，那你说千方百怪的各种病它都有，可是呢我们按照流程不变，那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第三个呀软化血管祛瘀，这三板斧我们是必须来的。每一个到我们中心来的病人，每一个到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这三样是一定得做的。你看前几天呢给大家就说了，说我们以前呢有个东西叫海棠茶，又叫湖北恩施巴东海棠，这是我们最早啊给我们患者解毒用的。为什么要解毒呢？你这里啊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吃进去的很多东西啊是有毒的。本身呢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啊快速的发展，这个工业毒素、化学毒素、重金属毒素、装修污染以及这个食品添加剂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毒。再加上我们本身身体当中的这些毒，什么血毒啊、尿毒啊、细胞残留的毒啊、神经毒素啊、金属毒素啊等等等等，这么多毒素在身体当中不排出，那你听好了，时间久了呀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变成了小毒人了，是不是？那你说血毒是不是就是血脂高了，糖毒就是不是糖尿病啊，
对不对？细胞里面的毒素多了，细胞代谢不好了，这人也容易出病了。免疫系统的毒素多了，那也不行啊，免疫功能下降了，外面来的传染性疾病啊，这不就进入身体了吗？所以当时在我们中心里啊，用了大概有20多年了，也是我们当时在国外交换学习的时候，见到人家有那种解毒制剂，就给患者用完了，效果特别的好，这也是我们学来的。结果当时我们想买人家那种技术，人家还不给我，最后啊也是机缘巧合，我们呢在一个学术医学交流大会的活动现场，我们认识了一个教授，姓汪啊，三届大学的，跟他学习了之后啊，才发现这么一个中国的国宝，也就说是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那这种东西呢，相传是神农氏传下来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茬而解之，就这东西，就是海棠叶，又叫临秦茶，是这么个茶，对吧？那这个东西啊，就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到了去年呢，就有了点变故，有了点什么变故呢？就这个东西的产量啊，它每年就那么多，我们都是提前订，结果现在这个量啊，就开始变少了。那在中心里面量少了不行啊，我们中心的用量是持续增加的，就是每年都会有新患者在里面住，然后呢，出去了之后呢，这些患者回到家里面，他们也在用，这样的情况下就在我们中心里拿。那你说这个量是不是逢年都在涨啊？但是它的量又不够了，那这一项我们中心也不是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一个感黄草。这感黄草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两大作用。什么叫两大作用呢？刚刚不讲了吗？身上的一些毒性啊，什么药毒、化学毒、残留毒、化学生物毒，各种毒素在身体当中各种堆积，你堆积到心脏里当中，那心脏不就麻烦吗？堆到肝脏当中，肝脏的功能就下降了；堆到肾里面，你肾功能就不全了。所以说，这个解毒的工作呀，任重道远，咱们不能当那个小毒人。那这个海棠它是解毒的，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那现在呢，我们也大量的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刚刚来的这些人也用感黄草。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啊，感黄草在这个解毒上面，哎，它也能够取得一个不俗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感黄草用下来了之后啊，它得到了两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解毒。你无论说常年用药的，肝肾功能坏了的，它这个里面一定是毒素受损。那毒素这个损伤啊，就会出现什么化性的肝损伤啊，啊，肾脏功能的下降，肾功能不全呢，这都是损伤啊，毒素损伤，是不是？那这种毒素损伤让人治病。那再有呢，这些毒素沉积到细胞里，让细胞功能下降，人呢全身都容易出现疾病。那这个解毒啊，刻不容缓。我们现在呢，把感黄草的量加大了。为什么说用到这个感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啊？这感黄草这个药，再说一遍，感黄草的这个药，它上来了之后，第一大功能就是解毒，清热解毒。那你看看啊，能解毒的东西多了，什么银翘啊能解毒啊，金银花能解毒，双黄连能解毒，是不是？解毒的东西多了，可是呢，一兼二的作用那就少之又少了。哎，那感黄草它就如此，它也有很强的解毒功能，然后呢，它也有很强的解决湿和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药就解决了两大类啊？所以现在啊，在我们中心里慢慢的。又怎么了吗？就把这感黄草的用量啊，就给它加上来了，哎，让越来越多的人用这感黄草。现在我们就分流了，就怎么分流呢？就是出了院的这些老同志，跟我们还保持着时常的联系的老同志，他们在家里面解毒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用海棠茶。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我们绝大多数给他们用到的就是这个感黄草，来解毒，来调理身体。那再有呢，第二个就是用感黄草啊，把这个湿来彻底的解决一下。我不说了吗？啊，这个人呢，身体当中有三种湿，有寒湿，有湿热，有痰湿。那你细算一下，寒湿过重的人怕冷，寒湿过重的人呢，身上沉，身上累，手脚冰凉。你什么时候摸他抱他呀？那都冰凉冰凉的，冷啊，穿的衣服也多，受不了冬，受不了寒。那你说这样的人遭罪吧？是不是？明明说都天气变暖了，咱们中国南北啊，这个气温差距比较大，
天气一变暖，你看年轻人都穿半袖了。

就是容易的，就是你受了多少种寒气都容易拔出来。你烤烤火呀，烤烤电呐，拿个生姜贴一贴，拿个艾条熏一熏呐，这寒气很容易就散了。可是为什么说你这个感觉寒呢？10年20年了还没解决呀？烤了多少次电呢？熏了多少次艾条啊？还没解决呀？我告诉大家，因为你里面有湿，湿和寒结合到一起了，这就叫寒湿。你寒湿，你靠泡泡脚就给它解决掉，那是不现实的事。怎么办？必须把这个湿化掉。大家听清楚了，湿气要化掉，不是说把它清出来，清不出来，一定要化湿气。不管你是湿热痰湿啊，还是这个湿寒，对不对？你这个湿气你一定要化。你化湿气用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就感受得到了，化湿气最好用的，在我们中西医论证最好用的啊，我们就认为拿这个葛黄草配上这5个小药，合成这么方，用着又简单，一个茶杯就解决了，煮都不用煮，你就拿开水这么一泡就能解决。那你说这湿寒是不是就慢慢就解决了？你这次我教教大家，你剩那个泡好了葛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的渣，别扔，是不是？你要是愿意的情况下，你剩这个渣啊，攥到手里面，然后呢，把它那个温一点啊，别冰凉的，本身你就凉嘛。拿这个对着你这个膝盖呀、脚腕呢、手腕呢，你慢慢搓一搓，趁着那个潮湿的劲儿，你搓一搓，你看看，那内喝它就等于内服，外擦就等于外用。你看看这两个一起来，然后那个葛黄草那个药膏啊。你也不要扔，为什么不要扔呢？你今天喝一包，好了，别扔啊，留着，明天再喝一包，留着，那包别扔。这包啊，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我说那个擦擦关节。再有啊，你把这个包拿热水浸一下，然后啊，你躺在那儿干什么呢？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眼睛不好啊？眼睛不好了之后，有眼贴，有眼药，有眼药膏。这回啊。咱们喝这个葛黄草加这个药方，它就能解决眼睛这个事儿吗？是不是？葛黄草里面5种药加到一起，里面呢把菊花、枸杞多加点儿，它对这个视力模糊啊、眼压高啊、青光眼呐、这个白内障啊，包括这个迎风流泪呀、眼干、眼涩、眼疲劳啊都有效。那这是喝进去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还能外用啊？你把这2个葛黄草的药包，左眼睛放一个，右眼睛放一个，带点湿气儿的那种啊，你躺在那儿。然后你把2个药包啊放到眼睛上，哎，你看看，你连眼贴钱都省了，你用不着买眼贴了，你就拿葛黄草这个药膏贴到眼睛上。你记住了啊，这个时候它能解决眼睛的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还不浪费？对不对？这个一举多得呀。你眼睛弄完了之后啊，你脚上容易出问题的啊，这个脚上有细菌的，有感染的，对吧？葛黄草这个东西消炎、镇痛、杀菌。那你泡脚的时候，你要是就是经常习惯用热水泡脚的，你是不是把那个喝过了葛黄草的药膏，你可以扔到洗脚盆里啊？你放那个3包5包的、7包8包的都行。我说是喝过的啊，新的往里放就浪费了。虽然不贵吧，也浪费嘛，对吧？你呀，就拿这个你泡泡，你泡泡你就会发现不一样，消炎。你有脚气的，你当然抹正常的消炎膏，是不是脚气膏？但是你加上葛黄草了，它来得更快。是不是？咱们讲到了寒湿，哎，咱们讲到了眼睛，咱们讲到了泡脚，那再有湿热的，哎，这种湿热的，燥热、火湿、沉又累，经常无名火起，见谁都不顺眼，跟谁都想吵一架，好好说话就不会。有人说你这老头这老太太这脾气怎么这么倔？那不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情绪不受控制。我不说了吗？你像用到葛黄草啊。烦躁、失眠的、情绪不稳定的、爱上火、爱发火的这类的人，你用葛黄草，为什么呢？因为这类的绝大多数啊，它就属于湿热了。那这湿热，你用到葛黄草的时候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参照啊高血压的这个方子，加上这个烦躁、失眠的这个，用什么东西呢？就是菊花、决明子、山楂，哎。情绪不稳定的，经常烦躁的，牙龈出血的，然后啊，逮谁见谁跟谁发火的，见谁都感觉欠你钱的。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不怪你，我理解你。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呢，年纪大了，你说啥？

0: 事儿没经过，啥事儿没见过，生死离别呀，时事变迁呢，你都经历过。你说那点事儿放你年轻的时候都能一笑而过，为什么老了不行了呢？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气机不顺了吗？不就是身体当中湿火过旺了吗？对不对？你看湿火，这不就是湿热吗？这种湿热火容易降啊，一个牛黄解毒片，一个穿心莲，马上火就降下来了。但是呢，火降下来了不重要吧？湿没出来呀、啊，是不是？那你要想办法把这个湿火、寒湿咱们往后放，寒湿解决了，湿热是不是得解决呀？好了，咱们拿这个来解决，怎么解决呢？大家听好了，你就啊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就放嘛，你就来这个，就这么去喝就行了，是不是？然后啊，里面多加点嘛，刚我不说了嘛，是不是？哎，这个参照血压高的这个决明子、山楂，然后啊，里面加上菊花，你这种喝起来，这个决明子、山楂和菊花放的多一点，哎，它就能解决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一个感黄草？现在咱们慢慢聊起来，功能越来越多呀，对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不要小瞧感黄草，感黄草是好药，不要小瞧任何一个方子，只要说咱们这个症状对了。咱们啊慢慢的这个效果都能起来，因为身体当中的特殊体质不一样，用到感黄草啊，有的人来得快，有的人呢慢一点，但是无论是快还是慢，这个万里长征终有走完那一天，你只要用上它，对吧？你哪怕慢点，那你用上的时间长点，这个作用也出来了。另外呢，本身感黄草啊这个东西啊，它实际上效果并不慢，那尤其是老人家，你再配上这几个小药一起来用的时候啊，效果来的还真的挺快的啊。当然不可能说你喝上几天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它需要时间的，你要给它时间，它一定给你效果。所以说呀、啊，别着急，用上几天，你慢慢的感受这个效果。那这一次呢，是感谢厂家啊，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而且呢是优选精选定制的。咱们呢99一盒，你拿到了手里就1:2了，就是一盒的钱到您手里变2盒啊，你买上3盒多少钱呢？297，到您手里就6盒了，是不是？你买上6盒多少钱呢？594，结果呢到您手里就变成12盒了，多划算呢。还是那句话，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多存。为什么不要多存？它这东西的保质期就36个月，你存那么多干啥呀？对吧？你就听我的，哎，你就用上6盒、12盒，这正好一个周期。你要说我存上2年的吧，那你钱多烧的我不管你。虽然说放不坏啊，这个东西它有这个外盒，盒里面还有个塑料袋，它都是密封的。虽然放不坏，你用不上嘛，对不对呀？你放着干啥呀？对吧？你自己又喝不完那么多。比如说我就想多喝点，多喝点我不拦着你，没问题，可以，可不可以多喝？可以多喝。就是一天一包，你说我喝2年行不行？行，你喝没关系，这个东西又没坏处，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这个人呢就一个想法，我呢把这东西给你们搞到了，希望你们通过用到感黄草把身体变好了，比什么都强，大家说是不是啊？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感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刚刚啊，咱们说到了感黄草能够解决这个寒湿和湿热的这个事儿。那咱们最重要的呀，这个湿啊在身体当中的威胁比较大，那分为3大类啊，第一个叫痰湿，第二个叫寒湿，第3个叫湿热。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看看你身上有没有。 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应该把赶黄草用上了，也赶上咱们赶黄草这一次的好时候。听好了啊，就是你身上感觉沉重的不得了，累、乏、疼，然后啊冷、凉，穿的多，哎，这个时候啊你就感觉手脚都冰凉的，身上啊不得劲儿，这种情况说不清道不明的，总感觉像什么东西压着的、水肿的这类的，咱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寒湿。那这个寒湿，你就把赶黄草这么用上，哎，就把这个五个小方都加到一起，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就这么去用。这样的情况下呀，一两个月效果明显，时间长点呢，就把这个寒湿啊慢慢就去掉。我不讲吗？叫千寒一清，一湿难除。这个湿啊很难往出走的，那你就要做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时间长一点啊，这个没问题。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湿热。那只要带这个湿热的，那就不用说了，它热的时候啊它就有火呀，啊，热的时候它就燥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找原因了啊。这个湿热就是里面又有湿又有热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那我们呢，哪些症状表现呢？大家听着啊，你只是说眼睛干啊，眼睛涩，眼睛疼，这个呢咱们分不清是这个湿寒还是湿热。但是呢，如果你眼睛啊上火，眼屎过多，红血丝过多，眼睛里面呢灼热，这个时候再加上你的眼压增高，那就不用说了，这个时候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湿热在作怪。那这个湿热在作怪咱们解决呀，就是这个赶黄草加上这五种药材，其中里面呢菊花和枸杞你多放点，哎，解决这个事儿，这不就是解决湿热吗？是不是？那大便这块呢也是如此，在大便上啊也能够反映出来你到底是寒湿还是湿热。也就是说你这个大便呢稀、干、黏，这个时候咱们就说你这个是寒湿过多，体湿，身体当中还有寒，尤其是女性经常在出现小腹坠痛、不起以下冰凉，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寒湿为主啊。那咱们赶黄草加这五个小药你就一起用，才能解决。那再有啊，这个大便拉不出来，或者能拉出来啊，但是呢特别特别的黏，而且呀、啊、有一种灼热感，还不一定成型，黏马桶黏的厉害，而且那个味道啊它分两样，这个寒湿和湿热的人呢、啊、这个拉的大便都臭，可是他俩的臭味不一样，湿热的人拉出那个大便那个味道呛，就好像这个厕所呀尿检过多了，好长时间了没刷，那种味儿是这种味儿。有一点怎么来比方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农村的老同志啊听这个能懂，城市里的老人家估计不一定，但是你上山下乡过的，到农村插过队的，你能知道。就是如果是寒湿也变稀拉不出来的那些啊，这些那就是大便的味儿，臭乎乎的。那如果是湿热的这些人，这个大便拉出来有一种什么味道啊？大家知不知道农村上这个农家肥呀、啊、这个农村上农家肥呀、啊、它不是说把这个农家肥从厕所呀从这个下水道弄出来呀、啊、就往地里面养，不是。怎么办呢？他在这个田间地头啊挖一个大池子，然后把这个农家肥啊倒到里面去。这农村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沤肥。沤就是沤起来的，让它发酵，然后啊那个味儿你就别提了。哎呀我的天哪，我记得学校附近经常有这东西，你们学校附近有菜地啊，那菜地都沤这个农家肥啊，啊，尤其那夏天呢一刮风的时候，那个臭味啊呼呼的就来了。哎呀，那小时候对这个印象可深了。然后啊他沤完了这个肥呢，他那个黏糊糊的嘛，哎呀，说的可别赶上吃饭的时候说这事。然后啊上面往上扬这个土，哎，沤一段时间扬一层土，沤一段时间扬这个土，到最后啊这一池子的农家肥水分慢慢的变少了，都跟这个土啊结合到一起了，然后还要翻，翻完了拌，拌完了最后就变成了那种浓浓的黏黏的那种土的样子，但是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肥，这是粪肥。这回明白了吧？就是说你湿热过多导致的大便出了问题的那种啊，或者是消化不好的那种，你闻着就是这种农家肥沤肥的那个味儿，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以清凉为主啊，是不是？就是 菊花决明子就行了啊，这个就专门解决你这种湿热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湿热的这块啊，一般都伴有火，小便刺痛的，大便灼热的，失眠烦躁的，嘴生起泡的，身上发痒的，半夜醒了睡不着的啊，然后呢再包括你这个牙龈出血的，牙龈上火的，牙龈肿痛的，耳朵嗡嗡响的，情绪不稳定的，眼睛发红发胀的，身上啊暴躁的，哎呀情绪不稳定的，这些啊都属于湿热。那你看感黄草能解决这个啊，这感黄草你说你该用还是不该用？你就该用上它，便宜，价格实惠啊，是不是？而且呢好拿呀，那小包包的，是不是？你放到平时你出门你拿个包你干个啥你就放里装着都行，旅游你都能带着。你平时喝个水，我见很多老人家一出门啊拿那么个水杯，但是更多的老人家我发现他们愿意拿一个那个罐头瓶，这罐头瓶啊玻璃的，然后呢啊再弄个那个毛线呢给它勾一个套，放手里面一滴溜，哎呀我看这玩意儿挺好啊，我都比较喜欢。咱不是说什么保温杯买不起，这年轻人不这句话吗？不是保温杯买不起，是用这个罐头瓶啊更有性价比。你看我感觉这话说的特别的对，所以现在啊我不怕你们笑话，我都不用保温杯，我也用那么一个菠萝罐头的瓶，挺长的，但是我这个没你们那好。为啥？我看那个公园里面的老人家呀，他出门拿那个杯呀，人家拿一个那个毛线勾的那个套，我那个不是，我那个就是一个菠萝罐头那个玻璃瓶带点盖，我拿那个喝啊。我现在我都这习惯，我不用保温杯。为啥？我拿着这个玻璃杯子啊，尤其那罐头瓶，我就习惯了。可能不只是我，你们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医院里面，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单位里面，很多单位里面这些大夫啊都用这种玻璃杯，都用这种罐头瓶。那年轻的小护士那水杯子好看啊，各种好看的，可不可漂亮。但是只要说你看吧，上了四五十岁的这些大夫用的都是这种罐头瓶。为啥呢？随手可拿呀，医院里啥多呀，医院里看望病人多呀，看望病人啥多，罐头多，罐头多，罐头瓶就多，所以这水杯啊有的是，你知道吧？不用花钱买，咱不是买不起，而是那东西方便，泡个什么东西还看得见。哎，你看这就解决湿热，痰湿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要先明白什么叫痰，什么意思呢？咱们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呀，你们也应该说过，是这么讲的啊，叫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听过吧？是不是？我告诉你，这话说的是一点都没错，特别对。啊，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你呀，经常吃萝卜白菜，那是最好的东西了。你看白菜里面水分又大，维生素、纤维素多好啊，萝卜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是蔬菜当中最好的两个东西。我就认为啊，所有的蔬菜，你要说以蔬菜之王，大家有的说什么西兰花蔬菜之王，维 C 含量高，西红柿蔬菜之王，让我来说蔬菜之王就是萝卜白菜，没有比他们两个再好的了。那如果非要加第三个，这东西不叫菜，但是呢也能吃，什么东西？豆腐啊，什么萝卜白菜豆腐，我认为这三样是最好最好的饮食的好搭档，最好了。你什么东西都有，哎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啥都齐了，纤维素啊，又解毒又顺气又补钙，你说啥不好啊？萝卜白菜豆腐就是最佳健康。肉啊，反正是不能不吃，少吃啊，这个少吃肉啊有好处的。为啥呢？你说现在这个肉，哎呀，我不说你们心里都明白得很。怎么讲呢？你肉都几个月长出来的，你们自己不知道吗？你们到那个养鸡场去看看，那养鸡场那个鸡呀、啊、跟咱们农村养那个土鸡呀、啊、什么概念呢？农村养那个土鸡开春了开始养，过年了开始吃，养几个月，是不是？你基本上养七个月到八个月那一只鸡还不感觉特别大的，你到那个肉联厂你去看看，那鸡膘肥体壮了，那腿蹦蹦的鼓，对吧？你到养鸡场再去看看，养鸡场那什么概念，一个月鸡就出笼了，那鸡都长肉不长毛，很多那个鸡啊身上那个毛从小到大都没长全啊，就进人嘴了。你告诉我它为啥长那么快，对吧？饲料嘛。那为什么鸡不生病？药嘛。那为什么长得好膘肥体壮？激素嘛。说多了是不是就该泄密了？你们都懂的。 那肉能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为啥那个猪两三个月就出来了，三四个月就长那么大了，咱自己农村长的。

自如，一年了还没长那么大，吃的啥东西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肉啊少吃点，但是又不能不吃啊，老百姓啊要吃点肉。我们说咱们条件好也不好，肉是人身体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但是呢你记住了，所有的痰湿都跟不良饮食跟脾呀、有直接的关系，脾胃运化不好了，身上油脂过多了，痰湿了。有人说孟非老师不是啊，我也没吃那么多呀，我又瘦瘦的，我怎么也有痰湿呢？这个东西跟年纪有关，年纪大了代谢不好了，哎，水湿内停了，脾胃功能下降了，痰湿也就慢慢来了。你吃的少跟你没吃是俩概念，明白吗？就说你吃的再少，但是到你这存住了不消化了，这个痰产生了，大家明白这个痰到最后是什么吗？你看昨天给大家提了个词儿，叫清心或痰，再说一遍，叫清心或痰。中国古人呢管这个人昏迷了之后叫痰迷心窍，那现在人说了这个人昏迷跟大脑有关，对吧？那古人说痰迷心窍要干什么？要清心或痰，清就是把心脏迷糊了给它清一清，或就是豁然开朗，痰实际上就是把心里这个痰给它清掉了，人就清凉了。现在认知都是脑袋，是不是？但是中医说的这句话没错呀，叫心脑同志啊。我们现在人都在说我心里想的，是不是？外国人不这么说，外国人说我想的，中国人说我心里想的，中国人永远认为心主神明，对不对呢？对呀，这真是心里想事啊，这就是中医体系和中医理论呐。那痰迷心窍，清心或痰，这就是对抗策略。那怎么办呢？你治病是方式，咱们不得病才叫厉害。怎么不得病？把痰湿从根上解决的，在痰湿这一块上，如果有了的轻的咱们清一清，对吧？如果重的啊，咱们拿药物参与；如果比较重了的，咱们把这事控制住，不让它发展，这才是咱们解决清心啊、通窍过痰呢，对吧？那这个事儿解决了，实际上是不是就能预防心梗、预防脑梗？那痰迷心窍不就是梗了吗？你管它梗心还是梗脑，都是梗啊。那你这一梗了，对咱们的影响大不大？心梗要命啊。那脑梗了呢？轻则堵到画圈歪嘴，重了直接拐杖轮椅，再严重了卧床不起了。赶黄草就是能够解决这些小毛病，你看这些小毛病里面哪个它都不舒服，咱们这个赶黄草是好药，它就专门解决你这种不舒服的病。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看看啊，什么感觉对症的，是不是？赶黄草能解决你眼干眼涩眼疲劳啊，眼睛发红眼屎过多眼压过高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咱没说把这些都治好，但是呢对这些都有对症，都能减轻，对吧？第二个，咱们经常屁放的多的，有人说老孟非老师你老说放屁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说正常人放屁是对的，但是有些人你没发现吗？跟那个屁包一样，呜呜呜呜老放屁，晚上睡觉老什么原因？肝不好才放屁呀，懂了吧？肝脏好了就没事了，肝脏要是不好了才是，要是肝脏好的人肚子是咕噜响他不放，很少的，明白吗？所以啊屁多不是好事啊，拉不出拉不来拉不净粘马桶粘的，你看这都属于湿，咱都能解决。失眠健忘烦躁的啊，见谁发火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痒长疙瘩的，这都属于湿，感光草都能解决。身上沉身上累睡不醒，半夜睡醒了睡不着，醒了之后眼睛瞪发麻的，是不是？看谁都发火的，哎呀这都是手肿脚肿眼皮肿莫名其妙的各种肿，这都是属于湿啊。三高的对吧，感光草都能解决，什么血压异常血脂偏高啊，高血糖代谢不好的。我们说孟非老师你前几天还说呢，说这感光草不治三高，对不治，我都说了异常，对吧？那咱们加上药方了吗？不是，咱们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往里一加，你看看它对不对，它能不能解决三高，它就能够开始辅助治疗了。而且你如果是轻微的高血压的，你喝这个方它都能给你降下来，对吧？那你要重了的话你该吃药吃药。咱们感黄草能力是比较强，作用是比较广，但是呢针对的是小病，大病用好别的药去吧。啊，感黄草这个东西啊是适应广范围面大，针对的都是小情况，所以呢它的广谱性比较大，适用人群比较广。我就这么说吧，除了小孩子和这个哺乳期孕期妇女以外，剩下的都能用感黄草。你喝去吧，当茶来喝了，这东西放到杯子里啥也不占地方，花不了多少钱，最重要的它作用大呀，它方面广啊，它能治病啊。你看我教你们的，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加上感黄草，六味药合到一起就是个方。
我也说了，我说血压高的你里面放决明子山楂多点，血脂高的你放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哎，血糖高的你这五种都放啊，但是呢血糖高的陈皮山楂多放点，这个视力模糊的眼睛不好的菊花枸杞多放点，大便不好的啊陈皮枸杞多放点，浮肿的菊花陈皮多放点，经常烦躁的失眠的哎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你看这是不是五种药啊、加上感黄草啊，这作用不就全了吗？对吧？那你就这么用。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必须我打断你一下，孟非老师我有事请教你。我说你说呗，你看你就告诉我了。你说孟非老师，我这人比较特殊，我这个啥也不高啊，就这个三高，是不是？我这个啥也不多，就病多。我刚刚听完你讲你说的这些症状我全有，那可咋办呢？那我这个血压高了决明子山楂，血脂高了菊花决明子枸杞，血糖高了陈皮山楂，我咋办啊？我三个都高啊，我大便也不好，我视力也模糊啊，这还不简单吗？啊，这还不简单吗？就一个简单的办法呀，我说了嘛，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一样放了一捏啊。你如果说你这些症状越多的，你就把这些东西调整量不就行了吗？感黄草你就放一包，这五种小东西你多放点啊，这个东西多放点少放点又能怎么样呢？你如果多放点针对性的不就强了吗？是不是？有些人如果分不清哪种都多放，哪种都能多放，哪种都吃不坏，你明白吗？这个五种里面除了那个决明子不用放特别多以外，剩下菊花山楂枸杞陈皮你直接拿嘴嘎巴嚼都行，是不是？放到杯子里面加上感黄草一起泡作用更强，也就是说这五种里面决明子的量不用变，剩下那些菊花山楂枸杞陈皮都可以多放，你这不就全了吗？是不是？你这一全了，针对性的问题这不就多了吗？所以说呀，永远那句话，在我们中心里面遇到的这些患者呀，我们都一视同仁，但是呢我们绝对是尽我们最大的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那这解决问题了，我们就得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用好药，用好方法，用好的治疗方式，给他们做好的治疗规划的方案。那感黄草就放在了前面，它是一个东西两大作用，第一个它能够解毒，第二个它能够祛湿。那你看这次给大家搞到的这个感黄草啊不容易，也一是这个企业好啊，人家对咱们的节目认可，第三呢我也想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几句点小毛病，你看这好事不就出来了吗？在我们中心里99一盒的感黄草，这一次啊你打电话你就直接跟工作人员说，你说我想用，那就根据你的情况你用多少，你是用三盒用六盒用12盒啊24盒的，这个你自己来，我不劝你了。我发现我也劝不住你们，那劝不住你们不劝了，因为这个东西价格实惠，一盒的钱拿2盒，99块钱到你手里2盒，你就是用上一年12盒才594啊，不是594吧，啊算错了没关系啊，无论是多少钱了反正是一个字，这个价钱不贵，你说是不是？这个一年12个月才不到600块钱，这回错不了了啊，孟非老师数学不好，这一年下来才不到600块钱，这还不够划算吗？咱低保家庭都用得起，所以啊目的只有一个，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永远呢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吧？孟非老师教给你们了，治病啊先打基础，三大基础啊，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第三个软化血管祛瘀。那咱们这一次啊感黄草的这个事儿即将进入尾声了，不可能天天来，今天都已经是说到感黄草的价格第4天了，不能一直说了啊，那也不可能咱们的节目把感黄草讲不停啊，怎么办呢？为了照顾有一些人呢可能漏听了，那咱们呢明天再说最后一天，明天呢再讲最后一天感黄草的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明天咱们的节目结束感黄草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后面呢你再买的情况下那就99块钱一盒，当然差没差多少啊，根据你的经济情况吧你自己来，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不劝你，为啥呢？病是自己的，花那个钱呢得是你的钱啊，所以说花多了花少了呀我没法给你建议，但是呢本着一个事儿，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对吧？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好不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啊，原价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这一次呢拿一盒到您手里是2盒，根据你的情况你是用6盒用12盒用24盒，是你一个人用还是跟你老伴一起用，你呀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工作人员呢
负责给你详细登记，到最后啊给你邮件。

0: 大家，衷心的希望啊，通过赶黄草这么一个苗族的神仙草，帮助我们很多的听众能够抓住健康，拥有健康。我认为啊，我就在做一个好事，我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老同志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做我忠实的听众，咱们呢一起一路同行，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导播帮忙帮我接过来一个我听众的电话，我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老同志。
2: 哎呀，我给你打了好几天电话，一直打不进去，今天给你打通了，我这心里面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
0: 哎，我也很高兴。这不好意思啊，打电话的人太多了，这我们这几十部电话都接不过来。
2: 哎呀，我理解孟老师。
0: 哎，
2: 我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0: 啊，您说，您说。
2: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他这是1月份查出来的那个直肠癌。
0: 啊，
2: 现在手术做了，化疗都做了9次了，因为他现在天天吃药，这肝肾都吃的不好了。哎呀，我儿子这个人，他就像你说的那个，天天吃肉，而且吃那种烧烤，又不爱吃蔬菜。您说这烧烤哪有好肉呢？
0: 他这本身烧烤就有致癌物啊！你说，哎呀，这没管住嘴啊。
2: 没办法嘛，说他又不听。这烧烤，你说是那火烧烤，谁都说有致癌物，但是他不听嘛。
0: 这就
2: 是
0: 犯罪说。不过手术做的成功吗？
2: 手术很成功，
0: 啊、
2: 但是手术
0: 啊，
2: 手术完了第二个月，这就吃各种各样的药，天天吃。我听你讲那个赶黄草，听说是那个能解毒，我就想给他定上2年的。你说这么吃药，那药都有毒吗？
0: 对，你是个好母亲，你想的周全。我跟你讲啊，只要说一直吃着这些药，包括这个放化疗，对这个身体整体的损伤很大，再加上药要加上的话，肝肾功能一定会下降，这是准准的。你这样啊，你听我说，他这个情况呢可以吃，然后他这情况啊特殊一点，我告诉你怎么吃。这赶黄草呢是袋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放到杯子里加上开水。我给你们讲了一个小药方嘛，我估计你也记了。你这个不要放别的了，你这个里面只放赶黄草和枸杞，枸杞多点，赶黄草一包，枸杞多点，一天就用一包，然后喝上呢。另外再加一个东西，有一个成药，这个是叫金水宝啊。这个赶黄草是解毒、保护肝脏、去湿啊、排毒。这个金水宝胶囊啊不贵，一盒应该是50多块钱左右。你给他吃上，这个是保护什么呢？保护肾，就哪怕是肾功能衰竭的，用这个都有一定的效果。你把这两个都给他吃上，赶黄草一天喝一包，加上枸杞量大点，这个金水宝啊，你每天给他吃上一次。这个说明书上是写的，一天吃3次，一次吃3粒。你给他吃多少？一天吃一次，一次吃5粒，就一天吃一次就行。这两个加上一起，我告诉你，肝和肾以后就保住了。再往后什么药毒啊、损伤啊就减轻了，最起码他这个身体慢慢恢复，包括免疫功能的恢复都会变好，明白了吧？咱们这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嘛。这个我给你定上2年的，你给他好好用，让他坚持住。然后再一个事儿，一定给他嘱咐一点，就以后有些东西能不吃就不吃了。我相信他现在也能记得住了，但是你再给他嘱咐嘱咐，咱希望他以后不发作啊，保持住，咱就是胜利。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按我说的吃，好不好？
2: 好好，这个、我老伴他也是天天喝大酒，现在已经是那个酒精肝了。我就想着哈、让他也一起喝着，好好解解毒。
0: 他也可以喝呀，保肝护肝解毒啊，去湿啊。那你就给他也定上1年的吧，你就是儿子2年，老伴1年。

0: 他定上，一共定上三年的，行不行？
1: 三年。
0: 啊，三年一共是36盒嘛。
1: 对对对，好
0: 好
1: 好，哎呦，
0: 你留下地址，工作人员争取今天就给你们发货，你们早点收到，早点用，好吧？
1: 如果这个到了啊，让他们两个都喝上，我这就不用天天操心了。我现在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弄得我都是浑身没劲儿。哎呀，我真的伺候他爷俩，我都是天天硬撑着的。哎呀，真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老师，
0: 祝您健康，也祝他们两个都健康，好不好？好嘞，
1: 好，
0: 哎，好，再见，嗯，
1: 好，孟非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和你通个电话，太高兴了。
0: 哎呀，我也高兴了。
3: 嗯，是是是。嗯，听你讲课就感觉时间特别快，一会儿就一个小时。
0: 那就证明你喜欢听。
3: 对，孟非老师，
0: 啊、
3: 我要一年的赶黄草。
0: 啊，可以，我给你定上一年。你告诉我，你是你喝呀，还是给谁喝呀？
3: 我自己喝。
0: 啊，那个我给你们讲那个小方，你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记住了。
0: 啊。
3: 就是，我经常呀，总是头晕，脑袋呀胀乎乎的。这后脑勺子啊，太阳穴那边发紧发胀，一晚上最多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觉。
0: 哦，就失眠了，又属于，时间有点短了，还行，你看。
3: 我那眼睛感觉看东西也模糊，你看东西啊，还容易累。你稍微我要走道走快了一点吧，我上个楼什么的，哎，这气就不够用了，不喘。
0: 啊。
3: 那出汗还多呢，就感觉心慌的厉害。嗯，就是太胖了吧？今天我这人有点胖。嗯，孟非老师，以后我就跟着你啊，听你的。嗯，也用用咱们中心的好东西。
0: 好的，没问题。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赶黄草还确实对症。你看你说的几个，有点肉多是不是？这不就是脂肪代谢不好吗？这肝脏的功能在下降。然后你睡不好，这不也是跟肝脏有关吗？睡不着，睡不着容易醒，这都是肝脏藏血功能下降。你再有一个，你说你这个有点眼睛不好，那不是肝开窍于目，是吧？这肝开窍于目，解决肝就行了呀。然后你说还有心脏这个事儿，实际上这都是跟血有关，肝脏它藏血行血呀。你把这个肝脏解决好了，就能够好很多，明白这个意思吧？你这样，我跟你说，那个小方你也记了，你就按照那个赶黄草加上那个五味药的小方，你就正常这么喝。另外，我再给你嘱咐一个事儿啊，老同志，你听着点啊。你呢？加点东西，加点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把这个里面呢，这个决明子啊，略微的多加一点儿。
3: 啊。
0: 就是你单独只多加一点决明子，这样的情况下呢，决明子这块啊，它行气啊，理顺，然后呢，有一定轻微的降压作用。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只要身体一肥胖啊，它这个血液循环都不好。这样的话，这决明子那五种也都放，决明子略微多加一点，对你这个情况啊，能够起到更好一点的作用。然后呢，你在外面药店，你再买一盒药，叫这个天王补心丹，又叫天王补心丸，你买上一盒，那个不贵啊，10-20块钱，你就按照说明书吃，加上这一个就行了。就赶黄草加上这几个小药方，然后呢，把里面决明子多放点，再买一盒这个天王补心丹，你就照这个吃，你不用多啊。一个多月你会感觉睡觉变好了，这是第一个现象。然后3个多月你这个眼睛啊，身上这个没劲这些事儿啊就能减轻。然后6-7个月效果就开始越来越好了。这赶黄草是小药，解决小问题的，你就照我说的这个用，我给你定上一年，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就以后就按照你说的这种方法调理身体了。
0: 对，你按照我说，咱这不叫调理，这个是药，咱这是治病，明白吗？嗯，好嘞，那我给你定上一年，祝您健康。哎，哎，好，再见，不客气。嗯，
3: 再见，再见啊，孟非老师。
0: 哎，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梗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梗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 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气氛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九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皇，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翻山黑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这两天啊，我是天天捣鼓，天天告诉你们要好好吃饭，观察大便，别吃凉的，要是觉得冷了呀，把那小棉坎肩儿套上，就是心口窝这儿、胃口这儿，别着凉。因为你吃啥呀，都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就咱们有病了吃药， 不也得到嘴里到胃里。

里到肠子溜达一圈才能吸收吗？你要是吃完也不得劲儿，是拉也不行，那能吸收吗？那能治病吗？能健康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这个岁数了，别的不。

小便，你能整明白，你就能不给儿女添麻烦呐。人到老了可不容易了，真是这样。这不前两天我下班回家吗？走到那菜市场跟前儿，我就碰见我们家那三号楼那老张大姐了。这一看着我呀，哎呀，小跑过来拉着我，哎呀，慧心主任呐，我还寻思去找你去呢。我说咋的了？他说这过日子啊太难了，没意思，我都活够了。哎呀妈呀，你说一天我就碰着这样的人，他找你看病，他一看你这人怪好的，我跟他一唠，他就活够了。我说别去啊。啊，咱们得好好活着啊，你咋的了？他说我原来呀，我们家不住六楼吗？我小跑都能上去，我现在呀，我得歇三曲儿，这心脏就跳成个个啊，扑腾扑腾的就难受，想巴的上楼了，这晚上睡不着觉，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这不姑娘吗？一看我这脸色儿不好，一照镜子一看这脸呐，焦黄啊，蒙张纸儿都哭得过了，脸色儿不好看。我一看确实焦黄焦黄的，哎呀，灰呛呛的，后脑瓜顶着掉头发，掉像一块钱硬币这么大两块。鬼剃头斑秃了，说你看这头发掉的掉没了，睡睡觉没两撮头发让鬼剃头了。我一摸手脚，那手冰凉冰凉的，真跟死人手似的冰凉啊。哎呀，我一看这样，我说大姐我张嘴我看看，一看舌头，舌淡苔白，注意啊，这个舌头是淡红的，就没啥血色儿，发白，卷圈都是齿痕，顺手我再给他号号脉嘛。那你说在道边站着，脉跳的一丁点儿劲儿都没有，摸半天使劲儿往下压，摸着了。我说大姐呀，最近着凉了，是不是一咳嗽打喷嚏就拉了尿啊？偷着跟我说，我这出来我都穿尿不湿啊，我都垫那卫生巾呐、啊。姑娘那卫生巾我不垫呐，我都不敢出来尿裤子。你看这是啥？这个不是大病，但是是心肾两虚造成的气血不足。哎，这个时候说呢，旁边卖菜呢也过来了。哎呀，李大夫啊，我也这样。哎呀，这卖一天菜呀，觉着浑身累呀，一点劲儿都没有。那你看看，上岁数了都这样。昨天我不说吗？女的过五十，男的呢也是五十多岁，六十来岁，力不从心呐，就觉着没劲儿，是不是？为啥？首先你没劲儿，就是你心脏缺血了。因为人活着，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人之所以有者，血与气耳。你看咱老祖宗人家就这几个字说明明白白的，啥意思？之所以你活着，就是你活一口气，活着这点血。人死了是不是叫咽气儿了？人没血了还能活吗？所以啥病都跟气血有关。咱们一样样说，先说气，听说过是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叫气为血之帅呀？啊，你看愿意摆谱那大夫就讲完，你再说他也不说，他也不告诉你，也不跟你细讲。我告诉你老姐姐，气带着血走，你这个阳气到哪儿，你的血就跟着到哪儿。你阳气到脑袋，你血就供到脑袋；阳气到手烧子脚烧子，你这血就到手脚。为啥岁数大了手脚麻呀？你摸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都摸自己的手指尖儿，凉不凉？脚趾尖凉不凉？不凉他也摸个

长的发麻发木，脑瓜皮发麻发木，脑袋不清了，为啥？供不上血了。岁数大了，咱们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岁数大了，这个阳气不足。看啥叫阳气啊？20岁小伙子说话嗡嗡的，老哥哥，你说句话，你听听，你都上气不接下气了。老姐姐来，你使劲喊，你喊他半个点儿，你都上不来气儿。我说一句最简单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最有这个，整个你们都有这个经历，就那老姐姐，30-40岁两口子干仗，他能捣鼓，能骂骂吵吵，能说俩点儿，他有劲儿，他有精神头，他有阳气呀、啊。等到过50岁之后，你连跟你老伴干仗吵吵，就你俩掰扯，就讲理掰扯，你那个劲儿都没了，啥也干不动了，没有劲儿，这就叫气虚。气虚人就没劲儿，咱们叫乏力气短。那么气要虚，你看你心脏气虚，你就心慌，心来这慌。肺气虚是啥？肺气虚人抵抗力低，注意啊，爱感冒，有点风吹草动你就摊上，还好出汗，出完汗后背拔凉拔凉的，这就是肺气虚，免疫力低下。就现在这不10月份嘛，你就打喷嚏，着点凉，打喷嚏，流鼻涕，这就是肺气虚。心脏也缺血。脾气虚啥样？脾气虚吃东西不消化。所以咱们过了50岁、60岁、70岁、80岁的老姐姐，你只要吃东西不香，吃点啥都堵到这儿，吃点啥就不消化，这就是你脾气虚了。脾管运化，管消化神儿的，然后你拉大便没劲儿，有的肛门前边那一点儿它是干的，后边不干，但是你没劲儿，你拉不出来，觉着拉完没拉净，还有这啥脾气虚。然后呢，你胳膊腿沉，走道就脚两条腿呀、啊、像灌铅似的，它沉。这就是你脾气虚。那你肾气虚呢？肾气虚就像刚才我在市场碰着那个老大姐一样，就没劲儿。哎，有尿憋不住，打喷嚏就拉了尿，说天凉了出去买点白菜，买点大葱，看着那土豆，哎呀都麻土豆啊，哎呀可面啦，黑土地儿的，买点，你滴了这一兜子回来，你都憋不住尿。这就肾气虚，那何况你还有心脑血管病呢，是不是？那血是啥？血就是咱们点那个柴油灯的油啊，你没油了你不完了吗？是不是？火苗油一少了，你看那火苗就不旺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看啥，有心脏病的，昨天我重点讲的，过了50岁有心肌缺血的，先看大便。如果你胃里有息肉，你有胃病，你肠子有息肉，你胃肠消化不好，你的脸色是灰暗的，发黄，没光泽，还长褶子啊，你就看那脸就看出来了，叫心脾两虚。而且呢腿酸沉，晚上睡觉一脱袜子，袜庄子那儿勒挺深的印儿，这就是脾虚。脾虚必生湿邪，大便胶黏，排尿没劲儿，生湿邪就会造成长息肉、长结节。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这个胃肠道是大事儿。再一个，你看在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讲说，气血失和百病生。你五脏六腑一有病了，咱们今天我要从肺气肿开始说。因为马上我重点呢要给这些老伙伴这个根儿啊给它去掉，不然的话就咱们东北地方病，支气管炎，咳嗽，然后就喘，就吐痰，大劲儿的就发烧，
前胸后背疼，肺气肿就犯病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年轻的时候做的那点病根儿，现在老了都找上来了。那么肺气肿在咱们东北常见多发，啊！现在我重点说这个病，这个病呢有这么几个病根儿：一寒上来的，就是你年轻的时候着凉了。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我看过那个病，是有的老大哥吧，冬天他在那火车站扛大包，就卸火车皮。过去那卸在火车站卸火车皮扛大包，他穿的棉袄出汗都出透了，棉袄出汗出透透的了，后背上的白霜，就挣那十块二十块的，然后那棉袄就那么干塌着回家了。在过去农村烧那火炕有火墙就搭那上把那棉袄就烘干了，你说他不做病吗？所以做这个病就是咳嗽，哎，吐的是白痰，年轻时候没觉咋地儿，叫支气管炎，就咳嗽。要感冒了呢就容易把这病勾搭起来，也是咳嗽，咳咳咳嗽吐白痰，前后心容易疼。等到老了啊，这不是肺子有寒吗？肺子的寒往哪儿走？往大肠走。所以这样的人呢就容易大便，他就拉稀。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听好啊，凡是年轻的时候你着过寒，肺子着凉了，两种，要么大便拉稀，哎呀一天破破糟糟的拉稀拉好几遍，要么就是干燥，就纯纯的前边那个便头是干的，咱们叫干屎头子。为啥？肺和大肠相表里。哎，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什么呢？哎，这个人就容易血脂高了，因为呀，大便不好，不管你是干燥，你还是拉稀，你脾胃运化不好。那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你笨想？同样咱们都吃说土豆炖豆角茄子倭瓜胡苞米，还是说隔三差五买点大虾啊，过十一了过八一节那孩子给买的螃蟹啊，大虾虾爬子啊，买的鱼啊，你别管吃啥，那同样吃，为啥人家有的人血糖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那咱们咋就高呢？说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啥都高，就工资不高，个儿也不高，那老了老了还抽巴了，你说咋回事？就是我说那句话，有那弯弯肚子他能吃镰刀头，人家胃肠好。你看身体好的人他吃饭也香，他大便肯定正常，消化好，人家吸收好，就好的人家吸收了，这人体格就好。不好的呢，什么血脂啊、血糖啊、垃圾那些多余的东西，它都排出去了。所以这个人体格保证好。你回过头来你再看，就这有支气管炎的，年轻时候着凉了，吐白痰，然后到五六十岁呢，他大便拉稀或者干燥，哎，这一检查呢，血脂还高。哎，心脏也缺血，是不是？这检查心脏也缺血。哎，今天缺血，明天缺血，就心慌气短。一走道，你听着，他拉风匣。有肺气肿、支气管炎的人，一走道，你听他气管呼呼呼，就这样，保证有心慌。为啥？因为肺主气管呼吸，就肺子管咱们这口气儿的，管呼吸吗？人不呼吸不死了吗？啊，人得喘气儿，这个喘气儿，这个气血，你看这个气进来再出去，进来出来，它是在心脏里跟着血走一圈，吸进来的是氧气，吐出去的是二氧化碳。你看你喘气儿，啊，你吸进来，哎，它跟心脏走这一圈，跟着心脏的血在全身走一圈，再吐出来是浊气二氧化碳。

肌梗劲犯病了，兜里没有沙丁胺醇，他都上不来气儿，他说不了话，可吓人了，这人都能憋过去，叫支气管哮喘啊。然后呢再发展，他就有这个老病根儿啊，年轻时候着过凉，哎，有这支气管炎，然后呢他就有什么了，有肺气肿。肺气肿咱们东北地方病，黑龙江、吉林、辽宁，咱们这三个省特别多，有这个病的咱们叫啥，叫老齁吧，哎，有痰，一到冬天咳嗽吐老黏痰。过去啊那老哥哥老姐姐都抱着罐头瓶子，就吃完罐头那大罐头瓶子他留的，他干啥，往里添点水，他咳嗽吐痰往这里吐，一天能吐一瓶子，吐老黏痰，白的泡沫的胶黏的，上不来气儿。早晨天天早晨起来他得咳嗽一阵儿，咳嗽一阵儿吐一阵儿消停了，这种劲儿你说他心脏好不好，心脏肯定不好，这叫肺心病，既有肺气肿咳嗽喘上不来气儿吐黏痰，还有心脏病。所以这个病发展就是什么呢，先是支气管炎，然后呢肺气肿，我们叫哮喘，哎，最后呢发展成肺心病，哎，就容易得心衰啊。你看最后有的老姐姐，老姐姐到老了之后，她吐那个黏痰拉长丝儿的，吐那个清水不点儿，清水叫黏弦子，那就说明有肺痿了，她就上不来气儿，她就肺子都抽巴了。你看咱东北这个病非常多。那还有的呢，就是年轻时候不是着凉，他因为一场感冒，他没治去根儿。过去啊，人感冒了全靠干挺，咳嗽两声，大鼻涕拉瞎的，淌黄鼻涕，淌好几天呢，跟那漏粉似的，大鼻涕都过河了，漏粉了。孩子多没人管，挺几天好了，其实好了吗？没好利索。就落这个根儿，就感冒了没治去根儿，过去条件也不好，孩子多没人管，大鼻涕拉瞎的啊，最后那孩子就落这根儿，就大了就咳嗽，就咳嗽，一感冒就咳嗽，咳嗽就犯肺炎，就发烧，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哎，这样的人多数大便是干燥的，你看那受寒的，肺子受寒，大肠就有寒，脾胃虚寒，它是拉稀。你看这个感冒引起的这个根儿，哎，它就干燥。还有一种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这个也不少，因为咱们过去呀，那肺结核是传染病，是不是啊？现在少了，过去非常多，那结核篓子、结核开放、大吐血呀，死人呐，传染呐。过去条件不好，现在呢，你看都打疫苗，小孩生下来打这些疫苗啊，这个医学技术发达了，得这病的少，有个崩的上传染病医院去看起来。嗯，像感冒或得过肺结核，老了就有这个咳嗽，这个时候往往多数都是干燥的。那么干燥你就导致你吃饭不行，消化不好，吸收不好，有这个支气管炎、肺气肿、咳嗽、吐痰，必有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而且还会出现什么呢？脑梗。说那跟脑梗有关，有关呢。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有的血糖还高。然后这血一埋汰到脑袋就是脑梗。腔梗叫陈旧性脑梗，或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没有半身不遂，就是脑袋不清灵，后脖梗子发酸，记忆力减退，身子沉。你说这根在哪儿呢？啊，这根儿一个在肺子，一个你看是不是在咱们脾胃啊，是不是在脾胃？因为你脾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大便要么你拉稀，要么你就干燥，拉稀好东西你必不吸收。哎，一个人特别瘦啊，干瘦干瘦的，吃啥他都不胖，也可能吃了，哎，你吃饺子他能吃30个，牛肉馅大包子他能吃5个，干吃不胖，你吃哪儿去了？说明你脾虚，燥的血少，心肺供不上血，那么脑袋也就供不上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让你

便通畅，哎，大便呢成条，它就好了。所以你看，我们中医往往我治的时候，治这种肺气肿的时候，我头七天给他干什么呢？哎，止咳平喘，先把咳嗽止住，让他不喘。之后我要用俩月的时间给你干啥？健脾补肾，健脾是去痰，补肾是给你扶正气，这是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因为凡是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哮喘的，最后他肾都不好，腿浮肿、尿频，哎，出现这些情况，哎，所以你看咱们中医治病，把哥哥拉姐姐，啊，有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你注意啊，这几种情况，观察啥？观察大便。那、凡是受过寒的、咳嗽，或者说感过冒、得过肺结核、落这个根儿了，你咳嗽，现在喘有痰，不管是白痰、黑痰还黏痰，你看你的大便，你的大便不会好，要么拉稀，你这时候你血脂就高，要么干燥，你这时候也容易血糖高、血脂高，它就造成了心脏缺血和脑袋缺血。所以为啥你看得病得来得去，说这咋病越来越多呢？是有这支气管炎啊，有这个哮喘，有咳嗽，这二年吧，这心脏也跟着不好了，完这两年吧，这脑袋也得脑梗了。为啥？你只要脾胃好，它不会造成你心脑血管病。就是心脑血管病的根本原因，造成心脏缺血、冠心病的根本原因呐，老哥哥老姐姐，就是你脾不好。你脾要好，你大便正常，你吃啥药它吸收，你吃东西吸收，你血足，心脏能供上血，脑袋供上血它不堵啊。即便有点支气管炎，有点咳嗽，有痰上喘，你治脾胃，记住啊，你从根上治疗它就好得快。你单纯的是我消炎，哎呀，我一到冬天我就消炎呐，一滴点滴呀、就点那个止咳的消炎的，哎，一点点半个月呀，点20天呐，为啥它不好？啊，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你没有从你的脾、心和肾来治，治这个病要兼顾脾和肾，你脾一好了，它不生痰了，你大便好，它不生痰，没痰你不咳嗽不喘。你肾要好了，你喘气儿有劲儿，能够着底儿，你不会咳嗽尿频。所以你看这种治疗，我的治疗，我们医院在治疗这类老慢病的时候，一到冬天住院的多呀，哎，肺气肿的扎堆，心脏病的扎堆，脑梗的扎堆，糖尿病并发脚丫子黑的，肾病的心脏病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扎堆，就这几个病。一到冬天就现在呀，慧心忙的都不行了，早晨8点到那儿往那一坐，有30个人围着我，挨个号脉开方，然后到我们药局去求，药局呢给抓药，晚上就让他喝到嘴里。哎，为啥都来找我？因为我们医院呢，从2022年，我们是10月份，我带领我们内分泌科和心血管科，还包括呢我们这个泌尿科，我们这几位老专家呀，统一我们共同啊研究出一个什么呢？健脾和血方。为啥我提出来的？不管啥病，你脾胃不好，你没个好，你吃饭不行，拉的不行，你说你吃啥药能吸收啊？所以要和血。我这个和血方啊，你看从打2022年提出来之后，各大医院都在用，我发现啥事儿我一牵头吧都在用。嗯，为什么呢？他也意识到了，这人脾胃好，他吃药吸收，脾胃好造出血来，让心脏供上血，脑袋供上血，对你慢性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病它效果好。要说这个方子吧，也不是我研究的，也是通过看咱们古医书，哎，结合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中医理念，我经过方子加加减减，再加上我这些年的经验，哎，把这个方法推出来了。经过这3年临床啊，效果非常好啊。

早啊，这个方子呢是哪儿呢？最早是上清金鹏同祖师所传下来一个仙方，后来到元末明初，一个道家宗师张三丰，啊，张三丰真人大家知道吧？他整理的，整理呢，我经过这些年我研究，看这个方子真好，收录在哪儿呢？张三丰仙传方，这里头，后来呢又被明代医圣李时珍录入到《本草纲目》。大家呢有机会你查查这个，你看我愿意翻古代的一些医书，后来正式载入了咱们正史一级，流传到现在，你说多少年？600多年了，就这个方子。但是你说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太多了，就怕你不研究，你一研究你就知道了。整个治疗理念正好落在咱们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整个我就根据这个思路，从古到今老祖宗传下来要干什么？健脾养血，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不管啥病，你像今天讲这个肺气肿，支气管炎，你肺主气，肺子的气是靠心血推动的呀，你心脏一缺血，你肺气肿能治好吗？那你心脏的血呢？心脏的血是靠脾胃给的呀，你脾胃要不好，你心脏不缺血吗？你吃啥都不吸收，那你心脏肯定缺血呀。所以这个根儿在哪儿呢？要健脾养心，哎，润肺平喘。所以你看，经过从22年我给患者开完方子，不管啥病，尤其肺气肿，你看我们呼吸科那个王教授找我说，李主任咋给开个方，这老患者10多年了，就咳嗽就喘，哎，我先给头7天止咳平喘，喝完7天汤药，哎，紫菀、百部、管冬花、桑白皮、平栗子，放上白钱，然后一定要放点肉桂，放点附子，让它渗热乎，先把这止咳止住了。7天不咳了之后再找我，我说要吃健脾的，为啥健脾啊？脾好了，心脏供上血了，心脏供上血了，肺子气就足了，他就不咳不喘了，哎，所以你看经过治疗，患者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肺心病的，要健脾化痰，培补肾气，养心养血，从这儿治，你看他那病好利利索索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说来说去呀，要感谢老祖宗啊，咱们中医中药到现在5000多年，老祖宗传下来的每一句话都落到根儿上，他就说两句话，肾为先天之本，就说你这个人，你别管得啥病，你的肾是你的根，你肾气要没了，人也就完了，而脾为后天之本，你人落地儿了，不管吃妈奶你还是喝苞米面糊涂，你得吃啊，这孩子生下不吃奶，这孩子能活吗？啊，咱们现在老哥哥你体格再好，你170斤，你大个儿，你板正的，你再没病，你不吃饭你能活吗？所以要吃饭，吃饭干啥？造血呀，造血养全身呐。你看今天我讲的，有肺气肿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支气管炎的，有肺心病的老伙伴，你注意，你的大便肯定是不正常的，你大便要好，它造出血来养心了，心脏的血送到肺子，肺气足了，你冬天你就不犯病，你就会不咳不喘，抵抗力增强，你不感冒。老姐姐，能把你那老肺气肿勾搭起来吗？你说老肺气肿、支气管炎、哮喘、肺心病咋勾搭起来的啊？是不是感冒勾搭起来的？人为啥感冒？抵抗力低下了，都是你这段吃饭不好、大便不好、睡眠不好，沾点凉风你就摊上了。所以不还是那句话吗？打铁还得自身硬啊！你想今年你肺气肿，

0: 支气管炎，咳嗽、肺心病不犯病。老姐姐，你要听话，你现在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注意观察你的大便，它一定要拉得好，你胃要舒服，你的胃肠道要好，它造出血来，健脾养血，血是不是养心脏？心脏的血推给肺子，它俩挨着近呢，心脏的血是给肺子的，肺气足了，你抵抗力增强，呛点凉风你不咳嗽，沾点别人感冒那病菌啊，你不感冒，你是不是就不犯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呀，根儿在这儿呢，你不用说，哎呀，我年年打抵抗力那针，我年年打那抗感冒预防那针，老姐姐，啊，打铁还得自身硬，人要想好，就看吃饭、睡眠、大小便，就这点事儿，一定你吃饭要香，到胃里，然后经过脾来消化吸收，造成血。别管是牛肉馅大包子，你还是酸菜馅饺子，你吃你吸收了，你大便正常，是不造的血好啊？哎，埋这东西排出去了，血脂不高，血糖不高，血压不高，这血干净，供到心，心脏要不缺血，心脏一跳，把血就送到全身，送到肺子，肺子的抵抗力增强，气管炎不犯，感冒不摊上，送到脑袋，脑袋供血足，脑梗不犯病，脑萎缩不加重。那你送到胳膊腿呢？我们的胳膊腿、四肢、拨了盖、肩膀头、胯骨轴、脚脖子都供上血了，它热乎，那你风湿关节炎能犯病吗？老姐姐，你想想，你的风湿、类风湿，你的关节炎咋犯病的？不都是缺血了，先是冰凉了，然后梆硬了，然后开始疼了，骨头节嘎嘣嘎嘣响了，过两天你就犯病了。咋犯病的？手麻爪了，像鸡爪子是疼，拨了盖打不了弯了，疼。为啥？气血不足啊。所以根儿在哪儿呢？那气血哪儿来的？老姐姐，是不脾胃消化吸收给的？所以在风湿关节炎当中，就有一个啥呀？风痹就是行痹，它窜着疼；寒痹不是冰凉的疼吗？浊痹不是疼浮肿还梆硬吗？还积液吗？然后呢，出现肝肾亏虚，都抽筋儿了，都变形了。这根儿在哪儿呢？不就靠血养着你那骨头、你那筋吗？那血哪来的？不还是胃肠吗？哎，所以有胃肠道疾病的，它直接影响我们身体这些病。特别是近年来呀，我们吃的食物啊，农药、化肥、防不胜防、添加剂，那猪啊四个月出栏，那鸡呀也两三个月啊，对咱们的脾胃伤害太大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在家做饭，萝卜土豆，萝卜白菜保平安啊，炖它烂乎的好好吃，观察自己的大便，你大便好，你吃的好，你睡觉保证好，睡觉好养心血，血送到全身，你肺气肿它少犯病，肺气肿支气管炎犯病就是肺泡缺血了，抵抗力低下了，支气管出现炎症了，风湿关节炎犯病就是缺血导致的，先是僵硬冰凉，我可说两遍了啊，老哥哥老姐姐，所以现在咱们还要吃好睡好拉好，健脾养血送到全身，提高抵抗力，保住后天之本，老慢病不复发，血液干净，心脑血管不堵，这就能养到根儿上，治到根儿上，这人就能长寿。一定记住啊，别吃凉的，别姑娘说妈呀，领你撸串儿去，吃完回来你就拉稀，啊，一定注意这个脾胃，啊，好，现在呢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0: 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翻山喝水，用心凝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寻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一元，经行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你好，老师。
5: 你好，叫什么名字？
4: 慧心老师，你好。
5: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4: 算了，都听你讲课三年了。
5: 啊，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张燕。
5: 啊，多大年纪啊？
4: 68了。
5: 好，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呢？
4: 那主要吧是血压高，就上一日子我的压差特别大。
5: 血压高都多少来？报报数，高压和低压都是多少？
4: 哎、第一次是190，低压是60。完了那个就在一大医院。我挂的急诊，他就给我打的那个营养神经的点滴，还有一个的点滴我都没记住，老师连着我去了两天那个急诊呢，这血压才稳定下来，现在挺好，吃的就是你说的那固本延龄丸，还有咱们那个绞股蓝。
5: 嗯，
4: 老师你讲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药，我样样都有，我最近都还好，下来了就是125了，低压80。
5: 嗯，
4: 但是我有一点，怎么尿频呢？老师，这个尿真没检查呀。
5: 化验尿和肾彩超这俩事儿一定要做。
4: 啊，做肾彩超啊！我那验尿啊。
5: 你这个肾高血压太高，而且它影响肾功能。你最该查的就是一血糖，血糖6.6呢，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但是呢，你现在呢要查那个尿频，尿频是白天频还是晚上频呢？
4: 那晚上还真不频，就两次。
5: 那白天喝点水就尿尿啊？
4: 就白天嘛。

0: 就是喝的水一个小时，我上一日子啊，最近好多了，啊，上一日子上周吧，就是一个小时一次，一个小时一次，我都掐点的。
1: 嗯，所以要查，首先这个事儿必须要查，一个是化验尿，
0: 验尿，
1: 一个呢是做肾彩超，
0: 肾彩超，
1: 这必须查呀。那你上很一大医院没给你查吗？
0: 哎呀，那我挂的是急诊呢，老师啊。
1: 完了就完事儿，这血压控制住就拉倒了。
0: 嗯，我就是今天我就跟那个承担呢，就扶着我承担那个，那个姑娘啊，真挺好的。就说吃什么药，她就每次都指导我，就主动给我打电话问我。
1: 你这个老姐姐，我听你怎么着急麻慌、毛毛愣愣的。
0: 是我到外边，我刚坐下，我刚刚我上超市了，买东西了。
1: 喂，咱稳当的啊。
0: 我就稳当稳当。
1: 稳当稳当，现在呢，就是你看。尿频了，老伙伴们也记住，我们这个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一旦出现尿频或者尿无力或者排尿出现啥情况，首先要化验尿，看尿有没有蛋白呀、肌酐呐、尿素氮呐这些东西，再就是做肾彩超，有没有肾囊肿、肾结石。这些如果一旦排除之后，你单纯的说尿频，那咱们中药就完全可以治好。你比方说，你一查有个肾结石、肾彩超搁那儿呢，那能有个肾结石、肾囊肿在那儿呢，那能不尿频吗？
0: 啊，
1: 再说万一你吃这么多年的降压药了，你血压这么高，你那个它伤没伤肾呐、啊？出没出现蛋白尿啊？
0: 是吧，慧心老师啊，我跟你这么讲啊，我今年开始才正规的吃降压药，啊，这个前三年呢，我就是晚上九点多钟。孩子入睡了，我就突然间头里晕，不晕吧，那一会儿就心恶心，恶心就吐了。哎、吐以后我就找我的好朋友，说你有没有啥事儿，给我去趟医院吧。他行，因为我还不吐，我来回挂号啥不行，跟小没人啊。完他没事儿，他陪着我。我那天就是血压80/190，我就记不住我那个低压是多少了。挂的急诊嘛，那现在个大夫真的好，我就问他一大一。
1: 就这么说吧，你多少年前发现自己高血压190的？
0: 3年前。
1: 3年前190了，没吃降压药。
0: 大夫开药就是打完点滴，那就好了，就吃了几次，就不吃了，我就扔下了。
1: 就没靠牌吃药。
0: 啊，对。
1: 嗯，那你这心真大，你这60多岁家里都啥人呢？
0: 没人了，就剩我自己了。父母没了
1: 啊，
0: 嗯，父母都没了，啊，就剩我自己了。
1: 儿女呢？
0: 我和我的孙子，儿子在外地。嗯。
1: 哦，你孙子多大？嗯、
0: 孙子今年7岁12岁，上6年级。
1: 就你这身体还跟头咕噜的，还整孩子呢？
0: 那不咕噜咋整啊？都往外地啊，没人管呢。
1: 啊，挺操心。
0: 现在好多了，我心不咋跳了吧？好了，坐下了。
1: 好了，老太太挺操心，你这身体得注意，老姐姐，你这个容易得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因为你脉压差太大了。
0: 嗯，是
1: 高压190，低压你要属实说60，你这得成天忽悠忽悠的。
0: 是啊，呀，那阵子可不忽悠忽悠的，那最近这几天我才见好啊。
1: 你看你就寻思你的高压嘎190上去了，哗60吧嗒又下来，那赶上打悠悠了。
0: 嗯，那完，所以说呢。我就不稳了，
1: 忽悠忽悠的你受不了啊，老姐。再一个，你睡觉好吗？
0: 不好，就最近才好的，吃咱家的固本延年丸，还有那个绞股蓝，
1: 嗯，
0: 还有那苦门救石，
1: 嗯，
0: 苦门救石是早一粒中一粒晚一粒，绞股蓝就按照你说的那个去做的，
1: 嗯嗯，
0: 等
1: 这个事
0: 儿
1: 吧，大姐你也不要着急哦，因为呢，你现在以后就记住，等有时间吧，自个儿溜达的。把孩子送上学去了吧，你溜达的，你拿着你的医保卡，你到门诊，你去化验一下尿，做个肾彩超，做完了咱们心里有数吧，啊、哦，就记住我告诉你这句话，然后呢，我再给你分析分析，你这个血压吧，我还怀疑你颈椎有病。
0: 这两个事我忘了你说了，李主任，我这是15年之前，我颈椎手术术。就在脖子这个手的术，
1: 因为啥手的术是狭窄了还是受伤了？
0: 你听我说，慧心主任，那个就是我嘛，就是当时我爱人去世了， 他去世以后，我就上过火，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完了就是觉得浑身没劲，走道无力，完了我就寻思可能是我也得心脑血管病了，我寻思我就得脑血栓了，然后就是住院了，住院吧，那个大夫挺好，因为一直给我爱人看病，我就认识我了，就从头给我检查一遍，检查完了以后吧，他说你办出院，这我又走起来了，有点喘。完了那个我说那咋办呢，他说那个给我做个穿刺在腰上，穿完以后师傅你办出院，你上六楼你挂紧急科，我这一挂正能吃这病啊。
1: 你就告诉我你检查是椎管狭窄是啥，
0: 他没说，
1: 你用啥做的手术，
0: 就是颈椎手术，他真没说，你说
1: 啥病手术啊，为啥给你都手术都给你开刀了，自个儿啥病不知道，
0: 颈椎，颈椎
1: 啥颈椎呀、啊？谁没长颈椎呀、啊？颈椎咋的了？
0: 颈椎我就是迈着还不，
1: 那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大姐。
0: 这个吧哈，辉云老师是这样，是我儿子办的，我不知道。
1: 谁办的？你也不傻不捏的，你用啥做手术？你自己不问问呢？
0: 那我知道是，就是说这个开头我的反应是我做的是心脑血管那个科，
1: 不用从头捋，我就问你一句话，你颈椎手术因为啥做的手术？
0: 他是这么告诉我的，那个主任哈，他说这一个问题不大，说我的颈椎，没直接告诉我怎么回事，他说你没必要手术。
1: 我问你吧，你当时你手麻不麻？
0: 不麻。
1: 你走道啥样？是不是像鸭子似的拐着拐着的？
0: 不是，走道就是无力，迈不开步，
1: 走不好使，腿不好使，迈不开步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颈椎、腰椎有没有病？
0: 那他没检查腰椎，也没有病，那时候。
1: 那我这个就啥？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颈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退行性改变。你现在手术几年了？
0: 十五年了。
1: 十五年，你现在你腿还麻吗？
0: 现在我的腰椎管不狭窄吗？我不应该是这个颈椎管的点点，手指头尖就右手的脚趾手指尖和那个左脚右脚的脚趾头，脚底板就像那个彩钢纸似的。
1: 行了，我知道了，大姐，我告诉你吧，你手麻，手指尖麻，包括这个血压这样事儿的，跟你颈椎有关。然后你腿脚麻没劲儿，还有你那尿频跟你腰椎有关。你现在颈椎、腰椎都压迫神经，退行性改变，挺重的，所以你现在症状就是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胳膊腿不受使。
0: 就是那个手啊，就是拿东西不是那么灵分，右手。
1: 啊，那我说这不受使，是不是跟你那个
0: 这
1: 是不是能挂上钩？
0: 不是太挂上了，实在没挂上。
1: 就是走走道吧，你这胳膊腿都不受你使，使不上劲儿，压迫神经了。这个病不死人，这病能瘫痪。你年轻时候干啥活啊？
0: 在工地，在农村出来以后就当力工。
1: 你看看。
0: 当力工吗？就是给人瓦勺，抹灰那瓦勺。
1: 哎呀妈呀！
0: 就是这地方从这儿来的。
1: 对对，所以这女的干的出苦大力活，累的。大姐，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就这个病，就整个病在咱后背脊柱大梁骨这根大梁坨上，胳膊腿动弹全靠里这边的神经支配。就咱这个手，我现在手想干活拿东西，得靠这个颈椎当中这个神经支配。你现在腰往下想干活得靠腰椎里这个神经支配，所以大劲儿的它能让你咋的呢？尿失禁、尿裤子，完了大便使不上劲儿。
0: 对，
1: 就这个症状，就是你就觉着你身上一点劲儿没有。
0: 都是我吃咱家药吃的，沈老师，昨天喝真挺好。
1: 你这情况吧，固本延龄丸你靠牌吃。绞股蓝也靠牌吃，大姐。啊，你现在吧，主要是呢，这个骨髓呀、是血生成的。应该从绞股蓝， 固本延龄丸这都靠牌吃，对你来说都很有效。然后吧，下一步我告诉你咋办，下一步呢你健脾养血，就是让自己脾胃好，脾胃好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你血就足了，血足了就能养骨髓养神经。你现在有供血不足，就是你脑袋也缺血，心脏也缺血，全身都缺血。
0: 那你说说，我是脑供血不足啊？
1: 对，就脑袋供不上血，来这儿脑袋不好使。
0: 是是，拿上
1: 心脏也供不上血，拿不成个。
0: 那个那啥，心脏的我吃着药呢，吃咱那个叫什么来着？嗯，
1: 行了，老姐姐啊，这忙忙叨叨的，你说这一辈子操心，忙忙不叨叨的。自己整个孩子，儿子在外地呢，儿子媳妇儿是不是啊？
0: 是，
1: 儿子媳妇在外地，你这孩子七八岁讨狗嫌，正讨时候也够你呛。
0: 哎呀，真是
1: 劳累过度了，劳累过度了。你现在正常吃，别的不用，等着吧。我现在正在考虑给你们怎么这个，养气血、通血脉，给大家这个血脉让它通了，胃肠道功能好了。心脏脑袋全身供上心血，把淤血替换下去，这样你才能有精神头。
0: 对，
1: 你说说话他就不跟你上道，你说还有治？我说这话你能听明白吗？
0: 你说这个调理这个血，
1: 哎，健脾养血，
0: 我每天都在听课，
1: 这就行啊。你这太累了，老姐姐，我都心疼你，把这老太太累坏了，都累蒙圈了。
0: 谢谢你李主任。
1: 老姐姐别太累，不管上哪儿溜达去，整点带点水喝。反正孩子吧，连上学再补课，劈楞扑楞的，你来回走道加点小心啊。
0: 是，
1: 因为你走道你那腿脚它别楞别楞，它不受使，你容易走走道卡跟头。
0: 这个还没有，但是今天我拽了个跟头。今天
1: 就你这个体质最容易走走道卡跟头，你就加小心就行了啊。
0: 好，谢谢。
1: 今天卡拽了，今儿个呀、啊？
0: 今天就今天，我早上送完孩子，我就准备到那个超市去给孩子买那个水果。我寻思练早上练散散步，结果走了没有200米吧，走一个就是那个没有那个柏油马路那个地方，就嘎嘎啦啦的带小石头的，你看就给我绊着了，绊我就趴着了，我趴了一次我爬起来了，完第二次又趴着了，就是这个嘴唇子卡在那个石头上卡破了。
1: 哎呀，
0: 都肿了，我这个。
1: 哎呀。赶紧买点那个碘酒、紫药水啥的抹一抹啊！
0: 没抹，但是好了，不出血了，但是那肉肯定是卡没了。
1: 哎呀，老姐姐，你这真不用，你那个为啥卡跟头？说平，这不平道卡跟头吗？
0: 它不是柏油马路，它就是那柏油没有，那
1: 平道那也是平道，没有高岗下坡，就有点石头子儿呗。
0: 啊，对对对，就半拽了。
1: 那就说明你腿抬的不高。
0: 哦，
1: 你脚抬不起来不高，你脚着就你这个病，那个神经不受使，你觉得脚是抬起来了，有时候绊一下子，脚丫子没抬起来就刮地了。
0: 哦，
1: 因为你那个腰压迫神经，那腰那神经带不动你的脚丫子，就它不灵敏，你走走道就容易自己把自己就绊摔，就塌了地，就走走道塌了地。平道在你家屋里，你穿拖鞋都容易走走道就绊一下子。
0: 嗯，我
1: 因为你这病拐的的。
0: 但是我做那个，他给我做的小针道，就是在那个围堵那做的小针道住院。
1: 所以平时千万注意，你这容易卡跟头啊。
0: 好，
1: 哎，好嘞，老姐姐，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 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盛大启幕。临江市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金秋华诞至江畔歌声扬，10月2号18时，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以鸭绿江秀美山河为目，以文艺之声为礼，融合红色记忆、边境风情与时代新生，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质量有温度的文旅视听盛宴。市委书记韩冬、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3: 晚会由中共临江市委、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承办。本次晚会阵容强大，群星云集，中国煤矿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国家级专业演员、省内外知名歌手齐聚临江，轮番演绎精彩节目。整场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歌舞、相声、舞蹈、戏曲等节目轮番亮相，层次分明，亮点满满，全方位展现边城临江的独特魅力。晚会在经典曲目《今天是你的生日》中温情启幕，歌伴舞《临江仙》《话说临江》《山高水长好地方》婉转悠扬，勾勒出鸭绿江山水秀美画卷与城市崭新风貌。歌曲《放歌田野苹果香》质朴动听，诉说乡土温情与丰收喜悦。趣味相声《二胖游边城》接地气有笑点，生动推介边城风土人情，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舞台之上精彩接续绽放，经典红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重温峥嵘红色岁月，专题舞蹈《九儿》深情厚重，震撼人心。恼人的秋风、金达莱花风格鲜活，尽显多元风采。戏曲与民族曲目《三杯吉祥酒》《女驸马》韵味十足，重唱祝福祖国，饱含赤子情怀。压轴节目《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致敬热土英雄，将整场晚会气氛推向顶峰。以文素旅，以艺传情，本次主题晚会用多彩文艺形式深挖临江红色文化、边境文旅资源，生动展现了边城的人文底蕴与时代活力，有效擦亮鸭绿江文旅名片，进一步提升临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让大美边城风采响彻四方。
4: 为庆祝伟大祖国华诞，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0月3号至10月7号的16点，由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主办，临江市文化馆承办，于江滨公园百姓大舞台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
3: 演出在舞蹈《我爱你中国》中拉开帷幕，舞者们以优美的身姿诠释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随后苹果香以轻盈欢快的节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阵清新质朴的田园风情，女声独唱《珊瑚颂》，旋律悠扬，经典红歌中的坚韧与柔美娓娓道来，唤起了在场观众的红色记忆。紧接着男声独唱《妈妈的手》，温情脉脉，赞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歌曲《奶奶》蕴含着质朴动人的情感，歌声中流淌的浓浓亲情温暖了全场。随后吉他童声弹唱《离别开出花》，唱出了成长路上的勇敢与希望，祖国精忠报国，慷慨激昂，气势磅礴，抒发了对祖国繁荣昌盛的自豪与赞美，展现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和爱国情怀。我唱歌献祖国，深情款款，歌手以婉转动人的旋律将满腔赤诚化作歌声献给伟大的祖国。舞蹈《祝福祖国》以整齐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表达了对祖国母亲最诚挚的美好祝愿。本次文艺演出不仅为国庆佳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更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
4: 岁月如歌，共贺华诞。2026年临江市国庆假期欢歌会在政府广场举办。
3: 活动搭建开放式群众歌唱舞台，依托户外 LED 大屏烘托氛围，不设竞技评比，设置15激励，吸引市民文艺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登台放歌。舞台上一位位文艺骨干唱响经典老歌，回望红色记忆，推介陈云旧居、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活动以歌声礼赞祖国，充分展现临江本旅风采，向游客推介边城秋色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邀请八方来客持续感受临江山水与红色底蕴。本次活动以歌声礼赞伟大祖国，充分展现临江独特文旅风貌，向广大游客推介边城秋日风光与地道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诚邀八方来客前来沉浸式感受临江秀美的山水风光与厚重红色底蕴。
4: 为打造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于一体的秋日休闲市集，为331国道沿线游客、临江本地市民提供沉浸式秋日休闲的体验，10月1号至7号9点至16点，临江市于江心岛公园门口江畔步道开展临江寻秋江畔秋日漫游市集活动。
3: 活动以江畔漫游为核心，为市民与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自然美景与浓郁烟火气息的沉浸式休闲盛宴。市集现场文化与创意氛围交织，原创手作与艺术插画种类繁多，精致的手作饰品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复古好物琳琅满目，每一件物件都承载着文化底蕴与手艺人的匠心巧思，从兼具实用与美学的日常物件，到承载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碰撞的艺术单品，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表达。在美食区，各类风味小吃香气扑鼻，他们在口感上不断推陈出新，将传统风味与现代创意巧妙结合，伴随着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烹饪声与阵阵升腾的热气，浓郁的香气顺着江风飘散开来，丰富的品类与多层次的味觉体验交织，为市集江畔漫游市集通过文旅加市集的创新模式，将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与江畔自然风光有机结合，让市民与游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真切感受到了临江的美好与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为这座城市的假日经济注入了新的动能。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7: 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呢，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8: 眼睛啊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

0: 是多单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随着气温走低，华南市南楼山景区迎来枫叶最佳观赏期。漫山遍野的枫叶层林尽染，红的如火，黄的如金，与苍翠的松林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绝美的秋日画卷。桦甸市依托国334文旅廊道和南楼山等优质生态资源，持续打造秋季赏枫旅游品牌，完善景区服务设施，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眼下正是赏枫的最佳时节，不妨趁着秋高气爽，去桦甸赴一场五彩斑斓的秋日之约。
0: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呢，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10 真的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正确使用12345热线，珍惜公共服务资源。12345政务便民热线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公共通道，有明确受理范围。近期出现部分粉丝将热线当成饭圈维权工具，批量拨打投诉舞台编排问题，把公共热线当成许愿池，挤占公共资源，属于滥用公共服务的行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明确，12345热线主要受理政策咨询、生活求助、投诉举报、意见建议，对非理性诉求不予受理，恶意扰乱热线秩序的，线索移送公安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第1项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遇到物业矛盾、民生难题、政务咨询、违法举报等合理事项，可以正常拨打求助12345热线，但不能因为个人喜好、饭圈争议等琐事批量拨打占用通道。恶意刷屏、骚扰热线属扰乱政务公共秩序，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

0: 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1: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0: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分别增长6.3%和4.3%。假期期间，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打造了众多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整体平稳有序，民众出游热情高涨。
0: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发现人类智力演化的关键基因，通过调控该基因，让小鼠大脑长出了类似人脑的褶皱，变得更聪明，学习能力也提升了。
2: 人类为什么比其他的动物要聪明？一个是人类的脑容量大，另一个是大脑上的褶皱多。这些大脑上的褶皱叫做大脑沟回，也被称为是核桃纹。正是这些沟回在狭小的头骨里面把大脑皮层折叠压缩，扩大了皮层总面积。人类大脑皮层全部摊开大约相当于3张 A4 打印纸，而小鼠光滑的大脑皮层摊开只有一枚邮票那么大。大脑皮层面积越大，容纳的神经元、神经突触连接就越多，大脑存储信息、处理逻辑、承载思维记忆的能力就越强。不过褶皱多并不能完全代表智商就更高。鲸类的大脑沟回比人类还丰富，但是智力远不及人类。沟回只是大脑智力的硬件基础。为了摸清人脑核桃纹和智力演化的秘密，科研团队是对比了多个物种的大脑基因数据，最终锁定了决定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核心基因。这个基因非常特殊，它并非人类独有，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携带这个古老基因。而物种之间的智商差距、大脑形态差距根本不在于有没有这个基因，而在于这个基因的表达量的高低。它就像是一个调控大脑进化的音量按钮，大脑越光滑、智力水平越低的物种，这个基因的表达音量就越低，而大脑核桃纹越密集、认知能力越强的物种，基因表达音量就越高。为了验证这个结论，科学家是给原本大脑光滑的小鼠转入了人类水平的这个关键基因表达，小鼠的大脑皮层竟然发育出了类似灵长类动物的核桃纹，而且这批基因编辑小鼠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智商升级。人类的智力飞跃不是我们生来就与众不同，而是整个生命演化史历经千万年的积累和沉淀，最终成就了我们的智慧。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行业创新活力持续增强。

0: 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优化长江航运体系、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过能力的骨干工程，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三峡船闸通航压力，进一步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优势，对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青少年心理问题大多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随着数字化浪潮袭来，孩子们的心病为何越来越复杂，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2: 在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病案室，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研究30余年的田博向记者展示了医院多年积累的诊疗档案。田博介绍，对比历年诊疗记录可以看出，当前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发病诱因、临床表现更加多元复杂。
3: 从近3年的这个病例来看呢，超过60%的孩子诱因指向这个学业焦虑和数字化的社交压力。现在的孩子呢，抑郁和焦虑呢，这个共病率很大，尤其是在现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各类未分类的和未审核的这个信息大量充斥网络，孩子们呢本身的这个自控力和判断力就很低，所以很容易陷入这个认知缺陷，考虑问题很单一。
2: 专家表示，受家庭教育方式、校园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冲击等因素影响，青少年心理问题正从单一情绪困扰转向更为复杂的复合型行为障碍。针对这些新特点，医院持续迭代诊疗方案，增设心理评估、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精神康复等多种干预手段。
4: 这里是我们的生物反馈治疗，属于无创的物理治疗，核心是让孩子通过视听化信号实时感知自己的生理状态，从而建立应对紧张焦虑的自我调节能力。
3: 我们现在强调医教家协同，医生走进学校，在学校里给老师进行培训，精准与中小学结对，在学校开展教师家长的培训，对学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为学校搭建心理健康梯队。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呢5花8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是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就是剂量太大吃完呢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
0: 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啊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啊特别合适。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呢， 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在婚后共同生活中因琐事产生矛盾，大林起诉离婚，要求分割小丽名下的房屋。该房屋系小丽父母去世后继承所得，且小丽父母所留遗嘱公证书中明确表示。

0: 房产由小利继承，其他任何人无权继承。公证遗嘱载明，房产仅由子女一方继承，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吗？
1: 属于小利的个人财产，民法典第1063条，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本案中，房屋虽登记在小利名下，但系小利继承父母遗产所得。根据公证书的内容可知，小利父母在公证遗嘱中已明确表示，房屋在其去世后由小利继承，其他任何人无权继承。该遗嘱内容应当认定为明确要求小利继承所得的遗产只归其一方所有，因此小利因继承取得的房屋应认定为小利的个人财产，不形成小利与大林的夫妻共同财产。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 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落潮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几百吨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放收这个秸秆腿为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0: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

0: 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迷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3: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5: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节省的长途物流，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以及收割地的全程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巢。
6: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8: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7: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9: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7: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0: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7: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1: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3: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3: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5: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3: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

0: 艾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新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 学生的这个成长在我的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 确保安全。

0: 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 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 披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1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新闻综合广播。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1: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9月初2，长春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聚焦经营主体发展需求，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高质量发展沃土。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专题研究查干湖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
0: 胡玉婷到四平市调研市县乡村社区卫生健康工作。
1: 2027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系列校园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举办，向海外青年传递长春大冬会邀约。
0: 吉林省多部作品荣获星光奖、飞天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今年以来，吉林聚焦经营主体发展需求，从政务服务、市场公平、惠企落实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高质量发展沃土。请听报道。
2: 来到位于吉林市船营区的新闻彩摄影器材公司，店面客流不断，生意火爆。此前企业因申报材料不全、端口信息录入出错、购新补贴无法完成审核，不仅错失政策福利，还一度出现客户流失、营收下滑等问题。企业负责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联系了当地企业知心人。
3: 上午说完之后呢，下午就给回复了。回复之后呢，不但在材料上给我们补充，还在这个渠道上啊，给我们做了一个沟通，然后呢，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国补的审批材料，给我感觉吧，效率非常高。
4: 通过帮助企业更正完善补贴材料，顺利取得补贴资质，我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也更加深厚，服务企业的底气也更加足了。
2: 吉林市推行企业知心人助企服务制度以来，船营区的企业知心人坚持下沉一线摸实情、听诉求、见台账，行业部门上下联动，快速精准解决问题。今年上半年，通过落地消费提振、账款清欠、延企对接、就业帮扶等惠企举措，全区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348件。
5: 开展线下消费活动57场，解决各类清欠款项2亿1000万元，2场引起对接会为企业发放贷款6000余万元，9场专项招聘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737个。
2: 暖心服务同样落地基层社区，走进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延青咖啡负责人陈东泽正站在操作台前忙碌着。陈东泽早年远赴国外务工，期间他不仅练就了专业的咖啡制作手艺，还敏锐地洞察到咖啡产业与文旅、本土文化融合的发展机遇。随着这两年家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陈东泽选择带着手艺返乡创业，开办了延吉首家社区咖啡厅。
6: 他们想创业没有地点，那我们就结合着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合理的规划了一下，能把我们可利用、能利用的这样的空间，然后能免费腾出来给他们用，来为他们的创业来进行助力。
2: 咖啡厅开业后，陈东泽将韩式咖啡工艺与延吉本土风味融合，收获良好口碑，同时着手开发咖啡豆手串、咖啡豆相框等文创产品。现在门店已经成为延吉特色文旅消费打卡地之一，眼下他计划拓展线上电商渠道，进一步延伸经营链条。
7: 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创业者来说，有很多政策，你就比如说我来到延青社区这边，他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免费的经营场所，同时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公益的咖啡培训，因为我是受到了这个社区的帮助，所以我也想把这份帮助传递给更多人。
2: 今年我省坚持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推行无事不扰白名单改革，畅通企业诉求反馈渠道，搭建政策直达平台，依托大数据实现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建立问题督办、定期通报机制，闭环解决企业发展难题。 一系列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区域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1: 吉祥新闻消息，10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专题研究查干湖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他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持续深化查干湖水生态修复与治理，以更加务实有效的举措巩固前期成果，补齐短板弱项，持续提质增效，切实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孙简、洪庆参加会议。会议讨论查干湖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举措及成效进展情况，聚焦瓶颈问题，研究强化举措，部署下部重点工作。胡玉婷指出，查干湖既是我省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文化旅游的金字招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有力支撑。近年来，省市各有关方面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推动查干湖水质稳定在四类水平，努力向感官三类直至实质三类迈进目标，着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查干湖水生态修复与治理取得扎实成效。要充分认识到抓好查干湖生态环保工作的重要意义，将水生态环境保护放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锚定既定目标任务，立足前期工作基础，建立健全查干湖水生态科学评价体系，全面复盘检视堵点问题、工作短板，强化针对性有效举措，以一年接着一年干的韧劲儿，推动查干湖水质持续改善，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胡玉婷强调，要聚焦关键，抓住重点，推动各项治理举措落实到位，综合考虑气候条件、渔业养殖、湿地生态、生物栖息等多种因素，科学确定合理水位，坚决防止城泄区溢流问题发生，把生态循环补水作为重要举措，依托水力学模型开展科学测算，统筹饮水成本与治理成效，科学确定置换总量、频次、入水口选位，推动水体高效循环，强化来水管控，狠抓源头治理，聚焦重点污水区域，建好用好针对性管控设施，确保来水不影响查干湖水质，把握城泄区内水体净化规律，发挥水利工程调控作用，确保灌区退水，实现自我消纳动态平衡。要发挥行业部门牵头作用，压实主体责任，厘清业务边界，强化业务指导，集成政策资源。地方政府要扛起责任，协同作战，常态化抓好各项管护工作，切实守护好绿水青山，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0: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四平市调研市县乡村社区卫生健康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入推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构建分级诊疗就医格局，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设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是整合区域医疗卫生资源、提升医疗综合救治能力的重要抓手。在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胡玉婷实地查看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优化院区布局，加快老旧楼宇升级改造，科学设计就医动线，改善病房条件，完善停车场、电梯等基础设施，提升诊疗接待能力，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专家型团队，加快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临床应用，增强医疗救治能力。胡玉婷与医护人员深入交流，鼓励他们坚守初心使命，秉持大医精诚，耐心细致做好服务，守护好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在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胡玉婷详细了解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等有关情况。 他强调，要持续优化县域一供体运行模式，强化信息赋能，推动数据互联互通，检查结果共享互认，丰富检验报告智能解读、远程诊断等服务，实施好一次就诊只挂一次号便民措施，切实解决群众挂号难、多科跑等就医困扰，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胡玉婷指出，省市县有关方面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大支持力度，加快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为医疗机构补齐短板弱项，增强服务能力，提供有力支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事关民生福祉和群众切身利益。胡玉婷走进铁西区地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公益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情况，并与患者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坚持公益属性，推动各项优惠政策直达群众，持续提升家庭医生签约率，强化人工智能加赋能，打造远程会诊、康复医疗、鉴别诊断等服务包，提升家庭医生服务质效，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在山门镇老城村卫生室，胡玉婷强调，要推动一村一市一医全覆盖，完善医疗设施，配齐常用药品，优化慢性病健康管理、医保报销等服务内容，满足群众就诊需要。在伊通镇中心卫生院，胡玉婷指出，乡镇卫生院是百姓获得感最直接的医疗机构，要落实好村医乡聘村用政策，加强队伍建设，吸引优秀人才，做好业务培训，进一步提升乡镇卫生院服务水平和质量。洪庆参加调研，
8: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10月7号至8号，2027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系列校园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大学、都灵理工大学举办，请听报道。
9: 在都灵理工大学校园内，吉林省歌舞团演员带来特色舞蹈《学滑雪到长春》，吸引多国青年参与互动，现场氛围热烈。吉林省交响乐团演奏员与中国留学生同台合奏经典曲目《友谊地久天长》，以传统民乐展现东方艺术魅力，搭建中外文化沟通桥梁。演出间隙还为现场观众送出长春大冬会徽章、盲盒等特许纪念品，向各国青年发出长春邀约。
10: 预祝长春的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举办圆满成功，我为中国感到骄傲，为长春感到骄傲。
11: 大冬会承载的价值观对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友谊、融合与包容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爱。我们应该把这项活动带给每个人，让大家都参与进来，用心感受。
0: 随着2027长春大冬会的脚步临近，八家特许商品零售点位陆续亮相长春各大商圈，以多元文创好物点燃冰雪赛事氛围。请听报道。
1: 在长春欧亚新生活店的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零售点内，极冰、极雪、吉祥物、毛绒玩偶等热门特许商品集中展出。长春市市民刘雨琪：
12: 门店很亮，就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很吸引我的注意力。品种也挺多的，有娃娃呀，有帆布兜啊。
1: 长春市市民孟思远：
13: 包包我也挺喜欢的，想要带回去给我的朋友们。它整体的这边的毛绒玩具啊，包括底下的盲盒，我都特别的喜欢，这个价格也可以接受。
1: 在浙友山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零售点位，极地玩家蒙利盲盒成为爆款。这套盲盒共14款，将汽车、朝鲜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元素与梅花鹿、长白山人参等形象融合，消费者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挂饰，深受年轻收藏爱好者青睐。长春浙友山大都会主题店店长刘丹丹：
13: 这个盲盒呢，现在也和我们浙友山的一些手艺人进行了一个联创活动，为我们的大都会产品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征集研发更多大都会的二创文创作品，让更多市民游客参与到大都会中来，当好东道主，共迎冰雪盛会。
1: 日前，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出台，18条干货满满的措施，聚焦企业最关心、产业最急需、发展最关键的环节，精准发力，助力长春加速迈向建成世界级光电信息产业高地宏伟目标。请听报道。
0: 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国产化替代、场景应用与基金赋能、人才引进、服务保障机制5大板块，其中聚焦科技创新闭环，打通研发、公关、转化、平台全链条，这部分包括4条措施，旨在更加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驱动作用，打通产学研协同通道，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见效。聚焦产业链强链补链，推动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这部分包含3条措施，聚力夯实长春市光电产业链发展根基，放大上游产业既有优势，做强做优中下游关键环节，完善产业配套体系，从争取国家资金、精准招商、国产化替代3个维度发力，全面提升产业链韧性和自主可控能力，聚焦场景与资本，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这部分包含3条措施，核心是以用促研，以势带产，资本撬动，让技术有场景，产品有市场，企业有资金，聚焦人才第一资源，构建全周期引才、育才、留才体系，

0: 部分包含四条措施，核心是给待遇、给平台、给保障，聚焦光电产业人才需求，出台全方位高含金量的人才保障举措，聚焦服务机制创新，打造最优产业发展生态。以下四条为服务保障机制，核心是给服务、给信心、给容错，为企业发展持续保驾护航。为确保各项政策直达快享、落地见效，长春市还明确三项执行原则，即政策执行不重复、就高兑现，18条政策兑现有部门、有路径，政策保障有机制、有温度。企业同一事项同时符合上述政策及长春市其他同类扶持政策的，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兑现。每一条措施均明确了责任主管部门和兑现路径，建立科技服务专员机制，便企业上门找政策为政策上门送服务，为企业精准推送适配政策。长春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崔永哲：
1: 做大做强长江伟星等龙头链主企业，精准发力光电材料与选试、光电传感与仪器、激光技术与应用，加快培育创新主体、引入创新人才、优化创新生态。
0: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张威：
2: 聚焦半导体与高端装备、光电传感与仪器两大主导产业，同步深耕培育卫星技术与应用、光通信两大新赛道，切实解决企业发展当中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难点问题。
0: 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处处长李宇轩：
3: 统筹产业空间布局，引导项目、资金、人才向核心承载区域集聚，用好政策性资金和产业基金杠杆，聚力补链、沿链、强链，同时持续做好企业服务，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4: 从传统山林放养到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东辽县把养蚕做成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并进的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0: 走进东辽县全泰镇广智蚕养殖合作社的山间蚕场，社员们穿梭在作林之间，开展移蚕扩场、天敌防控、蚕场管护等工作，紧盯作蚕生长状态，为即将到来的节间采收做好准备。
5: 我们合作社今年放养着蚕大约面积在500-600亩吧，这一季呢大约收益在20万左右，守在家门口反正着蚕就能挣钱。
0: 近年来东辽县作蚕产业稳步壮大，2022年，辽源市作蚕产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2023年，东辽作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辽河源镇居安村获评全省唯一作蚕特色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6: 作蚕产业吧，不占用那个耕地，还能养护竹林生态。截止目前吧，我们全县那个作蚕放养面积7.2万亩。
0: 在吉林省作蚕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撑下，当地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由蚕蛹初级售卖逐步向纺织、保健品、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拓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优势。
7: 我们在着蚕养殖技术创新、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落地，让漫山的竹林资源不断释放出致富效能。
8: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9: 10月9号，第29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结果发布，多部吉林视听作品斩获奖项，请听报道。
10: 吉林省宁宇动画有限公司原创动画《茶二中》第5季荣获本届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为此类别唯一获奖作品。
11: 继续守住初心，踏踏实实地把《茶二中》系列做好，坚持扎根生活，讲真实的成长故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系列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1季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国宝时刻》第1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其中吉林广播电视台负责摄制第40集《文姬归汉图卷》，
12: 争取在做好我们具有本省的纪录片文化 IP 的同时，也能够为其他的优秀的中华文明的项目提供更多更好的吉林素材。
10: 吉林长春三好影视有限公司现实题材电视剧《老舅》获飞天奖提名作品奖。
13: 未来我们将继续立足黑地，挖掘本土故事，打造更多接地气。

0: 文脉，松花江渔猎文化与本土民俗特色，打造沉浸式文旅融合新业态，补齐沿江文旅产品短板。景区内特色业态丰富齐全，江鲜餐饮、民俗作坊、临江咖啡馆、渔村市集、农耕采摘、山野体验等多元场景错落分布，古朴院落、渔家风貌复刻出千年渤海渔村的市井烟火。
1: 觉得空气也好，山也好，水也好，东北的文化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
2: 民宿住客可以参与磨豆腐、弹煎饼、陶艺制作等民俗活动，同时配套摩托艇、路亚垂钓等水上娱乐项目，构建全料条沉浸式度假体验产品体系。
0: 该项目是松花江沿线重点文旅节点，后续将联动周边景区、特色码头协同发展，持续完善沿江文旅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大长白山区域文旅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3: 紧扣吉林省出入吉林便捷化专项行动部署，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站发挥区域核心交通枢纽优势，立足运力统筹、服务升级、便民落地、体验优化四大重点，以优质铁路服务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作为吉林省核心交通枢纽，长春站深度融入全省交通发展与文旅升级战略，全面优化铁路运力布局，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出行体系。依托哈大、长浑等高铁干线优势，车站常态化开行高铁动车组390列，全面覆盖长吉都市圈、哈长城市群，大幅提升区域通勤出行效率。针对寒暑运节假日以及冰雪游、避暑游等出行高峰，长春站实行动态运力调配机制，通过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等方式精准补充运力，同时深化与民航、城市交通、地方文旅的协同联动，实现多交通方式无缝衔接。同时，长春站持续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聚焦旅客出行急难筹盼，落地多项便民暖心举措，优化站内业务办理流程，在候车室12306服务台增设退改签业务，实现旅客一站式办理，免去往返奔波，开通进站安检绿色爱心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紧急出行旅客提供优先通行服务。依托长春大都会契机，长春站全面开展服务提质专项行动，推行微笑服务，开展礼仪培训，开通双语广播，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出行。
1: 在出站口设置换衣间，方便旅客下车时及时增添衣物，推进暖手工程，卫生间配备暖手宝，提供温水洗漱。同时呢，我们主动对接地方文旅，做好重大赛事的文旅活动运输保障，搭建联动机制，以铁路服务展现吉林城市形象。
5: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0号，由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论坛2026在长春举办。来自中国、俄罗斯、蒙古国、韩国、日本五国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论坛是吉林大学定期举办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品牌，本次论坛为第15届，旨在助力各国和地区增进理解、增强互信、深化合作。
6: 央媒听吉林。
3: 10月9号，新华网推出长春大冬会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报道10月8号，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
5: 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国331吉林段延边旅游升温，通道效应赋能兴边富民。央广网推出国庆假期吉林省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交通总量同比增长28.05%。报道国庆假期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交通总量突破35.47万辆次，较去年国庆同比增长28.05%，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76%。开通以来，不仅激活了边境地区的文旅活力，也极大地拓宽了边民增收渠道。
3: 10月9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发《解码城市吉林二次方》，报道介绍吉林市从化工摇篮发展到碳纤维之都。2025年，碳纤维产量达到了7.4万吨，销量5.6万吨，产销量全球第一。
5: 经济日报一版推出探索兴边富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报道沿边立足自身独特禀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乡村。

0: 全面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走出因地制宜的特色路径。
1: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美七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两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一用啊，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啊，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仅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您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呢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5: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隔一张；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首先走进魅力韩庚秀来了解资讯。
6: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7: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6: 香港资讯大直击。
7: 魅力，
5: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6号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时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办好这次会议。他介绍，今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由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探讨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会议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将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香港特区立法会10月7号起1连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规划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国际政经局势仍然复杂多变，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即使如此，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3.5%至4.5%的修订预测。陈茂波说，当前香港经济的良好势头来之不易，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是国家15大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务求在贡献国家发展的同时，为香港谋求长远的发展。加拿大飞沙研究所10月6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5大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效的政府架构和廉洁专业的公务员团队，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中表现突出，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与特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持续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四中心一高地的角色和功能，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全球的企业、投资者和人才提供更大的机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10月6号公布，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排队一次及出示一次证件，便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特区政府入境处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使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仅需约20秒。
8: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7: 透视香港热点。
8: 呈现
7: 光彩魅力，
8: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 近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9: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0: 为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目标之一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地位，重点在于深化二字，争取质与量、硬件与软件同步提升，可行范围内定下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大家更有信心。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也有更好的条件把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深化香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仲裁地和打造香港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将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挑战。9月1号，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将粤港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试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
9: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
0: 推动粤港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合作。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把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科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啊，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哎，这个时候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啊，该补充这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呢，含量非常有讲究，因为这含量大了身体受不了啊，这个含量低了吃了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的辅酶 Q 十，它呀 每百克啊，这个含辅酶 Q 是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啊，算下来呢，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摄入啊量啊，咱们推荐这个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上限刚好是这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你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

0: 400-3930，400-3930。那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啊！哎，您别着急，今天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如果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哎，秒杀价一瓶只要多少呢？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啊！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啊，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那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真是太划算了啊！好了，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1: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2: 我是东城市西北天星小区的，我家吧就是08年入住的，买楼前吧跟那个阁楼就是没有就是取暖设施，然后我就是说这10多年我现在也有凭证，我在阁楼一直就没收过费，我家底下是84.13，完一推铁北的百通热力公司，完现在呢就从去年开始归龙盛热力公司管理了，完了呢我们今年去交费前他就说你要是交阁楼的20%的基础设施费，你要是不交的话他们就不收，我说你要是拿出文件，阁楼要是有规定说的我们应该取暖设施的需要交费的，我们也有文件规定的情况下我们按文件执行也可以，他们也不提取任何那个什么，不解释，你交我就收，不交我就不收。
3: 咱们这个阁楼是单独有一层是不是？
2: 单独有一层，
3: 但是咱家从来没安装过取暖设备是吗？
2: 对对对，他因为他建楼前他就没有，然后我们也没暖，因为楼上没人住啊。
3: 那咱们家里温度咋样啊？
2: 达不了标，一是有阁楼，完再一个窗户全糊上，那也都达不到18度。
3: 咱们家里既然交了费了，那咱是希望家里能够暖和的。但如果说咱们这个规定这方面啊，就尤其咱们的阁楼这个继热有相应的规定，我们帮您查一下问问啊，看看到底是怎么约定的。正常来讲，咱们没有采暖设施，也没安暖气片，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应该交20%基础热费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帮您问的。
4: 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5: 孩子长大了，不仅要放手，还要给他安上一双翅膀，让他离开。咱们种一棵树，浇水施肥，修枝剪叶，都是为了有一天能让他扎根大地，撑起自己的一片天。那当然，养好一个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不是为了把孩子留在我们身边，而是给他插上一双翅膀，然后推开窗，看着他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孩子飞得越高，说明我们养得越好，孩子走得越稳，说明我们做父母的托举越有力。这世上的爱呀，深深浅浅，大多是为了欢聚，只有父母是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在为分离做准备。教他走路是为了让他自己前行，教他认字儿是为了让他自己读书，教他做人是为了让他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每教会他一样本事，就意味着往分离的路上咱们又走了一步。拳拳爱子心，殷殷父母情啊。所以有一段话曾经刷爆全网，说7岁之前家是孩子的全部，7到12岁家是晚上，13到18岁家是周末，18到22岁家是寒暑假，22岁以后家就是春节。我们用了18年教孩子走路、说话、奔跑，如今要教的最后一课就是

0: 允许他的离开。哎呀，我觉着我说到这儿，您听到这儿，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心中都会泛起波澜？或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啊，我们都在各自的角色里体会着这种不舍和成全。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诚意巨献。
2: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诚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3: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用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然后最后到它的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长种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4: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啊，总感觉眼前雾蒙蒙的，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抹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哎，那接下来呢，这条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喜迎国庆的活动延长了啊，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这个国庆双节的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赠送您78元王牌眼贴，哎，再送一个大礼包，号码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发痒啊，频繁流泪，有点这个，有的一些朋友呢，严重的话呢，眼前还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根本看不清啊，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咱眼部的供氧供血不足啊，眼部经络拥堵导致。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啊，它大于治疗。那建议早点用上咱好视力啊。那这款眼贴呢，真是市面上独一份的，它采用了传统的啊这热湿热敷的这个原理，通过呢雾化调节来促进中草药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您的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啊，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那这次的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啊，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5分钟内呢能打进热线的，再给您一个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哎，一台咱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哎，这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含量。

量特别高的蓝莓叶黄素，但是限时只有十分钟，非常难得啊！建议大家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0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南风，昼夜温差较大啊，请及时添加衣物。
1: 这里全民 K 歌，
2: 不安这人间沧桑，
1: 这里想唱就